0: 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岁月如歌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跟听众朋友们见面了，那这个重新开始呢，希望大家还是可以这个继续收听啦。今天在上一次，应该说上上一次，就是我有讲了聊了我的偶像，介绍了我的偶像周华健之后，我现在今天又来介绍另外一个我自己也很喜欢的，就是周华健以外的，我也很喜欢的一个偶像。而且今天我还邀请了一个我们的好朋友，大家也很熟悉的好朋友，就是何子姐姐。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子。
1: 一起来跟我们聊这个，其实也是你的偶像吧？
2: 对对对对对，是我的偶像。欸，我第一次上娱乐节目，欸，我好紧张哦。
1: 你紧张什么？对，我好像从来没上过我的节目。
2: 对，
1: 你都是上念伟的比较多。
2: 对，跟他在那边很像在说相声一样。
1: 对，真的。结果我很讶异耶，当何子跟我讲说他的偶像是这个人的时候，我真的有吓一跳，因为我想说我们两个不是年代有差一点吗？
2: 真的。
1: 结果我们今天要来谈的这个算是我们共同的偶像，就是王杰
2: 啊。偶像尖叫尖叫。
1: 哎，欸，我真的很好奇耶，因为我们应该有差了那个
2: 没有那么多。
1: 也是蛮多的啦。
2: 不要说出来，我上次去上念伟他们节目，我刚才讲说，哎，欸，我小时候都这样这样，他们说我们不同年代，我们不同年代。我说我们没有差那么多吧，我们不同年代。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被排挤。
1: 我觉得我跟你的差距仿佛就是你跟他的差距差不多。
2: 差不多，但是我本来不知道那个方伦的年纪，
1: 哦，
2: 我去上方伦的节目，
1: 哦，
2: 我知道念伟的年纪，哦，因为我们已经很熟了嘛，
1: 是是是，
2: 我就觉得，
1: 欸，
2: 应该他跟念伟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2: 没想到人家比念伟还要再小一点，就跟我不同世代。
1: 天
2: 哪，很打击耶，欸，
1: 方伦那个实在是太大的反差了。就是我不在我们那个讨论之内，因为我也听到他的年纪我也吓了一大跳。我觉得他好像可以叫我阿姨了。
2: 你不要再说了，
1: 太可怕太可怕。那我们今天要来谈王杰，我为什么很好奇，就是我跟你年代真的有差一点，为什么你的偶像会是王杰？
2: 我告诉你，因为我有很多哥哥姐姐，
1: 哦，
2: 我的妈妈跟爸爸都是家里面的老五，
1: 哦，
2: 所以我有很多的表哥表姐堂哥这样子，堂哥堂姐之类的，
1: 所以你就会跟着他们一起听歌。
2: 对，我小时候是在宜兰，住宜兰，然后跟我外婆一起住，然后他们家里面呢都有比我大6岁以上的哥哥姐姐，所以我去那边都小朋友，从小就是他们照顾我。
1: 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有一天呢，哥哥姐姐都去上学了，然后呢姐那个表姐有一个表姐，她就在房间里面留下一卷录音带，跟她一台小台的那个
1: 卡式录音机。
2: 我怀念，我还记得是黑色的。
1: 我有超多卡式录音带。
2: 然后呢，它里面有一片那个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他平常就有在听，然后我就放来听，哇，我觉得超级好听，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歌呢？然后呢，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到底几岁，但我记得我是幼稚园之前是住在宜兰，然后我后来去查了一下这首歌，1987年，我5岁，
1: 你才5岁，
2: 5岁就在听王杰，你不要再说了，你会透露你的年龄。
1: 我真的不可思议，那时候你才5岁哦。
2: 对啊，然后我觉得
1: 他的歌，那你很厉害，5岁你就会放那个卡式录音带。
2: 不是啊，他已经放在里面，你不是只要按一个钮就好，
1: 按 play 就好。
2: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很早熟哎，欸，你怎么会觉得那么沧桑的声音是很好听的呢？
2: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跟我阿嬷他们可能都听日本演歌或是听台语歌，所以我很少听到国语歌什么的，听到这个仿佛打开了一起新世界的大门。我觉得哇，好特别哦，然后疯狂的倒带，疯狂的听。哎，欸，
1: 我相信你知道我有一个好朋友啊，她嫁到香港，然后她的小孩就是因为刚开始都是爷爷在带，所以她小孩都会一直唱春风它温上了我的体面，就会一直唱这种歌。然后后来她妈妈，因为她妈妈就是我同学嘛，然后竟然带她听什么你知道吗？杨凡的爱情。

0: 列车长他还觉得很好听所以小孩真的会 很受那个带他长辈的影
1: 响，
0: 对对对，
1: 还好带我的人是我表姐听王杰，
0: 对啊、哦，原来你是这样子爱上王杰的、哦、
1: 对，
0: 那你第一次听到一场游戏想你怎么会觉得很好听，因为他的
1: 根本歌词
0: 歌声很沧桑、欸、
1: 对，但是因为他嗯，跟那种我觉得演歌或者是台语歌更悲情跟沧桑、嗯
0: 哦、
1: 所以这一种感觉
0: 相对之下好
1: 很多，就觉得哎、欸、很特别、嗯、
0: 很清新这样子，
1: 对，
0: 而且王杰那个时候你知道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是他的第一张专辑，
1: 对，我知道我知道，
0: 对，然后1987年发行的、嗯、可是你知道这一首歌的有一个故事，
1: 有什么故事，
0: 他就是呢那个时候王杰，就是王杰他在出道以前，先讲一下王杰的身世好了、嗯、
1: 他出道之前歌手之前就做过很多其他的职业，
0: 对对，非常多、嗯、因为、嗯、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在台湾出生，
1: 对，
0: 很多人都以为他是香
1: 港
0: 出生的，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对，他其实在台湾出生，然后他爸爸就是一个叫王霞的人、
1: 嗯嗯、
0: 是以前是一个演员，他妈妈叫徐玉，也是一个演员，
1: 对，台语演员，
0: 对，
1: 嗯嗯，
0: 然后他们就是2岁的时候就到香港去发展，所以那个王杰他2岁就到香港去了、
1: 嗯、
0: 然后一直到他12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离婚了，
1: 哎呦，
0: 所以你就王杰他其实3岁就在片场，所以他以前是童星耶、欸、你知道吗，
1: 好像有看过资料，但我不知道他到底小时候长怎么样、嗯、
0: 他小时候是一个童星，而且他小时候因为会翻跟斗，嗯嗯，所以他从小就做那个替身演员，
1: 哦，
0: 对，就有小朋友的替身很多都是他去，
1: 嗯嗯嗯，哎呦，
0: 然后呢他12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嗯、可是呢就是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他妈妈把哥哥姐姐妹妹都带走了、
1: 嗯、
0: 然后把他是留给他爸爸、
1: 哦、
0: 可是他爸爸呢因为就说也有很多女性的朋友嘛，
1: 嗯嗯嗯，
0: 所以就没有办法照顾他，于是就把他放在一个寄宿的学校、
1: 嗯、
0: 那个学校其实台湾也有，就是三育书院，
1: 三
0: 对，三育，
1: 嗯嗯嗯，
0: 然后他就把他放在那个寄宿学校、
1: 嗯、
0: 结果王杰就是从12岁开始就是几乎后来他
1: 独立生活，
0: 对，因为他爸妈都没有来看他，好像只有前半年有来看过他、嗯、他寄宿学校住了那么久只看过他2次、
1: 嗯、
0: 然后他后来就是都就是看着别人，每一次都看着别人，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很高兴他爸爸妈妈离婚、嗯、因为他终于不用被打了、
1: 嗯、
0: 因为我听他讲说他小时候被打得很厉害、
1: 哦、
0: 而且他是会被打到被他妈妈打到流鼻血，
1: 哎呦，
0: 然后因为他又有气喘、
1: 嗯、
0: 所以他那个血都是倒逆流的，
1: 嗯嗯嗯，
0: 然后所以他就觉得哦好棒哦，就是终于不用再被打了、
1: 嗯、
0: 可是没有多久就发现很多就是假日他们寄宿学校假日是不是父母都会来，
1: 对，
0: 会来探亲嘛，然后会带很多好吃的东西来啊，
1: 只有我没有，好可怜哦，
0: 对，所以他就久了以后就是他刚开始本来很高兴、嗯、但是久了以后是不是就开始会觉得
1: 孤单寂寞觉得冷，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他就从那时候就开始在学校打工负担自己的生活费啊、哦、学费这样，那老师很对他很好，因为他很可怜嘛、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他有一个同学因为妈妈来都会带鸡腿，所以他、嗯、他有一个同学就对他很不错，就都会留一只鸡腿给他、
1: 嗯哦
0: 很可怜的一个童年呢、欸，然后他就所以因此就是他12岁就开始独立生活嘛，
1: 嗯嗯，
0: 然后他爸爸妈妈都不管他，一直到他17岁的时候，
1: 嗯嗯，
0: 其实他三育书院他念完，
1: 嗯，
0: 他们跟我们的学制不太一样，他们要念完什么类似12级还怎么样、
1: 嗯，
0: 然后他就念到就是再上一层专科嘛，
1: 嗯，
0: 就是算是大学这样子。可是因为他竟然因为老师念他几句，他就跟老师打架，
1: 哎呦。个性很激烈，
0: 对，很激烈，因此他就被退学了，
1: 哎呀呀，
0: 那他退学之后他就 跑回台湾来找他爸爸妈妈，
1: 嗯，
0: 那可是可能他的家庭真的很破碎吧，所以他从17岁开始就在台湾打零工，就像你说他做过超多事情，
1: 嗯，
0: 做过油漆工啊，开过计程车啊、嗯、
1: 对对对
0: 对，然后什么
1: 特技演员、啊、
0: 对特技演员啊这些的，然后哎、欸，你知道
1: 他好像还会开大卡车，
0: 对对对，他还开过大卡
1: 车, 卡
0: 車，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他有点多才多艺耶，因为你看他他就是思念他父母的时候、嗯、他就14岁就做了第一首歌曲、
1: 哦、
0: 叫做娃娃在哭了，
1: 对，
0: 然后就是他14岁就创作第一首歌哦，因为他后来、
1: 嗯、
0: 因为他是一个教会学校，所以他们都要学乐器嘛、
1: 嗯嗯、对，
0: 所以我真的觉得他很多才多艺，所以他又会弹琴也会弹吉他，
1: 嗯，
0: 但是他也会骑摩托车，

0: 么技术车开大卡车，
1: 真的哎，
0: 而且都是就是他坐起来还蛮就是蛮称职的，就是他的技术都很好这样子。
1: 嗯嗯嗯，
0: 然后后来17岁就，你知道他很早就结婚了这件事。
1: 我知道。
0: 他17好像19岁就已经有第一个女儿了。
1: 哦。
0: 对。嗯、因为他有讲过这个故事。
1: 我只记得他有一任的老婆叫做莫启文。
0: 哦对，那是他第二任。
1: 那是后面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第二任的老婆。
1: 那时候听到觉得好伤心哦。
0: 对对，
1: 天哪，自己的偶像结婚了他一定是个坏女人。以前偶像结婚都是哈这个坏女人。
0: 真的好像会这样。然后结果后来他就是因为英雄救美，
1: 嗯，
0: 就他在溜冰，那时候你知道狮子林不是有冰宫吗？很多冰宫啊、
1: 哦、
0: 什么白雪冰宫什么、他在那边教溜冰。
1: 哎呦，
0: 他是不是多才多艺？
1: 很有才华哎、欸！
0: 然后就后来里面就一个女孩子被太保欺负，然后他就英雄救美、嗯，可是没想到那天晚上就跟人家懵懵懂懂之下，两个人就上床了。
1: 哦、你的节目可以讲到这个尺度的吗？
0: 只能讲到这儿。然后他们就生了一个 baby。
1: 哎呦，
0: 所以19岁就他就生了一个 baby。
1: 好好哦、
0: 对，然后
1: 不是啊，因为我很想生，但是还没生出来。我就觉得，哎、欸，这有这么容易的事吗？
0: 啊、
1: 为什么到处听到？为什么我要生一只？
0: 因为他们还年轻啊。可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年纪都太小了，所以他们的父母最后还是让他们结婚了嘛。
1: 哦，
0: 那结婚了以后，王杰就为了想要取得台湾的身份证，
1: 嗯嗯，
0: 就有人跟他说那你去当兵。
1: 哦，
0: 所以他就去当了三年的兵、欸、就是
1: 三年，那个年代还是三年、欸、
0: 对，他好像后来还做了类似那种海陆蛙人那一类的。
1: 好惊人哦。
0: 对，然后
1: 他感觉很消瘦。
0: 对对对，
1: 他不是肌肉的那一种。
0: 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四肢很发达、欸、很厉害啊、
1: 嗯、
0: 那个技术类都很厉害。然后结果呢，他就去当兵，就当兵的时候，因为他妈妈就是都会找一些演员来家里开 party 啊，就常常半夜三更就把他太太就是叫出去陪跳舞。
1: 哦，
0: 所以他太太就受不了，于是在他当兵的时候，他太太就写了一封信，就留下他的女儿，就走了。
1: 哦，
0: 对，所以他的第一个婚姻就这样子就到这里结束，他就自己养女儿。
1: 嗯，
0: 可是他回来以后就是过了非常辛苦的一段日子。
1: 对，
0: 就是都有一餐没一餐的，然后跟他女儿共吃一颗卤蛋，很可怜。
1: 卤蛋那么小颗，还要跟别人共吃。
0: 对，然后反正他就过了很可怜的日子。然后结果他就是第一次，他是把他的 demo 带拿去给那个李宗盛听。
1: 哦，
0: 就李宗盛就说，那个不会唱抖音的人有齐秦一个就够了。
1: 嗯，
0: 就他觉得他不看好王杰。
1: 嗯，
0: 结果后来他就辗转透过朋友，就把这个他的那个 demo 带拿给李寿全，来听。结果李寿全一听就觉得这个人的沧桑的歌声一定就很特别，
1: 对，
0: 所以他就帮他出了专辑，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专辑。
1: 哇塞，
0: 对。然后就这有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他在他的那个唱片公司，就有人问他说：“哎、欸，你觉得你这张专辑能卖多少张啊？”
1: 嗯，
0: 然后他就想了一下，就说30万张。
1: 哦，
0: 结果你知道大家，你觉得大家反应是什么
1: 啊？你怎么可能卖30万张？
0: 没错，就是这样。
1: 但是应该有突破这个数字吧？
0: 有，
1: 对不对？
0: 对。然后大家就笑他，所以他后来在公司的绰号就叫30万。
1: 这不是跟我有一个朋友一样，我要岔开，我朋友实在太好笑。他在网拍上面买东西，
0: 嗯、
1: 买了比别人贵了8000块。
0: 哦，
1: 然后
0: 哇，
1: 对，大家都觉得他是潘娜。然后那个身边的朋友就说：“哎，你买东西又贵八千，贵八千。”后来他的名字就叫
0: 贵
1: 八千，听起来很像某个日本人的名字。然后我们想想，哎，贵八千，八千，八千，他今天怎么有来这样子？
0: 可是他贵八千真的贵太多了吧。
1: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买了贵八千、欸、可是如果是房子买贵八千好像也
0: 还
1: 好啦。
0: 对对 对, 對, 對，
1: 但要看是买什么东西。
0: 对，要看是买什么东西。反正他的绰号就叫30万。对，然后大家就一直笑他嘛、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先，我们等一下再来继续讲然后这个故事后来怎么发展。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就是
1: 他 的我跟他的定情歌曲。
0: 对，定情歌，结缘歌。还结缘呢、欸、一场游戏一场梦。

0: 盒子怎么样？
1: 好怀念哦，
0: 很怀念，
1: 但是有时候又觉得很好笑。
0: 因为我们刚才还有在看他的 MV，
1: 对，
0: 他的 MV， 他的 MV 是张曼玉拍的，
1: 很酷
0: 超酷的。那时候张曼玉应该已经红了吧？
1: 应该吧？
0: 对。那我刚刚那故事不是没讲完吗？
1: 对对对，
0: 对他就是不是他
1: 带着他的女儿，
0: 他的绰号就叫三十万嘛。然后结果他就是等于是被取笑啊，所以他后来每次进公司都觉得很丢脸，就有点后悔自己干嘛要
1: 讲一个这么大的数字。
0: 对对对，就后来有一天那个时候他还很穷嘛，因为然后就有一天他就坐计程车，结果在那个计程车里面不是会听广播吗？
1: 对，
0: 刚好听到一个就是排行榜的节目，结果后来。就刚好要介绍到就是第二名了，然后现在要介绍第一名，结果那个他就很紧张啊，想说该不会是他吧这样子，结果后来他那个鼓点一出来，一场游戏一场梦前面不是会有先打鼓吗？然后后来就噔噔噔噔噔，然后他就说他就

0: 直摇晃健身司机说这是我就健身司机听好像是山东人就说你干嘛你干啥
1: 很激动
0: 很激
1: 动太激动了
0: 很激动然后就说你要干嘛你要抢劫制

0: 榜，
1: 对，
0: 他很常第一名耶。
1: 对，你知道《机场游戏一场梦》他是蝉联半年的第一名耶。
0: 他怎么那么厉害？
1: 对啊，这首歌
0: 真不愧是我喜欢的偶像。
1: 他很厉害，他等于是在那个凤飞飞、刘文正啊、邓丽君这些之后，本来有一个巨星断层，
0: 对对对，
1: 然后他等于是在这些人之后，然后就是在八零年代后九零年代出现的另外一个巨星。
0: 对对对，没错，
1: 他现在的这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已经卖到1000多万张了。嗯，然后他的总个他出道到现在全部的专辑已经卖了8700多万张，
0: 很惊人耶、欸、
1: 很惊人、
0: 我想到了，我小时候会突然觉得他的歌很好听，应该是因为刚刚有讲到刘文正啊、凤飞飞、他们的歌对我来讲实在太难了。
1: 明明之音了吗？哦，太难了，
0: 太难了。然后
1: 邓丽君的比较难，
0: 然后那个风格也很相近、但是到了他这个年代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风格起来。
1: 对对对对，
0: 会觉得没有听过，很新鲜。
1: 对对对，我觉得80年代的中后期啊，开始就是国语流行乐坛就是风生水起的时间，
0: 真的。
1: 对啊，
0: 哦，小时候偶像的歌现在听起来都觉得很好听、欸、
1: 对啊对啊，像不是香港有四大天王吗？王杰、周华健，就是我的周华健。
0: 你的周华健，你为什么要讲你的周
1: 就我的偶像。然后还有齐秦。
0: 哦，齐秦。
1: 对，还有童安格。
0: 哦，对，
1: 这四个人是被称为就是四大台湾的四大天王。哦，你还记得童安格吗？
0: 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小时候也会听他的歌。
1: 对对对，我印象中童安格应该是比王杰早出道很多，
0: 应该是。
1: 对对对，
0: 但我比较喜欢他们在后期一点的伍思凯，哈哈哈。
1: 对，伍思凯我也蛮喜欢的，但是王杰他就反正他就是这张唱片、这张专辑一推出来，他就大卖，然后大红大紫。嗯，所以很多那种当初笑他30万的人，后来都很拍谁不敢见到他，
0: 真的一定会。
1: 对，但是王杰这是他自己说的啦，王杰自己说就是他都没有怪他们、还把这些就是笑得最厉害的人问他要不要跟他一起工作。哦，表示自己很宽宏大量。我不知道这真的假的，反正就是他说的。那后就是在这个《一场游戏一场梦》里面，其实还有一首歌当时也还蛮红的。那首歌是一个人的名字，
0: 安妮吗？
1: 对，安妮。
0: 安妮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
1: 对对对，那你知道为什么安妮很红吗？
0: 我不知道、
1: 安妮也有一个故事、就是你会真的，我没骗你，就是你会发现王杰的歌呢、
0: 都有一个故事。
1: 对对，很多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可能就是他的创作的那个来源。
0: 对，
1: 因为他也算是创作型歌手。
0: 是是是。
1: 然后安妮的故事是什么呢？这是他的初恋。
0: 哦，
1: 对，你知道他就是以前在他们学校有一个女生长得很漂亮，然后他好像是类似美发混血还是英发混血那一类的、然后就是长得很漂亮。哦，就是他以前他在学校就有注意到这个女生，可是都一直不敢去跟人家说话。就有一天他们学校就举办一个舞会，然后他就在舞会里面就看到那个女生。可是那个女生都一直坐在那边，都没有人去请她跳舞。然后他的那个同学们就是一直怂恿她、就叫她去约她跳舞，约她跳舞、
0: 好像高中生会做的事。
1: 对对对。后来他就走到他面前了、然后他邀他跳舞，那女生刚开始是拒绝、一直到就是他反正就死缠烂打嘛、那女生没办法拒绝，站起来的时候他才发现为什么没有人邀这女生跳舞。
0: 哦，他脚受伤吗？
1: 他小儿麻痹。
0: 哦，
1: 对，所以他有一只腿是就是有穿那种
0: 铁鞋，
1: 对对对，那一种，
0: 他没有办法跳舞。
1: 对 对, 對、可是他还是有跟他跳舞、这样。然后就后来反正他小孩子嘛，就是觉得她很漂亮，也没有在乎她小儿麻痹，他们就有纯纯的爱这样子、就有相处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好像也是这个女生的爸爸妈妈也离婚了、然后就要被带回美国。结果后来那个她本来想说她回去美国应该暑假嘛、应该暑假结束应该就会回来了吧，
0: 结果她没有回来。是不是？
1: 对，
0: 好伤心哦。
1: 更伤心的在后面，他不但没有回来，他就觉得为什么他没有回来。所以他就到处打听他的消息。结果你知道怎么了吗？
0: 怎么了？
1: 他的这个小女朋友在一场车祸里面丧生。
0: 啊，

0: 你不觉得他的人生也太戏剧化了吧？
1: 哦，太难过了。
0: 对啊，所以他就很伤心，于是呢就有了这个安妮这首歌。
1: 哦，欸，小时候听都没有想过他的歌后面还有这么多故事，欸。
0: 对啊，可是你小时候你不会觉得很奇怪，把人放在歌名，就是放在把人的名字放在歌里面很奇怪。不过以前童安格也有做过这件事情，
1: 对啊，很多啊。
0: 对，可是 我以前就会觉得很怪嘛，因为仿佛就写给同一，就是只有那个人，
1: 写给一个人，
0: 对而已，就觉得很狭窄啊。可是我是没想到他背后有这种故事。
1: 本来以为没有，本来听歌词以为只是他一直追不到这个女生，
0: 对，
1: 或是这个女生离他而去，结果没想到离他而去的方式是这样。
0: 对啊，
1: 好伤心哦。
0: 就有很多人都说那个王杰的人生太戏剧化，可是就是或许有人会就是这他说的一个故事嘛，那也不知道真假，但是因为我真实的人生中真的遇到过，我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你也认识，是一个长辈。他的初恋情人呢几乎是发生类似的事情，就是他们那种纯纯的爱啊，结果后来那个女孩子全家移民到澳洲，结果当他在得到那个女孩子姐姐打回来的电话的消息的时候，只是他们那时候比较大，是高中了，结果那个女生在澳洲发生车祸丧生。
1: 哦，太伤心了。
0: 所以这个时候他也写了一首歌。
1: 以前的人好像都会把感情放到歌里面。
0: 对，所以这个你没想到安妮背后有这个故事，所以 我是觉得这是有可能是真的，因为我有个朋友真的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对，
1: 了解。
0: 对啊，所以 你会不会就是没想到吧？
1: 没有想到。
0: 对啊，所以这个故事那么凄美，我们一定今天要来听一下安妮。
1: 要。
0: 对的，因为我们准备太多歌了，怕听不完，于是我们赶快来听一下安妮。
1: 好的，好的。

0: 欸，盒子，当你知道这个故事了以后，你在听 Annie， 你有什么感想？
1: 我会有不同的感觉耶，以前不知道就觉得你在吼什么，为什么要一直吼那个女生你应该很爱她，然后最后没有跟她在一起，所以很伤心吧。
0: 对，
1: 现在的那个伤心的感觉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她的人生真的很戏剧化。
0: 我真的觉得
1: 是不是因为她很早就接触戏剧或是电影，所以她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演员，结果她生偏周围的人遇到的人事物也会变得很戏剧化。
0: 对，
1: 我觉得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
0: 对，我觉得你讲很有道理，而且我觉得他的原生家庭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
0: 我觉得他的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伤害可能太大了。
1: 嗯，
0: 因为他自己来形容他父母，就是他没有得到他父母的爱跟关心嘛。
1: 是，
0: 然后两个人还没离异之前，他也经常被打。
1: 嗯，
0: 而且都被打得很严重这样子。
1: 嗯，
0: 然后等到那个他们离异之后，他又被放逐嘛，他等于是一个没人要的小孩。
1: 对对，
0: 所以他的那个伤害很大。然后听说啦，就是后来就是他成名了以后，
1: 嗯，
0: 他的那个妈妈还是有来找他，
1: 对，
0: 但是带了很多赌债来找他。
1: 哎，要叫他还债吗？
0: 对，
1: 因为他现在已经红了。
0: 对，
1: 哎呦，好像很多艺人是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可你知道他有讲过一件事，那我觉得我们台湾的那个就是早期的娱乐记者我觉得还不错。欸，
1: 嗯嗯，
0: 他有讲过一件事，就是说他妈妈就是因为欠了很多钱，
1: 嗯嗯，
0: 然后就会有人带着一家大小来摄影棚里面找王杰，
1: 嗯嗯，
0: 然后就给他跪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要他还钱。
1: 哦，
0: 然后就说，然后很多那个台湾，他说他当时很感谢台湾的娱乐记者，因为那些记者就说赶快把他围起来，然后不要发这个消息。
1: 嗯嗯嗯，
0: 所以他这些才没有，就是我们没有看到很多这种消息被曝光。
1: 对
0: 对，那因为他是歌坛浪子嘛，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他的遭遇也会让他的性格很浪子，就是有点名副其实，跟他唱歌的沧桑很搭。你不觉得吗？
1: 对对对，会这样子，会这样。
0: 对啊，很搭。然后你知道他曾经得过那个忧郁症跟厌食症？
1: 看不出来耶，因为觉得好像得忧郁症跟厌食症的人应该是会很在意，很在意一些事情，然后很钻牛角尖的人。嗯，那他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浪子的。
0: 对 对, 对，
1: 所以你会觉得，哎，浪子好像是可以放下一切，然后就骑着 Odobai 去哪里吹风的那种浪子。有没有？所以应该不会是在这种感情的事情上面太纠结的人。
0: 嗯，
1: 但没想到他居然也有曾经患过忧郁症跟厌食症。
0: 对，我觉得我发现有很多爆红的艺人，
1: 嗯，
0: 都很容易得忧郁症。
1: 哦，
0: 因为就说
1: 你太快了，
0: 太快了。就是你看王杰以前是这么惨，三餐不济，他还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他曾经为了带他女儿吃饭，就吃霸王餐，还冲出去被店家追的故事。
1: 哦，
0: 所以你就想，本来是这么的辛苦的一个人，然后他忽然就是爆红，他的工作都接不完，然后每天一直不断的采访，不断怎样，然后都没有时间休息，所以他的他有讲
1: 生理跟心理可能都失调。
0: 没错，我觉得真的是生理心理都失调。
1: 对，
0: 他有讲就是说他其实肚子很饿，因为吃饭时间不能吃饭，还要受访。
1: 结果跟他之前三餐不济的日子好像差不多。欸，之前是没钱吃饭，现在是没时间吃饭。
0: 对对，
1: 很辛苦。欸，
0: 对，然后他就说他看到桌上一盘花生。

0: 他就很想吃。结果呢，诶，他一要夹的时候就有问题来问他，然后呢他就就放下筷子就回答，然后他又要再夹的时候就又要回答，对不对？就后来他就太激动，一过去一戳就啪，花生就打翻，就很尴尬，
1: 好好笑。
0: 对，
1: 但是现在的人可能就会很直白跟你说：“我一边吃花生，一边回答你的问题。”
0: 对
1: 对
0: 对，现在
1: 的以前的艺人会比较有敬业的精神。
0: 对对对对对，
1: 只能想象，
0: 没错。然后反正他那个时候就是很身体就是就像你说生理心理都发生问题嘛，所以后来他不是又跟莫启文结婚了吗？
1: 对，
0: 就是他们在拍一个 MV， 我忘记是哪一首歌了，反正他们就认识了。
1: 对对 对， 對，他们是拍 MV 认识的。
0: 对对对，
1: 在吗？在。
0: 对对对，
1: 有听说。
0: 对，然后唱片公司有帮他办一个很盛大的婚礼。
1: 哦、
0: 你记得吗？
1: 好像有，好像
0: 有，
1: 有
0: 对不对？好像还有全程转播的样子，
1: 这么厉害。
0: 就是
1: 小时候没有直播，没办法看。
0: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他很红嘛，
1: 对，
0: 就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1: 嗯嗯，
0: 对。后来他就移民到加拿大去，就是听了医生的建议，到加拿大去
1: 休
0: 养生息。
1: 嗯嗯，
0: 所以他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是九几年的时候，他就忽然就消失了。
1: 对对 对， 对，好像有这么一段时间。
0: 对对对，我就记得好像有这么一件事情。
1: 嗯嗯，
0: 对。那个你喜欢他的那个
1: 什么歌是不是？
0: 嗯，
1: 我最喜欢他两首歌，一首是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他跟叶欢唱的那一卷录音带齁，
0: 哦，
1: 真的是被我倒带倒到快要坏掉了。这也是我表姐的录音带。
0: 嗯，
1: 然后这时候已经比较大一点，但是还是觉得哇天啊，那歌好好听哦。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我就觉得哇天啊，唱起来现在听觉得有那么痛嘛？但是小时候觉得
0: 好痛好痛哦。
1: 对，小
0: 时候也不知道哪里痛，是牙齿痛吗？
1: 对，我最近因为要来上娱乐的节目重听，我想说到底是在那边痛什么痛什么小朋友，因为他后面。那个年代的歌啊，它的结尾常常是那个副歌一直唱一直唱，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一直 repeat， 然后声音渐渐收掉那一种。
0: 对对对对，
1: 现在比较少那样子的歌。
0: 对，
1: 然后现在因为很久没有听到这一类的歌，再回去听，然后他就会一直唱你是我胸口有点痛。我在想说你有那么痛吗？但是小时候就觉得哇天哪，浪子唱这个歌好痛好伤心哦，我好想要了解你的感受。小朋友就是那种为父亲死强作愁，
0: 真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1: 对对对，我就觉得哇好，哦，这个爱一定非常的凄美。
0: 没错，而且就是以前他会一直 repeat 嘛，然后现在你在去 KTV 唱的时候，你就会唱到最后，你就会说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然后就切歌。
1: 切歌，对对对对对。
0: 那你既然很喜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我也很喜欢，因为我那时候也还蛮喜欢叶欢的。
1: 嗯嗯嗯，
0: 叶欢比较晚一点点出来，对不对？
1: 对
0: 对，但是我那时候
1: 他的歌声也很特别，现在没有女生这种声线，我觉得很特别。
0: 我也觉得他歌声很特别。嗯嗯，他有很多歌我也蛮喜欢，所以他们俩合唱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兴奋的。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个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0: 不是，是不是他后面都一直在副歌一直 repeat， 觉得哇好痛、喔，
1: 一直唱不完这样子。
0: 他觉得你痛太久了吧，现在长大很没耐性耶，小时候觉得哇、哦、好痛哦、喔，
1: 真的长大真的很没耐心。
0: 小时候觉得一定很痛，你才会唱这么多遍。长大是你痛完了没？
1: 这怎样？这里也痛，哪里也痛。纤维肌痛。
0: 要是我的小孩，因为我讲这一段，我已经给他拔了一个。
1: 不过我觉得现在资讯发达，所以我们真的会变得比较没耐心。
0: 真的会这样，没有错。
1: 对啊，我那个王杰啊，他不是一个替身演员吗？
0: 对，
1: 所以我曾经听到他，就是他会受很多伤嘛，
0: 一定是，一定是，
1: 对不对？就是这里断那里断啊什么的，然后。我曾经听过他有一次受很严重的一次的伤、是钢筋整个穿过他的大腿、你听到会不会觉得很恐怖？
0: 好痛哦，又远踢痛。
1: 有没有很痛？
0: 超痛的这一趴再来讲痛就对了。
1: 对对 对
0: 好、欸、真的是超痛、欸、
1: 超痛。而且你不会觉得说他这样还能走路已经算是很厉害了吗？
0: 真的耶、
1: 哎、欸，你还记得他有拍过一部非常红的电影？
0: 什么电影啊？七匹狼吗？
1: 没错。
0: 哦，哎、欸，七匹狼那首歌，我本来也想找你放，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没有时间。
1: 对，永远不回头那一首。
0: 对，哦，好好听哦，
1: 啊、
0: 很适合他那种一匹狼的感觉。
1: 我就听到有一个采访，就是别人在讲王杰，不是王杰自己讲的。然后就说那个拍七匹狼的时候啊，
0: 对，
1: 就是因为他不是特技演员，所以他所有都不用替身。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他的朋友都说，就不管他已经是巨星了，但是他仍然是坚持不用替身，全部都要自己来这样。
0: 对。
1: 然后七匹狼的时候，导演是朱延平嘛？
0: 哦。
1: 然后就后来他就有不知道哪一幕，他的就是拍完以后，他手就断了。
0: 哦。
1: 然后他就走过来，扶着他的手跟导演说：“
0: 导演
1: 我的手断了。”
0: 天哪，好惊人哦。
1: 然后结果朱延平就昏倒了。
0: 天
1: 哪。然后他的副导也昏倒了。结果他自己提着手说：“啊，导演我的手断了。”
0: 天哪，
1: 稀松平常。哎、欸、
0: 哎呦天哪，那很辛苦的一个人生。哎、欸、
1: 对，他的人生
0: 真的蛮辛苦，就算是当了大明星之后也很辛苦。哎、欸、
1: 对，所以他，我觉得他的人生真的非常的戏剧化。
0: 他早期的歌的确也都非常的浪子风格。但是到我后来大概90年代末期了吧，他唱了那一首《回家》，就终于有一种比较稍微温馨一点的感觉，是浪子要回家了，然后整个氛围也比较明亮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像他以前的 MV 也好，或是他专辑里面的照片也好，很多都是大脸，但是大脸只有一半，一半不是黑的就是被裁掉的，
1: 全部都是林布兰的画。
0: 我觉得哦，就是很灰暗，
1: 很灰暗，
0: 然后又很浪子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但是到了《回家》这张专辑之后，他就是走在乡间小路上面，感觉就会稍微比较愉快一点了，
1: 就不会让人觉得那么沧桑。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虽然他的唱腔依旧是沧桑这样子。
0: 对,
1: 对，但是也让人觉得比较好。
0: 我觉得人生可能也有一些转进在他的这个里面，年纪到了某个程度之后，他可能想开了一些事情。
1: 对对对，
0: 整个氛围也会有一些不一样。
1: 或许是这样没错，但是就是说你知道他的在这个从业的生涯当中有发生过一件他自己讲是就是很严重的事情。
0: 对对对对，跟他歌声有关。
1: 对对对，就是他曾经被下毒，就他的饮料被下毒。
0: 哎呀，
1: 然后使得他的声音从此就变了。
0: 对，
1: 他的歌唱生涯仿佛就要画上一个句点。
0: 嗯，
1: 对，但是当然这个说法是各不一啦，就是有他自己的说法是说他被下毒了。
0: 对，
1: 就是有人放什么化学的东西在里面。他的说法就是说他什么喉咙就旁边的肌肉就硬石化呀。硬化石化这样子。然后可是呢，当然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他有一段比较低潮的时期。
0: 对，
1: 那因为这段时期他自己抽烟喝酒，就是酗酒太多。然后以至于他的嗓子就倒嗓了。
0: 对
1: 对，那就是有各种说法了。
0: 对，我觉得 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他愿意去换另外一种唱腔，然后把他的这个整个歌唱生涯继续下去，我觉得就是一件蛮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也有一些歌手他低潮失落的时候他选择的是吸毒，结果吸到最后他连演唱会上面都走音，像是很有名的是惠妮休斯顿，对，他
1: 演唱好可惜
0: 好可惜，他演唱会唱完之后那个观众就很生气要求退票啊，然后那些老外就说哎呀，我认识的惠妮休斯顿是一个很会唱歌的女孩，但今天的她不是。我就觉得、
1: 啊、好惨，
0: 就是把自己的一个这么荣耀这么珍贵的一个天赋给浪费掉了、
1: 对，而且就断送，我觉得是断送掉了。
0: 对 对，但是我觉得她愿意去尝试去改变她的生活，
1: 对对对，
0: 然后去用别的方式来复健，让她歌可以继续唱下去。方法唱歌的唱腔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他可以继续唱歌，就是歌迷最开心的事。
1: 真的、欸、因为你知道他就是后来后期嘛，就是2010年开始他就开始开了很多演唱会，
0: 巡回的、
1: 就是、
0: 到处开
1: 全世界巡回的、然后我就是因为要做这个专辑我就有去看他的演唱会、其实我必须说不管他这个被下毒事件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或者是他因为自己抽烟喝酒被倒嗓，不管怎么样，可是我觉得重点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对我而言我觉得他就像他做技术演员就是替身演员也好、我觉得他做每一件事情都
0: 其实都很认真，而且都有做到一定的水准以上，
1: 对不对？
0: 这不容易。
1: 对，我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我去看他的演唱会，他的确声音比以前低了、然后也比较沙哑，
0: 对，
1: 但是他说他自己说他锻炼从另外一个别的地方发声嘛，他说他以前用胸腔发声，他现在我是不懂。

0: 哇，说他现在说他用背枪发声，
1: 背枪，
0: 对，我是觉得
1: 这个比较没有听过，
0: 对对，这比较我是不懂啊。总而言之，我看到他演唱会，他仍然是真的像你说的，
1: 仍然是一个有实力的歌手，
0: 真的，嗯，真的就是不会让我觉得失望，哎，
1: 对对，
0: 而且我觉得反而就是更成熟，然后更有历练的声音，嗯，对，然后就觉得唱这些歌都还是有 pitch， 都还是有道，嗯，都没有走音这件事情，
1: 我觉得这很重要。
0: 对，虽然他有讲说他有时候怕别人说他是对嘴，还故意走个音，但是我真的没有
1: 哎，这个要很有实力的人才可以说这种话，欸。
0: 对对，我是觉得他真的是蛮厉害，都还是有做到一个标准以上。
1: 对，
0: 对，你看哦。你自己想，王杰他从两岁就在香港长大到十七岁，可是你觉得他讲话有香港腔吗？
1: 没有，哎，没有。
0: 对啊，
1: 他唱歌也没有。
0: 对，你不觉得他国语讲的也很好吗？
1: 应该平常有在讲吧。
0: 对，我就觉得其实他做什么事情我都觉得都做得蛮好的。然后他，我也听他唱广东歌，因为他是香港长大，
1: 对对对，我有听过，听。
0: 他也广东话讲的
1: 也很好。他很多歌曲是国语也有发行，然后广东歌曲。
0: 对，
1: 也有同样的曲调，一样有在发一个版本。
0: 然后他的英文也讲得很不错，嗯。
1: 哦，他有那个专辑里面有那个英文歌，虽然是翻唱
0: All by myself， 对，
1: 就是翻唱别人的歌。但我小时候，我以前没有听过原唱唱那个歌，我以为那歌就是他唱的。我觉得哇，这他唱英文歌也好好听哦。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有做到位的人，
1: 对
0: 对，而且
1: 即便他现在已经退出歌坛，
0: 对，
1: 而且他最后一首歌，我觉得他的歌名很有意思，欸，他最后一张专辑的那个曲专辑名称叫做，嗯，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很长，很符合现在的人的那个思维，
0: 对对 对，
1: 但是我觉得，欸，他那个歌词也很有意境，欸，就很像是他自己，他知道他自己已经跟现在这个主流已经没有那么的 match， 所以他选择他用他浪子的方式就这样下台，
0: 潇洒。
1: 对，我觉得也是一种很棒的一个下台的方式。
0: 真的，
1: 对
0: 对，而且就是说我听了那首歌，我还是觉得
1: 还是唱
0: 的味道，
1: 还
0: 是唱的很
1: 好，啊。
0: 对对对，
1: 他说我知道我是他的开头第一句就唱，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从你不听我的歌以后，
0: 对对，
1: 我就觉得，哦，天哪，怎么跟很多人的那个就是对我对于他的那个感觉，嗯，他就是真的把它呈现在那个歌里面，
0: 没错，真的。
1: 然后现在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比较近的一首歌，嗯，再来听的时候会觉得，哎，对，这就是现代的曲风了，
0: 对，
1: 跟以前，
0: 对对，
1: 跟我们刚刚前面听的那个不一样，然后但是也是觉得哇很好听，
0: 对，
1: 里面会有那种怀念的感觉，因为唱的人还是他，
0: 没错，
1: 唱腔还是那个样子，但是他的编曲还有他的歌词的呈现就是现代我们比较常听到的这一种，
0: 没错，
1: 我就会觉得哇还是很好听，有时候那个闲来无事在家里面一边做家事的时候也是会一边放，
0: 没错，我觉得他的因为这是他自己做的，然后他的那个旋律我觉得还是像现在就是跟以前一样很容易朗朗上口的旋律，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朗朗上口很重要，
0: 对对对，
1: 现在很多歌他，那个，
0: 没办法朗朗上口，
1: 对，就是演唱的人他会唱但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去 KTV 里面复制他的歌，
0: 对，真的没办法，因为只有他能唱那一首歌，
1: 对对对对对，
0: 可是我觉得而且你知道王杰他后来的那个演唱会都还是可以到几万人去参加，欸，
1: 对，
0: 然后而且就是我曾经看到有一个是他的歌迷是一个聋哑人士，他只能要放非常大声才能听到，就是一点点声音，
1: 对，
0: 然后他就写了好几封信给王杰，然后就告诉他就是永远支持他，就觉得超感动，
1: 很感动，欸，可见他的歌声是有感动到人，
0: 对对对对，他就可以感动到人，其实我本来今天还想要听很多歌但是时间就是不允许啊我们这个
1: 聊一聊很快就把时间都聊掉了，
0: 对对对然后很想多听几首但好像也没办法，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还是让大家就是他已经封麦了嘛，退出歌坛了嘛，
1: 对对对
0: 对，我们还是让大家这个让留下他一个就是翻转的形象就是那个比较温暖的比较甜蜜的就是你喜欢的那一首，
1: 对对对，
0: 回家，
1: 好，
0: 最后就来听听回家好了。
1: 录完我也要回家了。
0: 好，我们就在这个王杰的杰迷们，就在王杰的回家歌声中跟大家说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

0: 的幸福札记。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生活动艺讲堂山梦贤老师的系列哈。那梦贤老师呢，哈是这个我们这都市多物种教育协会
1: 都市生态学，对
0: 对对，这方面着力非常深的一位学者哈。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要谈的是，这个都市到底是谁的家？这个问题对大部分人来讲的话，好像这个不需要想吧？哦，那当然是我们人类的家呢。都市是我们人创造出来的聚居的一个地方。那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议题呢？
1: 哦，这样的议题的发想是因为早期啊的生态学好像都会认为说，自然生态只在那个人烟稀少的地方，或者是说就是在一个大自然比较偏自然纯天然的一个地方。但是自然就是在都市里面是没有的吗？其实不然。所以大概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国外就认为说，其实都市里面它是有生态的。那这样的一个生态很特别，是因为都市以人为居多，所以它会变成是人跟非人动物、植物这些非人生物之间的互动。对，所以说都市到底是谁的家，它其实有点像是在反思，就是如果我们抛开了人类的视角，我们能不能看到其他不同的生命。
0: 哇，我觉得这个议题哈，真的是很多人其实搞不好从小到大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1: 老师，你这样讲搞不好是真的，
0: 搞不好是真的，因为我记得好几年前你上节目就有谈到，你一直都有在有机会你就会做这么一件事情，是带着不管是大人小孩来找这个。
1: 都市里面的动物跟猫，
0: 对，找猫猫，对，对，找猫咪，这个不容易找，
1: 对啊，
0: 对，但是你如果有用心去找，你就会知道，它其实会有一些固定的停留跟移动的路线范围，那没想到能够跟我们这么相近，对对对，那然后在我们都市里头，除了猫。流浪狗啊，流浪猫，这个是我们现在比较会注意到跟观察到的。可能他们体型是比较大，也容易见得到吧。
1: 对，
0: 那然后他们生活的地方也跟我们在同一个平面。我们容易看得见，有一些都市的动物在地下室的，或在二楼的，那个地方就不太容易看得见，对吧？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动物常常出现在我们的都市里面呢？
1: 像老师说到，如果偏地下的话，像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就是今年台湾在暑假的时候，南部哇雨真的很大，然后那时候就会说淹水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老鼠啊，或者是蟑螂啊，对，这些小生命的跑出来这样子。对，那如果说是在比较平面以上的，好，这种比较高空的，大部分是鸟类比较能做到。那鸟类的话就是都市三剑客，应该很多听友有听过，就是麻雀、白头翁跟绿袖眼。对，然后另外的话现在在全台湾的都市几乎都可以看到的，就是俗称啊，我们叫地瓜，叫大笨鸟，还叫马路，
0: 对对对，大笨鸟
1: 跟那个猫咪差不多大，对，然后那个脖子会有点扭来扭去，对对对，然后因为很可爱，所以大家都叫它大笨鸟。那因为它的颜色的关系，所以我们又喜欢戏称它叫地瓜。对，然后
0: 而且它胆子很大呢，它几乎都是无视有人在观察它的，它只是专心在找它的虫子。
1: 我觉得它无形中也是在表达说，它对于人类来说，它不会惧怕人类，代表人类对它是没有伤害性的。对，所以我觉得它无形中也是表达出我们人跟动物之间共存的一个样态。对，那此外在有一些的都市 例如说像台北现在在蛮多的一些社群可以看到有一种哺乳类动物叫白鼻星。
0: 哎、对，很奇怪耶，
1: 白鼻星也会出现。
0: 是是，
1: 然后它的手掌的部分是可以对握的，所以你
0: 抓东西，
1: 对，抓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去攀爬电梯。

0: 线杆怎么变线，对，很像那种特技表演这样子。对，那另外还有像是都市里面会有出现一些猛禽，对，例如说像是我们都戏称很像包尿布的那个凤头苍蝇，然后还有像台北植物园在八月的时候啊，就发生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的那个园区里面有那个蜂巢，就吸引了在都市很少见的蜂鹰，它就跑来吃那个蜂巢。
1: 哦，真的？
0: 对，
1: 我还没见过耶。
0: 老师可以看，先看一下网络上有蛮多人去拍的，甚至
1: 蜂鹰的鹰是哪一种鹰？
0: 老鹰的鹰，
1: 老鹰的鹰哦，它是猛禽，它吃蜜蜂啊？
0: 对，吃蜜蜂，它的主食对，主要就
1: 是蜂
0: 巢。
1: 它是吃蜜蜂本尊还是吃蜂蜜？
0: 蜂巢的蛹，
1: 蛹
0: 是幼虫，
1: 幼虫
0: 蜂的幼虫。
1: 哦，它不，所以它不怕被叮。
0: 哎，不会不会，他就是不怕，就是专门对专门演化成就是吃这类的食物，
1: 那就是蜜蜂的天敌啊。
0: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是晚上我们常常会听到会那个滴一声的那个夜莺，哎，它很像那个石头精灵，就是灰扑扑的，然后走路会摇来摇去，然后很特别，他们下蛋的时候蛋就是直接放在地板上，对，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巢，
1: 那怎么活得了？
0: 可以哦，他们的演化就是没有问题的。对，那另外很像流浪犬猫被戏称呢，叫做那个会飞的老鼠。老师要不要猜猜看是哪一种动物？在都市也极常见。
1: 会不会蝙蝠？
0: 那个会飞的老鼠，
1: 会飞的老鼠，飞鼠，
0: 这些都有。老师你说的蝙蝠啊，还有飞鼠都有，
1: 但不是答案，
0: 但不是答案，
1: 那是什么？
0: 鸽子。
1: 啊，为什么
0: 鸽子在国外常常被说是会飞的老鼠？因为第一个是鸽子它的那个大便很多
1: 哦，
0: 对，所以它会有那种疾病啊、卫生的一些疑虑，加上它数量很多，然后它跟老鼠一样都是不被人们所那么喜欢，所以在鸽子它其实是有个外号，就是国外人都称它叫会飞的老鼠，跟老鼠是画上等号的。
1: 是。对对，如果有禽，比如说禽流感的流行季节的时候，就会很注意，就不要喂鸽子。
0: 对，那我们现在上述讲到，老师，因为我觉得都是在你记忆中比较常见的，有听过的，那我接下来我来再讲一些是我们都在都市里，但我们却很少
1: 看见
0: 或是意识到它的。
1: 真的，
0: 好，举例来说，像是都市里面可能会出现的蟾蜍。黑框蟾蜍，
1: 是，
0: 对，那晚上的时候它也是会去有鸣叫的一个状态，要记得会鸣叫的青蛙都是雄蛙哈。
1: 哦，男生才会叫，
0: 对，男生才会叫，因为他求偶或者是做那个领域地盘，才会有那种高强度的。雌蛙大概就是没有办法这样子的鸣叫，因为他们没有鸣囊，所以它可以发出单音，对的那种声音，但是没有办法连续。
1: 但是好像青蛙需要在有水的地方，它们比较会容易出现，是吗？
0: 对，所以在都市里面容易出现青蛙的地方，除了像水的地方，还有就潮湿的地方，或者是像下雨临时会有的水蛙，对，这些都是在都市里面容易看到像青蛙蟾蜍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俗称叫都市里的小恐龙，对，就是
1: 蜥蜴，
0: 对，攀木蜥蜴。
1: OK，
0: 那晚上的话就会看到像家里会出现的壁虎，
1: 壁虎会叫，
0: 对，然后
1: 那会叫的壁虎也是公的吗？
0: 哎，没有没有，他们分北部跟南部。
1: 哦，
0: 对，就是说曾经因为它会叫的壁虎有一个南北的分，对，但因为现在我们
1: 是。北方会叫还南方会叫？
0: 这个我有点忘记了，但现在北方
1: 都会叫，
0: 都会叫，因为我们交通运输，
1: 那搭高铁，
0: 对，他们都搭便车，对。
1: 哦，
0: 所以还有一个是像壁虎这一些，那另外还有刚刚说有水的地方，像鱼，鱼也是我们常见的，那就会想到什么呢？乌龟
1: 啊，对
0: 对，乌龟像夏季啊，可能是乌龟的那个繁殖季，所以就会有些民众在路上捡到小乌龟，
1: 真的，
0: 就是孵出来。
1: 哦，
0: 对，那甚至有时候我们像是家里还会出现的，就是大家会很害怕的，我们叫喇牙，对，
1: 大蜘蛛，
0: 对对对对，白额高脚蛛哦，然后白色的额头这样子，然后另外还有，
1: 它真的是蜘蛛的一种，
0: 它是蜘蛛，它是蜘蛛，对，就是喇牙的真正俗名，比较常这样讲啊，包含蟑螂也是一种生物啊，
1: 对。
0: 然后像我们上一集老师有提到的蚂蚁，对，那甚至像是如果像书籍比较多，容易受潮。

0: 蠹虫跟衣鱼。
1: 嗯，这两个
0: 衣鱼就是蠹虫是黑色的，比较偏甲虫。
1: 哦，
0: 衣鱼的话，它是银色的。
1: 嗯嗯，
0: 对，然后它就整个很漂亮的那个小型的虫这样子。对，那不知道
1: 还有白蚁。
0: 哎，白蚁，对对对，
1: 下雨要下雨前常常会飞进来的。
0: 对对对，尤其是在五六月梅雨季的时候会昏飞。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很容易被遗忘掉，就是除了这些动物之外啊，其实我们都市里面，像南部这一次下非常大的雨，就有说安全岛长香菇。
1: 哦，有台北之前
0: 也
1: 有，是是，
0: 就变打卡跟拍照景点，对，
1: 长香菇，
0: 对
1: 对，这些东西很奇怪耶，一下雨它就会长，不知道从哪里种子从哪里来，青蛙蛙类也是一样，平常没有水不可能啊，那我们都知道它是蝌蚪长大，
0: 对
1: 不对？
0: 嗯，
1: 那你还得要下蛋，
0: 对，
1: 然后这分子蝌蚪才能变青蛙啊，可是为什么一下雨潮湿就成蛙就出来了？从哪来？我常常觉得非常疑惑这件事情。
0: 这就是因为我们虽然居住在这都市里面，但其实我们对于它是不了解的。
1: 真的，
0: 老实说，它会突然出现，那就代表它这是它的所谓的迁徙路线。
1: 嗯，
0: 对，所以或许它本来就会这样到处迁徙，只是因为它没有叫，所以我们没有发现它。
1: 嗯嗯
0: 嗯，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我们今天要说都市到底是谁的家的一个举例。
1: 哎呦，这样子你不讲，我们还不知道。哎，我觉得整个城市都只有人类，哎，没有想到我们的邻居还蛮多的哦。
0: 嗯，而且你看，连我们室内都有可能遇到这些邻居们。
1: 对，而且哦，他们每一种动物，也包括我们哈，我们的那个地图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好，每一种动物的地图不一样。
0: 哎，应该说他的居家环境跟生活圈，他的
1: 生活圈不同。
0: 对，然后还有包含我们白天上班，晚上休息嘛，那他们可能是晚上才出来，然后白天休息。
1: 是是是，
0: 对，
1: 好有趣哦。我们如果很仔细的讲，其实哎，这个世界还蛮可爱的，好热闹哦。
0: 对，而且都市里面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就是以往大家都认为都市好像没什么好玩的。
1: 嗯，
0: 对，然后都要去那个比较偏远的地方，或者是比较山上的地方。其实不然哦，都市里面有非常多是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息息相关的事情。
1: 嗯嗯，哇，所以这就连接到你的那个协会啊，哈，
0: 哦，
1: 多物种。
0: 对，没错，
1: 热热闹闹的，也没错啦。我们常常在讲说，这地球是我们什么是地球村的村民啊？那我们也是台北市的市民，
0: 嗯，
1: 哎，对，我们的市长也要管管这些，
0: 讲之前的鼠患吗？
1: 是啊，这既要和平共存，又不要彼此太多的干扰，
0: 嗯，
1: 是啊，也要给他们有一个生存跟行走移动的路线跟空间吧。
0: 对，
1: 嗯，如果我们不希望他们来到我们家，我们自己要把防护做好。
0: 那你也要建立在我们对他的了解，知道怎么把我们的家改成他不喜欢的，他就不会来了。
1: 也是，
0: 但老师换一个角度也很好玩，就是这到底是谁的家？会不会是原来是他的家，然后我在他家上面盖房子？
1: 对对对，这样讲起来有点对不起人家那个。所以我们做环境影响评估的时候，应该评估是谁的家。
0: 对，然后怎么样伴随着彼此？如果要生存在这个地方啊，需不需要去解决一些冲突啊？
1: 嗯，
0: 要怎么样的去治理这个环境啊？甚至我们要怎么样去协商？对，它很有趣，它会跳脱人类的视角，你重新去思考怎么样跟不同的物种去沟通。
1: 没错，没错。而且我在想，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用我们觉得对他们好的方式去对待他们。
0: 没错，没错。
1: 像那个这个公园里面常见的那个碰气
0: 哦，
1: 那叫做什么
0: 松鼠
1: 嗯，我非常喜欢它的台语，
0: 嗯，
1: 非常生活化，叫做砰砰的老鼠，叫碰气。对，好，那我们看它很可爱啊，就会想要喂它吃东西，对不对？
0: 没错，
1: 嗯，那都市的动物很容易被我们这个训练的
0: 过重
1: 啊，对对对，
0: 有肥胖的症状，还有就是过度
1: 人类的文明病也传给他们了，
0: 对，就太甜太咸太油，肾脏疾病糖尿病，
1: 我天哪，

0: 那他们也需要他们这个都市的这个医生
1: 对来规划治理一下啦，
0: 对对对，
1: 就是不要乱喂这样。
0: 嗯嗯，哇，这样讲起来真的是我们这世界变得蛮可爱的，
1: 对，
0: 嗯，好热闹哈。好的，那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会儿了哈。那个虽然看他们很可爱，不，有些动物真的是我们也很难爱得起来哈。那所以也还是会有一些冲突，
1: 是，
0: 嗯，对，我们看看能够有没有答案呢？我们可以和平共存呢？哈，好，下一段我们再来厘清这件事情。

0: 哎呀，孟贤啊，我觉得有一句话好说，我们人类是亲生命，喜欢跟有生命的在一起，
1: 对，
0: 但是我们又很喜欢用我们对他好的方式，我们认为对他好的方式来对他，或者是对跟他互动的时候，只想着要满足我们的某些的欲望啊，比如说我。刚上一段的时候提到那个喂松鼠
1: 哦，对，
0: 然后松鼠这些小动物也会被我们这个操弄的，哎，符合我们的期待，给要拿塑胶袋，他们就很像狗狗一样，就很喜欢来，
1: 哦，对，就马上跑过来，
0: 对，就马上跑过来哈，那这个是为都市的野生动物，那当然呢，我们身边的这些宠物也有这样子的反应嘛，
1: 对，
0: 对，动物其实很容易被人操弄的，那我们人也是啊，他们这样子很跑过来讨食物，我们也就很乖乖的就喂他们吃
1: 了食物，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人也很听话，对，但是像我们都会喂什么面包啊之类的，
1: 哦，对
0: 不对？
1: 嗯，
0: 那其实也不适合他们吃吧。
1: 没错。
0: 然后。

0: 我们这个城市治理的越好，公共建设越好，你就会发现那个地上平常几乎是看不见一滴水的。
1: 哦，对，
0: 就是城市里的动物太平盛世，就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他们其实觅食不见得难。因为人类常常会有垃圾食物丢，可以找得

0: 那我们在都市规划或是我们在进行都市设计的时候，我们是以人为本的角度，还是是以一个多物种共存的角度？举例来说，像老师您刚刚讲到水的部分，为什么都市地反不能有水？因为就淹水了。对，但我知道老师您的意思是说，可是这个水源它是难以取得的。那这些野生动物或者是流浪动物，对，那他们如果说是在都市里面，它是需要水源的，那该怎么办？它其实背后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它跳脱了那个物种的特性。就是说，流浪动物毕竟是我们人类所造成的。那这个造成的人，那很多人就会问说，又不是我乱丢狗，就是又不是我去做的这件事。其实它会回到一个都市里面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是不是在这个都市里面的居民都要共同去承担这些社会问题的责任，而不是说把这些社会问题的责任 focus 在某一些只关注动物或爱护动物的人身上。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需要讨论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关于集体责任的认知。例如说流浪动物在台湾已经哦，好久了，老师，您应该年轻的时候就
1: 这个问题永远都会存在的。
0: 对，那我们以台湾为例，你看都已经存在了将近，好，我们举一个比较近的，就三四十年的状态。那很多人他们就会认为说，这些都是关心动物或爱动物的人的责任。就是虽然他在都市里面，但是这不关我的事。对，所以他们就不会去思考说这些动物。他到底需要什么？我可不可以给他一些帮助？对对对。那我会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就很难重新去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都市到底是
1: 谁的家？
0: 谁的家？对，因为像，这些动物，他们可能是原住民，我们说的野生动物，但有一些有可能是我们人类造成的，
1: 我们带来的，
0: 对，我们带来的。那现在在国外有一种讲法，他们称它叫做边缘动物，边缘动物的意思就是指说，它可能是驯化的动物，然后它在都市里面，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身份地位，对，所以就会变成说，可能人们不喜欢它们，可是它又不得已，因为是人类的问题所造成，它必须在都市里面，对，那我们就要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包含像刚刚讲到的这些鸽子。它也是人类所造成的，
1: 因为我们有赛鸽，
0: 对，
1: 不然怎么可能那一个中正纪念堂的广场上面会有这么同时有这么多鸽子
0: 在，然后每一年都很多，因为它都有新的补充，
1: 奇怪耶。
0: 对，那对了，老师您提到，对，赛鸽到现在还是在进行了，是一个残忍的活动。对，残忍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从开到海很远的地方，然后要让鸽子飞行将近几天几夜，它才能飞到陆地。只要这个鸽子体力不支，就是掉海里。对对对，所以还有一个，
1: 真奇怪，怎么不人自己来比呢？
0: 对，这
1: 我每次想到这件事情，我就说你人做不到的，为什么叫动物做呢？
0: 他就是把动物工具化了，
1: 真的。
0: 对，那这边我还有跟老师分享一个，我曾经发现的，就是如果体力好的鸽子，它赛鸽完之后，是不是会回到主人那边？但主人他不会再继续要它，
1: 为什么？
0: 因为它明年要年轻力壮的。如果我养你养到明年，
1: 所以它。
0: 大部分主人要不然就是放生，他就不要，但因为鸽子很聪明，你把它放生了，它还是会再回来。所以很多的赛鸽会遇到一个很残忍的叫剪翅，它就没有办法再飞行，
1: 但是它之后还是会长出来。
0: 欸，不行，它那个就永久的
1: 哦，飞行鱼剪掉就不行。
0: 对对对，所以那个叫剪翅，它就导致那个鸽子是没有办法再回到它原来的主人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发现，只要赛鸽结束后啊，陆杀的赛鸽资料会增加，因为它飞不走，所以很多他们就会因为陆杀车祸而死亡。对，所以这个就是老师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像这种它是因为人为因素而不得已在都市里面流浪的，那这些动物到底该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它？对。那身为一个这个都市，我们的身为人类这个物种，我们的工作跟我们。

0: 们可以负什么责任，我觉得这是一个在生活动力里面值得探讨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议题，但我们会希望议题的探讨除了有不同的观点之外，重点是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1: 更好，对对对。哦，真的是我刚才听你讲鸽子这一段，我心里真的是很澎湃耶。
0: 嗯，
1: 因为第一个是不知道竟然是这样的结果，所以第一个是震惊。
0: 嗯、
1: 哦、还有再一个就是，人家常常在骂说我们人类很自私哈、
0: 哦。对
1: 对，那现在我也不得不同意了哈、哦。对，这个就是好像。其实这个东西只要我们多想，往前多想一步路，其实它就可能会操作的方式就会不一样。但是我们不愿意多想一步路，因为那会造成我们很多的额外要做的事情的麻烦。所以他现在来做仪器的这个动作是最简单的。对不对？把他的利益也好，或者是问题也好，马上就这个成本就降在就踩刹车踩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也是两难。当我们想要成为更好的人，我们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那这个代价你愿不愿意付出？而且这个代价在你的游戏规则里头，它是没有加分作用。
0: 没错，因为很多人他会认为，这些责任跟我有什么相关，我今天就是这些生命就是赚钱的工具，甚至他把它商品化，所以他会觉得这些生命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对，所以这个是针对赛鸽，就是这些赛鸽者跟鸽子之间的关系，那他其实也可以回到在都市里面，那我们除了跟鸽子的关系之外，那我们对于野生动物跟流浪动物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对对对，例如说野生动物，就像我们在上一段有讲到，我们自以为对它好，去喂它，那这个喂它到底是你想吸引它过来，还是
1: 是为自己好，还是为它好，
0: 还是喂它好？那你喂它好真的是喂它好吗？像我们就常常在网络上都常常说橘猫就是很胖嘛，要不然就说橘猫都是阿嬷
1: 养
0: 的
1: 猫，
0: 对，但这个肥肥滚滚的猫真的对它是好的吗？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就要去觉察这些用语。对，它其实有个刻板印象，为什么不是阿公养的猫？它其实就是有性别的一个议题在，甚至还有一个更好玩的是，因为有时候讲老鼠啊，大家会觉得老鼠好像听起来是一个比较厌恶的名词，对，所以我有听过，就是我的学生们就是喊他叫米奇
1: 啊，对，
0: 因为米老鼠，
1: 对 对,
0: 对。那我曾经就被一个对性平非常敏感的老师纠正，他就问我说，他说：“哎，梦霞，为什么没有米妮？你为什么老鼠都是米奇？”
1: 哦，
0: 那我真的就是惊醒哎、欸，对，就会觉得说，哦，原来我们从日常用语上在跟这个动物的关系其实就已经蛮浅显易见的，包含我们在上一段也有提到那个会飞的老鼠是
1: 鸽子，
0: 对，所以像老师我们刚刚在讨论到，就是在这个都市规划里面，它到底要怎么样去平衡，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议题了，这是一个议题的核心，而且它是一个很广大需要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核心。
1: 没错没错，是我其实也想要分享一个最近在我们学校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学校有校犬呢，哈，做了20多年了，现在有两只狗狗。然后有一只狗狗确实它个子很大，比较不受欢迎，然后它也很有个性。那懂得跟它互动的人就觉得它好撒娇，好可爱。然后通常它那个大个子一站出来，大部分人都会害怕。对，然后就是有发生到，就是他不小心在路上走的时候去扑到了我们一个职员，然后那个职员就把这件事情弄得很大，对，甚至就是要求学校要把我们的狗狗撤除，对，就不可以，他说他是一个危险动物，对，那当然后来的结果学校是支持我们校犬计划啦，就是说那个要全生命周期的照顾了哈，他们养到终老这样子，问题是解决，但是它就凸显了一个就是我们在都市里头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你不喜欢的

0: 行为，第一个想的就是把它移除
1: 或是消灭。
0: 对对对对，就是我不，他不要在我的生活范围里头出现。对，真的，我们在那个协商的一个过程当中还需要跟他协调，他什么时候会出现在那个路上，我们不能够走那条路。对，他要求我们不可以走那条路。对，但是整个的校园其实是大家共享的。我们的狗狗比他来学校的时间还要长。从小一还不才几天，一个礼拜就来我们学校的，谁是原住民啊？对，那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议题我们比比皆是。我们这个同事他会提出这种要把他们撤走的建议，那也是他从小到大被训练的部分，就是这就是最标准的解决方法。
1: 对，
0: 好的，他就只有这样一个概念。可是他就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如何在这个大家必须共存的环境之下，我们能够彼此的行为能够协调融合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其实这个是很做人在社会上生存很重要的能力。今天他在学校里头会遇到这样的狗，他在外面也会啊。你不是学校里面狗拿走了，你一辈子就不会遇到被狗所谓的攻击吧。然后要不要想想你自己的行为为什么会让狗攻击你不会攻击我。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可以多元一点来思考。对，所以这个多物种生活在这个都市里头，不只是这是谁的家，这是主权的问题，它还应该也还包括了不管主权是谁了，法定的或大自然法则上这个到底是属于谁，这是一个议题。另外一点是在那样的框架之下，我们怎么样能够彼此共享这个地方。
1: 没错，所以大家可能都要有调整自己，
0: 对，
1: 让步，或者是学习不去害怕这件事情。
0: 是是，
1: 所以其实听起来老师您已经透过这个案例呈现了非常多的多元观点。就是我们上一集提到的一件事情不是只有一种解决方法。
0: 是是，我觉得解决一个问题是比较消极的一个态度，更积极的应该是说，应该是说我们如何能够让我们的能力更增加一些。
1: 哦，没错，
0: 对不对？我们要能够共存，必须要打破我们原来的那个思维框架跟行为的框架，而且要去接纳别人的观点跟声音。然后能够调整成一种新的模式行为，那是学习，不是更有趣了吗？我常常觉得就是说一件事情有趣有意义，会吸引人愿意去朝这个方向走。
1: 老师你提到一个那个终身学习者的概念，看来我们要下一段好好聊聊这件事
0: 了。真的是啊是啊，当我们转念这样想的话就会觉得没那么难，
1: 对，
0: 对不对？而且有趣啊，是好的，解决问题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好，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哦，待会儿我们再谈更多的这个值得讨论的议题。

0: 哇，孟霞，这个我们谈到了，刚才我们谈到的事情，好像这个都市是我们大家的家，就是各种动物的家。那么怎么样能够和平相处？我们现在很流行一个叫做怎么动物友善。
1: 哦，对，
0: 动物友善餐厅，动物友善旅馆，动物友善社区啊，这个部分。那什么叫做友善动物啊？怎样才叫做友善动物？
1: 我觉得友善这个词啊，它有点比较像是一种友爱。对，因为你如果只有友善的概念比较像是你去包容它。对，所以你会发现老师刚刚提到的那个友善餐厅啊，友善旅馆啊，友善民宿，它只是接纳这个动物可以活动
0: 存在在
1: 这边。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今天要跟这个动物能够彼此的存在，而且我们可以了解他的需求，甚至是我们可以去协助他，帮助他到一个有爱的状况，我觉得那是一个两个不同的层次。对，因为其实友善的概念它背后有个潜在的想法，就是说好像你今天不适合存在在这哦啊，因为我对你友善，所以你可以下次可以留在这。对，但是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说其实这些动物它们本来就有移动权，它们本来就有自由，到处移动。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伦理问题。对，就是你到底对于友善这个词，就又回到我们在上一集提到的保护，有点像是强者保护弱者。友善也很像，就是好像是从接纳跟不接纳，但为什么这个动物
0: 有权利的人可以决定我要不
1: 要接
0: 纳
1: 你？
0: 对，
1: 所以这个友善的概念，我觉得它也是在一个初始的阶段。对，所以我会觉得友善或许未来应该要变成是一种友爱。对，它跟我们是平等的，我们可以彼此知道对方的想法，然后可以知道怎么样符合他的需求。所以我觉得我对于友善的概念的理解是这样了。
0: 但这样讲起来哈，这个友善是60分及格了
1: 啊。对对对
0: 对，然后友爱要到80分呢。
1: 对，那他可能就像老师您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的能力需要提升。他其实也是需要透过教育的过程。那这教育过程不一定是在学校发生的，他有可能是从社会事件，对，或者是从你的日常生活中慢慢发生的。
0: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可以同理可证在很多不同的议题上。
1: 对，还有包含在不同的对象上。例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对象，像友善的这些，好像都是以宠物犬猫为主。对，但是我们好像对于老师举一个例子是最反差的，就是老鼠。
0: 对，
1: 老鼠应该算野生动物了。对，但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是把它归到比较厌恶的动物的一个状态里面。对，那你今天友善犬猫，那你为什么不友善
0: 老鼠？
1: 老鼠，你为什么不友善喇牙？你为什么不友善蟑螂？它都会取决在于我们人对于这个动物的观感。对，我们把它视为是所谓的有害的动物或是害虫。对，那这个有害动物跟害虫，它就是在我们从小到大的像是新闻媒体啊，
0: 父母教育、
1: 父母的教育啊，口耳相传啊等等等等建立的。所以我会觉得友善要达成它背后要做的事情还有好多。
0: 对对，这像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动物啊，你说的喇牙啦、蟑螂啊、蚂蚁啊。

0: 老鼠啊，其实老实讲哈，就是因为我们眼睛不适应他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长得比较丑嘛。好，就是所以如果说因为他丑，所以我们讨厌他，其实这个某一个人很丑，你是不是也可以讨厌他，叫他离开？
1: 哦，那你讲到这个哇，真的让我想到，在性平议题里面，曾经有一句揶揄的话了，就是说，好像男生长得帅去搭讪女生，对，就是去想要认识对方，那如果说长得没那么帅去搭讪女生，好像就变成是
0: 骚扰，
1: 对，所以他其实就有点批判性的意味，就是我们对于美丑，或是对于这个物种的距离到底是什么决定的？
0: 对，
1: 那我们人能不能有意识的觉察到这一点？
0: 对，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学着去适应，让我们的眼睛啊哈适应不同的物种，是不是也应该在我们这个教育里面？应该要给这样的，比如说老鼠，你讨厌在城市里面地下啊。水稻的这种大老鼠，但是如果它是哈姆太郎呢，好像就不会那么讨厌，对不对？是啊，如果有某一个卡通是以这个，是以我们那个所谓那个叫家鼠，是不是大大的
1: 钩鼠，
0: 哎，钩鼠，作为故事的主角，然后它也红了，是不是大家就会比较能接纳？
1: 我觉得老师你提到一个很好的角度，就是我们去发现从曾经不了解的地方，或是重新去观看它，对。那当我们有更多对它的理解跟了解，或许我们的原来的刻板印象就能够松动。
0: 对啊，比如说那个蟑螂啊，我一段时间之前吧，我也忘了是多久以前。本来我们也都是不喜欢蟑螂啦，这也是不知道从哪里，从小是什么样子的来源，让我们看到蟑螂就要用鞋子把它打死哈。但是呢，有我还印象很深刻的，很久以前曾经有一次，我就好好的看了一只蟑螂，观察它，我发现它的那个翅膀，它是可以打开来的，很像那个那种什么，就是特斯拉那个车子有没有那个门这样子可以张开来，然后嘟会飞耶，就不一样了，我觉得好像对它有点改观呢，因为我开始能够直面直视它，了解它，看清楚它的样貌，我后来发现这样一种。理解，我再转换到其他动物，比如说我刚刚提到了我们学校那只，就是比较敏感，然后人家会害怕的狗狗，常常人家怕它不是因为它有什么样子要害人的一个动作，而是它就这么大只，然后它看起来就是很多怕它的人是连它长啥样都没有看清楚，就跑掉这样子，对，就讨厌了，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花点时间或者是动点脑筋给大家，给自己一个安定下来，好好的观察，觉知一下，也许你对他的观点就会不一样了。
1: 对，老师你也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在 AI 的我们现在这个数位时代加上我们现在也是后疫情时代，好多事情好像都变得很快，对，然后尤其短影音现在很盛行，所以就变成说你好像前面好像是说十秒不能够吸引到你的阅听者，然后大家就会滑掉，对，所以变成您刚刚说的，我们静下心来凝视，或者是静下心来观察这件事情，好像变得弥足珍贵哦。对，所以老师您可也提到了一个，就是关于友善它的一个重点，就是你有没有耐心去了解它？
0: 真的，
1: 对，
0: 是。这个了解包括了很多的内涵，包括从知识性的东西，
1: 对，
0: 知识性常常可以让我们在一个感觉上有点距离又比较安全的状态之下去认识他，
1: 对，
0: 因为是学他的知识，我没有叫你要爱他，对，然后因为从这里做切入， 我们人会有一种那个自然。

0: 人的这个什么，就是对号入座。
1: 嗯，
0: 哎，当你开始凝视他了，会开始会有一种，哎，如果他是我，我是他，
1: 嗯，
0: 怎么样？换位思考，开始启动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就会有不一样的观点了。
1: 没错，其实老师您讲到这个观点，它已经进入到那个动物伦理的一个范畴，就是提到的就是我们如何跟它相处跟对待，那这样的对待方式它究竟是好是坏，是对还是错，对，它其实从一个我们说的友善，它的对待就是一种我们所说的动物伦理观。为什么是友善对待呢？而不是什么的对待呢？对，那我今天为什么不喜欢动物不能伤害它？或者是我不喜欢它，为什么我还要友善？对，我觉得这些问题它都会回到一个对于我们对于生命的对待的态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但这个状态就像老师你刚刚说的，我们可能以前口耳相传就是觉得这些动物蟑螂就是要打死它或什么的，但从来很少人去追问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它，所以它就会回到一个就是价值思辨，你的价值观到底是你自己形成的还是你是被媒体塑造的。例如说像最早期那个可怜的大白鲨，因为那部电影
0: 对啊，无妄之灾，
1: 对，还有那个什么血兰花，那个大蟒蛇，对，所以大家就是因为像这种影音啊，或者是像这种新闻媒体啊，电影等等的影响，但我们从来没有去反思，就是我到底是被他们影响了，还是真的他们就这么可怕？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反而是在我们在数位时代很需要被揭露，或者是不断的去提醒的部分。
0: 真的，对，所以这个动物的教育真的非常重要。它不是只是知识的部分，
1: 对，
0: 其实可以反馈回来到我们自己身上。对啊，所以这个尤其啊，这个教育其实也是要牵涉到我们一个社区了，
1: 没错，就是我们生存的地方，生活的生活圈。
0: 对，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做这样子一个动物友善的社区教育呢？
1: 我觉得它是一个引子，就是透过动物友善社区的这个教育，让我们去看见跟我们一起生存的生命有哪些。你可以喜欢，你也可以不喜欢，但你必须要透过不同的问题解决的方法，让你跟他可以有自在的距离。
0: 对，
1: 我们之前在疫情的时候有说，对，就是要那个有一个安全的社交距离。其实我觉得同理啊，我们跟不同的生物也是，对，我们应该要保持一个自在的距离。
0: 人也是，
1: 对，那这个可能也是一种友善的表现，就是所以我觉得友善，经过这样跟老师的对谈，我觉得他现在在我心中比较像是一个如何和平共存、共居。对，他比较像是一个友善的概念。对，那我们要如果要做到80分，就是让双方可以过得更好。我觉得我们可能要下一集再来好好聊聊这件事。
0: 是，哇，这个可以讲的真的是蛮多的哦。
1: 对，
0: 而且很多观念我相信也是多少会颠覆我们的听众以前对于动物的概念。
1: 对，还有就是常讲的口号，但大家很少去回想这些口号背后有很多潜在的意涵在。
0: 对，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很多这种观念的革新啊，翻转其实是需要常常在我们的社区，我们周遭要常常被听见，要先听见，然后大家愿意谈，才能够慢慢形成一个共识。
1: 没错，
0: 有开始谈，像您这样子一个 leader， 你就可以比较有机会可以领导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1: 希望
0: 会的，
1: 对，所以生活动物它其实是一个公共教育的理念。我们希望把这些议题都变成是一个可以谈论，对，不会吵架的议题。
0: 真的是啊，哇，太好了。好，那今天我们谈的是都市是谁的家呀？好，我们就可以知道是好多好多不同的物种啊，群居在这边，我们必须大家要和平共存。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让某一个邻居完全踢出这个社区。
1: 没错。

0: 没有人可以做得到。既然不能做到，我们就只能接纳。
1: 嗯，
0: 然后接纳，接下来我们就是如何可以过得更好。
1: 嗯
0: 嗯，好。很棒哦，哈！那今天谢谢我们这个孟贤老师来到这里，带领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哎，欢迎大家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拜拜喽！
1: 大家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跟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妮子媒体为您制作播出的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嬷的话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聊的这一句话应该感觉也蛮常听到的，尤其在岁末年终的时候。
1: 是
0: 嘿，啊，这句话

0: 有时候也不一定岁末年终才听得到，
1: 对，
0: 大家有时候口头禅也会讲，
1: 对，
0: 什么话呢？
1: 嘿，这是归你烫天，
0: 归你烫天，
1: 对，哦，归你烫天，嗯，哦，所以是归你烫天，
0: 对，阿芬自己听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感觉长辈就是说啊，他一直都这样，一直都这样，一直都这样，然后就会讲归你烫天，嗯，
1: 对，哦，所以这个也是在讲这个习惯，
0: 嗯，
1: 哦，对，哎，好，哦，拢一成不变，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啊，对，你头到你尾，啊，哦，就是归你，
0: 从出生到现在，
1: 哦，对，好，哦，对，所以不管是讲是归你烫天哈，我想这个不是干那在讲一年哈，有时是。嗯啊，怕生一世人，
0: 对，它就是一个形，变成一个形容词了，
1: 对，
0: 哦，就是讲一直都在发生的事情，
1: 对，
0: 哦，也不单单就那一年，
1: 嗯，
0: 哦，可能是对，就像我刚讲的这一辈子嘛，
1: 对，对，哦，啊嘛，无嘟嘟哎，伊个迄个迄个习惯是。刚安尼，哦，对，讲啊，伊有较接啊，就是讲，哎，对，这个时间点到下一个时间点，伊拢做同款的代志，好，
0: 嗯
1: 哦，所以啊，因为是啊，定定安尼，好，哦，无都都是特工，唔过是定定安尼，所以互人的感觉就是，哎，
0: 很 routine 啊，
1: 嘿，对，规日通天，好，哦，对，好，
0: 所以这个，所以。这句话就是中性的，
1: 哦，
0: 在好的行为上那当然是好的，嗯，在不好的行为上那就就不太好了，嗯，但总而言之归你烫天它就是一个形容词，它可以形容，嗯，就是我们刚刚讲很 routine 的事情，哦，一直在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形容这一整年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就是要讲说从年中年首到年尾，
1: 对，哦，对，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说几年，嗯，普通我们用几的时候有隆重的意思，
0: 嗯，
1: 像是说几家，
0: 嗯
1: 几个人，
0: 整个人，
1: 对，是
0: 整个家，一整年，
1: 对，就是那个完全是隆重，那个意思，
0: 对，
1: 啊，如果是这个躺好，嘿，咱常常会用到在讲，哎，这条路是通到倒位，
0: 往哪里去，通到哪里去，
1: 对，
0: 通往，对，通，
1: 所以咱讲，哎，你到一个清楚的所在，哎，啊，这条巷啊是通到倒位，你唔知，啊，所以啊，你问啊，迄个住伫迄所在人，讲哦，这条巷啊是西巷啊，安尼就是
0: 不能走了，
1: 对。
0: 死巷子，
1: 嘿，对，没有被当烫到的位置，
0: 没有别的出入口了，
1: 对，
0: 好，
1: 不过咱真熟悉一句话，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0: 条条大路通罗马，
1: 对，
0: 所以华语是通诶，
1: 对，好，咱那是写作华语，就是交通的通，不过直接有一个通是
0: 动，
1: 嘿。
0: 一个大同的同，然后错字边，
1: 对，对，
0: 动，
1: 这是
0: 归你烫天，
1: 对，所以烫就是通到那个所在，对，所以
0: 那为什么是烫天？
1: 对，啊，是安怎是会烫到天哈？对，
0: 感觉就是太完整了。可以直接送上天了，
1: 对，还是说，哦，天是很遥远的，所以你这个习惯，还是这个，
0: 一直走，一直走，
1: 对，好像
0: 没有
1: 尽头，
0: 就是形容他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1: 好，我会记得我小孩的时候常常听我的妈妈，因为我小孩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台湾的普遍的环境都不好，所以都老百姓都很善巧，所以在我们家同样我们也是很善巧的家庭，所以我的阿嬷就会做一项代志，就是把粿啊，
0: 用好大，
1: 生，还是。

0: 啊是放伫尪仔内底，嘿，对，还是啊生，嘿，对，啊所以那生一汤粿啊，的，
1: 食一汤，
0: 规年冬天拢食咸粿啊，
1: 好厉害。这也就是变成必备了，
0: 对，
1: 每次菜就一道是这个，
0: 嘿，对，因为咸卡加的多嘛，
1: 对，一小口那个咸粿啊，就可以吃半碗饭，
0: 对，
1: 那还要有饭呢、啊，好，或者是配稀饭，
0: 对，
1: 所以一几年冬天拢有咸粿啊通食。
0: 吃咸粿，好，拢有咸粿啊，通食，迄个意思，甲拢就食咸粿啊，
1: 不一样，
0: 无同款，吼，迄个心情、心态，拢完全无同款。
1: 了解了解，辛苦了辛苦了，好，那也走过来了，谢谢阿嬷的那个习物，好，所以闺女烫听，就是有一整年的感的，但狭义的讲是一整年呐、啊，那但是它也延伸，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的意思，所以就烫听，感觉可以通到天上，
0: 会当通去个足遥远的所在，就是会当继续啊，拢。
1: 对，我们就是那个很持续的做一件事，我们就变专家了。
0: 对，对，
1: 也有这个意思。
0: 有呀，有呀，有呀。所以那是一个人哈，一规年冬天拢去做某一项代志，还是某一项工课，有呀，伊也变专家。
1: 对，所以持之以恒，
0: 对，
1: 所以也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希望听众朋友，不论我们在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持之以恒。
0: 嘿，对，唔忙听众朋友会当规年冬天拢收听我的节目，
1: 多谢您的收听，很重要，让我们一起认识更多更多跟这个台语文化有相关的资讯。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健康心想事成，祝福您所有美好事情都临到您好吗？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我们经常邀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来谈一谈他们自己的故事啊。这过程当中有欢乐的部分，也有心酸的部分，但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些好朋友呢，不管怎么样，他们走过这些阶段，他们现在还是选择相信，选择不放弃他们的人生，他们就是走过了一些历程，所以我们可以来听听

0: 听他们的故事，看他们经历了一些什么，可以持续得着生命的力量，持续的走在正向，走在积极的盼望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这位呢是 Tiffany 哦，他上个礼拜已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聊他自己的故事哦。那其实呢 ，Tiffany 呢，他在小的时候跟父母亲的关系比较疏离啦，因为他是在南部阿公阿妈带大的嘛，哈，所以呢，八岁以后才回到台北，那跟爸爸妈妈之间比较隔阂，再加上呢，父母亲对他有一个期待哦，那希望能够照着爸妈的样子哦，生长，但是基本他是比较有个性哦，他是比较主见的孩子啦，哈，那他也是觉得在被压抑的也是蛮苦的啊，那后来呢？读书上来讲的话比不上弟弟妹妹啊，那他自己又比较爱玩，后来选择走他自己的道路了啊，那就是后来他就是走一些跟观光有关的啦，以及呢在娱乐圈啊，在媒体业啊做这些发展的工作，做很多些行销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其实后来他在 ICRT 也待得蛮好的了，后来因为感情的关系，我就为爱走天涯啊。但是后来这个结果呢，就是感情没有，后来并没有就是有什么样子的持续哦，所以他也很伤心难过。后来回到台湾，又面临到整个那时候台湾的整个媒体业的那种整个的那种巨大的改变了，业务量啊。顿时就是少了非常非常的多，这时候对岸呢，中国大陆他们那边的整个的市场比我们这么大太多了，所以呢在那时候面对到工作当中这是业绩的这种所谓的没有办法有好的成果，而且呢担心自己的工作的问题啊，加上感情又很失落，这个时候Tiffany那时候他在上一集他谈到说其实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愤怒诶，他却说这个老天爷真的不公平哦，他这么努力哦，怎么搞得到现在都什么都没有哦，然后就觉得很不开心啦哦，心里面就很多的怨哦，很多的苦哦，很多的恨哦，很多的不满哦，在心里面哦。上个礼拜聊到这边哦，但是他故事还没讲完呢，所以我们今天要请Tiffany继续跟我们聊哦，在那时候的状况，心里面这种东西又苦又恨又怨又恨的这种状况当中，怎么继续走下去啊？
1: 其实那时候蛮艰难的，对我来说，我的精神状态其实挺煎熬的，因为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抓到嘛，所以那个时候呢，
0: 那时候是大概多大的时候啊？
1: 那个时候三十好几，
0: 三十几，
1: 三十好几，那时候觉得特别的，就情绪上特别的郁闷。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知道销售吗？我到处去拜庙
0: 哦，去找那个求神问卜就对了，
1: 就是哎呀大家都说你去什么拜什么什么庙，你去抽个签，看看这个给你什么样的指示，所以我那时候做了很多这样子的事，但是呢我怎么求他都没有结果，所以那就造成我更焦虑，精神上更不好，所以我自己现在在回想啊，那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啊，基本上如果看到我这个人，肯定不太愿意跟我讲话，因为第一个就面目可憎，就是那个脸上都是那种不开心的那个表情，面目可憎，然后第二个因为你每天心里有累积的很多的，也不知道从哪来的愤怒了，各种没法得到满足的那个愤怒，所以我很容易去得罪人，就一开口我就得罪人，
0: 火气很大，
1: 非常大，然后身边的朋友都会觉得你是不是哪里有毛病啊？
0: 你看谁都不顺眼了，
1: 对，
0: 因为里面累积很大的压力嘛，
1: 而且我很容易在路上跟别人吵架，对，就是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0: 诶，那其实你的整个的精神状况感觉上听起来齁，好像已经要去看医生了耶，这样看
1: 对、
0: 听起来
1: 很糟很糟，非常糟。然后呢有一天我为了很多，就是很多你现在就我现在在回想啊，我现在在回想这个当时那种感觉过不去天要塌了的这种 这种情况。
0: 嗯。

0: 现在回想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1: 嗯，
0: 但是在当时我就觉得我的天要塌了，
1: 嗯，
0: 所以呢，我有一天搭捷运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悲从中来的感觉，
1: 嗯，
0: 就是觉得特别特别的伤心，特别特别的难过，
1: 太痛苦了，嗯，
0: 对，然后我找不到那个，因为我没有办法跟我的妈妈去聊这个事情，
1: 嗯，
0: 我找不到那个情绪的出口，
1: 嗯，
0: 然后在那个当下呢，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1: 嗯，
0: 这个人呢是我以前 ICRT 的一个同事，
1: 嗯，
0: 那比我年长一点，也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个前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那个捷运上，我突然想到他，
1: 嗯，
0: 然后我就在捷运上呢给他打了个电话，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基本上可以说是我单方面的在跟他诉苦，
1: 嗯。
0: 但在捷运上嘛，
1: 嗯，
0: 就是人也很多啊，所以你也不敢讲得太大声，所以我感觉那个现在回想，觉得我感觉那个时候我好像在捷运上做贼啊，就偷偷摸摸的在那讲话，
1: 嗯。
0: 那我这个同事呢，这个前同事，
1: 嗯，
0: 在这个电话的那一头，也没有讲太多的事情，没有讲太多的话，
1: 嗯，
0: 他就是听完我发泄完之后呢，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1: 嗯，
0: 他说你这个礼拜天，
1: 嗯，
0: 想不想到教会来一趟，
1: 嗯，
0: 那因为之前在 ICRT 我们还是同事的时候，他有邀请我到教会去，
1: 嗯，
0: 就是对我来说那时候就是去玩，
1: 嗯，
0: 就是哦好吧，你们这个教会人都很好，
1: 嗯，
0: 那我们去看一看，去玩一玩，然后也跟着他们在那就是这个协助他们装点这种圣诞舞会啊，
1: 嗯，
0: 就是干一点打杂的事情，我觉得哎呀挺好玩的，但不固定，嗯，就是偶尔想到了，偶尔有空了，
1: 嗯，
0: 我就去那儿走一走。但我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特别的难过。然后我这个朋友呢，他也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你这个礼拜天到教会来。好，这个对话就结束了。
1: 嗯，
0: 我就下了捷运了。然后那个礼拜天我就在犹豫说，那我到底要不要去啊，去教会要干嘛，对我有什么好处，
1: 嗯，
0: 那后来我还是去了。第一个是我要谢谢我这个前同事，就是在捷运上他花了一点时间听我这个诉苦，对，
1: 嗯，
0: 所以我第一个要谢谢他。第二个我其实我也蛮想去看一看，到底教会有什么好，为什么他要告诉我，嗯，为什么他要邀请我去，对我有什么帮助，
1: 嗯，
0: 所以那个礼拜天我就去了趟教会，
1: 嗯，
0: 我就听到这个在敬拜，在唱歌，唱这个，
1: 嗯，
0: 唱诗歌，
1: 嗯，
0: 对，我那个当下我就好像被什么东西打到，欸，
1: 嗯，
0: 真的像被什么东西打到一样，我觉得我那个当下我突然非常非常的伤心，
1: 嗯嗯，因为压抑很久的情绪，哦，好像因为你一直要找一个出口嘛，在那个气氛之下，在那个诗歌之下，在那个环境之下， 我相信是在教会里面，那个上帝的，我们说上帝在教会里面嘛，哦，在唱诗歌的时候，就是我们说你会经历到那种好像不是人力量了，哦，而是从天而来的那种安慰啊，
0: 对，
1: 那种触摸，嗯，所以对你而言的话呢，你就控制不了了，对，
0: 对，
1: 一定是哭到不行吧？
0: 我很伤心，很伤心啊！那时候第二首歌都还没唱完呢，
1: 嗯，
0: 我就崩溃大哭，
1: 嗯。
0: 但是你说问我为什么哭，其实我讲不上来，
1: 嗯，
0: 我完全没办法形容，
1: 嗯，
0: 但是我特别的感动，
1: 嗯，
0: 就是那个当下，我觉得我有那个情绪要，
1: 嗯，
0: 一定要发泄出来，
1: 嗯，
0: 所以我特别的感动，
1: 嗯，
0: 所以就是。哭得很凄惨，
1: 嗯，
0: 哭得很惨，
1: 嗯，
0: 然后当然之后，我这个前同事也让我跟牧师聊了一下，
1: 嗯，
0: 也为我祝福祷告。那他就牧师就问嘛，
1: 嗯，
0: 那你要不要想一想？然后也教会有一些辅导的课程嘛，
1: 嗯，
0: 就也来上上看，看看。是不是上帝真的是要跟你讲话，
1: 嗯，
0: 对，然后

0: 当然是不是要受洗，
1: 嗯，
0: 那当然一开始牧师是没有这么讲了，只是希望我多理解，然后多来上上课，多聊一聊、嗯、但是其实很快吧，一个多月之后，
1: 嗯，
0: 我在2010年的12月26号，
1: 嗯，
0: 就是圣诞节的隔天，
1: 嗯，
0: 我就受洗了，
1: 嗯
0: 嗯，我就受洗完之后，
1: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受洗啊？
0: 其实说实在，你现在问我，我也不知道哎、欸。
1: 哦，你也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哎、欸，就是觉得哇，这个让我很感动，然后我就觉得嗯，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能跟着一起走的信仰，
1: 嗯嗯，
0: 因为以往在。因为毕竟台湾的家庭嘛，传统的这种宗教，
1: 嗯，
0: 但我在我这个像我刚刚讲的，我求了很多，拜了很多，我都没有得到什么答案，
1: 嗯，
0: 我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更好的平静，
1: 嗯，
0: 或者是内心的这种觉得哦，我很
1: 感动啊，
0: 安心，
1: 对，
0: 基本上没有，
1: 嗯，
0: 所以那个当下，我觉得嗯，这是一个好像可以一起走的信仰。
1: 嗯，对你来讲，你觉得你真的有在这个地方好像被感动了，
0: 嗯，
1: 而且你有被触摸被安慰，然后你的心好像真的是有遇到上帝了，
0: 我觉得有，
1: 嗯，所以你后来就决定受洗了，
0: 对，就决定要受洗、嗯、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受洗完之后我就突然觉得哦，好像我的，当然那时候还不懂哦、
1: 嗯、
0: 但只是觉得自己的心比较稳定，
1: 嗯，
0: 我感觉好像从那种原本的焦虑啦，那种愤怒啦，我感觉好像进入了一个，就如果你以这个水河流来说的话，开始进入了一个平静的流动的一个区域。
1: 嗯，
0: 但是呢，你说我的生命是不是好像突然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
1: 嗯，
0: 那倒也没有。
1: 嗯，但至少你的心里比较平静了嘛。
0: 对对，
1: 嗯，
0: 因为我还是一样，就是那种。还是会跟人吵架，
1: 嗯，
0: 还是会很冷酷，
1: 嗯，
0: 我甚至有时候我是有点无情啊，
1: 嗯，
0: 还是会这样，但是呢，我感觉我的心里面的某一些角落，
1: 嗯，
0: 它是有被慢慢的被软化，
1: 嗯，
0: 比如说我开始会试着讲话比较柔和，
1: 嗯，
0: 试着用比较好的态度去跟其他的人沟通，
1: 嗯，
0: 我以前的朋友非常讨厌跟我讲话、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很爱争辩的人，
1: 嗯嗯，
0: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懂了很多，自以为懂很多，因为很爱看书嘛，
1: 嗯，
0: 很爱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啊，看一些乱七八糟的资料，
1: 嗯，
0: 我觉得我很懂，
1: 嗯，
0: 所以我很爱跟别人，这也不是说争辩，我很爱指出别人的错误，
1: 嗯，
0: 但这个其实有时候会让别人很受伤。嗯，
1: 其实你知道吗，就我们以前啊学这种所谓辅导跟心理的角度来看，像这样特别喜欢啊指出别人错误的人，其实他特别自卑耶。
0: 嗯，
1: 他就是
0: 是
1: 他其实就是自对自己是很不接纳的，
0: 对，
1: 所以他就是看别人都看不顺眼的。
0: 没错，
1: 嗯，
0: 没错，我又爱又看别人不顺眼，然后又爱指出别人的错误。
1: 嗯，
0: 所以我其实那个时候我身边的朋友非常讨厌我，
1: 嗯，
0: 只是大家不明讲而已，
1: 嗯，
0: 就是非常的讨厌你，
1: 嗯，
0: 所以我开始慢慢的觉得我有某种程度，我有慢慢的在修正
1: ，
0: 对，
1: 嗯，
0: 我觉得特别有趣了，我觉得上帝也是要给我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路，
1: 嗯，
0: 引我走一条很有趣的路，为什么很有趣呢？是刚前面有讲到。这个传统媒体的环境一直在萎缩，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犹豫我到底下一步要怎么做，
1: 嗯，
0: 刚好有个机会是我另外一个 ICRT 的前同事，他呢去了上海，
1: 嗯，
0: 当时去上海呢是一家台商，
1: 嗯，
0: 在上海盖了一个 shopping mall，
1: 嗯，
0: 那他去那里呢做的是中国叫招商了，其实就是这个也算销售嘛，你要把你自己的商户要租出去，
1: 嗯，
0: 他想要找一个 marketing 的人做市场做行销的人，他那时候呢跟我讲的时候，其实是希望我帮他在台湾找一个人，
1: 嗯，
0: 去中国做 marketing，

0: 我那时候大概找了，也帮他问了很多人，大概有半年吧。
1: 嗯，
0: 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就是问的人大家都不想去。
1: 嗯，
0: 就觉得哦，要离乡背井去上海，不想不想不想，就问了很多人。

0: 半年之后还是没有人，可是眼看着那个 shopping mall 要开了。
1: 嗯，
0: 那这个前同事啊的，就称他朋友吧，就是这个朋友就跟我说，你有没有考虑自己过来啊？
1: 嗯，
0: 然后他这么问我的时候，我当下突然愣了一下，就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选项，就是我的脑子里没有这个选项。
1: 嗯，
0: 我自己过去没有这个选项欸，所以我一直在问我身边的人。
1: 嗯，
0: 但他突然跟我提这件事情之后，我突然觉得那个 moment， 我突然觉得，哦，
1: 诶，这好像也是一种选择，
0: 对，
1: 机会，
0: 这好像是一个可以把它考虑考虑。
1: 对对，
0: 但是呢，我又不敢自己做决定。
1: 嗯，
0: 这个不敢自己做决定，不是说要回去问父母，
1: 嗯，
0: 不是，因为我一直非常的独立，我其实很多事情，我很难得跟父母商量，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小组嘛，小组聚会，我就
1: 在教会里面，
0: 在教会，我就把这件事情讲出来，
1: 嗯，
0: 讲出来之后呢，
1: 跟姐妹们商量，
0: 对。我说诶，刚好有这个机会，但我现在很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去。
1: 嗯，
0: 然后姐妹们就跟我说，建议你祷告。
1: 嗯，
0: 我觉得你跟神问问看，你祷告看看，
1: 嗯，
0: 看这件事情他会不会帮你开路。
1: 嗯，
0: 还是他告诉你不要去。所以我大概祷告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其实也没有很久，大概祷告了快一个月吧。
1: 嗯，
0: 我有一天读经，然后呢，我非常非常有感动，
1: 嗯，
0: 而且很明确的读到以赛亚书，神跟我说：“你去吧，就是我要帮你开江河，帮你开道路，
1: 嗯，
0: 我要让你如鹰展翅上腾。”我非常明确的感受到这个，
1: 嗯，
0: 所以在那个当下，我说：“哦，好，那我去。”
1: 嗯。
0: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我在2012年的11月，我就去了上海。
1: 去上海，
0: 对，
1: 嗯，
0: 等于是又是一个，所以我的生命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段落之后又重新开始。
1: 是，
0: 对，我去上海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
1: 嗯，
0: 生活的习惯也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各种的这种应对其实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嗯，但我觉得神是一个很奇妙而且很有趣的神。我2010年受洗，我2012年就去了中国，
1: 嗯，
0: 在这个2年的时间，我在教会里面受了很多很多的装备，
1: 嗯。

0: 几乎很多的这个装备的课程我都上。我还记得我要去上海的前几天，教会有一个属灵的长辈跟我说，他只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你要抓住你在这里所受的装备，所学习到的每一句话，
1: 嗯，
0: 因为你到了那里，那个环境，
1: 嗯，
0: 很可能会让你。

0: 我在那里前半年哦，刚去的那个半年，我特别的煎熬，吃也吃不习惯。
1: 嗯，
0: 然后我都自认为我自以为啊，我讲话已经够字正腔圆了。我去到那边，别人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然后我也听不懂别人在讲什么。
1: 嗯，
0: 很辛苦，然后气候也跟台湾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那前半年一个感冒引发了我长达半年的咳嗽。
1: 嗯，
0: 停不了，好不了。然后又咳嗽又拉肚子，就一吃就拉，一吃就拉。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整个人非常消瘦，
1: 好像水土很不服、哦、
0: 非常的不服。
1: 嗯、
0: 哦，然后咳到就是咳嗽哦，你就不能够张口，一讲话你就开始咳嗽。
1: 嗯，
0: 然后咳嗽到同事还有旁边的朋友都觉得，我觉得你应该回去台湾看一下，我觉得你这个身体可能出问题。
1: 嗯，
0: 你肺部大概出了问题。然后又或者是从台湾来看我的朋友，每一个人都给我拿偏方、
1: 嗯、
0: 哦，这个是治咳嗽什么治肺部清肺的、
1: 嗯、
0: 这种偏方的药，我整整咳了半年，
1: 水土不服，真的是嗯，
0: 很恐怖。
1: 嗯，
0: 但也非常奇妙的，突然有一天
1: 嗯，
0: 早上醒过来一个晚上，诶，水土不服好了，
1: 嗯，
0: 不咳了，然后感觉吃也不拉了，
1: 嗯，身体慢慢
0: 对
1: 慢慢，
0: 我觉得我身体开始有那种抵抗力了，
1: 对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是这个半年过后，我突然觉得哦，好像我身体已经能够接受这里的环境了，
1: 嗯，
0: 但是我工作的挑战没有，
1: 嗯，
0: 那是一个台商嘛，
1: 嗯，
0: 那个管理呢，就是非常非常台商的管理，
1: 嗯。
0: 他就是因为也有很多台湾的干部、
1: 嗯、
0: 也有很多中国当地的这个干部跟成员，所以每天这个老板就是那种我叫做斗争式的管理，
1: 嗯，
0: 就是你们要斗，越斗对老板来说他越好管理，然后对我来说我很痛苦，就是也没有好的资源，要做 marketing 呢你也拿不到钱，
1: 嗯，
0: 就是公司没有拨一笔预算是要做行销的、嗯、完全没有、嗯、然后呢要四处去拜托上海的朋友台湾朋友帮你做这个、嗯、做那个，但你不能够长期这么帮求人家嘛，
1: 嗯，
0: 所以要跟公司商量，那公司又不给你钱，所以那时候非常的痛苦、嗯、然后还要跟这个，因为商场的开幕你要跟很多中国这个就是上海的这些公的单位打交道、
1: 嗯、
0: 你在揣摩他们的心意啊，
1: 嗯，
0: 就是你要知道他们讲的那一句话背后是什么含义，所以那哦超级痛苦的，
1: 嗯，
0: 很痛苦，然后又加上商场嘛，
1: 嗯，
0: 那个时候我真实的体会到我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属灵长辈跟我讲的那句话，就下一秒你可能就背离主了，
1: 嗯，
0: 真的，因为商户每一个人都想要抢到好的位置，
1: 嗯，
0: 但是又想要租金便宜一点，
1: 嗯，
0: 就是商场少收一点租金，但是你位置好一点，
1: 嗯，
0: 广告的这个位置你也给我摆得显眼一点，
1: 嗯，
0: 那个是明着，就是这个租户是明着就在会议上跟你说我一个月给你多少回扣，然后这个回扣就是给你的30-40给你，你只要答应我什么什么什么事情，这个回扣每个月不会断，你说我要不要接受，非常的挑战呢、欸。那是一笔，我就说哦，如果当然这是我自己开玩笑、
1: 嗯、
0: 现在回想这个，如果当时我就接受了，
1: 嗯，
0: 我现在可能躺平躺着干，房子买好几栋、
1: 嗯、
0: 但是在我的心里我知道那个是不能够拿的，那个东西是第一个是违法的，
1: 嗯，
0: 不管违哪一个法，中国的法律神国的法律，
1: 嗯，
0: 你都是违法的，
1: 嗯，
0: 所以我不敢拿也拿不了，所以我拒绝，但拒绝呢我也有错，什么错，是因为别人拿我不拿，
1: 嗯，
0: 我变成是被攻击的那个 target。
1: 对呀、啊，一定是这样啊。
0: 对，
1: 这一定是这样子的、啊，因为你不拿，他们就威胁感很大，
0: 他们就觉得很，就是你装什么清高啊？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我们都拿了，你不拿，那你到时候不要给我。

0: 我们捅出去哦，
1: 类似像这样子，对，对啊，所以别人就会很讨厌你啊。
0: 嗯，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再一次的，
1: 嗯，
0: 我压力很大很大很大，
1: 嗯，
0: 就觉得天哪，我是不是，我心里想的是，我的天哪，神是不是给我错误的指示，还是我错读了，
1: 嗯，
0: 神给我的这个指示，
1: 嗯，
0: 我是不是自以为神叫我来，其实并不是，所以我非常的痛苦，很痛苦。
1: 嗯，
0: 然后又很难挨，就是我也不爱跟别人斗争，但是我就在那个环境里面我要跟
1: 被别人斗，
0: 对，然后我还要想办法去想说，天哪，我被斗的时候我要怎么自我保护自己。
1: 嗯，
0: 所以很痛苦，我就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一个阶段，搞到我自己内分泌失调，
1: 哦，身体也出问题了，
0: 哦，我那时候整个人肿到三倍大，我现在的三倍大，
1: 哎呦，水肿啊，
0: 完全就是一个内分泌失调，
1: 哦，
0: 三倍，然后内分泌失调到，对，我就开玩笑，就是我们商场嘛，你有时候十点结束营业嘛，你要结算一下你的营业，你要去看一下商场，嗯，你有时候还要跟那个你的租户还讨论一下什么事情，所以我们通常离开商场都是很晚了，11点多晚上。那个时候没吃饭呢，
1: 嗯，
0: 没吃晚饭，那怎么办呢？就大家哦，几个比较好的这个同事就约了去吃饭。我内分泌失调到，我吃四大碗的白米饭，我没有饱足感，
1: 嗯，
0: 但完全是失调了，
1: 嗯。
0: 然后每天晚上重油重咸，
1: 嗯，
0: 你说那个整个人不肿也蛮奇怪的，
1: 嗯，也胖很多了。嗯，
0: 而且完全就是你知道那是虚胖，
1: 虚胖啊，
0: 然后睡不着，你的压力大到睡不着，就是首先第一个，你不知道明天张开眼睛你要处理的那件事情你要跟多少部门的人斗争，
1: 嗯，
0: 你也不知道你想要做的 marketing 的这件事情你的老板最后会不会把钱拨给你，
1: 嗯，
0: 非常的痛苦，所以我睡不着，我那时候整个人又肿又憔悴，我刚刚不是讲吗，三更半夜就晚上吃完饭三更半夜回到家都1-2点了，洗个澡躺一下，诶，我会在清晨的4点钟惊醒，然后就没有办法再睡，就这样1.5年的时间，我跟这个公司呢，跟这个台商原本签的约是2年，
1: 嗯，
0: 那你知道台商会有就是2年的约，然后他会给一些台干一些好的补贴嘛，
1: 嗯，
0: 就是哦，住房的补贴可能当然没有跟早期比没有那么好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住房的补贴啦，机票补贴啦，什么返台价啦，那返台价就是你回台湾休假你 不扣薪的嘛，就支薪的假。好，我太痛苦了，2年的约不到，1.5年，我就跟公司提出我要解约，
1: 嗯，
0: 我说我受不了了，我要解约。我觉得可能公司有看到我太憔悴了吧，因为我的总经理，当时的总经理有一天进到办公室就走到我的桌子前面问我说，你为什么凌晨4点起来发回邮件，
1: 嗯，
0: 我相信他大概有看到的我的那种挣扎，所以当我提的时候聊完他说好，那就跟人事聊，跟人事看到哪一天就截止。上帝很恩待我，就是他让我离开了那个公司，但是住房补贴、机票补贴以及返台价，虽然你没有返台，但是把它折成现金，
1: 嗯，
0: 等于是拿了一笔钱走，
1: 嗯。
0: 因为你约不到其实是我要赔给公司的，所以我觉得神很恩待我，所以我就拿了那个钱，当时是在犹豫啊，到底是再回台湾还是留在上海，但也玩了一小段时间，因为拿了一笔钱嘛，玩了一小段时间，我真的是离开这个商场的工作之后不到2个礼拜，我整个人恢复原本的样子。
1: 是哦，
0: 嗯，
1: 哇，那真的是工作压力造成
0: 的，真的是压力，
1: 嗯，
0: 我自己都觉得哇，我的天哪，压力，所以真的各位要真的心里不要有烦恼，不要有忧虑，也不要有压力，就不要给自己很多压力，
1: 嗯。

0: 压力真的会让人整个人变形。
1: 嗯，那你后来是留在上海还是回台湾？
0: 我后来呢留在上海。
1: 嗯，换一家公司。
0: 对，我后来留在上海的原因是，上海有聚会的团契嘛。
1: 嗯，
0: 那当时我就在犹豫，到底是要不要回来。上海的这个，属灵的，这也是长辈啊，他就跟我说：“你留在上海吧。”
1: 嗯，
0: 他说他相信上海是对我来说是有机会的。
1: 嗯。
0: 非常神奇的，就是他讲完之后的隔天，隔没两天呢，我有另外一个姐妹，她约我吃饭，约我吃饭呢，她介绍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是中国当地的人，他也是非常非常奇特，他是一个新疆的汉人，
1: 嗯，
0: 他介绍了一个弟兄，他信主了，这个弟兄的介绍。他介绍吃饭是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弟兄的工作的公司，他开了一个公司嘛，正在找合适的人。
1: 哦，在找人。
0: 对。那我这个姐妹说她听完之后觉得我应该是合适。
1: 嗯哼，觉得你适合去他那边工作。
0: 对。所以呢他就组了一个饭局，让我们在
1: 他们认识。
0: 对，聊了一下。那聊了，聊完之后我觉得哎，的确，的确也是虽然不是全部，但是某部分跟我之前在 ICRT 所做的事情是挺类似的。
1: 嗯。
0: 所以当下聊完之后也不能说一拍即合了，就是觉得哎，彼此好像都是彼此这个需要的人。好，那就这样，我就到了下一个工作。
1: 嗯，
0: 是一个完全中国的公司，
1: 嗯，
0: 不是台商了，
1: 哦，
0: 对，对我来说，那又是另外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1: 嗯，
0: 这个工作呢是做什么呢？我们专门面向企业，不同的企业，
1: 嗯，
0: 那不同的企业呢，会有一些内部的培训，
1: 嗯，
0: 或者是 workshop， 或者是一些活动。现在呢叫做 team building 了。
1: 嗯。
0: 那我的公司呢就是专门在帮不同的企业去组织、去执行、去策划这些活动。比如说我有一批新员工他要做培训。
1: 嗯。
0: 入职了你得知道我的这个企业文化吧。
1: 嗯。
0: 你得知道这个各种的这个流程。
1: 嗯。
0: 我们会组织一个就规划一个有趣的活动，
1: 嗯，
0: 让他通过这个活动去理解这个企业的企业文化，所以我们会做很多不同的面向，比如说用音乐、用戏剧，甚至我们用 DIY，
1: 嗯，
0: 各种有趣的方式，我们叫做跨界的这种培训，
1: 是，
0: 嗯，让这些成员去理解，所以我们面向的有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职级，比如有新员工啦，有 CEO 啦，有中高阶，甚至有高潜，不同的、嗯。那我面对的企业呢，那就更多。
1: 嗯，
0: 这个是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是神真的是在这个阶段再一次开拓了我的眼界。什么眼界呢？就是我面对的这些客户都是中国的五百强。
1: 嗯，
0: 比方说阿里集团。比方说腾讯，比方说百度、联想，这些中国很大的民企，中国很大的外企，比如说强生，
1: 嗯，
0: 比如说这个AIG 啊、比如说 HSBC， 这些很大的在外企在这个上海的这些分部，甚至也有中国的央企，
1: 嗯，
0: 跟国企，比如说中国银行，比如说中国电信。甚至有一些可能对台湾不是很熟悉的这种航天类的这些央企，我接触的是这些企业，对我来说，我再一次的被放到一个被放到一个区域吧，重新再去学习跟这些客户怎么去交涉，怎么去达成 deal。
1: 嗯，
0: 每一个不同的企业，它还不是台湾的企业哦，
1: 嗯，
0: 每一个不同的企业都有它自己的

0: 特色跟性，就是特别的性质，你要知道怎么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去跟他们沟通。
1: 嗯，
0: 所以我真的我很感谢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磨练我，一直把我放在一个新的一个环境，让我去学习。
1: 嗯，
0: 然后让我的这个，让我的说眼界开了眼界的这个当下，我知道怎么样去更用爱去爱人。
1: 嗯，

0: 我说实话，我虽然这个讲起来是有点吊诡啊，但是我并不是那么喜欢跟中国人沟通早期。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因为之前的台商给我的阴影啊，就是跟这些人在内部斗争啊，
1: 嗯，
0: 所以我不是那么喜欢跟他们沟通，我甚至觉得他们有点就是有理讲不清，
1: 嗯，
0: 很难，就是很难通啊，有沟没有通啊，
1: 嗯，
0: 特别讨厌。
1: 早期的时候，
0: 早期对，
1: 这几年其实也有蛮多的改变了，
0: 改变很大，
1: 对呀，改变非常大，
0: 改变非常大。
1: 中国大陆早期跟现在他们的数值，好，各方面的那种，特别是人民的那种数值，还有他们有很多方面的水平都在改变，
0: 的确差
1: 很多。
0: 你就讲我一二年一直到现在，
1: 嗯，
0: 真的差别非常的大，
1: 差太多了，
0: 差很多，
1: 嗯。
0: 但早期我不是那么喜欢他们，
1: 嗯，早期真的不容易，我也听很多朋友讲，嗯。
0: 而且我说实在的，就是我内在的那种骄傲，
1: 嗯，
0: 就是面对这样子的人的时候，我那种内在的骄傲，我又浮起来了。
1: 嗯，
0: 第一个，我非常自以为是的，
1: 嗯，
0: 觉得台湾的眼界比你们看的要多，
1: 嗯，
0: 台湾的这些我们做过的东西比你们跑得要快。
1: 在早期那个时候，当时候确实是这样子啊，事实上也是嘛，
0: 嗯，
1: 在早期的时候
0: 是、
1: 嗯，
0: 所以我会用一种，我现在回想自己也觉得挺搞笑的，
1: 嗯，
0: 我用一种上对下的姿态
1: 哦，
0: 在跟他们讲话，
1: 嗯，
0: 在跟我的同事们讲话，
1: 那他们一定也不爽吧？
0: 他们非常的不开心，
1: 嗯，
0: 你说我对客户还稍微好一点点哦，
1: 嗯，
0: 但我对我的同事们，因为也感谢神，就是我14年刚进这个公司的时候，其实不到8个人，
1: 嗯，
0: 但是慢慢的，我就很感谢神，因为神在这个当中也
1: 让你们
0: 动了很多，
1: 做得好，
0: 是真的，
1: 很快，
0: 是真的，就是从8个人到10个人、20个人，以至于上海总部，然后北京、深圳分公司，
1: 嗯，
0: 到100多个人，
1: 嗯，
0: 所以那个过程，我真的是看到神一直在扩张这个领土。
1: 你也是在开拓，你也是在他们这个前面打拼阶段的嘛，
0: 很有趣，很有趣。然后那种早期哦，这种打拼，
1: 嗯，
0: 就是上海、北京当天来回的开会，不然就是上海、深圳当天来回的开会，一个礼拜要去好几次，
1: 嗯，
0: 就是有这种很高强度的这种锻炼，
1: 嗯。
0: 我是到那个时候回头看当时在台湾的那些觉得过不去的地方，就觉得哇，真的小 case 诶，
1: 嗯。

0: 我真的觉得我在那个这个到后来这个做企业文化的这个公司，我真的觉得我既被磨练，然后真的是那种像八爪鱼一样哦，
1: 嗯，
0: 你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真的一个人当五个人用，
1: 嗯，
0: 就那时候特别是人少的时候，你真的是又要策划，又要销售，你还要去现场带执行，我就一天能够睡两个小时，我都很感谢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人多了。我觉得我的骄傲的心还是没有被神拿掉。
1: 嗯，所以你现在看那个时候的自己，
0: 特别搞笑啊，特别的，就是现在我可以很大声的说，那时候真的挺幼稚的。虽然好像年岁有增长，但是这个情商好像没有跟着往上走，
1: 嗯、
0: 特别的幼稚。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对我的这些中国的同事们。讲话特别的 harsh，
1: 不客气，
0: 对，特别的不客气、嗯。然后甚至是我会对着他们敲桌子，
1: 嗯，
0: 敲桌子就是为什么你这么简单的事情做不好？
1: 嗯，
0: 我非常的，嗯、就是你用现在就是要用比较粗俗一点，就是我有点讲白了，我是有点瞧不起他们，
1: 嗯，
0: 眼界上我觉得我比他们见得多，
1: 嗯，
0: 但我觉得神特别有趣，
1: 嗯。
0: 在那个过程当中一直在调整我，
1: 在改变你，
0: 对，
1: 嗯，
0: 我其实一直在想，很多人说哎呀基督徒这个信了主之后你会有很多的爱，你会知道怎么去爱人，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这个感受，
1: 嗯，
0: 我知道我在变柔软，但我并没有感受到说我要去更好的爱人，
1: 嗯，
0: 我甚至比较这个可能比较冒犯的一点讲，我觉得我对我的父母都没有这么爱，
1: 嗯，
0: 我怎么可能去爱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路人，
1: 嗯，
0: 是一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只是同事，
1: 嗯，
0: 或者只是朋友。我是突然有一天，我感觉也是被神打到，
1: 嗯，
0: 就是。我在后来的这个工作上，我学习什么？我学习怎么样去爱这些中国人。
1: 嗯，
0: 我学习怎么样跟他们相处，我学习怎么样去拿掉我那种自以为是的骄傲，我更好的去与他们一起做同事。
1: 这个差别当中发生了什么事？都被上帝打到。是什么意思啊？
0: 发生了蛮多事情哦，就是比如说我们在 plan 一个项目的时候，我用我的眼光去跟我的同事说，我觉得应该要 ABCDE 这么做才是对的，
1: 嗯，
0: 但是他们会来用他们的方式来告诉我说，其实我们觉得12345比较对，而不是 ABCDE，
1: 嗯，
0: 可是我听不进去啊，我很主观呢、啊
1: 嗯、
0: 所以我会用我的方式，
1: 嗯，
0: 我会用我的方式去，
1: 嗯，
0: 去教训他们。
1: 其实这说实话，这也不能怪你，因为你知道原生家庭的那种影响真的很大。你就是你爸爸，他怎么？但这个真的是，
0: 哎呦，你真的是马上抓到那个重点，
1: 真的是
0: 你马上抓到重点。
1: 你原生家你是怎么长大的？你知道吗？你就会变成那样。虽然你很痛恨那种模式，可是奇怪哦，我们就
0: 会，但是我反而活成那个样子，
1: 对，
0: 真的。
1: 嗯，
0: 然后我用我的方式就是。去教训他们说怎么样才是这个、
1: 嗯嗯、
0: 第一次我可能没有感觉，
1: 嗯，
0: 但第二次第三次我发现诶，其实他们讲的是对的耶，
1: 嗯，
0: 最后面你这个项目从策划推进到执行，那你如果以结果论来看，倒过来看他们讲的才是对的，
1: 嗯，
0: 所以我是凭什么去教训他们，
1: 嗯，
0: 所以在那个当下我去反思，那因为他们是我的算是下属嘛，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是平辈的这个不同部门的同事，因为人渐渐多，开始有分部门，那可能他们选择，嗯，反正我也不跟你杠，
1: 嗯，
0: 不跟你抬杠，反正你是主管，你自己去承担结果，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不是，我的坚持是错的，
1: 嗯，
0: 他们才是对的，
1: 嗯，
0: 所以我应该要调整我的态度，去更接受他们的意见，然后也是在那个当下，我才发现，我的天哪！我用教训的口吻去教训他们，
1: 嗯，
0: 原来

0: 把讨厌我父亲的那个方式活到就是活成了那个样子，我去教训别人、嗯、我用一种很就哎，中国现在有一个这个网络用语哦，叫做爹味十足。
1: 嗯，
0: 就是意思就是你老是摆那个姿态去教训别人，
1: 嗯，
0: 这凭什么呀？你凭什么教训别人？
1: 嗯，
0: 你又懂得比别人多没有？但是你又要摆出那种老夫子的那种架子，然后跟那别人在那教训，但最后的证明是你还是错的呀。
1: 嗯，
0: 在那个当下，我才真的察觉到，
1: 嗯，
0: 原来。神让我在这个 position， 从原来的台商到这个中国本这个 local 的公司，他是要我学着去爱这些人，去调整我的眼光，
1: 嗯，
0: 去把我那种原本那种
1: 骄傲自大，
0: 对，那种自以为是，那种骄傲，你要拿掉。
1: 嗯，这是上帝带领你去上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0: 真的
1: 是要改变你的这个人。里面的那个刚硬啊，
0: 嗯，
1: 让你成为一个更能够了解别人、接纳别人的人。
0: 是，
1: 嗯，
0: 真的，这个中间我经历了，真的不是说这个很短的时间就领悟到，
1: 嗯，
0: 或者是很短的时间哦，神就让我明白这个道理，没有，我走了很久，
1: 嗯，
0: 走了好几年，回头再想，我才发现，对，
1: 嗯，
0: 其实我是错的。他们给的建议才是对的，
1: 嗯，
0: 然后神就通过各种的方式来告诉我说，对呀、啊，你在骄傲什么？最后不是证明你是错的吗？你要在那个过程当中，这个爱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要试着去聆听别人，你要试着用更柔软的心去理解他们，去接纳他们，这也是一种爱，
1: 嗯，是。
0: 所以我在那个当下我真的就是被打醒，
1: 嗯。
0: 我特别领悟到这个道理，
1: 还好上帝有让你领悟到，有让你及时醒悟，
0: 真的真的真的让我及时醒悟、
1: 嗯、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呢，就是来谈一谈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哈。那我们的好朋友 Tiffany 呢，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这些年在工作当中在职场上面他是怎么样的被上帝改变调教，然后呢他也分享他从原生家庭的被父亲被父母亲对待的方式是真的是影响了他很大、哦、可是他也醒悟过来、哦、他也明白了过来、哦、好像能够了解了看清楚了原来自己的样子、哦、而上帝也教导他怎么样真的去爱别人接纳别人、哦、不是高高在上的，然后就是把焦点都放在对跟错或者是抓紧那个权力哦。自己好像是绝对不能够被侵犯的啊、哦！上帝把这东西完全给他打破了啊、哦！那现在的他，我知道你现在已经离开上海了嘛？
0: 对，我去年的四月底，
1: 嗯，
0: 回到台湾。
1: 你在上海待好像待了十几年哈、哦？
0: 我在上海12年多，
1: 十二年多嘛哈，那也是很长的时间了。
0: 其实这个也蛮有趣的，我一直都。原本一直都觉得哦，十二年好像还好。
1: 嗯，
0: 当然这十二年中间，比如说休假、啊、也是会固定回来台湾嘛，嗯、就是过年啊，这个有些假期，哎，还是会选择回来台湾放假。我一直没有很深，一直都没有很深刻的感受，十二年是一个很长的岁月。
1: 嗯，
0: 我一直到去年，我真心想要休息一下，就我觉得我就嗯，就是。身体上也有点累，
1: 嗯，
0: 然后精神上也有点累，所以我跟我的老板谈了一下，就是、嗯、哦，要回来台湾。我是一直到去年回来之后，我突然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原来十二年这么长啊。
1: 嗯，
0: 我看到我身边的朋友，十二年，他可能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嗯、小孩从出生已经到。要上国中了，
1: 嗯，
0: 这个他从原本的这个小的部门的职员，
1: 嗯，
0: 哎，现在已经是一个高管了，
1: 嗯，
0: 甚至台湾的社会什么样子的服务已经进步到一个超过我想象的一个地步了，
1: 嗯，
0: 我真的是从去年回到台湾之后，我才真真实实的感觉到说，十二年真的好长哦，
1: 嗯。
0: 那个感觉真的很奇妙，就原本都不觉得，12年还好吧。
1: 嗯。

0: 因为上海有些朋友就待了20年呐、啊嗯，什么20几年，我觉得我12年还好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去年一回来，真心觉得哦，12年很长，因为改变了很多事情。
1: 嗯，
0: 然后也改变了很多人。
1: 嗯
0: 嗯，
1: 是。那我知道你回到台湾之后，你现在的角色跟工作好像是比较多，就是回到你的这个信仰啊、就是在教会里面的服务的工作嘛，是不是？
0: 对，我应该这样说，就是我挺 lucky 的。
1: 嗯，
0: 上海的这个工作呢，这个公司的老板，他其实本身也是基督徒。
1: 嗯，
0: 所以呢，对我来说，很安心啊。
1: 嗯，
0: 不像之前的这个台商，可能他需要各种拜呀、啊嗯，这种各种拜这些传统的这个，所以我没有那些事情，所以我就特别的开心，而且能够互相商量，
1: 嗯，
0: 能够分享各种的，也为彼此带到，
1: 嗯，
0: 这是让我觉得特别轻松的。那我回来之后呢，我的上海这个老板其实也没打算就完全让我脱离他们
1: 哦，
0: 对，
1: 是，
0: 所以我会还是有一些这个专案我在协助他们做、哦、所以我偶尔会去，还是会去出差，
1: 了解，
0: 对。但是呢，回到台湾之后，我觉得我内心里面有一种没办法形容的一种内驱力，就是告诉我说你要多参与服事。所以呢，我就回到教会，也参与比如说教会的一些活动的项目的规划，协助他们执行、
1: 嗯、
0: 当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去受一些学习一些装备的课程。那我也开始把受到的装备来开班，跟更多可能是还没有接受福音的朋友来跟他们聊一聊，
1: 嗯，
0: 把福音的种子给撒下去。这是我现在回到台湾之后在做的事情。
1: 是，所以你看现在呢，好像慢慢的回归到一个更从一个绚烂、哦、慢慢回归到一个你真心本质里面的那种想要回到的归回的地方、哦
0: 嗯、
1: 回到上帝的怀抱里面、哦、
0: 是，
1: 然后呢跟上帝一起来服侍，然后多做一些关心别人生命成长的工作。其实你这一辈子都在做人的工作啦，就像以前在卖东西，其实你也不是卖东西，你都是在跟别
0: 人
1: 建立感情，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其实卖东西的话，很多时候交情是很重要的，
0: 对，
1: 信任啊什么，这个真的是啊、哦。所以您不断的在做人的工作，哈，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如此，而且你也做得非常的好。
0: 没有。
1: 我们
0: 还在学习，
1: 非常谢谢 Tiffany 哦，他今天是我们爱的生活家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他跟我们分享他用爱过生活，我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呢听的时候你也能够有所获得，有所体会哦。所以呢，如果说一个人的一生哦，有时候我们都会好像在不同阶段会有一些契机哦。那就像 Tiffany 一样啊，他其实有很多挑战哎，可是他都勇敢的去面对哦。他常常很痛苦啊，经常的很痛苦，可是走过之后，他就更强壮了，他就更厉害了，而且他就更成熟了，他里面就更温暖了。非常谢谢 Tiffany，
0: 谢谢梁慧姐，让我有这个机会、
1: 是。亲友朋友，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咯，那我们就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你看啊，变了新年了，今天就是教师节
1: 啊，
0: 今天教师节这样连假四天
1: 哦。教师节现在有放假了？
0: 有吧。
1: 哦，
0: 你看月历上是红字啊，
1: 连假
0: 教师节，
1: 教师节，教师
0: 节，节，高时节，中秋节，高时节，像
1: 客家人叫老师叫高时啊，
0: 高时也没有就行商啊，
1: 行商、啊、
0: 是有点像日本日据时代，
1: 行商、
0: 先生自己的先生也叫行商，老师也叫行商，对，
1: 医生嘛叫
0: 医生也叫行商，对，好像一样，跟台语一样，
1: 行商啊，
0: 行商啊，行商，
1: 行商，所以这个都是教人救人，
0: 对，
1: 哦，
0: 对，
1: 所以新是这个教师节，好不容易中，
0: 很好笑。我前两天看到一句话，我突然想到，客家话有一句话叫“问道于盲”，就是
1: 哦，我知道，
0: 去问到一个
1: 签媒，
0: 叫对，就是叫做
1: 你要叫他指路，
0: 问到掐你。我们叫他谢恶啊，掐你，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就是谢恶就是眼瞎的人哦，
0: 不知道，就我不知道谢恶是什么，但是客家人都喜欢问到掐你，就是你问到谢恶，就是问到愚盲这样子，
1: 真的
0: 问到一个你不该问的人，他根本不知道，你还问他问到掐你这样，
1: 掐你
0: 掐你，
1: 谢恶，
0: 因为就是照字

0: 翻译的。掐就是蟹嘛，蟹就是饿啊。
1: 掐是蟹啊。
0: 对啊，相掐就姓蟹的。哦，闷到掐蟹就是问到蟹饿的这样。
1: 觉得姓蟹掐就差好远哦。哦，蟹
0: 什么叫差好远？
1: 蟹胆呢？
0: 相乘。
1: 相乘。
0: 乘乘就是
1: 单林的抓塞。
0: 乘乘林的。菜，菜是什么？
1: 菜，
0: 啊，菜就是菜啊。嗯，陈林里，菜是什么？
1: 菜
0: 啊。然后呢，菜是什么？
1: 菜菜，反正以前
0: 是啊，
1: 是啊，不是吧？
0: 啊，不然你说陈林里菜菜是什么？
1: 就是想不起来啊。嗯，对啊，现在在讲想不起来这件事情，
0: 想不起来。
1: 想不起来，
0: 想不起来，不记得，
1: 想不记得，
0: 想不起来，还是不记得的，
1: 不记得，锵锵，
0: 锵锵啊，
1: 锵锵啊，
0: 不记得，锵锵，
1: 不记得，锵锵，
0: 就是忘得光光的，忘得很一干二净，
1: 没错，对，那个林呢，就像
0: 林，
1: 林就是李啊，
0: 李，
1: 李，
0: 猜，
1: 猜，猜，嗯。然后张呢？
0: 总，
1: 总，彭先生，
0: 庞，
1: 庞，所以那个客家的姓啊，
0: 彭很多啊，
1: 跟原来的哈，
0: 姓彭的，
1: 郑，
0: 相昌，郑是昌
1: 啊，郑，郑是昌哦，郑是昌，
0: 还有姓黎的很多客家人，黎明的黎，
1: 哦，真的，黎明是客家人吗？
0: 我不知道，但是姓黎的大部分是客家人。
1: 哦，还有姓那个，范，
0: 姓范的很多，范仲淹听说也是。
1: 对，我对客家人的那个范家的家族，那个很有名。
0: 对对，
1: 他们的墓，范仲淹的那个墓，
0: 对，
1: 好大哦。
0: 对，他们主要就是那个祭奉那个范仲淹嘛，
1: 对啊，
0: 范氏祠堂
1: 啊，对对对，在关西嘛，
0: 对对对，姓范的很有名。
1: 我有朋友，他们姓范的那个人，兄弟姐妹，好像都是博士，都是博士毕业的，所以很会读书，
0: 书念得好，
1: 你知道吗？范家啦，
0: 很多啊。我还有一个姓李的也很家族也很大，我同学好像在就是公馆还是哪里，他们有一个李氏祠堂，每次祭祖都几百个人，
1: 真的、
0: 对啊，
1: 哦，
0: 对啊，好大
1: 好大哦，感谢，所以这个教师节，
0: 高时节，
1: 你最怀念的老师是什么时候？小学的吗？有吗？
0: 应该是小学的比较，怎么讲，其他的中学以后都会分成各个，譬如说数学、英文、历史、地理或化学会分嘛，但小学没有啊，你就是这个老师每天都是他在上课啊，不管你上什么、没有分什么，
1: 但他好像是两年就换一个导师嘛。
0: 我们那边是一年换一个，
1: 一年哦。
0: 对，但是我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都同一个老师。
1: 哇，
0: 对，那个老师就是、我们那个老师，他的女儿也是我同学，他姓巫，姓巫的也是客家人。你知道巫吗？巫婆的巫。
1: 巫哦、
0: 客家人很多姓巫的。那他就是教我三年，
1: 哦、
0: 我就印象比较深刻。
1: 真的、
0: 对，
1: 哇。这个老师会被怀念的，
0: 对，因为现在我跟他女儿还是有来往，跟我同学他是住在美国，但他姐姐呢，他有一个女儿跟我姐姐很好，是我姐姐同学，那现住在台北，他也是常常会去我姐姐那里，我也会去，就是一起。
1: 对，你最怀念这个老师啊？
0: 就应该算他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除了幼稚园以外，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的。
1: 问题是

0: 问题是他有给你什么样的，
1: 其实也不能讲是怀念，就是说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啊。对的，嗯，印象深刻。
1: 对，
0: 像我人生第一个老师，
1: 嗯，
0: 我就不就是觉得因为以前啊，
1: 嗯，
0: 一二年级的时候是同样的一个老师嘛，
1: 嗯，
0: 然后呢，你看我那么小，我就可以感受到那个老师的势力，他就会，哦，
1: 他比较势力是吧？
0: 他势力的意思就是说，他对有钱人家的小孩，
1: 嗯，
0: 就非常非常的那个重视，
1: 这么明显到这个地方。
0: 你看我们那么小，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
1: 哦哦哦，对。
0: 然后因为我们家没有那么有钱嘛，
1: 嗯，
0: 所以呢，就跟这个在一起的时候呢，老师什么事情都，就如果一点事情，他就会找我们的错。
1: 嗯嗯嗯，
0: 然后
1: 是
0: 我感觉上就会觉得好像被老师欺负，
1: 嗯，
0: 所以印象不好，
1: 真的
0: 不会有那种说哦，我觉得反正我还是，我就觉得以前的老师其实当然现在可能比较不会，以前的老师都是蛮比较会受社会地位影响，例如说这个人的父母是医生啊，嗯，或是有钱人家啊。
1: 可是我们那时候大家都在同一个村子，没有这种，嗯。
0: 对啊，那我们就
1: 老师都看功课好的就对你好，
0: 对，
1: 功课不好的他就可能比较不注意。
0: 对对对，我女儿也是这样，她也是因为那时候我们从美国回来嘛，
1: 嗯，
0: 她就上小学，嗯，然后就看到那个功课很不好了，常常被老师打。
1: 真的，
0: 嗯，然后
1: 他就受不了
0: ，他就觉得那个老师怎么那么，嗯，就是因为功课越不好的越需要你给他那个哈，嗯嗯，他就那个老师常常都是打他，然后就，
1: 嗯，
0: 他就觉得他对这个老师就觉得印象不好，
1: 嗯，
0: 所以做老师还不容易耶，
1: 真的，
0: 嗯，不是只有教你读书写字而已，
1: 啊，哦，你们那时候你们可能比较都市，所以。你们老师还有什么比较势力？谁家比较有钱？
0: 我是在乡下，我是在斗六啊。
1: 可是像我们村子里，大家都一样啊，没有什么谁的比较阶高，大家都在石油公司上班。
0: 对了，
1: 都差不多啊。
0: 对啊，那
1: 所以比较没有这种事。
0: 对，因为一般小镇啊，一个班里面一定是这个两，就是怎么讲，贫富不均的当然也很多嘛，嗯，但是有钱的是很明显的，
1: 嗯，
0: 那贫穷的中等的就差不多了，穷，嗯，的当然也很多嘛，
1: 嗯，
0: 所以那个社会地位就影响到学生被对待的观感啊，
1: 嗯嗯嗯嗯，
0: 然后我们其实那个我觉得早期那个年代势力这是很正常的，
1: 嗯嗯，
0: 就你对读书很好的成绩很好的，因为成绩很好就只有那几个而已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有钱人家的那也是很少数啊，所以老师只要对这些人比较特殊的话，
1: 嗯，
0: 小孩子就感受得出来，
1: 是
0: 啊，现在就可能现在老师年轻人比较可能也不会那么，因为
1: 现在好像跟以前比较不一样，
0: 对，现在社会也没有那么，
1: 嗯，
0: 像以前，
1: 对对对，
0: 那么封闭，
1: 对对，
0: 哦，然后你也看不太出来说到底是穷，当然我就说很特殊的孩子大概一两个，
1: 对，
0: 那如果你可以关注得到的话，
1: 现在我跟你讲现在不是学生，现在是学生家长，学生的家长不好处理，我都有几个当老师的朋友都觉得说，嗯，现在比较难搞的不是学生，是学生的家长，
0: 对，
1: 你稍微不对劲或不公平，家长就去告你或者什么，所以现在老师不太敢这样子，
0: 对啊，
1: 他们都是就是照规矩来了，
0: 对，
1: 所以有很多人，如果像很多年，为什么年纪大的很快他就退了？
0: 嗯，
1: 因为年轻的人电脑用得好，我的朋友都说啊，我们电脑都不行，我们没办法跟他们竞争了。
0: 对啊，
1: 因为他们以前都还要，你知道以前老师出考卷要自己写那个钢板，
0: 对，
1: 钢印写的，现在都用电脑啊，一下就刷出来，不好刷错了再重刷。
0: 对啊，
1: 所以他们都用得很顺，但是一些年纪大的老师就觉得自己用电脑也不行。嗯，所以他们都很早，有的可能五十几岁
0: 自动淘汰
1: 退休了。对，
0: 其实他们最怕的都是要处理那些学生的问题，嗯，
1: 而且学生家长很难搞，嗯，而且现在很好玩，都有群组嘛。
0: 对，
1: 你当一个老师，你就学生跟还有家长的群组。
0: 对啊，
1: 他们说有些家长很难搞，你还不能不回答他，他写什么给问你，你就要立刻回答他。
0: 所以
1: 他们晚上把。

0: 关掉，不然晚上半夜都还有学生家长一直问问问的这样，他们都吓得要死。所以我这样每一个职业跟每一个年代都有他的苦，有他的问题在。现在老师就问题在家长，他们很怕家长。
1: 这个叫恐龙家长。
0: 对，很多啊，每次都会碰到。
1: 对，
0: 连校长都会。以前我女儿念小学的时候，那个校长也是一直觉得哦，碰到不好的家长或家长会长的时候，他很难处理，
1: 啰嗦。
0: 对，他还一直有，因为我跟他还蛮聊得来，一个女校长，他还一直拜托我做。他可能觉得我比较跟他能沟通吧。他说哦，碰到那个不好的家长会长啊，就是比较刁钻的，或是有些人是他有热忱想做还好，有些人是他想要掌控这个家长会，因为他有他的他想做的事情。对，然后他就会进去家长会以后呢，他就开始做他想做的事情，可能对学校来说很难处理，所以有些校长跟教务主任什么都很怕这种家长去当家长会长，他们会害怕，
1: 害怕他来捣乱，
0: 拍出力啊，很难搞
1: 啊。对啊，怕他们来捣乱。
0: 对对对，所以哦，
1: 这个也是一种
0: 胎嘎，就有胎嘎困难
1: 制衡作用。
0: 对对，
1: 所以不会让人家太嚣张啊什么哈。
0: 对对，哦，今日时间多诶，
1: 哦，感谢台嘎的树堂，
0: 安子西，
1: 张磊了，
0: 张磊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防疫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在空中相见哈，很开心呢，我们又一起在这个空中相聚，然后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时光哈，有音乐陪伴的这个时光总是过得很快，而且很快乐哈。那今天呢，我们一样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我们在近期呢跟大家一直延续的这个主题哈，这个主题呢是这个陪伴我成长的动画漫画的这个主题曲哈。那我想日本的这个动漫，对于很多的朋友哈，现在已经不只是年轻的朋友了哈，很多这个已经不是很年轻的朋友，也是对这个日本动画漫画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喜爱。那也可以说在我自己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也跟这些作品呢有很多的互动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也锁住了我很多的记忆，可以这么说。那因此呢，我就跟朋友们在几周之前我们就开始这个主题，但这个主题一发不可收拾啊，因为越来越多的这个回忆就涌现脑海之中，就觉得哇，这个作品之多元哦，我想想看，我小时候也花了很多时间在上面啊，感觉好像不把它记录下来，有点对不起自己哈。OK， 不过确实这些记忆已经有点久远哈，对我而言哈，的确是有一点时间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还是用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心情呢，能来跟大家稍微来聊一聊，就是到底这个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跟我有记忆相连的这些作品有哪些？当然，我得说我不是每一个作品都那么熟，但是我尽可能让它多元化，好，所以让好朋友们也可以，可能这些可能跟你之间有关系，可能跟你这些你不认得这些作品，但是也没关系，可能你听完之后你觉得有兴趣，你可以去找来看看，都可以。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哈。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介绍这个作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哈，因为它老实说，他跟我之间的这个 taste 的中间是有点距离的哈，就是我自己的个人喜好，不是，我必须说不是我的问，不是他的问题哈，是我的问题，就是老实说我不是很看得懂这部作品，我先说在前面，但是他的音乐很好听哈 ，OK， 所以我就跟大家要来稍微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很玄幻的一个作品哈，好。在跟大家分享这个作品之前呢，我先来给大家听一段音乐哈。这个作品很特别，就是说它其实整个的动画的过程当中，音乐在这里面的角色是非常非常吃重的。好，所以我必须说，有一部动画作品能够像它一样这么细致的经营音乐，不多见。好，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集货对于这个整体的剧情的发展我还是至今没有搞得太懂，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作品哈。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就叫做少女革命。好，少女革命。好，我想朋友们听到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朋友的作何感想哈。有一些好朋友们会说啊，就是这一部我知道哈。那有一些人就觉得这是什么。好，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动漫的作品，那我跟你看的是他的动画，漫画没看过，但听说他有做很多跨平台的一些作品，可能还有出电玩啊，诸如此类的。那他的动画导演呢是几原邦彦，那他率领了一个团队呢，在这个作品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耕耘。那他的播放的期间是1997年的时候来做整个动画的播映哈。好，那我们先来听这个曲子。这个曲子就是在所有的每一次他在开始，有点像这个一个 intro 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他用音乐来引导你进入到这个作品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境。来，我们来听听看他这首曲子。

好哇，是不是很好听的一个曲子哈？其实用这样的曲子来做所有的故事的开头，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会很有兴趣哈。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充满爱与冒险的一个故事，就当中有这个挑战，但是当中也有令人很感动的情感哈。好，这个作品呢，它我觉得它很特别，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真实跟虚境之间的一些互动关系，让我觉得。如果我那个年纪来看的时候，的确是不是看得很懂他到底在干什么哈。但是我觉得长大一点来再回顾的时候，会觉得哎，他好像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寓意哈。好 ，OK， 我先稍微简介一下哈，他的主角呢，这个少女革命的这个主角呢，是一位打扮很中性的一个少女，叫做天上欧蒂娜。那这个天上欧蒂娜，她的前言就是讲到她小时候曾经被一位像王子一样的一个对象所救，那而且被这个王子深深的吸引，因此呢，她就决定要能够成为自己成为一位王子。好，虽然她是一个被救的公主，但是她因为向往这个。王子因此就让自己是能够在性格上往王子那个地方靠近，所以因此他就开始做了比较男性化的一些打扮跟一些行为哈。当然他的运动细胞非常好 ，OK。后来呢，他这个就读了这个凤学园，好，就是这个整个的故事的主体的一个背景哈。那因此呢，他就跟这个他的一个室友叫做姬宫安茜。好，一起同住。但是安茜呢，她的个性是非常柔弱的那种，因此呢，欧蒂娜就是为了保护她呢，就跟很多人发生了不同的冲突。那因此呢，也被牵扯进了学生会的争夺，发动世界革命力量的一系列的决斗当中。所以在这个作品里面，就有很多的决斗的过程。OK， 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就是整个的故事，它主要在讲。所以它每一次就是都有要解释这个欧蒂娜跟安茜之间的这个互动的过程，他们之间彼此的互动的样子。但是呢，安茜这个很神秘又柔弱的少女呢，却是学生会当中的。一群人的一个，你不能应该要怎么说呢？就是好像他跟他们有一种什么特别的连结，所以以至于他们每次发动革命的时候，这位安茜他都必须是在过程当中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角色。但是只要谁勇，安茜这个角色，他就叫做好像叫做蔷薇新娘。

应该是吧。对，因此呢，只要能够谁在革命当中打胜，你就可以拥有它。好，意思就是这样子。好 ，OK， 好，这个确实到现在为止你还是听不太懂，对不对？我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是他的故事的发展就是这样，所以他就有很多不同的在这个友情、爱情，然后以及决斗当中发展的不同的故事，这样子。好，来。重点是他的音乐很好听，来，我们来听听他的片头曲。他的片头曲呢，是我自己非常欣赏的一位这个日本的女歌星。那她呢，也唱了很多不同的所谓的主题曲 OP 哈，或者 ED 这些。那本身他自己也是一个创作的人哈，所以这首歌曲呢，片头曲这个少女革命的片头曲叫做《轮舞 Revolution》哈，那就是由他自己所作词，那他自己所演唱的，他叫做奥井雅美。好，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轮舞 Revolution》。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呢是一部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动漫的作品哈，叫做《少女革命》。那它的音乐非常的好听，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它的音乐的作品哈。刚刚我们在过程当中有提到一些它的这个它的这个。剧情的部分其实是我自己觉得有点艰深哈。他当然在我查了一些资料里面，其实为什么我没有太多的琢磨这个部分呢？我必须说，因为其实我查了不同的资料，其实大家对于他的过程当中都有一些不同的解读。好，当然他解读都有算是有他的道理，因为讲说怎么样发动世界革命，到底学生会跟这个。这个男女主角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互动的状况？到底谁是幕后的黑手哈哈之类的？到底有没有这个故事里面到底有没有反派？而到底这个所谓他的神秘的这位女性的好友这个安茜，或者是也有人翻名安西，到底他是跟这个我们的主角天上欧蒂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他们是恋人的关系，还是他们只是朋友？还是他们之间其实他是一个诱捕他的一个饵？其实都有不同的解读哈。那但是我觉得他整体在于情感的经营算是很细腻的。好，不管怎么样，但是他的音乐作品我却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哈。就像说他每一次一回开始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像是小的一个 jingle 一样的一个音乐，就是引导你说啊，你要进入这个主题，就像说这一集的主题或者什么，他就会有一个这样子的音乐。你看是不是很好听？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的安排，所以这个是蛮有趣的。好，那进到整个的所谓的故事里面的时候呢，因为他就有进入到所谓的校园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因此他就用这个音乐再去刻画到底他们所经历的一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样子，就像这样子。

好，在这个音乐的过程当中，就叙述了这个女主角天上欧丽娜到底她的这个所谓她整体的个性到底是怎么来的，好，就是就叙述了她幼时的时候跟王子的邂逅的这个过程，但是之后他们就没有再有碰面，但是他自己的个性就慢慢的转变，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成一个柔弱的公主，变成一个保护别人的一个王子。之后他们就见到这个整体的大环境，就是这个校园，这个凤学园里面，因此就用音乐来说明这个他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回来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教育风云的节目，我是宁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啊，是我自己是很喜欢的一个动漫的作品哈，叫做《少女革命》。那当中呢，它有很多很好听的音乐，而且我觉得它的整体的配乐算是很细致哈。你听到的是管弦音乐的配乐，那在不同的环节当中都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描述哈。好，那在这个作品里面还有一块算是蛮大块的，除了在这个校园的生活里面有很多有趣的这个互动的关系啊，这些另外一块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在学生会里面特有的一个事情，就是决斗。好，那在这个决斗的过程，其实它有一些很有仪式感的一些过程，所以你每一次在他们要决斗之前都要碰到，就像说走一个很长的旋转梯啦，走到上面啦，然后你就看到有一个这一次的 boss 啊，带着这个蔷薇新娘啊，然后从蔷薇新娘身体取出一把剑啊，然后跟欧丽娜怎么样的互动的关系，巴拉巴拉巴拉，好，这样诸如此类的，好，都有一些它的既有的仪式感。好，既然要有仪式感，那当然呢，在这个这个音乐上面一定要有一些辅佐嘛，好，因此它呢也有很用心的设计了跟决斗相关的一些音乐。好，来来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翻译呢叫做《绝对运命漠然路》。好 ，OK， 这个是他们汉字的翻译这样子。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好，这就是他这个充满仪式感的这个决斗的过程哈。其实这个非常有趣，我觉得他在很多的描述上面，让人觉得有一种虚幻的一些意境哈。所以这个故事当中，他不是他有很多写实跟就是虚境的之间的这个交错哈。所以有的时候常常让人觉得，你现在讲的到底是现在的这个事情，还是未来的事情，还是他其实是一个谁的心里面的一个意境？所以他有不同的层面在互相的跳跃哈。所以算是一个。你很用心去解读，也会有一些新发现的一些作品哈。所以 OK 好，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用这个《少女革命》呢来作为一个一个作品的一个介绍。那我说实在，我还是没有花太多时间琢磨在他的这个剧情的内容当中，因为我必须也很诚实的说，我并不是很透懂这个剧情哈。但是他的过程倒是很有趣，那所传递出来人跟人之间的情感，也让人觉得回味无穷。所以朋友们，如果你自己喜欢这个作品，哎，或者你可以去回味一下，或者你不知道，这个作品你从来没有听过，从来没有看过，哎，你也可以去找找看哈。我觉得搞不好。你看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发现这样子。好，如果你有什么新的发现，欢迎你留言给我，让我也能够有一点发现。好 OK， 好，不管怎么样，这个作品对我而言还是有一些很特别的意义，因为这是我跟我这个我的姐姐小时候一起看的一个作品。好，当然我的姐姐看的是津津有味了，好，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是真懂还是假懂，可能我下次问问看她。但是呢，这个作品确实是让我们在诸多的我自己看的诸多的这个动漫的作品当中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好，这是我必须说的，因为这个的确让我对于这个动漫的世界里面有了一个我们常用这一句话，就是说他的这个作品可谓刷新了我的三观呐、所以就是说让我真的是开了眼界，就是没有想到在动漫的世界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题材，或者是这样子的作品，我觉得常常让我是很惊艳的哈。好，不管怎么说，我自己还是很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来介绍，而且它当中处理了很多很细腻的音乐，是让我在众多的作品当中很惊艳的一个部分哈。好，最后呢，我们送给大家他的这一首他的片尾曲，好，他的片尾曲就叫做 Truth 啊，就是真理，好。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好了，我们就爱放音乐的节目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空中继续见面，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妮子媒体为您制作播出的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嬷的话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聊的这一句话应该感觉也蛮常听到的，尤其在岁末年终的时候。
1: 是
0: 啊，这句话有时候也不一定岁末年终才听得到，
1: 对，
0: 大家有时候口头禅也会讲。
1: 对，
0: 什么话呢？
1: 嘿，这是几年烫天，
0: 几年烫天。
1: 对哦，几年烫天，所以是几年烫天。
0: 对，阿芬自己听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感觉长辈就是说啊，他一直都这样，一直都这样，一直都这样，然后就会讲几年烫天。
1: 对，好、哦，所以这个嘛是在讲这个习惯，对，哎，好，拢一成不变，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好对。你头到你尾，哦，就是归你。
0: 从他出生到现在，
1: 哦，对，哦，对，所以不管是讲是归你烫天哈，我想这个不是跟他在讲一年哈，有时是啊，怕生一世人。
0: 对，他就是一个形，变成一个形容词了，
1: 对，
0: 哦，就是讲一直都在发生的事情，
1: 对，
0: 哦，也不单单就那一年，
1: 嗯，
0: 哦，可能是。对，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一辈子嘛，
1: 对对，哈，啊嘛，无嘟嘟，哎，伊的迄个习惯是，逐工安尼，
0: 哈，
1: 就是讲啊，伊有较接，啊，就是讲，哎，对这个时间点到下一个时间点，伊拢做同款的代志，好，所以啊，因为是。啊，定定安尼，哈，无拄拄是逐工，不过是定定安尼，所以予人的感觉就是，哎，
0: 很 routine
1: 啊，嘿，对，规年通天，哈，对，哈。
0: 所以这个，所以这句话就是中性的，
1: 对，
0: 在好的行为上，那当然是好的；在不好的行为上，那就就不太好了。但总而言之，规年通天它就是一个形容词，它可以形容，就是我们刚讲很 routine 的事情，一直在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形容这一整年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就是要讲说从年中年首到年尾，
1: 对，对，所以咱直接特别讲几年，普通咱啊用几也是就有隆重的意思，像是讲几家，规个人，
0: 整个人，
1: 对，是
0: 整个家，一整年，
1: 对，就迄个完全是隆重，迄个意思，
0: 对，
1: 嘿，啊，那是这个烫，咱常常会用到在讲，这条路是烫到倒位，
0: 往哪里去，通到哪里去，
1: 对，
0: 通往，对，烫，
1: 所以咱讲，你到一个清楚的所在，这条巷啊是通到倒位，你唔知吼，所以啊，你问啊，迄个住伫迄所在的人，讲哦，这条巷啊是死巷啊，安尼就是
0: 不能走了，
1: 对，
0: 死巷子，
1: 嘿，对，没有被当通到倒位，
0: 没有别的出入口了，
1: 对，不过咱真熟悉一句话，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0: 条条大路通罗马，
1: 对
0: 啊，所以华语是通诶，
1: 对，好，咱那是写作华语就是交通的通，不过直接有一个通是洞
0: 洞，
1: 嘿，
0: 一个大同的同，然后错字边，
1: 对，
0: 洞，
1: 这是
0: 归你烫听，
1: 对，所以

0: 堂就是通到那个所在。
1: 嗯，
0: 对，所以
1: 那为什么是烫天？
0: 对啊，是安怎是会烫到天哈？对，嘿，
1: 感觉就是很太完整了。可以直接送上天了。
0: 对，还是讲哦，天是足遥远的哈。
1: 嗯。
0: 所以你这个习惯啊，是这个迄个
1: 一直烫到，一直
0: 对哈，跟那无
1: 没有尽头。
0: 嘿，
1: 就是形容他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0: 好，我其实我细汉的时常常听我的妈妈哈，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啊，迄个时阵可能台湾的普遍的环境拢无好，所以拢啊老百姓拢真善巧，所以伫阮兜同款，阮也是足啊善巧的家庭，所以我的阿嬷，就会做一项代志，就是甲鸡啊，甲伊
1: 用好大
0: 生，还是放伫瓮啊内底，对。对，所以那生一汤鸡啊，的
1: 加一汤，
0: 规年烫天拢食咸鸡啊，
1: 好厉害！这也就是变成必备了，
0: 对，
1: 每次菜就一道是这个，
0: 嘿，对，因为咸卡加的多嘛，
1: 对。一小口那个咸鸡啊，就可以吃半碗饭。那也要有饭啊。好，或者是配稀饭。所以，一几年烫天拢有咸鸡啊通食。
0: 食咸鸡，好，拢有咸鸡啊通食，迄个意思，甲拢就食。咸鸡啊，
1: 不一样，
0: 无同款，吼，迄个心情、心态拢完全无同款。
1: 了解了解，辛苦了辛苦了，好，那也走过来了，谢谢阿嬷的真那个习物。好，所以鸡年烫天，就是有一整年的感的，但狭义的讲是一整年呐，哈，那但是它也延伸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的意思，所以就烫天，感觉可以通到天上，
0: 会当通去个足遥远的所在，就是会当继续啊，拢。
1: 对，我们就是那个很持续的做一件事，我们就变专家了。
0: 对。
1: 也有这个意思。
0: 有呀有呀有呀，所以那是一个人哈，一规年烫天拢去做某一项代志，还是某一项工课，有呀，伊会变专家。
1: 对，所以持之以恒，
0: 对，
1: 所以也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希望听众朋友，不论我们在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持之以恒。
0: 嘿，对，唔忙听众朋友会当规年烫天拢收听我的节目，
1: 多谢您的收听，很重要，让我们一起认识更多更多跟这个台语文化有相关的资讯。好，多谢您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生活动意讲堂山梦贤老师的系列。那梦

0: 谢老师呢，哈，是，这个我们这都市多物种教育协会，
1: 都市生态学，对
0: 对对，这方面着力非常深的一位学者哈。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要谈的是，这个都市到底是谁的家？这个问题对大部分人来讲的话，好像这个不需要想吧。哦，那当然是我们人类的家呢，都市是我们人创造出来的聚居的一个地方。那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议题呢？
1: 哦，这样的议题的发想是因为早期啊的生态学好像都会认为说自然生态只在那个人烟稀少的地方，或者是说就是在一个大自然比较偏自然纯天然的一个地方。但是自然就是在都市里面是没有的吗？其实不然。所以大概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国外就认为说，其实都市里面它是有生态的。那这样的一个生态很特别，是因为都市以人为居多，所以它会变成是人跟非人动物、植物这些非人生物之间的互动。对，所以说都市到底是谁的家？它其实有点像是在反思，就是。如果我们抛开了人类的视角，我们能不能看到其他不同的生命？
0: 哇，我觉得这个议题哈，真的是很多人其实搞不好从小到大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1: 老师，你这样讲，搞不好是真的。
0: 搞不好是真的，因为我记得好几年前你上节目就有谈到，你一直都有在有机会，你就会做这么一件事情，是带着不管是大人小孩来找这个。
1: 都市里面的动物跟猫，
0: 对，找猫猫，对，对，找猫咪，这个不容易找哎。
1: 哦，对啊，
0: 对，但是你如果有用心去找，你就会知道，它其实会有一些固定的停留跟移动的路线范围，那没想到能够跟我们这么相近哈，对对对，那然后在我们都市里头，除了猫。流浪狗啊，流浪猫，这个是我们现在比较会注意到跟观察到的。可能他们体型是比较大，也容易见得到吧。
1: 对，
0: 那然后他们生活的地方也跟我们在同一个平面。我们容易看得见，有一些都市的动物在地下室的，或在二楼的，那个地方就不太容易看得见，对吧？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动物常常出现在我们的都市里面呢？
1: 像老师说到，如果偏地下的话，像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就是今年台湾在暑假的时候，南部哇雨真的很大，然后那时候就会说淹水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老鼠啊，或者是蟑螂啊，对，这些小生命的跑出来这样子。对，那如果说是在比较平面以上的，好，这种比较高空的，大部分是鸟类比较能做到。那鸟类的话，就是都市三剑客，应该很多听友有听过，就是麻雀、白头翁跟绿袖眼。对，然后另外的话，现在在全台湾的都市几乎都可以看到的，就是俗称啊，我们叫地瓜，叫大笨鸟，还有大马路，
0: 对，大笨鸟
1: 跟那个猫咪差不多大，对，然后那个脖子会有点扭来扭去，对，然后因为很可爱，所以大家都叫它大笨鸟。那因为它的颜色的关系，所以我们又喜欢戏称它叫地瓜。对，然后
0: 而且它胆子很大呢，它几乎都是无视有人在观察它的，它只是专心在找它的虫子。
1: 我觉得他无形中也是在表达说，他对于人类来说，他不会惧怕人类，代表人类对他是没有伤害性的。对，所以我觉得他无形中也是表达出我们人跟动物之间共存的一个样态。对，那此外在有一些的都市，例如说像台北，现在在蛮多的一些社群可以看到有一种哺乳类动物叫白鼻星。
0: 对，很奇怪耶，
1: 白鼻星也会出现。
0: 是，
1: 然后它的手掌的部分是可以对握的，所以你
0: 抓东西，
1: 对，抓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去攀爬电线杆、走电线，对，很像那种特技表演这样子。对，那另外还有像是都市里面会有出现一些猛禽。对，例如说像是我们都戏称很像包尿布的那个凤头苍蝇，然后还有像台北植物园在8月的时候啊，就发

0: 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的那个园区里面有那个蜂巢，就吸引了在都市很少见的蜂鹰，他就跑来吃那个蜂巢。
1: 哦，真的？
0: 对，
1: 我还没见过耶。
0: 老师可以看，先看一下网络上有蛮多人去拍的。甚至
1: 蜂鹰的鹰是哪一种鹰？
0: 老鹰的鹰，
1: 老鹰的鹰哦，它是猛禽，它吃蜜蜂啊？
0: 对，吃蜜蜂，它的主食对，主要就是蜂巢。
1: 它是吃蜜蜂本尊还是吃蜂蜜？
0: 蜂巢的蛹，
1: 蛹
0: 是幼虫，
1: 哦，幼虫，
0: 蜂的幼虫。
1: 哦，它不，所以它不怕被叮。
0: 哎，不会不会，他就是不怕，就是专门对专门演化成就是吃这类的食物。
1: 那他就是蜜蜂的天敌啊。
0: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是晚上我们常常会听到会那个滴一声的那个夜莺，哎，它很像那个石头精灵，就是灰扑扑的，然后走路会摇来摇去。然后特别他们下蛋的时候，蛋就是直接放在地板上，对，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巢。
1: 那怎么活得了？
0: 可以哦，他们的演化就是没有。问题的，对，那另外很像流浪犬猫被戏称呢，叫做那个会飞的老鼠。老师要不要猜猜看是哪种动物？在都市也极常见，
1: 会不会蝙蝠？
0: 那个会飞的老鼠，
1: 会飞的老鼠，飞鼠，
0: 这些都有。老师你说的蝙蝠啊，还有飞鼠都有，
1: 但不是答案，
0: 但不是答案，
1: 那是什么？
0: 鸽子。
1: 啊，为什么
0: 鸽子在国外常常被说是会飞的老鼠？因为第一个是鸽子它的那个大便很多
1: 哦，
0: 对，所以它会有那种疾病啊、卫生的一些疑虑，加上它数量很多，然后它跟老鼠一样都是不被人们所那么喜欢，所以在鸽子它其实是有个外号，就是国外人都称它叫会飞的老鼠，跟老鼠是画上等号的。
1: 是是是。对对，如果有禽，比如说禽流感的流行季节的时候，就会很注意，就不要喂鸽子。
0: 对，那我们现在上述讲到，老师，因为我觉得都是在你记忆中比较常见的，有听过的，那我接下来我要再讲一些是我们都在都市里，但我们却很少
1: 看见
0: 或是意识到它的。
1: 真的，
0: 好，举例来说，像是都市里面可能会出现的蟾蜍。黑框蟾蜍，
1: 是是，
0: 对，那晚上的时候它也是会去有鸣叫的一个状态，要记得会鸣叫的青蛙都是雄蛙哈。
1: 男生才会叫，
0: 对，男生才会叫，因为他求偶或者是做那个领域地盘，才会有那种高强度的。雌蛙大概就是没有办法这样子的鸣叫，因为他们没有鸣囊，所以它可以发出单音，对的那种声音，但是没有办法连续。
1: 但是好像青蛙需要在有水的地方，它们比较会容易出现，是吗？
0: 对，所以在都市里面容易出现青蛙的地方，除了像水的地方，还有就潮湿的地方，或者是像下雨临时会有的水蛙，对，这些都是在都市里面容易看到像青蛙蟾蜍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俗称叫都市里的小恐龙，对，就是
1: 蜥蜴，
0: 对，攀木蜥蜴。
1: OK，
0: 那晚上的话就会看到像家里会出现的壁虎，
1: 壁虎会叫，
0: 对，然后
1: 那会叫的壁虎也是公的吗？
0: 没有没有，他们分北部跟南部。
1: 哦，
0: 对，就是说曾经因为他会叫的壁虎有一个南北的分布，对，但因为现在我们
1: 是北方会叫还南方会叫？
0: 这个我有点忘记了，但现在北方
1: 都会叫，
0: 都会叫，因为我们交通运输，
1: 那搭高铁，
0: 对，他们都搭便车，对。
1: 哦，
0: 所以还有一个是像壁虎这一些，那另外还有刚刚说有水的地方，像鱼，鱼也是我们常见的，那就会想到什么呢？乌龟
1: 啊，对
0: 对，乌龟像夏季啊，可能是乌龟的那个繁殖季，所以就会有些民众在路上捡到小乌龟，
1: 真的，
0: 就是孵出来。
1: 哦，
0: 对，那甚至有时候我们像是家里还会出现的，就是大家会很害怕的，我们叫喇牙。对，
1: 大蜘蛛，
0: 对对对对，白额高脚蛛哦，然后白色的额头这样子，然后另外还有，
1: 它真的是蜘蛛的一种
0: 吗？它是蜘蛛，它是蜘蛛，对，就是喇牙的真正俗名，比较常这样讲啊。包含蟑螂也是一种生物啊。
1: 对。
0: 然后像我们上一集老师有提到的蚂蚁，对，那甚至像是如果像书籍比较多，容易受潮，蠹虫跟衣鱼，
1: 这两个怎
0: 么分？衣鱼就是蠹虫是黑色的，比较偏甲虫
1: 哦。
0: 衣鱼的话，它是银色的，对，然后它就整个很漂亮的那个小型的虫这样子，对。那不知道
1: 还有白蚁。
0: 哎，白蚁，对，

0: 对，
1: 下雨要下雨前常常会飞进来的。
0: 对对对，尤其是在五六月梅雨季的时候会昏飞。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很容易被遗忘掉，就是除了这些动物之外啊，其实我们都市里面，像南部这一次下非常大的雨，就有说安全岛长香菇。
1: 哦，有台北之前
0: 也
1: 也有，是是，
0: 就变打卡跟拍照景点，对，
1: 长香菇，
0: 对
1: 对，这些东西很奇怪耶，一下雨它就会长，不知道从哪里种子从哪里来，青蛙蛙类也是一样，平常没有水不可能啊，那我们都知道它是蝌蚪长大，
0: 对
1: 不对？
0: 嗯，
1: 那你还得要下蛋，
0: 对，
1: 然后再分子蝌蚪才能变青蛙啊，可是为什么一下雨潮湿就成蛙就出来了？从哪来？我常常觉得非常疑惑这件事情。
0: 这就是因为我们虽然居住在这都市里面，但其实我们对于它是不了解的。
1: 真的，
0: 老实说，它会突然出现，那就代表它这是它的所谓的迁徙路线。
1: 嗯，
0: 对，所以或许它本来就会这样到处迁徙，只是因为它没有叫声，我们没有发现它。
1: 嗯嗯
0: 嗯，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我们今天要说都市到底是谁的家的一个举例。
1: 哎呦，这样子你不讲，我们还不知道。哎，我觉得整个城市都只有人类，哎，没有想到我们的邻居还蛮多的哦。
0: 嗯，而且你看，连我们室内都有可能遇到这些邻居们。
1: 对，而且哦，他们每一种动物，也包括我们哈，我们的那个地图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好，每一种动物
0: 的
1: 地图不一样。
0: 哎，应该说他的居家环境跟生活圈，他的
1: 生活圈不同。
0: 对，然后还有包含我们白天上班，晚上休息嘛，那他们可能是晚上才出来，然后白天休息。
1: 是是是，
0: 对，
1: 好有趣哦。我们如果很仔细的讲，其实哎，这个世界还蛮可爱的，好热闹哦。
0: 对，而且都市里面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只是以往大家都认为都市好像没什么好玩的。
1: 嗯，
0: 对，然后都要去那个比较偏远的地方，或者是比较山上的地方。其实不然哦，都市里面有非常多是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息息相关的事情。
1: 嗯嗯，哇，所以这就连接到你的那个协会啊，哈，
0: 哦，
1: 多物种。
0: 对，没错，
1: 热热闹闹的，也没错啦。我们常常在讲说，这地球是我们什么是地球村的村民啊？那我们也是台北市的市民，
0: 嗯，
1: 哎，对，我们的市长也要管管这些，
0: 讲之前的鼠患吗？
1: 是啊，这既要和平共存，又不要彼此太多的干扰，
0: 嗯，
1: 是啊，也要给他们有一个生存跟行走移动 的路线跟空间吧。
0: 对，
1: 嗯，如果我们不希望他们来到我们家，我们自己要把防护做好。
0: 那你也要建立在我们对他的了解，知道怎么把我们的家改成他不喜欢的，他就不会来了。
1: 也是哦。
0: 但老师换一个角度也很好玩，就是这到底是谁的家？会不会是原来是他的家，然后我在他家上面盖房子？
1: 对对对，这样讲起来有点对不起人家那个。所以我们做环境影响评估的时候，应该评估是谁的家。
0: 对，然后怎么样伴随着彼此？如果要生存在这个地方啊，需不需要？去解决一些冲突啊，要怎么样的去治理这个环境啊，甚至我们要怎么样去协商。对，它很有趣，它会跳脱人类的视角，你重新去思考怎么样跟不同的物种去沟通。
1: 没错没错，而且我在想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用我们觉得对他们好的方式去对待他们。
0: 没错没错，
1: 像那个这个公园里面常见的那个碰气
0: 哦，
1: 那叫做什么
0: 松鼠
1: 嗯，我非常喜欢它的台语，
0: 嗯，
1: 非常生活化，
0: 嗯，
1: 就是砰砰的老鼠叫碰气。对，好，那我们看它很可爱啊，就会想要喂它吃东西，对不对？
0: 没错，
1: 嗯，那都市的动物很容易被我们这个训练的
0: 过重，
1: 对对对对，
0: 有肥胖的症状，还有就是过度
1: 人类的文明病也传给他们了，
0: 对，就太甜太咸太油，肾脏疾病糖尿病，
1: 我天哪，那他们也需要他们这个都市的这个医生，
0: 对，来规划治理一下啦，
1: 对对对，
0: 就是不要乱喂这样，
1: 嗯嗯，哇，这样讲起来真的是。我们这世界变得蛮可爱的，
0: 对，
1: 嗯，好热闹哈。好的，那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会儿了哈。那个虽然看他们很

0: 可爱。啊，不，有些动物真的是我们也很难爱得起来哈。
1: 嗯，
0: 那所以也还是会有一些冲突。
1: 是，嗯，
0: 对，我们看看能够有没有答案呢？我们可以和平共存呢？哈，好，下一段我们再来厘清这件事情。

0: 哎呀，孟贤啊，我觉得有一句话好说，我们人类是亲生命，喜欢跟有生命的在一起，
1: 对，
0: 但是我们又很喜欢用我们对他好的方式，我们认为对他好的方式来对他，或者是对跟他互动的时候，只想着要满足我们的某些的欲望啊，比如说我。刚上一段的时候提到那个喂松鼠
1: 哦，对，
0: 然后松鼠这些小动物也会被我们这个操弄的，哎，符合我们的期待，给要拿塑胶袋，他们就很像狗狗一样，就很喜欢来，
2: 哦、对，就马上跑过来，
0: 对，就马上跑过来哈、哦。那这个是喂都市的野生动物，那当然呢，我们身边的这些宠物也有这样子的反应嘛，
1: 对、
0: 对，动物其实很容易被人操弄的，那、我们人也是啊，他们这样子很跑过来讨食物，我们也就很乖乖的就为他们
2: 献了食物，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人也很听话，对，但是像我们都会喂什么面包啊之类的，对不对？那其实也不适合他们吃吧？
1: 没错，
0: 然后我们这个城市治理的越好，公共建设越好，你就会发现那个，地上平常几乎是看不见一滴水的。
1: 哦，对，
0: 就是城市里的动物。太平盛世，就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他们其实觅食不。

0: 见得难啊，因为人类常常会有垃圾食物丢，可以找得到，但是水好像是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对，所以这种种的东西哈，都是在都市里的这么多物种互动，这个交集，我们的生活领域交集的状况之下会产生的问题。
1: 嗯，
0: 这些冲突怎么办？
1: 嗯，我觉得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如果都市有这么多的生物生活在一起，那我们在都市规划或是我们在进行都市设计的时候，我们是以人为本的角度，还是是以一个多物种共存的角度？举例来说，像老师您刚刚讲到水的部分，为什么都市地反不能有水？因为就淹水了。对，但我知道老师您的意思是说，可是这个水源它是难以取得的。那这些野生动物或者是流浪动物，对，那他们如果说是在都市里面，它是需要水源的，那该怎么办？它其实背后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它跳脱了那个物种的特性。就是说，流浪动物毕竟是我们人类所造成的。那这个造成的人，那很多人就会问说，又不是我乱丢狗，就是又不是我去做的这件事，所以他会回到一个都市里面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是不是在这个都市里面的居民都要共同去承担这些社会问题的责任，而不是说把这些社会问题的责任 focus 在某一些只关注动物或爱护动物的人身上。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需要讨论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关于集体责任的认知。例如说流浪动物在台湾已经好久了，老师您应该年轻的时候就
0: 这个问题永远都会存在的。
1: 对，那我们以台湾为例，你看都已经存在了将近，好，我们举一个比较近的，就三四十年的状态。那很多人他们就会认为说，这些都是关心动物或爱动物的人的责任。就是虽然他在都市里面，但是这不关我的事。对，所以他们就不会去思考说这些动物他到底需要什么，我可不可以给他一些帮助。对对对，那我会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就很难重新去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都市到底是
0: 谁的家。
1: 对，因为像这些动物他们可能是原住民，我们说的野生动物，但有一些有可能是我们人类造成的，
0: 我们带来的，
1: 对，我们带来的。那现在在国外有一种讲法，他们称它叫做边缘动物。边缘动物的意思就是指说它可能是驯化的动物，然后它在都市里面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身份地位。对，所以就变成说可能人们不喜欢它们，可是它又不得已，因为是人类的问题所造成，它必须在都市里面。对，那我们就要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包含像刚刚讲到的这些鸽子，它也是人类所造成的，
0: 因为我们有赛鸽，
1: 对，
0: 不然怎么可能那一个中正纪念堂的广场上面会有这么同时有这么多鸽子
1: 在？然后每一年都很多，因为它都有新的补充，
0: 奇怪耶。
1: 对，那我对了，老师您提到，对，赛鸽到现在还是在进行啊，是一个残忍的活动。对，残忍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从开到海很远的地方，然后要让鸽子飞行将近几天几夜，它才能飞到陆地。只要这个鸽子体力不支，就是掉海里。对对对，所以还有一个
0: 真奇怪，怎么不人自己来比呢？
1: 对，这
0: 我每次想到这件事情，我就说你人做不到的，为什么叫动物做呢？
1: 他就是把动物工具化了，
0: 真的。
1: 对，那这边我还有跟老师分享一个，我曾经发现的，就是如果体力好的鸽子，它赛鸽完之后，是不是会回到主人那边？但主人他不会再继续要它，
0: 为什么？
1: 因为它明年要年轻力壮的。如果我养你养到明年，
0: 所以它
1: 大部分主人要不然就是放生，他就不要。但因为鸽子很聪明，你把它放生了，他还是会再回来。所以很多的赛鸽会遇到一个很残忍的叫剪翅，他就没有办法再飞行。
0: 但是他之后还是会长出来。
1: 不行，他那个就永久的。
0: 飞行羽剪掉就不行。
1: 对对对，所以那个叫剪翅。它就导致那个鸽子是没有办法再回到它原来的主人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发现，只要赛鸽结束后啊，

0: 陆鲨的赛鸽资料会增加、
1: 哦、
0: 因为它飞不走、
1: 哦、
0: 所以很多他们就会因为陆鲨车祸而死亡、
1: 哎、
0: 对，所以这个就是老师我们刚刚提到的

0: 同的观点之外，重点是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1: 嗯、更好，对对对。哦，真的是我刚才听你讲鸽子这一段，我心里真的是很澎湃耶。
0: 嗯，
1: 因为第一个是不知道竟然是这样的结果，所以第一个是震惊。还有再一个就是人家常常在骂说我们人类很自私哈。对，那现在我也不得不同意了哈。对，这个就是好像其实这个东西只要我们多想往前多想一步路，其实它就可能会操作的方式就会不一样。但是我们不愿意多想一步路，因为那会造成我们很多的额外要做的事情的麻烦。
0: 嗯，
1: 所以他现在来做仪器的这个动作是最简单的。
0: 嗯，
1: 对不对？把他的利益也好，或者是问题也好，马上就这个成本就降在就踩刹车踩在这个地方。
0: 嗯，
1: 所以这也是两难。当我们想要成为更好的人，我们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0: 嗯。
1: 那这个代价你愿不愿意付出？而且这个代价在你的游戏规则里头，它是没有加分作用。
0: 没错，因为很多人他会认为，这些责任跟我有什么相关？我今天就是这些生命就是赚钱的工具，甚至他把它商品化，所以他会觉得这些生命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对，所以这个是针对赛鸽，就是这些赛鸽者跟鸽子之间的关系，那它其实也可以回到在都市里面。那我们除了跟鸽子的关系之外，那我们对于野生动物跟流浪动物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对对对，例如说野生动物，就像我们在上一段有讲到，我们自以为对它好，去喂它，那这个喂它到底是你想吸引它过来，还是
1: 是为自己好，还是为它好，
0: 还是为它好？那你喂它好，真的是为它好吗？像我们常常在网络上都常常说橘猫就是很胖嘛，要不然就说橘猫都是阿嬷
1: 养
0: 的
1: 猫，
0: 对，但这个肥肥滚滚的猫真的对它是好的吗？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就要去觉察这些用语。对，它其实有个刻板印象，为什么不是阿公养的猫？它其实就是有性别的一个议题在，甚至还有一个更好玩的是，因为有时候讲老鼠啊，大家会觉得老鼠好像听起来是一个比较厌恶的名词，对，所以我有听过，就是我的学生们就是喊它叫米奇
1: 啊，对，有
0: 米老鼠，
1: 对。
0: 那我曾经就被一个对性平非常敏感的老师纠正，他就问我说，他说：“梦霞，为什么没有米妮？你为什么老鼠都是米奇？”
1: 哦，
0: 那我真的就是惊醒哎，对，就会觉得说，哦，原来我们从日常用语上在跟这个动物的关系其实就已经蛮浅显易见的，包含我们在上一段有提到那个会飞的老鼠是
1: 鸽子，
0: 对，所以像老师我们刚刚在讨论到，就是在这个都市规划里面，它到底要怎么样去平衡？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议题了，这是一个议题的核心，而且它是一个很广大需要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核心。
1: 没错，没错，是。我其实也想要分享一个最近在我们学校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学校有校犬了哈，做了20多年了，现在有2只狗狗。然后有一只狗狗确实它个子很大，比较不受欢迎，然后它也很有个性。那懂得跟它互动的人就觉得它好撒娇，好可爱。然后通常它那个大个子一站出来，大部分人都会害怕。对，然后就是有发生到，就是他不小心在路上走的时候去扑到了我们一个职员，然后那个职员就把这件事情弄得很大，对，甚至就是要求学校要把我们的狗狗撤除，对，就不可以，他说他是一个危险动物，对。那当然后来的结果学校是支持我们校犬计划啦，就是说那个要全生命周期的照顾了哈，让他们养到终老这样子。问题是解决，但是它就凸显了一个，就是我们在都市里头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你不喜欢的行为，第一个想的就是把它移除
0: 或是消灭。
1: 对对对对，就是我不，它不要在我的生活范围里头出现。对，真的我们。

0: 那个协商的一个过程当中还需要跟他协调，他什么时候会出现在那个路上，我们不能够走那条路。对，他要求我们不可以走那条路。对，但是整个的校园其实是大家共享的。我们的狗狗比他来学校的时间还要长。从小一还不才几天，一个礼拜就来我们学校的，谁是原住民啊？对，那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议题我们比比皆是。我们这个同事他会提出这种要把他们撤走的建议，那也是他从小到大被训练的部分，就是这就是最标准的解决方法。
1: 对，
0: 好的，他就只有这样一个概念，可是他就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如何在这个大家必须共存的环境之下，我们能够彼此的行为能够协调融合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其实这个是做人在社会上生存很重要的能力。今天他在学校里头会遇到这样的狗，他在外面也会啊。你不是学校里面狗拿走了，你一辈子就不会遇到被狗所谓的攻击吧。然后要不要想想你自己的行为为什么会让狗攻击你不会攻击我。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可以多元一点来思考。对，所以这个多物种生活在这个都市里头，不只是这是谁的家，这是主权的问题，它还应该也还包括了不管主权是谁啦，法定的或大自然法则上这个到底是属于谁，这是一个议题。另外一点是在那样的框架之下，我们怎么样能够彼此共享这个地方。
1: 没错，所以大家可能都要有调整自己，
0: 对，
1: 让步，或者是学习不去害怕这件事情。
0: 是是，
1: 所以其实听起来，老师您已经透过这个案例呈现了非常多的多元观点，我们上一集提到的一件事情，不是只有一种
0: 解决
1: 方法，
0: 是是。我觉得解决一个问题是比较消极的一个态度，更积极的应该是说，应该是说我们如何能够让我们的能力更增加一些。
1: 哦，没错，
0: 对不对？我们要能够共存，必须要打破我们原来的那个思维框架跟行为的框架，而且要去接纳别人的观点跟声音。然后能够调整成一种新的模式行为，那是学习，不是更有趣了吗？我常常觉得是说一件事情有趣有意义，会吸引人愿意去朝这个方向走。
1: 老师，你提到一个那个终身学习者的概念，看来我们要下一段好好聊聊这件事。
0: 是啊，当我们转念这样想的话，就会觉得没那么难，
1: 对不对
0: 、而且有趣啊，是好的，解决问题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好，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哦，待会儿我们再谈更多的这个值得讨论的议题。

0: 哇，孟霞，这个我们谈到了，刚才我们谈到的事情，好像这个都市是我们大家的家，就是各种动物的家。那么怎么样能够和平相处？我们现在很流行一个叫做什么动物友善。
1: 哦，对，
0: 动物友善餐厅，动物友善旅馆，动物友善社区，这个部分。那什么叫做友善动物啊？怎样才叫做友善动物？
1: 我觉得友善这个词啊，它有点比较像是一种友爱。对，因为你如果只有友善的概念比较像是你去包容它。对，所以你会发现老师刚刚提到的那个友善餐厅啊，友善旅馆啊，友善民宿，它只是接纳这个动物可以活动
0: 存在在
1: 这边。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今天要跟这个动物能够彼此的存在，而且我们可以了解他的需求，甚至是我们可以去协助他、帮助他，到一个有爱的状况。我觉得那是一个两个不同的层次，对，因为其实友善的概念，它背后有个潜在的想法，就是说，好像你今天不适合存在在这啊，因为我对你友善，所以你可以像你可以留在这。对，但是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说其实这些动物它们本来就有移动权，它们本来就有自由，到处移动。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伦理问题。对，就是你到底对于友善这个词，就又回到我们在上一集提到的保护，有点像是强者保护，弱者，友善也很像，就是好像是从接纳跟不接纳，但为什么这个动物
0: 有权利的人可以决定我要不
1: 要接
0: 纳
1: 你？
0: 对，
1: 所以这个友善的概念，我觉得它也是在一个初始的阶段。对，所以我会觉得友善或许未来应该要变成是一种友爱。对，它跟我们是平等的，我们可以彼此知道对方的想法，然后可以知道怎么样符合他的需求。所以我觉得我对于友善的概念的理解是这样了。
0: 但这样讲起来哈，这个友善是60分及格了
1: 啊。对对对
0: 对，然后友爱要到80分呢。
1: 对，那他可能就像老师您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的能力需要提升。他其实也是需要透过教育的过程。那这教育过程不一定是在学校发生的，他有可能是从社会事件，对，或者是从你的日常生活中慢慢发生的。
0: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可以同理可证在很多不同的议题上。
1: 对，还有包含在不同的对象上。例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对象，像友善的这些，好像都是以宠物犬猫为主。对，
0: 是，
1: 但是我们好像对于老师举一个例子是最反差的，就是老鼠。
0: 对，
1: 老鼠应该算野生动物了。对，但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是把它归到比较厌恶的动物的一个状态里面。对，那你今天友善犬猫，那你为什么不友善
0: 老鼠？
1: 老鼠，你为什么不友善喇牙？你为什么不友善蟑螂？它都会取决在于我们人对于这个动物的观感。对，我们把它视为是所谓的有害的动物或是害虫。对，那这个有害动物跟害虫，它就是在我们从小到大的像是新闻媒体啊，
0: 父母教育、
1: 父母的教育啊，口耳相传啊，等等等等建立的。所以我会觉得友善要达成它背后要做的事情还有好多。
0: 对对，这像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动物啊，你说的喇牙啦、蟑螂啊、蚂蚁啊、老鼠啊，其实老实讲哈，就是因为我们眼睛不适应它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们长得比较丑嘛，

0: 好，就是所以如果说因为他丑，所以我们讨厌他，其实这个某一个人很丑，你是不是也可以讨厌他，叫他离开？
1: 哦，那你讲到这个哇，真的让我想到，嗯，在性平议题里面，
0: 嗯，
1: 曾经有一句揶揄的话了，
0: 嗯嗯，
1: 就是说，好像男生长得帅去搭讪女生，
0: 嗯，
1: 对，就是去想要认识对方，
0: 嗯，
1: 那如果说长得没那么帅去搭讪女生，好像就变成是
0: 骚扰，
1: 对，所以他其实就有点批判性的意味，就是我们对于美丑，或是对于这个物种的距离到底是什么决定的？
0: 对
1: 对，那我们人能不能有意识的觉察到这一点？
0: 对对，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学着去适应，让我们的眼睛啊哈适应不同的物种，
1: 嗯，
0: 好，是不是也应该在我们这个教育里面？
1: 嗯，
0: 好，应该要给这样的，比如说老鼠，
1: 嗯，
0: 你讨厌在城市里面地下水道的这种大老鼠，
1: 嗯，
0: 但是如果它是哈姆太郎呢，好像就不会那么讨厌，对不对？是啊，如果有某一个卡通是以这个，是以我们那个所谓那个叫家鼠，是不是大大的
1: 沟鼠，沟鼠，
0: 哎，沟鼠，作为故事的主角，
1: 嗯，
0: 然后他也红了，
1: 嗯，
0: 是不是大家就会比较能接
1: 纳？
0: 嗯，
1: 我觉得老师你提到一个很好的角度，就是我们去发现从曾经不了解的地方，
0: 嗯，
1: 或是重新去观看它，
0: 嗯，
1: 对。那当我们有更多对它的理解跟了解，或许我们的原来的刻板印象就能够松动。
0: 嗯嗯嗯，对呀、啊，比如说那个蟑螂啊，我。一段时间之前吧，我也忘了是多久以前。本来我们也都是不喜欢蟑螂了，这也是不知道从哪里，从小是什么样子的来源，让我们看到蟑螂就要用鞋子把它打死哈。但是呢，有我还印象很深刻的，很久以前曾经有一次，我就好好的看了一只蟑螂，
1: 嗯，
0: 观察它，
1: 嗯，
0: 哎，我发现它的那个翅膀，它是可以打开来的，
1: 嗯，
0: 很像那种什么，就是特斯拉那个车子有没有那个门这样子可以张开来，然后嘟会飞耶，
1: 嗯嗯，
0: 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觉得好像对它有点改观呢，
1: 嗯，
0: 啊，因为我开始能够直面直视它，了解它，看清楚它的样貌，
1: 嗯
0: 嗯，我后来发现这样一种。理解，我再转换到其他动物，比如说我刚刚提到了我们学校那只，就是比较敏感，然后人家会害怕的狗狗，
1: 嗯，
0: 常常人家怕它不是因为它有什么样子要害人的一个动作，而是它就这么大只，
1: 嗯，
0: 然后它看起来就是很多怕它的人是连它长啥样都没有看清楚，就啊就跑掉这样子，
1: 嗯嗯，
0: 对，就讨厌了。
1: 嗯
0: 嗯，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花点时间，或者是动点脑筋，给大家给自己一个安定下来，好好的观察，
1: 嗯，
0: 觉知一下，
1: 嗯，
0: 也许你对他的观点就会不一样了。
1: 对，老师你也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在 AI 的我们现在这个数位时代哦，
0: 嗯，
1: 加上我们现在也是后疫情时代，好多事情好像都变得很快。
0: 嗯，
1: 对，然后尤其短影音现在很盛行，所以就变成说，你好像前面好像是说十秒不能够吸引到你的乐听者，然后大家就会滑掉。
0: 嗯，
1: 对，所以变成您刚刚说的，我们静下心来凝视，或者是静下心来观察这件事情，好像变得弥足珍贵哦。
0: 嗯，
1: 对，
0: 嗯，
1: 对，所以老师您可也提到了一个，就是。关于友善它的一个重点就是你有没有耐心去了解它，
0: 真的，
1: 对，
0: 是是，这个了解包括了很多的内涵，包括从知识性的东西，
1: 对，
0: 嗯，知识性常常可以让我们在一个感觉上有点距离又比较安全的状态之下去认识他，
1: 对，
0: 好，因为是学他的知识，我没有叫你要爱他，对，然后因为从这里做切入，我们人会有一种那个自然而然的这个什么，就是对号入座，
1: 嗯，
0: 哎，当你开始凝视他了，会开始会有一种，哎，如果他是我，我是他，
1: 嗯，
0: 怎么样？

0: 换位思考，开始启动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就会有不一样的观点了。
1: 没错，其实老师您讲到这个观点，它已经进入到那个动物伦理的一个范畴，就是提到的就是我们如何跟它相处跟对待，那这样的对待方式它究竟是好是坏，是对还是错，对，它其实从一个我们说的友善，它的对待就是一种我们所说的动物伦理观。为什么是友善对待呢？而不是什么的对待呢？对，那我今天为什么不喜欢动物不能伤害它？或者是我不喜欢它，为什么我还要友善？对，我觉得这些问题它都会回到一个对于我们对于生命的对待的态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但这个状态就像老师你刚刚说的，我们可能以前口耳相传就是觉得这些动物蟑螂就是要打死它或什么的，但从来很少人去追问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它，所以它就会回到一个就是价值思辨，你的价值观到底是你自己形成的还是你是被媒体塑造的。例如说像最早期那个可怜的大白鲨，因为那部电影
0: 对啊，无妄之灾，
1: 对，还有那个什么血兰花，那个大蟒蛇，对，所以大家就是因为像这种影音啊，或者是像这种新闻媒体啊电影等等的影响，但我们从来没有去反思，就是我到底是被他们影响了，还是真的他们就这么可怕？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反而是在我们在数位时代很需要被揭露，或者是不断的去提醒的部分。
0: 真的，对，所以这个动物的教育真的非常重要。它不是只是知识的部分，
1: 对，
0: 其实可以反馈回来到我们自己身上。对啊，所以这个尤其啊，这个教育其实也是要牵涉到我们一个社区了，
1: 没错，没错，我们生存的地方，
0: 对，
1: 生活圈。
0: 对，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做这样子一个动物友善的社区教育呢？
1: 我觉得它是一个引子，就是透过动物友善社区的这个教育，让我们去看见跟我们一起生存的生命有哪些。你可以喜欢，你也可以不喜欢，但你必须要透过不同的问题解决的方法，让你跟他可以有自在的距离。
0: 对，
1: 我们之前在疫情的时候有说，对，就是要那个有一个安全的社交距离。其实我觉得同理啊，我们跟不同的生物也是，对，我们应该要保持一个自在的距离。
0: 人也是，
1: 对，那这个可能也是一种友善的表现，就是所以我觉得友善。经过这样跟老师的对谈，我觉得他现在在我心中比较像是一个如何和平共存、共居。对，他比较像是一个友善的概念。对，那我们要如果要做到80分，就是让双方可以过得更好。我觉得我们可能要下一集再来好好聊聊这件事。
0: 是，哇，这个可以讲的真的是蛮多的哦。
1: 对。
0: 对，而且很多观念我相信也是多少会颠覆我们的听众以前对于动物的概念。
1: 对，还有就是常讲的口号，但大家很少去回想这些口号背后有很多潜在的意涵在。
0: 对，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很多这种观念的革新啊翻转其实是需要常常在我们的社区我们周遭要常常被听见，要先听见，然后大家愿意谈，才能够慢慢形成一个共识。
1: 没错，
0: 有开始谈，像您这样子一个 leader， 你就可以比较有机会可以领导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1: 希望
0: 会的，
1: 对，所以生活动议它其实是一个公共教育的理念。我们希望把这些议题都变成是一个可以谈论，对，不会吵架的议题。
0: 真的是啊，是啊，哇，太好了。好，那今天我们谈的是都市是谁的家呀？好，我们就可以知道是好多好多不同的物种啊，所群居在这边，我们必须大家要和平共存。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让某一个邻居完全踢出这个社区。
1: 没错，
0: 没有人可以做得到。既然不能做到，我们就只能接纳。然后接纳，接下来我们就是如何可以过得更好。好， 很棒哦，哈，那今天谢谢。

0: 谢我们这个孟贤老师来到这里带领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欢迎大家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拜拜咯，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的节目呢，有邀请了以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过一个特别的主题，跟心理健康有关系的这位来宾，今天再次来到我们的当中，要跟我们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啊。这位来宾是李玉婵教授哦，他所教的这个学校的名字非常长哦，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而且那个系很特别，叫生死与健康心理諮商系啊，是特聘教授哦，他非常有成就，而且带非常多的学生，让这些学生从护理健康跟心理諮商有很多的这种融会贯通，在世界的在医院或者是社会的各阶层的服务。那也谢谢李教授今天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已经谈过两集哦，第一集是比较让大众都知道哦，有心理健康这回事，那是不是大家有感呢？那第二集会提到

0: 因为大部分呢我们在企业里面工作是占我们人生很大的一个时间点，那企业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帮助我们，也除了身体的体检之外也有心理的体检我想谢李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一二集的重要内容，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第三集。
1: OK， 荣耀主持人好，还有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又再次来到这里。因为从我的学校的名称跟科系的名称就知道，健康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我在的学校叫护理健康大学，就护理哈，从护理出发呢，其实要照顾的要护理健康的话，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譬如说关怀我们的生老病死的议题，然后从心理的健康开始，然后去注重，然后包括到生理，所以身心合一，然后怎么样子透过这样的过程里面，也可以透过一些咨询商量的方式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在。好，那因为我大部分是跟护理人员一起工作，所以就会像刚刚荣耀主持人所提的，我们结合护理跟心理，也就是身心整合的一些知识呢，如何让一个人除了身体健康之外，心理也要健康。所以上个两集呢，我们第一个谈到的就是政府也看到了现在台湾社会里面青少年是我们国家的栋梁，可是青少年常常比大人更烦恼。更想不开，那有更多的忧郁跟烦恼，甚至有自杀意念，所以有推出所谓的身心健康的青壮年方案，也不是只有青少年，还延伸到壮年，
0: 45岁，
1: 所以45岁以前的福音，所以那就发现，真的大多数人就开始接受这个所谓的心理咨商，觉得当我心里面有一些怪怪的，不管是压力啦，或者是不舒服啦，或者是有些想不通的事啦，其实都可以透过我们有心理学专长的专家心理师们去做对谈，然后找到一些策略跟方式回应，来做到一个心理调节的方式，然后回到日常生活去实践。那所以也包含有身心假，就是从学校开始，那学生你就可以去注意，不是只有生理假也不是只有感冒啊生病啊才能请假。提莫吉伯赫，你也可以开始知道，你其实这是一个前哨战，心理感冒了。然后你也可以开始留意、注意，然后去找一些方法，甚至找专家来协助你，然后去调整自己的健康。那当然，我们后来第二集也谈到了这个企业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三明治时代嘛，上有高堂，然后可能下面还有一些年轻的自己的小朋友啦，或者是自己的生活要照顾。那所以在那种双重压力底下，你如何让工作跟生活更平衡，好，那甚至像最近那个全民疯股票，你又想要能够自己也还有另外的一些发展，所以其实有很多事情要关心，心理压力其实是不小的。那通常如果我们有一些状况的话，尤其在 COVID 期间，大家在家工作，甚至工作就被停下来了，因为不只是在家办公，甚至就减薪，就无薪假在家，那个压力是大的，就像现在股市如果开始往下跌，大家的压力就很大，那就不知道到底自己是压力大而已呢，有没有什么心理的问题，甚至我们就会担心，像韩国他们就开始派出那种，在韩国股市大跌的时候就派出那个警卫队24小时巡逻在那个桥梁边，万一有人因为股市不理想然后就崩，有想不开，那这个是政府派出来的这种所谓的那个安全防护网。可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身边的人，他会透露一些讯息啊，譬如说压力实在太大啦，工作又不如意啊，怎么升迁永远不是我啦，大家都在骂我啦，还是说哎呀真的这个生活像股票投资不理想啦，就开始有想不开的念头。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自杀守门人，所以你开始知道他有想不开的念头的时候，你可以拉他一把，因为有时候人就一个念头就突然变成那样。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自杀守门人呢，他就是做一应二问三转介，就他有这个讯息的时候你要回应，不能把他当作没事没听到。好，然后第二个你就要问问看，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想不开的念头，还是他只是说吓死了气死了，这只是一个语助词，还是说其实他是真的有点想不开，想要去吹吹风，甚至想要从那个韩国的那个大桥上面想要往下做一些动作，那你就要开始帮他转接，
0: 是
1: 就告诉他说，这种状况的话，其实人在这种关卡

0: 就是我们刚前面讲的，诶，你可以找心理咨商聊一聊，谈一谈怎么去疏解你现在度过这样的危机。因为有时候人就是一个念头想不开才突然做的这个冲动，其实有时候过了这个风暴期其实就好了。那所以怎么样子找到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状况，或旁人可以这样的协助，然后帮我们去找到这样的资源，然后甚至学会我怎么样评估自己，然后帮自己找资源，就像身体有红字，哎，我要能够帮忙我自己，然后去就诊，然后去找资源，甚至回家还要来自我管理练健康，心理也要练健康，那这就是我们的前几次的重点。
1: 是，所以那时候也提到企业有一个 EAP 哈，
0: 对
1: ，E 是员工哈，
0: 对
1: ，A 是协助，
0: 对
1: 啊。第三 A P 是方案，就是员工协助方案，就是让员工可以在工作的这个保护伞之下，也可以找到啊。如果真的因为这几年在新闻媒体啊，或者看到有些职场霸凌啊不法啊，有些时候老板突然出了一句话呢，让员工心里不太舒服啊，或许他影响他的工作，这个也可以有一个就是倾诉的管道哈。那您说的没错，就是有一些时候在企业里面工作，也遇到一些旁边周围的同事真的有一些您刚刚所说的自杀念头的，或者一些危机需要处理的，就是您刚刚所说的
0: 一应二问三转介
1: 哈哈，回应然后询问跟转介哈。不然的话他可能要学习那个要那个 bungee jumping 那个那个就不要了哈。我们就希望可以减少这些这些遗憾的事情的发生。那今天第三集我觉得很特别呢，因为第三集老师你给了一个题目，就是从健检盲点哦哈，健检的盲点到医疗的地图。其实这样的健检我们说指的是心理健康的检查，因为很多现在好有优秀的企业在因应 ESG 里面，或者不管有没有 ESG， 大家都会注重身体的健康，但是心理的健康有没有人就是 一年两年或者什么时间点要做心理健康检查，好像很少听过，至少我比较少听过。那您说的这种健检的盲点，我觉得今天是不是从您的这个题目从心理的健检到我们所谓的要真的去找医师，精神医疗到第三个您刚才提到的諮商，諮商到底有没有效，疗效是怎么去看，这三个好像有点关联又没有很完全一样，请李老师帮我们来解惑一下。
0: 我觉得这个是全民需要知道的知识，因为当社会越进步的时候，你会越关心到你的心理的健康跟你的灵性的我们讲的精神上面的满足。那以前的人可能光吃饱就有问题了，哪还能烦恼说后面的。所以当社会越文明越进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心理的状况跟精神疾病的一个威胁会越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追求一个更高品质的。那可是呢，偏偏心跟灵这件事情就比较抽象，因为它看不太到，不太像仪器可以一检测就发现啊，你可能有高血压、高血脂哦，啊，你可能有肿瘤哦，啊，你可能有癌症哦，你可能有哪里有状况。可是心理，
1: 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指数都比较能够有数字可以检查。
0: 对，那
1: 甚至我以前还有访问过一些这个神经外科的教授，他们在专门在做自律神经失调的这个检查，也好像精准度也蛮高的哦。但是他怎么连接到心理这个部分，就要请李老师跟我们更细的去说明。
0: 对，那其实心理到底是什么？心理学是所有的大学必修课程，可是心理它可能以前会觉得它是个哲学，可是其实心理就包含了三件事情。那心理就包含你的想法，看不到的就是我现在在讲话，我在讲心理，我在讲心理学，这是一个想法。还有心理包含第二个元素叫情绪，我的心情好不好，我们会形容压力很大，然后我觉得很沮丧啊，很难过啊，还是太嗨啦，这是情绪。那第三个就是外显你会看到的行为。所以你说心理检查是什么呢？譬如说想法，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人怪怪的，他怎么会跟别人想法都不太一样，大家都很乐观，他怎么都很负面，他人家讲一句话没有别人会觉得在批评他，他觉得全世界都在对着他，他这个想法有点偏颇，甚至他觉得每天都 都有人在

0: 害他。好，那我们就讲，哎，这个大家一定有听过被害妄想。好，那哎，大家都没有觉得，但是他是比较特异的，所以这个想法上面是不是有异于常人？那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可能是可以做的一件事情。那想法里面还有一个叫智力，从小大家都做过智力测验，智力测验不好的人不能当军官，有没有？或者哎，有的有的，刚在讲 EAP， 企业有时候要给你看你的智力。那现在更
1: 智力测验或者是什么那个人格特质测验啊，
0: 对，
1: 什么 MBTI 啊、DSC 啊，
0: 对啊，那到底在测什么呢？其实第一个就是在测你的，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测你的智力。所以心理的检查呢，我说从心理学分三部分，所以大家一定有听过智力测验，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讲失智也是智力测验，好，智能的一部分，或小孩子他有没有智能不足，这都是一个心理的检查。好，那另外一种就是情绪上面大家比较听到的忧郁啦、焦虑啦，所以有人会说焦虑到睡不着啦，老板给我的工作永远做不完啦，然后又怕被老师骂、被同仁骂啦，大家被霸凌啦，所以他那种焦虑爆表啦，那比较是情绪上面的，所以我们就会情感失调。我想要睡我都睡不着，我每天就觉得压力很大，那这个是情绪面向，我们讲情感性的疾患或障碍。
1: 哦，比如说 有某些小孩，因为可能在家庭环境之下，看到爸爸一出现跟看到妈妈一出现的那种表情突然会不一样，或者是在 老师、的环境，那个比较严厉的老师，一看就开始发抖，那个就是也是那种情绪面的问题嘛。
0: 对，或者你最简单讲惧高症，它就是一种情绪问题。
1: 对，
0: 幽闭恐惧症，有人呢去坐在火车里面，或者是要譬如说他的工作在101楼，大家羡慕最顶楼，可是他不敢进那个电梯，他有惧高症，他有幽闭恐惧症，这种恐惧焦虑它就是一种情绪上面的议题。那有的他没有办法控制，好，那这个也是一种一类。所以我说心理有三部分，认知、情绪、行为，第三个就是他行为怪怪的。譬如说我们常听过的妥瑞氏症，有人没事坐在那里乱叫骂脏话，叭叭叭叭叭叭，
1: 对，
0: 那个有个代表人物不是说他有吗？就柯P说他有妥瑞氏症，就是他的行为有时候会异于常人，他会骂脏话，不能控制的啊。他但是正常故意骂脏话，还是他是不能控制，那这些都是所谓的心理见解里面该有的。但是通常我们都不太知道，心理见解原来的光谱有包含这么多的面向，所以有时候就是以为，哦，那只是在看你有没有精神病，就是我们与恶距离，他是不是会知觉失调，因为他已经知觉失调到，所以叫知觉失调，后来名字取得很好，就是你的想法跟你的感觉已经落差太大了，人家都不觉得这个环境，好，大家都觉得很热，那你就看到有个人穿的大衣，又穿的皮衣，又穿的羽绒衣，然后呢跟别人不一样，大家就觉得是很怪怪的，你只知道怪怪的，可是他到底正不正常。好，那所以
1: 是
0: 知觉失调，通常就是他已经脱离现实的时候就有这些状况。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好好的聊一聊，谈一谈，其实心理健检的面向是很多的，但你不会没事去把你做这样全身健康检查，就像政府配置的45岁以上另外有个福利了，那就是可以做成人健检嘛，
1: 对对对对，
0: 一年几次，这时候就能到成人健检了，但是依然
1: 什么粪便啊、乳癌呀、啊，
0: 对，他可以做癌症筛检、四大癌症筛检呐、然后可以做三高筛检呐、做什么筛，但就没有心理健康筛检、那所以一般人可能也会加嘛，譬如说，他可能癌症只做四大癌症，他也没有做其他的，所以有人就会问你，你要不要自费啊？可是心理连最基本的都还没有，更不要谈到刚刚前面讲的自费。所以我们通常比较会看到，譬如说，现在大家会最流行，就成年会担心有没有失智，那我有没有失智基因啊？我要不要来筛检一下？这个大家一定有听过。那如果是小孩子，他在学校功课怎么一直跟不上别人？那小孩为什么一开始都别人都会讲话，他也不太会讲话，然后反应迟缓，他会不会有智能障碍？这也是心理健检。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心理的光谱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心理能力，我们讲心智能力。那这些的理解是重要的，不然的话你即使到像现在我们跟永瑶可以两个人很健康的对谈、可是哪一天我们年纪再大一点的、你就会发现也许我们的焦虑会跑出来，晚上会失眠，或者是说我们可能会智能开始有

0: 而且我们现在讲退化，记忆力不好，然后就会有一些障碍，那不都在做评估吗？这些都是广泛的心理健检。
1: OK。所以李教授可以告诉我们，如果是说心理健检也有个量表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东西会被放在那个健检的，我们就比照那种身体健康检查会有那种表格啊，然后心理健康有什么表格或工具我们可以做，或者是你一定要找专业的帮你做这些量表才能够有压力过重是要多少分才会算成过重，这个可以有让大众知道一下嘛。我们知道当然有些时候你找可能 Google 一下大家，什么什么心情温度计，那到底那几个面向是真的是这样吗？还是它只是好玩而已？因为现在有很多有些网络上设计的一些什么东西感觉很好玩，又好像很专业，但是又好像只是好玩。
0: 对，因为这中间又牵涉到刚讲的，因为心理它分了这三大面向，大家要记住，就是一个跟你的认知系统有关，跟你的智能智力有关，就是刚讲的这个记忆力啦，那个你的理解能力啦，你的表达能力啦，你的速度反应能力啦，这个比较是我们以前小时候大家在学校都一定有做过的智力测验的一个部分。之外，刚刚永瑶提到，就是一般社会上流行的定义的心理健检呢，比较讲的是刚讲压力、忧郁、焦虑，也就是我们在讲的 kimoji 这件事情，情绪面向的问题，它比较像一个气象站。就是它比较像是有点像是我们在做这个 BMI 身体 BMI、你发现有三高的人，他会先看他的体重跟身高的比例、所以它比较像一个前哨站，当你的某一些的一个指数开始有所不一样的时候，你可能会后续比较容易发展成三高，也就是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那同样的这个心理的状态里面的压力跟情绪的张力的指数，如果它有异常，它也比较容易再往后推，它是不是有刚刚前面提到的、因为来自于它的智能的问题，所以它可能老师在讲什么它也听不清楚，或我们常听到有些人失智症他会认不太得人，然后就会乱骂，因为他搞不清楚谁在照顾他，或者是他记不得，他记得跟他刚刚讲的不一样，他在重复同一件事情，所以他就会觉得很挫折，所以他一定会表现在他的情绪上、所以我们通常会拿心情温度计来作为第一个前哨站，跟那个量体重一样、当做一个前哨站来看你的情绪是不是已经受到了一个变化跟干扰。那最常听到的就是心理的情绪里面的那个焦虑指数、忧郁指数、所以成人健检，我们拿成人健检来讲就好，他其实会问你两个题目。好，我们上次好像也有约略提到，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心情很沮丧、忧郁、焦虑，这以两个礼拜为单位，就是他延续至少一段时间，不是因为今天这样明天就好了，他已经持续两个礼拜以上，然后你有感觉到你有焦虑、忧郁的情绪是高的。那就表示他是没有办法马上调节。那通常第二个还反映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还会再问你，就是那你有没有原来有兴趣的事情也没有办法做了，比如你本来很兴趣打球、跑步运动、看电视刷手机，或者是跟别人讲话，你现在也都没有了，就是我们一般理解到的忧郁症、所有的感兴趣的事都引不起他的什么正向情绪跟快乐，他的情绪已经低落掉到我们讲压力山大，然后把它压下来压到谷底、所以他反映的症状可能就是忧郁、焦虑啦、沮丧啦，或者没有兴趣，所以简单讲就是问这两个问题。所以通常心情温度计就在测你的情绪，譬如你平常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人，如果他两个礼拜都开心不起来，应该怪怪的吧。永瑶，你这么开心的人，你有没有两个礼拜都开心不起来，有喜欢的事情也再也没有这样的情绪，你这辈子以来有吗？
1: 好像很少啊。
0: 所以你心里很健康，
1: 除了要面对什么大专联考啊什么的，那个考试的时候快要逼近的时候，那个就真的快乐不起来了。
0: 哎，对，说得很好。
1: 而且那个是一段期间的，
0: 对，
1: 其他时间很少，
0: 要等到考试结束，
1: 或者是哎快要期末考了，或快要期中考了啊，那前一两个礼拜就
0: 对，
1: 就紧张。
0: 所以像这个你就可以知道说，有的是有压力源的，很清楚，只要那个压力源，譬如说我为了要像接下来有人在准备学测， 那所以他就要等

0: 想到他可能这个压力还不是两个礼拜了，因为我的学测可能要到明年一月了，我现在才八月耶，那我可能有半年以上，所以他都会处在这个状态里面，所以经常感觉到高压，所以我们才会说这些有一个大任务要执行的人，比如说他可能被安排要开刀，两个礼拜以后要开刀，你叫他这两个礼拜会很开心很快乐，那是不可能，一定要等到这个明确的压力源消除，那所以最少知道他这个压力是人来自于自然反应，我为了要因应这个重大的一个考验，人的反应机制就是我们讲的 fighting、人要进入那个紧张备战状态，但是这个备战状态如果太长，它就会造成我们的生理的负荷，你就想象你每天肌肉紧绷，然后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甚至到明年学测结束，哇，那个有的人身体就开始有反应，就会受到影响，那身心连结就是这样，那这个还是有原因的，有压力源的，但有人是没来由的，即使考完了，好，就像你讲，大考前两期末考，或者是我结算业绩的时候，我前面比较压力比较大，可是过了以后，我还是下不来。我这种觉得压力大，然后烦恼啦，依然没有，也甚至最常见的就是没来由的烦恼，已经变成一种惯性，所以才会问你第二个问题。这些都没有了，那你原来感兴趣，平常要听个音乐的，你也不听了。以前听音乐就很开心了，现在也开心不起来了。那这就有状况了，因为你已经进入了那种情绪压力大到，就是很像那个弹性弹不回来。我被这个事件压下去，可是压下去之后就回不来，就很像譬如说地震，我被吓到以后，现在不是那个日本的地震嘛，被吓到，那人当然就会进入所谓的这种急性压力的状态。可是经过了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这些都解除，你还是回不来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有状况了？
1: 你这样我想起来，就是以前所谓的921地震啊，或者是一些像日本有这种地震之后，有些人不敢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因为又怕另外一次地震又来哈。他这个就是是不是你说的这样的状态？
0: 对，那这个因为它是有明确的压力源，所以这个身心反应就很像说，我突然发，因为要开刀，所以我就一直这样紧张，所以因为这样子一段时间是正常的。那我只要注意到它，所以我学一些方式，因为我还是得要等开刀，我还是要等期末，我要等到这个地震都已经在稳定，然后恢复了，我也才比较赶回去。可能至少超过一个月以上，一个月内这都是正常的，叫急性压力的反应。那这个是正常的。那但是所以我就得要学一些让自己放松，不能每天在这种状态睡不着，如果一个月都睡不着，不止不敢进到屋子还睡不着，那就麻烦大，因为你的身体就会找你麻烦了。可是一个月后我也调不回来，那这个是不是就有问题？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再做一次性评估，那也就表示你的压力源已经解除了，你依然回不到你原来感兴趣跟情绪可以再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的时候，可能就会所谓出现的压力的所谓的焦虑症、忧郁症或者是恐慌症的所谓的症状。所以慢性病的解释是延续持续超过三个月，你的状态依然存在，就像高血压嘛，我诊断可能最近只是因为某些疾病或状况的反应，超过三个月我的血压依然是在一个状态，那一样心理的压力超过三个月，即使这些地震都结束了，救难队也都退了，三个月后我还是不敢回到屋子，你想这个应该有点问题了吧，那可是用想的不行，所以你就可以到医疗院所、到精神科诊所、到那个心理諮商所，你可以去做这样的评估，所以那个心情温度计就可以先在家里做。
1: OK， 先在家里做，
0: 你可以先在家里做，甚至每天做，就像量体重每天做，做完以后你发现地震都结束了很久了，开刀都开完了，期末考也考完了，学测也考完了，你还回不来，你还是快乐不起来，那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你可能忘记了快乐的方式，你可能要重新捡回来。第二个，还没捡回来之前，是不是需要再学习一些方式去帮你做调整？所以这时候的精神医疗的药物啦，也许可以帮一点忙。好，那或者是心理师就可以教你一些，很像健身房教练，可以教你一些在等待压力还没有，压力这个重大压力没结束的等待期的时候，如何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内心，让它减压。
1: 是好的，我们用音乐来减一下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今天我们请李玉婵教授来跟大家聊聊心理健康的问题。今天提到了心理的健检，心理的健检从小到老都需要，那是不是心理的健检我们可以从小朋友再跟听众朋友来观众朋友来说明更细的一些状态，如果家长遇到小朋友怎么样什么状态，或者老师看到一些小朋友的状态，如何给他们一些引导，或者找到合适的这种治疗的对象呢？
1: 我觉得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评估也好，或者叫做一般讲的测验啊、评量啦、横件，这是重要的。
0: 对，因为小朋友可能没有不会写心情温度计或压力指数，那个可能他们识字能力还不足。
1: 对，但是他很容易在行为上表现，所以我们前面提到说心理有内在的，我们可以大人比较容易用口语表达，可是小孩子可能反映在他的行为上，所以你发现他，譬如说我们最近比较常听到的 ADHD， 就我的怀疑这个小孩怎么为什么别人都坐得住他就坐不住。好，那我也曾经怀疑过我儿子有没有 ADHD， 好，那因为他练钢琴，他想上钢琴课，坐没三秒钟他就跑去做别的事。那到底是没兴趣呢，还是他注意力有问题？
0: 哎，奇怪，我的儿子怎么也是这样？三秒钟？
1: 对，所以你就不知道他是三秒钟热度，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是他只是一个这件事情引不起他兴趣，以至于他出现的这种行为，其实都是可以做一些评估跟横件的。那所以我们会常听到，最近常听到 ADHD， 譬如说俗称这个所谓的过动症，注意力不集中，所以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孩子坐不住，我儿子就坐不住。可是我后来发现他不是坐不住，他如果扯铃啊，他可以练个一个小时都不停，你说他哪有注意力不集中？所以他是选择性注意力不集中吧，就有兴趣的他没有办法，他就可以，没兴趣的他就耐不住性子，所以这是耐性，他不是真正我们讲的过动。那所以当你开始有这样的疑虑的时候，甚至他的这些反应，像我的儿子他练不练钢琴，他即使是三秒钟，但钢琴不必要成为他的生活的必然，所以他没有关系。但如果他今天是表现在课业上，他写三秒钟他就不写功课，那你就可以想见这个小孩他的学业成就一定就有问题。他在班上连一堂课都坐不住，他不就在班上跳来跳去，干扰老师也干扰同学，这个时候一定也会有问题，他自己的学习有问题，也会干扰到别人。
0: 是，
1: 所以老师家长就会希望来做这个评估。那这个评估就会牵涉到两个部分，到底他是听不懂的智力的问题，因为有的孩子他有学习障碍，也就譬如说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有的孩子他在看文字的时候他会看左右颠倒，
0: 对，
1: 好，所以他常常是出现在这样的状况，所以
0: P 变成 Q，
1: 对，所以对他来讲，但他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去表达，所以你其实不太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你就可以把他带到这个医疗院所去做这样的一个评估，去测验。好，那甚至网络上也有一些简要测验，你可以先做一做。好，那但是最好的是直接找专业的来做评估，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万一我这个孩子被检查出来，他确实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就像我儿子弹钢琴注意力不集中，但扯铃他注意力可超集中嘞。好，那你就会发现，那不是有这个问题，他只是兴趣跟引导的问题。但有的孩子是真的有这个刚讲学习障碍的问题。好，那可是到医疗院所现在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排队排的塞车的问题。
0: 哦，是哦。
1: 因为要做这个心理评估，既然是心理评估，跟大家认识我除了教授以外，我是心理师，所以心理师的工作有一个部分是要，我们除了做心理咨商、心理治疗，要先评估你是什么问题才能做咨商治疗吧。我都不知道，
0: 先评估了哈，
1: 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我怎么治疗嘞？所以评估一定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可是在医疗院所里面的心理师很少，所以呢被安排一个孩子发现他有这样的状况，到底是智力有问题呢，看看他是不是所谓一般以前讲的智能不足，还是资优生。所以你要排这个检查的时候，除了自费不讲

0: 外，你可能要排三五个月。
1: 哦，
0: 好，那或者他到底是不是过动，有时候一排也是要三五个月。
1: 嗯哼，
0: 好，就是很像现在，如果你可能要排一个什么，健检好了，
1: 嘿嘿嘿，
0: 你可能也要排个三五个月。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医疗量人
1: MRI 啊，或者照 CT， 哎，两三个月或半年这样。
0: 对啊，什么东西能等，什么东西不能等？如果你这个孩子他的发展的黄金时期，你看到，假如再等个三个月、那五个月，那不一学期就过了吗？
1: 嗯嗯，
0: 所以你这孩子一直在学校跳来跳去的问题，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觉得现在，虽然台湾的心理师的编制，卫福部是有管制，它是编制是够的，但医院里面不够多，所以有时候你就要跑到外面的精神医疗院所，或者是心理諮商所、心理治疗所，找心理师来、精神科医师来帮你做这些评估，那你就会知道到底那个问题是关键在哪里。那如果要治疗，就像我们要复健治疗，发现我可能是哪里有问题，我需要去医院做复健，我也才知道我要做什么复健。所以心理也要复健，像刚讲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他如果或者他可能是学习障碍，也就是他读书那个文字刚讲他会颠倒，上下颠倒，所以呢，他不是理解有问题，他是接收的那一段就有问题，那所以你找到问题，你才能给他一些特殊的一些调整，早期的疗愈的部分，所以你就要赶快把握这个黄金时期，然后你才能够对症下，我们讲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OK， 好的，那当然我们已经来不及早期了，我们已经长大的时候，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如果发现自己的心理压力指数过高，或者是感觉状态不佳的时候，你们通常会去找谁呀？如果是看医院的精神科，还是心智科，还是身心科，还是像李老师所说的心理諮商师，或者有些人会参加一些所谓的心灵成长课程，那您可不可以帮助我们去厘清这些如果我们真的是有发现民众发现一些自己的压力指数过高啊，大概什么样的就医或求助的资源或者路径会是比较合适的？
0: 刚前面讲说，第一个你要先知道自己的状况在哪里，那所以当然就必须要有一些评估，那专业的评估是一种，那生理上也是，有的时候医生已经跟你健检完了就没红字啊，可是你就觉得你还是哪里很改又不舒服啊，
1: 对，
0: 所以有人就会觉得那好像对他可能不到病，或者是可能也找不出病因，但我就头痛啊，我就是不舒服，晚上就睡不着啊，医生开了药也没有用啊，那这个时候可以干嘛呢？那所以有些人他就会自我探索跟评估，所以你要了解你自己的状态。所以一种是说你直接到刚前面讲的医疗院所，那就像 COVID， 你想要 COVID-19 期间，医生说所有的人不要，你一有发烧症状，全部人就冲到医院，医疗量能就像刚讲排队三五个月，每天应付你还得了啊哈，你会把这些医疗人员消耗掉。那所以有些人就会到一般的诊所，所以跟医院跟一般的诊所里面就包含了精神科的诊所。那精神科因为台湾对精神科很怕那个我们与恶距离的那个精神病人，所以就很怕自己变那样，就像早期怕自己得癌症，所以很多欧巴桑欧丽桑就不敢去医院检查，他怕走得进去躺着出来。可现在不会了，因为现在癌症都是慢性病，所以同样的你都就 大家就不太敢去精神科，所以很多就叫身心科，甚至有的叫加医科，然后甚至有的加医科它外面还会给你挂一个牌子说自律神经失调，你就想说那是自律神经失调，不是我的心理有毛病，那其实自律神经就是心理的调控不好的一个状态，那但是他也可以从生理的层面去找到他的线索跟原因，所以精神科、身心科，还有那个有的就会叫这个
1: 心智科吗？
0: 心智科，基本上他们都可以是同一个，但是这个大部分是以医师台湾的精神科医师在开的诊所。好，那另外一个，但这个有的他会附设所谓的临床跟諮商心理师在里面。
1: 哦，
0: 那但临床跟諮商心理师也可以自己出来开诊所，
1: 现在越来越多了，
0: 对，而且非常多。那因为刚讲嘛，那个医院排队的健保的我排不到嘛，那我

0: 有走自费的系统，那所以 走自费的人也不少，那所以你就可以找到心理治疗所或心理谘商所。那我们台湾卫福部底下呢，就有这个医师人员管理里面就有临床跟谘商心理师，那其实他们两个都是一样的，那只是一个叫心理治疗所，因为大部分的临床心理师是在医院的精神病房里面，所以他们做比较多这种重大精神疾病的治疗，所以比较叫心理治疗所，我们是现在是这样分。那像我是谘商心理师，我就是像刚前面提到的，我们有一些人就遇到了重大的压力，譬如说可能家人得重大疾病啦，自己生病啦，或者是被裁员啦，刚好就失业啦，或者刚讲地震啦，我就刚好是那个受灾户啊，那我压力很大，但是我不见得有所谓的精神疾病，也可能没有那个诊断，但我就是怕到我不太敢进去。好，那我就可以去找这个心理谘商所。好，那所以通常我们都会到心理谘商所，他就会透过一些心理谘商、心理治疗的方式，好，来帮你做这个心理减压。更重要的是，教会你学习如何去做这个心理的调节，搞清楚你自己的担忧是什么。因为明明地震已经结束了，你可能三个月、五个月，你还。地震结束，但是你脑袋的地震没结束，所以你那个恐慌跟害怕可能一直在，那如何让这个恐慌跟害怕可以慢慢的下降，然后可以感受到你的快乐跟生活，那这个中间就有很多要学习的功课，所以有人就会再进阶的跑到另外一个叫心灵成长课程。对，
1: 一堂课程可能非常非常多的万，
0: 对，很贵。譬如说
1: 然后初阶上完上进阶的，
0: 因为大家想学这个所谓的基本的心理学课程，那所以外面卖的就很贵。譬如说我讲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心理的课程叫正念减压，好，正念
1: 叫正念后，
0: 对，
1: 就很厉害的样子。
0: 它其实从国外流行回来很贵，还有一阶、二阶、三阶的课程，那其实它是从我们东方的禅修，或者像我们的那个静坐祷告，那个其实是进入一个很安静的内心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教你的其实是回到自己的内在。那个这个正念疗法呢，是正在当下这一念，不是正向思考这一念，是察觉到我现在正在讲话的这一个念头，我在想什么。就像我现在在想地震如果发生的很恐怖，我不敢进去，可是地震是三个月前，可是我现在每天都在自己创造一个地震，可是不是嘛，我是在担忧过去跟未来，不是现在当下，现在当下没地震啊，那所以我现在应该可以安心一点点，那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那个我们可以在静坐里面或者是在禅修里面可以做到的事情。好，那所以他们就西方医学院他们就来到了东方学这个东方的这个静坐的这个法门，正坐冥想，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可操作的一个步骤。譬如说刚讲的，你可以跟着我，譬如说你这样坐下来，你就深呼吸，然后观察一下，我现在念头在飘的是地震有没有来，地震有没有来，那你当然就每天在你的注意力就被地震绑架，而不是说现在天气吹这个房间很舒服，有一点冷气，然后没有像外面那么热，我现在是处在一个身体很舒服的状态，那这个想的就不是地震，想的是我现在的身体，或者我正在讲话，我在讲话的时候我也有呼吸，我有在看东西，所以你的注意力就会从地震慢慢慢慢的拉过来，所以它就有这样的课程跟训练，让帮助你把注意力过度被恐慌的事情、压力的事情给绑架，以至于没办法放松，就可以拉回来，它就变好几万。那其实我们只要到教会啦，
1: 教会哈，
0: 好做祷告，然后做跟着做敬拜，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讲的灵修、心灵的安静，回到自己跟更大造物主的关系。那或者你到了那个禅修里面也是在做这样的事情，那只是他把它变成这样以后呢，因为那个这个可能在医疗系统不太会教你，那所以你就会去外面上这个课，那越卖越贵。我们台湾人有一种想法，
1: 贵也靠方
0: 较贵的较简单啦，
1: 较简单啦。
0: 哎，免钱的可能不好啦，那所以他就越卖越贵，然后甚至还有一阶、二阶，还培训你可以当，
1: 当
0: 你不是自己会而已，你将来还可以训练你对面的人，那这样。

0: 不就觉得自己很厉害
1: 厉害吗、
0: 哦、所以就越修越多。那所以他可能有个系统的来源，尤其是他们也许从像这个正念，他是从国外医学院发展进来，他有一些实验计划、
1: 嗯、
0: 那发现譬如说癌症病人他做过这样的练习之后，他要去做化疗，就像刚讲他就不会一直在还没化疗就开始害怕等一下化疗会很恐怖然后反应会很差，因为他就可以放松在现在，我又还没化疗、
1: 嗯嗯、
0: 那我现在是在中空时间是比较舒服的状态，我可以去感受我身体其实是、欸、这一天是比较舒服，明天可能又打了化疗又比较不舒服了，那所以我就可以停在安在这个当下、
1: 嗯嗯、
0: 那他们有这样的实验证据，就发现他的痛苦指数他的压力指数都有下降、
1: 嗯嗯、
0: 所以他就越迈越好、
1: 嗯嗯、
0: 那但是至少他是有实证研究的，但有一些就不是了，有一些就告诉你说、哦、他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可以来保护你、
1: 嗯
0: 哦、然后呢就有很多很 奇特的法门。那至于这个法门有没有一些科学的根据，甚至有没有被那个有心人士做了，就是 他可能
1: 学操作的风险，
0: 对，他可能学歪了，就像刚讲他只是自己学了以后他就开始卖了、
1: 嗯、
0: 所以他后面其实他也搞不清楚这怎么来的，那就相当有风险。所以有的人就会听到什么走火入魔啦，甚至可能就会被骗啦、
1: 嗯、
0: 因为他们可能自己只不过是半吊子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找专业的还是最安全、嗯、甚至透过专业来帮你介绍，甚至透过专业来帮你评估。那现在社大很多这样的课，社区大学，或者你也可以跟大学的进修推广部，他们也都有开这个基本的心理学，或者像这种正念减压课，很便宜、
1: 嗯、便宜啊、哦！而且上一学期，
0: 上一整个学期，对。那所以呢，但是上学你都感觉无价值，应该较无好，不要有这样的迷思。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解惑。我们听一段音乐之后，要再去继续跟李老师来对话。

0: 好的，音乐真的是很疗愈哈。那如果你能够享受在音乐当中是非常好啊。接着刚才的音乐之后，我们要继续的跟李玉婵教授来对话哈。那因为我本身是药师了哈，所以药师通常我们看到的是药物哈。那药物呢跟諮商的比较，可不可以请李老师从你的观点来看看，在你辅导或者陪伴很多的需要来做心理諮商的这些人哦，你觉得他们会不会给你一个问题？吃药比较快呢，还是吃药比较有效呢？还是諮商会比较好、比较有效？还是两个要加在一起？你可以给我们你的意见吗？
1: 嗯，我先讲结论了哈。我们的那个研究的证据，因为毕竟我是大学里面的教授，研究证据发现呢，对于这些心理的症状跟疾病，药物加心理諮商的疗效是最好的
0: 啊。
1: 好，那单纯只有药物或单纯心理治疗、心理諮商的疗效都是第二层，也就是说这两个加成的效果是好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哈，前阵子有一个那个。我们学校，我们台湾的这个高学府的孩子，好，其实也不是孩子，他拿到了美国前五大实验室的 offer， 他要到美国的那个实验室，他这个顶尖实验室进去，好，参加这样的一个 program， 他去念博士，
0: 嗯，
1: 好，那这听起来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大家都很高兴，也是他自己期待的，但他就开始进入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因为他知道他要进入的是美国前五大的实验室，这个对他而言是一个能力上的

0: 极限的挑战，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前面讲的，是有确实的压力。那他来找我的时候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状态，是他发现呢，他所以他在家里就开始做准备，在出国之前他焦虑，他就开始发现他的焦虑自从被确认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行程后，他就开始进入那个焦虑指数开始爆表爆表，然后他就第一个时间他就跑到那个精神医疗院所去拿药。好，那拿了药之后呢，那他就很乖，就开始吃，因为他发现他焦虑到他会连文字啊他都读不下去，所以他就赶快跑到医院里面去拿一些药。可是他发现他吃了药以后他更读不下去，因为他开始发现那个副作用对他太大，他会有一点头晕，然后他会有一点注意力不集中，因为那个药物要让他紧绷的焦虑要放松嘛，可是他需要专注才能够阅读准备，这两个是有点冲突的，所以他就跑来找我说怎么办，我不吃药呢，我的焦虑太大，我也读不下去，专注不在文字上，可是我吃了药呢，我又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我又会进入太放松的状态，以至于我常常就会无办法集中，就有点我们讲的精神比较涣散，一直想睡觉这样子。对，然后他来问我，就请他把药袋拿来给我看，那这个当然就是可以让药师来看，我就请他你可以自己查药点，那我就跟他讲说，因为你才开始去吃第一个礼拜，第一个你同时找药物跟心理谘商是好的，但是你一开始吃药，不是所有的药物是在任何一个人身上立刻就百分之百 OK 很适应，他吃了以后呢，他就发现这个药物对他来讲太重，但是呢他很急着要去读书，所以他没有去想这件事。我说所以这个药物第一个对你太重，所以我就帮他评估了以后，我请他回去再跟医师讨论减药，好，这些药物我们也一起查了药点，然后我告诉他这个可能对你而言的这些刚提到这些症状可能对你来讲会有影响，然后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他就知道说哦真的，然后他就跟我讨论了他的副作用是在哪里。好，那第二个问题是他也不太知道说一个药物精神药物放到自己身上，药物不是坚持下去他就会立刻有效啊，好，他就会立刻变成那个神奇的药物，然后所有的症状所有的问题都解除，他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你的血清素才会开始在身上找到一种平衡，所以你也要两个礼拜以后才会比较适应这个用药，甚至一个月，好，所以也不适合说吃了不喜欢就把它丢掉。那我说所以你得跟医生讨论，然后去调这个药物，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那所以我觉得回到药师这边，或者是回到跟，所以你不是去看了医生然后拿了药你就回家，你应该跟药师做一点咨询，尤其你对这些药物是陌生，那不过因为他吃了才有副作用，虽然药袋上有写，可是其实他不是太努力去研究。那第二件事情呢，同时我就问他说，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面对你自己的焦虑跟的状态，高焦虑的状态，这是只有这一次要去念书才有的，还是你过去就有？他跟我说其实过去他就很焦虑，他是一个比较焦虑性格的人，只是这一次超过了那个 range
1: 爆表了，
0: 对，因为他要去的地方实在是太伟大了，然后但是他不知道可以怎么去调整。那我就跟他讨论说，那你面对你自己焦虑的时候你以前用什么方法？他就跟我说他除了运动没有别的第二个方法。我说最少你有运动，那我就跟他讨论，那你在跑步机上运动的时候你的那个压力指数，你有没有像那个刚前面提到的心情温度计，焦虑温度计，如果零到十分，你本来焦虑到十分，你跑了那个跑步机跑了半小时之后你的压力指数到哪里？他说可以到五分。我说所以你要维持，我就问他那你用药期间有没有跑？他说没有。我说你这个还是要持续，好。然后第三个我就问他说，那可是除了这个呢？他说因为有时候真的来不及，因为他要准备的东西不允许他去跑步，所以我说那看来你有些方式还需要增加一些技巧去调整，面对你焦虑的时候可以让你如何比较容易有一些除了运动以外的方法来做自我调整。那他就说，哎，他念的是理工，他从来不知道情绪这件事情可以从心理面向去做调节，所以譬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正念减压呼吸，他可以透过观察自己的呼吸静坐，甚至刚刚讲的，他有一个信仰，他可以透过祷告，这样是不是就有两个方法了？ 然后再加上吃药跟运动，他就有四个方法，所以他就可以看到他的方法很多，

0: 去跟他自己的焦虑共处、
1: 嗯、
0: 那第五个是他的性格本身就比较焦虑，他不太会去跟别人说他的困难跟困扰。那他这一次会来是因为他爸爸看不下去了，所以爸爸就拜托我说、欸、你可不可以帮我看看他，我说可以，因为他要出国赶快帮他排，然后所以他自己其实是不太会去对外寻求这个帮忙的，所以我就他也从这里知道说他到国外的话他更需要找到一个这样的资源，然后在他需要的时候他要知道去问谁，不能够就不要让自己只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试，因为你可以透过像你今天认识了我，你来心理咨商你就多整理了也多学了一些其他方法，你是可以带在身边随时去用的。那我所以我们也一边讨论了，就是那如果你到国外他们学生都有那个 student counseling center、嗯、然后他就可以去学生的那个中心、嗯、他会协助你，那你除了功课上的协助你可以找这个你的适应上面焦虑上面的问题、嗯、那因为他都没有朋友，我说那这会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打团体战跟打个人战不一样、
1: 嗯
0: 哦、那虽然你去顶尖的学校当然顶尖的人不多，那你要如何去另外一个功课就是你要去拓展资源，有一个支持系统
1: 是
0: 你才会旁边有人可以去帮忙你、哦、那他就把这些功课带着然后继续去看诊，那把调了药以后就跟我再约了回来以后看看这些方式他实验的结果如何，诶，那这样子你会他就会发现 老师真好耶，又有药物又有心理諮商，然后他又带了很多的一些预备、
1: 嗯、
0: 即将迈入他真正担忧的那个实际的情境、嗯嗯嗯、后来经过了两年以后他又回到台湾的时候中间放假回来的时候、嗯、他又回来看我、
1: 嗯、
0: 然后他就说这些都很有用、
1: 嗯、
0: 然而他有新的议题，因为他发现他不太会交朋友、
1: 哦，
0: 人家要聊天他都没有话题，他只会做实验，他除了实验他没有别的话题，所以我们的心理諮商就开始、欸、他要建立他的人际关系系统，因为他那个支持系统来也会帮助他纾压、
1: 嗯、
0: 那他尤其在一个陌生的环境，所以我们的两年后的再来的諮商他在台湾期间我们又谈了两三次、
1: 嗯，
0: 就是在谈论他如何去重新经营他的人际关系、
1: 嗯、
0: 然后成为他心理的资粮、
1: 嗯、
0: 那这些那后那药物他就没有持续吃哦，因为后来他适应的部分就 OK、嗯、但他需要的时候他非常清楚他可以去拿什么药、
1: 嗯、
0: 对他是有帮助，因为他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了。
1: 是的，太棒了，感谢李老师给我们一个这么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啊、在学生的在这个求学生涯里面，他在求学的环境的改变需要一些方法，那您在这种专业对话里面帮助他理出一些方法可行，从药物再加諮商或咨询这样的一个，所以感谢李老师今天的跟大家来说明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还留一个，我们未来希望再请教你，就是如果到就业了之后了，哎，这些就在企业工作的人士，他们如果遇到压力，需要怎么办？好，我们下一回再请你来分享，可以吗？
0: 没问题。
1: 太好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看到心理健检的重要性和那以及从药物跟諮商还有疗效当中，其实你要急救章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能够马上见效哈，但药物可以做的有些时候諮商也可以再加成哈，因为人的身心是连结在一块的。我们谢谢李老师这一集跟我们所聊到的心理健诊、精神医疗跟諮商三个如何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持续的帮助我们成长，能够继续往前走。谢谢，
0: 嗯，
1: 我们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你看啊，变了四年了，今天就高时节
1: 啊，
0: 今天教师节这样连假四天
1: 哦。教师节现在有放假了？
0: 有吧。
1: 哦，
0: 你看月历上是红字啊，
1: 连假
0: 高时节，
1: 高时节，高时节，
0: 高时节，中秋节，高时节，像
1: 客家人 叫老师叫高时啊，
0: 高时，老师就行商啊，
1: 行商、啊、
0: 是有点像日本日据时代，
1: 行商、
0: 先生自己的先生也叫行商，老师也叫行商，对，
1: 医生嘛，
0: 医生也叫行商，对。好像一样，跟台语一样。
1: 先生啊，
0: 先生啊，先生，
1: 先生。所以这个都是教人救人，
0: 对，
1: 哦，
0: 对。
1: 所以新是这个教师节，好不容易中，
0: 很好笑。我前两天看到一句话，我突然想到，客家话有一句话叫“问道于盲”，就是
1: 哦。我知道
0: 去问到问到一个
1: 切梅
0: 叫对，就是叫做
1: 你要叫他指路，
0: 问到掐尼，我们叫他谢二啊，掐尼，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就是谢二就是。

0: 眼瞎的人哦，
1: 不知道，就我不知道蟹鳄是什么，但是客家人都喜欢问到强音，就是你问到蟹鳄就是问到鱼盲这样子，
0: 真的
1: 问到一个你不该问的人，他根本不知道你还问他，问到强音这样，
0: 强音
1: 强音
0: 蟹鳄，
1: 因为这是照字翻译的，掐就是蟹嘛，捏就是饿啊，
0: 掐是蟹啊，
1: 对啊，相掐就姓蟹的，哦，闷到掐捏就是问到蟹饿的这样，
0: 觉得姓蟹掐就差好远哦，哦，蟹
1: 什么叫差好远？
0: 蟹胆呢？
1: 相乘，
0: 相乘，
1: 乘乘就是
0: 单林的抓塞，
1: 乘林的。菜，嗯，菜是什么？
0: 菜，
1: 啊，菜就是菜啊。
0: 嗯，
1: 陈林里，菜是什么？菜
0: 啊。菜啊，
1: 嗯，然后呢，菜是什么？
0: 算菜，反正以前
1: 是啊，
0: 是啊，不是吧？
1: 啊，不然你是陈林里菜，菜是什么？
0: 就是想不起来了。
1: 嗯，
0: 对啊，现在在讲想不起来这件事情，想
1: 不起来。
0: 想不起来，
1: 想不起来，不记得，
0: 想不记得，
1: 想不起来，还是不记得的，
0: 不记得，锵锵，
1: 锵锵啊，
0: 锵锵啊，
1: 嗯，不记得，锵锵，
0: 不记得，锵锵，
1: 就是忘得光光的，忘得很一干二净，
0: 没错，对，那个林呢，就像
1: 林，嗯，
0: 李就是李啊，
1: 李，
0: 李，
1: 猜，
0: 猜，猜，
1: 嗯。
0: 然后张呢？
1: 总，
0: 总，
1: 嗯，
0: 彭先生，
1: 庞，
0: 庞，
1: 嗯，
0: 所以那个客家的姓啊，
1: 彭很多啊，
0: 跟原来的哈，
1: 嗯，姓彭的，
0: 郑，
1: 相昌，郑是昌
0: 啊，郑，
1: 嗯，
0: 郑是昌哦，
1: 嗯，
0: 郑是昌，
1: 还有姓黎的很多客家人，黎明的黎
0: 哦，真的哦，
1: 嗯，
0: 黎明是客家人吗？
1: 我不知道，但是姓黎的大部分是客家人
0: 哦，
1: 嗯，
0: 还有姓那个，嗯，范，
1: 嗯，姓范的很多，范仲淹听说也是，
0: 对，
1: 嗯，
0: 我对客家人的那个范家的家族，
1: 嗯，
0: 哦，那个很有名，
1: 对对，
0: 他们的墓，范仲淹的那个墓，
1: 对，对，
0: 好大哦，
1: 对，他们主要就是那个祭奉那个范仲淹嘛，
0: 对啊，
1: 范氏祠堂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在关西嘛，
1: 对对对，姓范的很有名，
0: 哦，我有朋友他们姓范的那个，
1: 嗯，
0: 兄弟姐妹，
1: 嗯，
0: 好像都是博士，
1: 嗯，
0: 都是博士毕业的，
1: 嗯，
0: 所以很会读书，
1: 嗯，书念得好，
0: 你知道吗？
1: 嗯，
0: 范家啦，
1: 嗯，很多啊，
0: 我
1: 还有一个姓李的也很家族也很大，我同学好像在就是公馆还是哪里，他们有一个李氏祠堂，每次祭祖都几百个人，欸，嗯，
0: 真的，
1: 哦，对啊，
0: 哦，
1: 对啊，好大，
0: 好大哈，
1: 嗯
0: 嗯，感谢，
1: 嗯，
0: 所以这个教师节，
1: 嗯，高时节，
0: 你最怀念的老师是什么时候？小学的吗？有吗？
1: 应该是小学的，比较怎么讲？其他的中学以后都会分成各个，譬如说数学，
0: 嗯，
1: 英文，历史，
0: 哦，
1: 地理，或化学会分嘛，
0: 嗯嗯，
1: 但小学没有啊，你就是这个老师每天都是他在上课啊，不管你上什么，
0: 哦，
1: 没有分什么，
0: 但他好像是两年就换一个导师嘛，
1: 我们那边是一年换一个，
0: 一年哦，
1: 对，但是我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都同一个老师，
0: 哇，
1: 对，那个老师就是，嗯，我们那个老师他的女儿也是我同学，他姓巫，姓巫的也是客家人，
0: 嗯，
1: 你知道巫吗？巫婆的巫，
0: 巫哦，
1: 嗯，客家人很多姓巫的，
0: 嗯哼哼哼，
1: 嗯，那他就是教我三年，我就印象比较深刻，
0: 真的，
1: 对，
0: 哇，这个老师会被怀念的，
1: 对，因为现在我跟他女儿还是有来往，跟我同学他是住在美国，但他姐姐呢，
0: 嗯，
1: 他有一个女儿跟我姐姐很好，

0: 是我姐姐同学，那现在住在台北，她也是常常会去我姐姐那里，我也会去，就是一起。
1: 对，你最怀念这个老师啊？
0: 就应该算他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除了幼稚园以外，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的。
1: 问题是他有给你什么样的？
0: 其实也不能讲是怀念，就是说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啊。对的，印象深刻。
0: 对，
1: 像我人生第一个老师，我就
0: 不
1: 就是觉得因为以前哈、一二年级的时候是同样这个老师嘛，然后呢，你看我那么小，我就可以感受到那个老师的势力，他就会、
0: 他比较势力是吧？
1: 他势力的意思就是说，他对有钱人家的小孩，就非常非常的那个重视，
0: 这么明显到这个地方。
1: 你看我们那么小，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
0: 欸。对。
1: 然后因为我们家没有那么有钱嘛，所以呢，就跟这个在一起的时候呢，老师什么事情都就如果一点事情，他就会找我们的错。然后我感觉上就会觉得好像被老师欺负，所以印象不好，
0: 真的
1: 不会有那种说哦，我觉得反正我还是我就觉得以前的老师其实当然现在可能比较不会，以前的老师都是蛮比较会受社会地位影响，例如说这个人的父母是医生啊，或是有钱人家啊。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大家都在同一个村子，没有这种。
1: 对啊，那我们就
0: 老师都看你功课好的就对你好，
1: 对，
0: 功课不好的他就可能比较不注意。
1: 对对对，我女儿也是这样，她也是因为那时候我们从美国回来嘛，她就上小学，然后就看到那个功课很不好了，常常被老师打。
0: 真的
1: 啊，然后他
0: 就受不了，
1: 他就受不了，他就觉得那个老师怎么那么，就是因为功课越不好的越需要你给他那个哈，他就有那个老师常常都是打他，然后就他就觉得他对这个老师就觉得很印象不好，所以做老师还不容易，
0: 真的，
1: 不是只有教你读书写字而已。
0: 哦，你们那时候你们可能比较都市，所以。你们老师还有什么比较势力？谁家比较有钱？
1: 我是在乡下，我是在斗六啊。
0: 可是像我们村子里，大家都一样啊，没有什么谁的比较极高，大家都在石油公司上班。
1: 对了，
0: 都差不多啊。
1: 对啊，那
0: 所以比较没有这种事。
1: 对，因为一般小镇啊，一个班里面一定是这个两，就是怎么讲，贫富不均的当然也很多嘛，但是有钱的是很明显的，那贫穷的中等的就差不多了，穷的当然也很多嘛，所以那个社会地位就影响到学生对待的观感啊。然后我们其实那个我觉得早期那个年代势力这是很正常的，就你对读书很好的成绩很好的，因为成绩很好就只有那几个而已啊，对不对？然后呢，有钱人家的那也是很少数啊，所以老师只要对这些人比较特殊的话，小孩子就感受得出来。
0: 是，
1: 啊，现在就可能现在老师年轻人比较可能也不会那么，
0: 现在好像跟以前比较不一样了。
1: 对，现在社会也没有那么像以前，
0: 对对对，
1: 那么封闭。
0: 对对，
1: 然后你也看不太出来说到底是穷，当然我就说。很特殊的孩子大概一两个，
0: 对，
1: 那如果你可以关注得到的话，
0: 现在我跟你讲，现在不是学生，现在是学生家长，学生的家长不好处理，我都有几个当老师的朋友都觉得说，现在比较难搞的不是学生，是学生的家长，
1: 对，
0: 你稍微不对劲或不公平，家长就去告你或者什么，所以现在老师不太敢这样子，
1: 对啊，
0: 他们都是就是照规矩来了，
1: 对，
0: 所以有很多人，如果像很多年，为什么年纪大的很快他就退了？因为年轻的人电脑用得好，我的朋友都说啊，我们电脑都不行，我们没办法跟他们竞争了。
1: 对啊，
0: 因为他们以前都还要，你知道以前老师出考卷要自己写那个钢板，钢印写的，现在都用电脑啊，一下就刷出来，不好刷错了再重刷。
1: 对啊，
0: 所以他们都用得很顺，但是一些年纪大的老师就觉得自己用电脑也不行。所以他们都很早，有的可能五十几岁
1: 自动淘汰
0: 退休了。对，
1: 其实他们最怕的都是要处理那些学生的问题，
0: 而且

0: 学生家长很难搞，而且现在 很好玩，都有群组嘛。
1: 对，
0: 你当一个老师，你就学生跟还有家长的群组。
1: 对啊，
0: 他们说有些家长很难搞，你还不能不回答他，他写什么给问你，你就要立刻回答他。
1: 所以
0: 他们晚上还把它关掉，不然晚上半夜都还有学生家长一直问的这样。他们都吓得要死。对，所以我这样每一个职业跟每一个年代都有他的苦，有他的问题在。现在老师就问题在家长，他们很怕家长。
1: 这个叫恐龙家长。
0: 对，很多啊，每次都会碰到。
1: 对，
0: 连校长都会。以前我女儿念小学生，那个校长也是一直觉得哦，碰到不好的家长或家长会长的时候，他很难处理，
1: 啰嗦。
0: 对，他一直有，因为我跟他还蛮聊得来，一个女校长，他还一直拜托我做。他可能觉得我比较跟他能沟通吧。他说哦，碰到那个不好的家长会长啊，就是比较刁钻的，或是有些人是他有热忱想做还好，有些人是他想要掌控这个家长会，因为他有他的他想做的事情。对，然后他就会进去家长会以后呢，他就开始做他想做的事情，可能对学校来说很难处理，所以有些校长跟教务主任什么都很怕这种家长去当家长会长，他们会害怕
1: 他来捣乱，
0: 拍出力啊，很难搞
1: 啊。对啊，怕他们来捣乱。
0: 对对对，所以要
1: 这个也是一种
0: 自有太大的困难，
1: 制衡作用。
0: 对对，
1: 所以不会让人家太嚣张啊什么哈。
0: 对对，哦，今日时间多诶，
1: 哦，感谢台家的树堂，
0: 安子西，
1: 张蕊了，
0: 张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到我们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也有人说，艺术呢是一种生存的方式，因为喜欢欣赏，因为趋近美，让生活多了一份色彩、乐趣和一份创造力，也享受到美好事物所带来的愉悦和幸福感。其实呢，在平常时候呢，大生活方式也能够帮助家里的孩子们多思考艺术的意义跟价值，有时候也帮助自己。因为每个人生活当中，有时候因为生活的压力，生活的环境什么，会让自己没有那个余力去想到我还能有别的路走，或者是也还能有别的方式让自己的生活上或者是思想上，我的头脑能够有另外一种种稍微 easy 一点， take easy 就是比较轻松一点的方式，让自己放松对生活上的一种紧迫感。当然这种生活上的紧迫感呢，有时候每个人都感受不同的，有人觉得说啊 day by day 我一天过一天 OK 啊，没什么不好的。但也有人觉得说，我就这样子过了一生吗？难道我不能在我的生活当中多了另外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吗？这生活方式也许不同于我平常所过的，可是它能够减轻在平常生活当中所产生的一种一种压力吧。那这种压力是怎么样产生的呢？我们来看看。

0: 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呢是庄克慧庄检察官，他曾经在以上一次的节目中说过呢，说他在生活当中其实得力于他那么轻松的过日子，得力于家庭里面的一种重男轻女的方式。我为这四个字呢简直是吓得不晓得怎么样才好，因为重男轻女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一种不好的不好的这个生活方式跟教育方式，因为重男轻女造成了太多不好的情况发生。记得这个当初在民初的时候，那老舍跟什么都讲的一句话，对不对？他说为什么俘虏打败了所有的生活方式，让人不知道如何往前走。但是呢，人要往前走难道只有一个方式吗？念书，只有念书不断的去考过了才能够走上官职，官职才是人的崇尚真的好好的这个生活方式吗？其实不一定。以前的人为什么是那么轻视商业，总觉得是商是不对的，只有读书才是上乘的。可事实上呢，是真的如此吗？好像没有人真的去讲过，一直到五四之后才会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但是真的，如果说以前你觉得说我能够这个琴棋书画都有的话，好像也是一种走到上层方式。可是琴棋书画不是一般人都能够做到的，那是以前的人的方式。那现代人呢，你能够有琴棋书画的话，其实在宫女之下 why not， 为什么不可以呢？是不是能够让你有非常轻松的心情，让自己生活上过得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我觉得蛮好的呀，不一定要这个唱得很好，画得很好，或者是说一定要这个各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但是它能够让我心情上得到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就很好咯。好，我们来问问今天的我们的特别来宾庄克慧庄检察官。哎，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你觉得哈？我上次我记得我曾经讲过，说你说你是左手执法，右手执笔，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那执法跟执笔呢？其实法也要执笔啦，
1: 是，对。
0: 可是我在这里的执笔方式是比较不一样的，因为你后来有走入的去学画。
1: 是
0: 啊，那学画我就想说，学画多少跟这个艺术生活沾上边啊，所以你在学画方面是为了寻找另外一份人生的美吗？
1: 嗯，这个问题很严肃，
0: 其实
1: 我就是完全没有想，我没有什么无所为而为，无所谓而为，应该是讲无所谓而为。
0: 嗯，
1: 我觉得法律啊，其实啊，是希望善，然后就是把善的力量啊，就是维持这个世界善的力量的循环啊，就是纠正那些走迷路的人，
0: 是
1: 让他们回归正轨。
0: 嗯，
1: 好，那在这个压力太大了，所以我们在每个月啊，在收70件，加上我们的慰藉啊，大概是100多件哈。
0: 嗯，
1: 每个地检署甚至桃园啊、新北啊，他们的慰藉案件数更多啊，但是就是背着200件的案子，每个月在收70件。
0: 等一下，我停顿一下。200件的案件是要多久时间完成？200件的案件，
1: 不是，那就是。就是基本数，就是比如说负债200，好，就是你已经有一个200的案件在，就是在身上，然后你每个月再收70件，你就要滚，一直滚，一直滚。那我们至少要收支平衡啊，就是你至少要月结70件，
0: 月结70件。
1: 对，那大家想想看，一个上班日在22天，啊，你了不起25天，
0: 嗯，
1: 你可以想一天大概要结3件，
0: 嗯，
1: 那这个还包括你要开庭，有时候。然后我们要去相验，然后要值班，好，然后有时候要去搜索啊，要是做什么专案啊，分析资料，所以对大家而言，大家都是我们司法官都一直在加班，一直在加班，
0: 一直在加班，
1: 生活就是没有什么叫做准时下班这个
0: 词，是啊，
1: 对，没有，而且压力很大。我们如果出国去，一定要排3天以上的行程。

0: 因为你大概过两三天，你才有办法把自己从这个紧凑的生活压力中
1: 抽出来，
0: 稍微释放，所以然后才可以享受一下这个轻松自在的生活。
1: 是，
0: 那我就觉得压力很大，所以我认识卓立秋老师已经十几年了。那我知道卓老师就是他是斜杠，就是从一个家庭主妇，
1: 哎，
0: 然后就是哎对艺术有兴趣。嗯，他觉得他人生他五十岁了，他留下什么？
1: 嗯，
0: 所以他就想要去做他喜欢的，
1: 嗯，
0: 想要去把青花瓷发扬光大，
1: 嗯，
0: 然后就走出了这一条康，从羊肠小道把青花瓷开辟成一条康庄大道。
1: 嗯，
0: 那我就觉得哇，这他画的青花瓷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是如鱼得水，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我看到他
1: 连形他都自己去创造，
0: 对，
1: 嗯嗯嗯，
0: 就是他觉得古代的如意非常漂亮，寓意很好，所以他就把青花的山水画在这个如意上面。
1: 嗯嗯，
0: 那我就觉得哇，超美的，那我就目眩神迷，所以就觉得，哦，我就想我，
1: 所以你当初起意要学画，是因为本来认识卓老师，或者是认识画的本身。
0: 我其实是以前就非常喜欢美术的东西哈，就是觉得小珠子啊很漂亮，很还有也有在学蝶谷巴特，但是那都只是平常偶尔去假日去舒压一下，
1: 是
0: 并没有就是并没有固定。那我看到卓老师的国画。我其实一开始觉得那门槛很高，
1: 你说我什么时候才会画？
0: 对，但是我就觉得，因为实在太漂亮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好啊，就算说可能要学很久，但是我很希望我可以有一
1: 踩进去就好了，
0: 对，有一天可以画出我的青花瓷，
1: 嗯嗯，
0: 所以我就去拜师，就是跟卓老师说我想要去当他的学生，
1: 嗯，
0: 那卓老师就对，因为对啊，卓老师。他也知道我完全没有美术概念，但是他想，然后大家就试试看。后来我们因为周老师他都有他的人生规划，他就想说之后要参去中正纪念堂展览，办师生联展，所以他就是填鸭教育啊，那个鞭子都拿出来，大家就哦，进步神速，大家就从此啊就发现。欸，其实很多事情就是只要你有心，然后抽出时间，其实都不是很难的
1: 困难的事情。
0: 对，而且我意外的发现，没想到当你很专心的做一件事的时候，这个舒压效果就非常的快，你就完全就抽离了我原来的生活，你就变成了我就是在这个我的笔墨之间，就自己进入了这个世界，一种入定的效果，
1: 入定的效果，
0: 真的是这样子哦。然后，对，而且我们又可以输出，就是构筑自己的山水的这个景啊，然后就又有一个就是作品出来，
1: 是，
0: 对，而且它其实是一种，对，它是美，但是我们。新月艺术中心，我们卓老师他非常的，他是觉得要艺术跟公益结合，所以他常常把他展览的这个所得就捐赠给社会机构啊。
1: 这是我最佩服的一件事情，因为能舍也能得啊。我跟你讲，能舍的人更难，更难，真的。那得比较容易，但舍太难了，
0: 几百万
1: 对
0: 他都可以捐出去，
1: 对对，
0: 然后就是。对啊，我们的这个新月艺术中心是艺术可以跟善结合，美跟善结合。所以当我们画出来的作品，有时候可以捐赠义卖，那你就觉得更有那个意义。然后就更有动力，想要说，我除了做就是维护这个社会秩序哈，在这个司法工作之外，我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力量。我们公务员就是死薪水，也没有多少钱，要捐款是比较困难。但是我可能画一些作品，然后捐出去，或者是去
1: 做义卖。
0: 对，就是
1: 这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看看
0: 就是人生的意义又更放大。
1: 对对对，因为你原本呢，在一个环境是犯罪呀、调查啊、证据呀、法律啊、判断啊、责任，你本来是在这个世界里面。那我几乎我听人家讲过说，你看到那个这个卓老师青花瓷的时候，有种被雷打到的感觉，

0: 啊，什么叫为什么被雷打到是突然间敲醒了吗？还是突然间觉得说吓克一下说哎呀，为什么我有不一样的感受？
1: 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认识卓老师十几年，那他后来
0: 哦，你认识他十几年以后才突然间有
1: 没有？老师大概就是老师学画大概十一二年，
0: 嗯，
1: 那就是后期他才去学画，但是我知道他是从无到有，
0: 是，
1: 然后他就可以把它画成这么漂亮，
0: 嗯，
1: 但我其实也常常看他的脸书作品，我知道都很漂亮，都很漂亮，就，但是我觉得那对我而言是，就是。跟我的距离，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做到这么漂亮，而且我想可能要投注很多时间，这个是我没有的。但是我看到那个青花山水，我就忽然，我觉得这是有像人家说的，就是时间到了。
0: 啊、
1: 就当下我真的是，我
0: 可能之前你不会有那种感受，
1: 我。其实老师就是把这个青花结合各种器型，比如说我就说的是铜器啊什么，还有就是
0: 青铜，
1: 对，青铜器，或者是他从各种造型，比如说杯子啊盘子啊，然后古代的那个大的壶、啊、
0: 我看到您的画扇子，我看到您的扇，
1: 对，但是老师他就是他在如意上面，我觉得他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我发现青花瓷其实可以是另外一个世界，他创造的一个宁静的效果，而且他创造的美，他可以融入各个东西。比如说，我们想如意不就是一个古代烧养的东西吗？只是他把它的形状变成美观了，但是你没有办法想象，哎，它上面就小小的一个。小小一个空白，老师就把它画上青花山水，然后它就可以跟这个如意很融合，它不会让人家觉得它是如意，它是青花山水是分开。我不能形，我无法用言语形容那时候的感动。
0: 好，我不能够追问，可是我想追问一下，你到底在艺术里面看见了什么？因为你等于是从你的专业司法，常年从事司法工作，已经这方面有专业能力了啊。那重新变成学生，对你来说是从零开始。那你觉得这从零开始，你觉得你是个如何能够下一下这个决定，我就要这样做？
1: 我想我是从青花瓷里面看到了自由，
0: 自由。
1: 对，我觉得老师真的是。因为他在国内，应该说两岸三地都没有人像他把青花瓷画成这样子，结合这个黄金，结合釉上彩，结合各种器型，他想要怎么变化就怎么变化，如鱼得水，我觉得是这样，只用这种如鱼得水来形容。那他可以，就是他这支笔已经出神入化，他想要怎样他就哎。我不知道，我就觉得他是一个
0: 而且他想要得到他就会追寻，
1: 对，而且他就把他从无到有，从零变成有，那我就觉得哇，这个就是在我们压力，在我们这个没有自由的生活里面，我看到了一种
0: 思想
1: 的自由。真的，我们真的是没有人生自由。
0: 所以你第一次做那画不好做不好的时候，会不会有挫折？
1: 一定的啊，因为我们刚开始连毛笔啊，这个用控水都控得很不好，常常就晕开啊。因为那个我们用那个宣纸，它其实很容易吸水。那你这个我们在国画是讲究浓淡干湿枯，你必须要有浓有淡有干笔有湿笔有枯笔。可是我不会控水，我通通全部都湿成一片，对，就是一种朦胧感，自己这样说就变朦胧。但是就是，对啊，后来慢慢的就有时候反而就画出原来干笔是这样子画，原来是这个那个枯笔是这样子，那其实是偶然，但后来就是常常就是照着这个。画去画，这个方法去画，渐渐我也可以表现出浓淡干湿枯，
0: 所以不一样了。
1: 对，就是说很多事情本来都是要花时间，不可能说你上天就给你
0: 一蹴而即，对呀、
1: 啊，然后你都不用这样就永远
0: 不可能的，
1: 对，就一下子就有办法。但是本来人生就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做这司法工作之后就发现，这比

0: 这我们司法付出的时间心力，这算是很小，而且你就是在一个我们那都还有吃下午茶，然后同学都是大家就是都很活泼啊，老师在教话的过程
1: 是，
0: 但是每个人的话法不一样，每个人对老师的话稿的解读不一样，比例抓的不一样，那大家还在那里跟老师抬杠，
1: 是
0: 是一个很活泼的学习环境，那就很放松。那大家又为了要去中正纪念堂展览，就有良性的竞争。
2: 是是，我也看过那个场面非常的大。我曾经跟朱老师说，我说大概中正纪念堂第一次展出这么大的展厅哦，以个人
0: 展厅，
2: 对，第一展厅非常大，然后都摆的满满的，是他个人的，后面才有你们学生的。
0: 对，
2: 所以我觉得不容易。但是最主要是，像你平常啊，你司法官，司法讲究的是证据跟逻辑，但艺术呢却允许模糊留白，也允许一些不确定。
0: 对，
2: 那对你来说你刚开始觉得适应吗？因为这两个其实是不一样的。
0: 我觉得而且没有不适应的问题
2: 哦，没有，
0: 可能我本来就是自由发展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
2: 还 OK。
0: 对，我觉得没有人，
2: 我觉得你觉得是不同的路。
0: 我觉得每一个人本来就是他具备无所不能，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但今天只是我走的是比较就是呆板的工作，好，大概就是大概比较讲求证据，有一定的逻辑，有一定的规则，好，但是看艺术就是像有些人可以能动能静一样，但有时候我今天就是从一个比较感性的路线，法律也不会全然都是非常硬邦邦的。
2: 是，
0: 像我们有时候虽然说不太认为，不太希望，就是说检察官在开庭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时候来教育当事人，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有时候我会跟当事人讲说，他已经年纪有一把了哈，那你的人生难道希望是用前科来记录你的人生吗？那你之后可能五十岁了，那你以后如果又继续吸毒，那你这样子以后有钱可以养老吗？我就分析给他，就是好好的跟他说，这些都比你说哦好吸毒好这个，那你认罪哦，那我就
2: 写了，
0: 对，很容易就是心理路，我只是要知道他承认他吸毒，但我觉得法律是在处理人的事情，那我会问他为什么他会吸毒，他会跟我说有压力，然后心里不愉快，那我就跟他说，可是你选择了错的方式啊，比如说像有些人，他就是说，他有些人说，因为父母的关系，父母年迈，那家里的重担都只剩下他一个人在赚钱，所以他心里就有压力，然后他想要逃避现实，所以他就吸毒。
2: 所以很多人都是用逃避这两个字来解释自己的错误的行为呀。
0: 但是我觉得你不能期待人永远都是像圣人一样不犯错。我就会跟他说，对，你有人生有很多选择，有些人因为父母压力，父母的这个就是说要养育父母，所以就选择家暴，打爸妈，
2: 对呀，
0: 不爽，那他没有做过这个选择，这样很好，但是他还是做错了选择，他选择了吸毒来逃避，那他可能就会变成有一个刑罚，他就可能要进去关，那他不是增加了他的压力，增加了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养育父母的这个，就是把让自己又要深陷就是要身陷囹圄要进去关，那不是，
2: 对呀，我一直觉得毒跟毒两个字这太可怕了，
0: 我就会这样跟他分析，那我就说希望他下次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不要就是有压力的时候去选择吸毒。
2: 你都这么有耐心慢慢讲啊？
0: 没有啊，当然有了，有时候毕竟有一些当事人他给我们的态度就是他没有认错，他反而觉得很，
2: 有时候很想出门啊，踹他一个脚这样子，开玩笑，
0: 当然不行啊。但是就是确实有一些人他不认错，甚至他还对于就是他们觉得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办废土案件，他觉得他是靠这个来赚钱，那我挡了他的财路， 影响到地球的自转。
2: 所以你会觉得说当检察官也

0: 有时候也有危险这两个字，
1: 不是，就是说，对啊，他们的态度就是会，他们甚至
0: 会迁怒啊，
1: 会啊，他们还放话说这个就是要给我们好看啊，
0: 对啊，迁怒啊，
1: 什么比如说我一直就是具体他要来把他升压，好，他就跟我说我不用每天一直传他，只要然后如果我想他，他可以每天来我家报道，他就跟我讲这样的话。
0: 好可怕，
1: 对，就是遇到这样子，当时我们是没有办法用理性跟他沟通，也没有办法用温柔的和就是心平气和跟他沟通，所以人都是互相的，
0: 是，真的，我觉得这样子还蛮可怕的哦。
1: 对，但是我就说那都是人，人就是看不同的人处罚处理。那我不觉得法律全然都是硬的、能的，或者是不能是柔的。
0: 嗯嗯嗯，
1: 对。
0: 那艺术啊，你从学了画艺术之后哈，有没有改变你看人的方式？有没有因为这样子，还是没有，本来就一样？
1: 我想我确实有会对美跟善啊，就是希望在司法里面也可以用这种柔性的方式，然后让大家就是唤醒这个人的良知啊，善，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比较就是心平气和，然后用选择一个更比较理性，然后和平的方式来处理，比如说像路怒症，道路如果被人家按喇叭就会暴怒的那种人，
0: 有这样的人
1: 很多，就是我们常常或者
0: 叫什么
1: 路怒症，路上的路怒，
0: 发怒的怒，
1: 对，
0: 路怒症真的有这种啊？
1: 是啊，很多啊，就是人家说的那球棒队，只要有人跟他按喇叭闪大，
0: 他就生气，
1: 他就要下车拿出他的球棒砸人，
0: 打人。
1: 对啊，就是追车啊，然后
0: 这个叫路怒症啊？
1: 是啊，
0: 这是一种病症吗？还是很多这种人？
1: 很多这种人，现在人大家对于自己的情绪的控管啊，不自觉，不知道自己啊，可能是这样暴躁，或者是
0: 突然间发作，
1: 对，他没有想到说，今天换一个立场，如果今天是他的，就是女生，不会去选择这样容易动不动就生气，就暴力解决的，但是当下
0: 有的人会，
1: 对，因为我就问过这些人，他为什么要去追车，为什么要去砸毁别人的车子，他说啊，我就当下不爽，对，就是对，就 get 掉，但是我要跟他说。真是这个门槛太低了，动不动就要这样暴力解决。很多事情忍过了就算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他就一定要诉诸暴力来解决问题。
0: 是哦，
1: 对啊。
0: 我想有些家暴也是因为这样吧。
1: 是啊，
0: 突然间来的一种怒气，但是非要动手他才会。
1: 他觉得他是对方有错，他要教训他。但他没有想到教训的方式很多，不要选择用暴力攻击。对，但是他们当下都觉得啊，我就是要教训他。他觉得他没有想到他会给当事人留下多少的阴影
0: 伤害。
1: 对，像我们就遇到的个案就是，现在这个一个当事人被告，他就打了他的继子，好，就是。女朋友一开始是女朋友的长子，
0: 很多这样子的耶。
1: 他把他打到，就是用这种铁棍打到他，就是头破血流。这个小孩就是大哥，他就先搬出去，虽然他未满18岁。好，但后来又有一次又教训了二哥，他就用这个，他喝酒就用酒瓶就砸那个小孩的头。小孩未满14岁，就去缝了好几针了，头破血流住院。后来但是。社会处就介入啊，就觉得这个人他有家暴的倾向，那最后把那个小妹也跟二哥一起安置，因为他们担心迟早会出人命。
0: 对呀，而且小孩更小的，
1: 对，这个家就家破人亡了。那对那个小妹啊，她就跟着二哥一起去被安置，连阿嬷要看他们一次
0: 都不行，
1: 对，就没有机会。那这个大哥自己。住在外面，他因为就是，他就觉得是妈妈不要他了，所以他有时候会自残，这都。

0: 只是一次家暴行为，打哥哥，然后打二哥，最后让这些小孩一辈子都受这个阴影，甚至他们就没有了家。所以这个家暴的影响超大超大。我们像这个芬兰大使林长佐他一样，他就是受了10年家暴，后来他
1: 10年呐、啊，
0: 对对，没有听过。

0: 就是有身心症，所以都要精神就是药物控制啊。那他就后来就去推动这个家暴的相关的法律，对，就是把这些人生的挫折化成正面的意义，就觉得很好。可是我必须要说，真的很可怜。
1: 真的很可怜啊！哎呦，我们呢，先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我心里有点不好受。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这个音乐有点热啊。有时候热的时候会想，有时候常常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听音乐什么都是用发泄的方式，就是转移转，
1: 或者是吼一吼啊。
0: 对对对，这种转移啦，所以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的分享一下，就是说你真正在你生活上有什么压力或怎么让自己难以疏解的时候啊，很多方式可以疏解，听音乐啊，唱歌啊，所以运动啊，我觉得运动也很重要。
1: 是啊，
0: 运动的肢体的平衡啊也可以的，像你现在就是用笔，用画笔哦。那用画笔的好处是不只是动手动笔，而且你的脑筋必须想，脑筋想的时候可能感觉的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其实啊，我真的很惭愧，我就是随便画，并没有大家想的一定要有什么目的。所以我们当然我们会有基本的构图，远中近景，那你要如何让它这些合理化？不能说远山特别大，然后很近景反而很小。对，让你当从远山近景，然后再想说，哎，你这个希望的你的

0: 这个画境里面是怎样呈现怎样的人家，然后有什么样的你的画里面的主角是要在那里看山、看水或者是钓鱼，然后就想象自己以后如果今天是你是画中的人，那你想要做什么？
1: 会啊，会有这个想法吧、会哈、那老师到底教了你什么哈？你觉得是在课堂上学不到的，就一般你平常上课上这个司法课啊法律课学不到的，但是在碰到老师你落了画笔之后，你觉得哎，这些东西是以前学不到的，有没有？
0: 我觉得是老师的人格特质。
1: 人格特质，
0: 对，我觉得很多技术啊，像就是说你去网络上，比如他教国画，你真的很容易去搜一些 YouTube 就可以啊，很多在教人家的，甚至你买书都可以看到，都学到。
1: 是，
0: 但是人格特质啊，是这一些，你不是从书本这样就可以
1: 能够学得到的，
0: 对，尤其是像老师，他会觉得要跟社会公益结合，然后就是老师他本身他是一个素人的画家，他本身不是专科的，那他有办法可以就是说画成这样子，就是学画，然后甚至把他创门派，把青花瓷发扬成这样，那他中
1: 间我觉得还有一点呐、胸襟。
0: 对，而且重要的是，你看哦，他可以悠游自在，他想要怎样就怎样，他并没有被这个山水只能在比如说国画，就是只能在纸上啊，他把它画在瓷器上，他用一个青花瓷这个钴这个颜料，然后表现出来，对。那我们除了课堂上，我们不是只画国画，老师现在也会画，教我们画这个。就是彩色的水墨画，就是甚至啊，就是广告颜料，用不同的颜料，用不同的工具，然后达到你的目的，那你就觉得这是很自由，就是随心所欲，然后表现出你想要表现的，
1: 而且我相信你这样之后呢，在生命上你的眼光视野也得到不同的改变吧。
0: 对，我就更自由了，
1: 更自由了。但是怎么这样？你这样从据老师们学那个青花瓷，你大概多长的时间？
0: 两年多了。
1: 两年多的时间，有没有一幅作品让你觉得可以代表你人生的某一个阶段？
0: 有没有一幅作品？我从来没有想这么深的问题。
1: 我就是给他出问题了。那为什么出问题？因为对你来说哈，你是画风景或者画什么？可是，在我感觉里面，你是风骨有所改变，风骨有所改变，
0: 对，
1: 是不是？那你从风景走到风骨呢？对你来说，这句话有什么不同的意思没有？因为风骨这个是
0: 了呢，
1: 这个是在我们
0: 我觉得对，就是说啊，我觉得不要有自己设门槛，不要觉得自己一定不行，对，好，然后就是说，不要在意别人的批评，因为像我们法律也有门派哈，就是政大帮啊、台大帮啊，那个。艺术也是，他是觉得他是什么台师大什么哪一个走？
1: 你对啊，以前觉得说传播界也有门槛，
0: 对，
1: 就说什么
0: 门派，就是觉得，然后就看不起，就是看不起别人的，觉得别人不怎么样。
1: 言语当中会有所轻忽啦，这种感觉。
0: 对，会结党营私，就是这样。但我们因为没有门派，我们就觉得你就是你喜欢画画，你喜欢青花瓷。那你就去做，做你自己，表现出你认为的美感，然后用你就是不拘是一定呈现在国画也可以啊，就是画在纸上也可以，画在扇子上也可以，那画在瓷器上也可以，你就是挥洒自己，想要怎样就做自己的创意吧，就是把它表现出来，
1: 真的很好，
0: 对，然后又。我们是很环保意识的，老师会说这个纸啊，你基本上很小的纸你也可以把它画成不一样的，就是小小张纸有小的画法，大张有大张的画法，那你任何一张纸，你任何一幅画画坏了，你也不要就

0: 直接把它丢掉，你可以再想办法说，哎，你要怎么把它改？好，然后我们的，因为青花瓷颜料它是一个化学药剂，对，老师就说你这样要为了环保救地球，你不可以就是说啊，常常就直接把它倒在洗手台里面啊，我们就是。对，
1: 所以在这方面你们也注意到，就是
0: 对我们老师每次就是画完青花瓷上青花瓷课那个的所有的剩下的颜料啊水啊，我们
1: 不随便倒，
0: 对，我们要把集中
1: 处理掉，
0: 对，然后就把颜料再重复再利用。
1: 这我很赞成哎，
0: 然后洗笔水也是，
1: 是
0: 那个干净的水就拿来拖地板，然后那个有画有沾到颜料的。我老师说不可以，你就只能在你自己的小盘上调色，嗯，啊，你们不可以直接把整支笔放到水潭里面，那整潭水就要等到它沉淀，才能够把下面的颜料收回。所以我们老师说，
1: 所以你们连生活态度都跟着改变了，
0: 是。对，老师是非常节俭的，虽然他是医生娘，他根本就
1: 对啊，他身心牛啊，
0: 对啊，但是他不会说，他觉得有钱，所以他挥霍。不是，我们如果聚餐，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吃剩的都打包
1: 打包，
0: 嗯，尽量吃完。
1: 这个我知道。
0: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要落实这个对，环保对这个社会对地球，而不是只是嘴巴说啊，我这个要捐出去义卖啊，怎样？你觉得实际上都一直做破坏环境事，不是？而且我们。老师很可爱，之前我可能办了什么案子，就是有上新闻有得奖，老师就代表社会就捐赠了，就送给我一个他做的青花瓷，
1: 真的，
0: 对，然后公开表扬在课堂上说，哎，我们现在来就是要来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中科会同学他办了什么案子，这样很好，对社会很有帮助，所以我要老师要送一个礼物给他。
1: 你上次好像有一件也是等于是打击犯罪啊的黑暗面的那个啊，我觉得那个是不是需要勇气啊？因为你要面对的不只是犯罪本身呢。
0: 我大概比较常。最近比较常办的案子大概是废弃物清理法。
1: 废弃物清理法，
0: 对，就是我们双北啊这边的都跟的一些营建废弃物啊，什么还有砂石厂的这些事业废弃物，他们都会载到这个经由台61啊，载到这个比较偏僻的云林来倒。但是我们云林其实是农业的主要生产县市，那我个人又是。乡下农家长大，我对于土地有比较不一样的感情，
1: 深厚的感情。
0: 以前的人就是靠这个土地养活自养活一家，那怎么可以？你现在已经变成
1: 把废弃物，
0: 对，或者是做公园，你不需要再种田了，你就把这个垃圾都倒在这个农地，然后让这个农地以后再利用。
1: 那我想请教一下啊，我们现在常有这个问题啊，你家里是有一些废弃物，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清理跟丢弃，该怎么办呢？
0: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一定要强，就是要回收。好，像德国就很落实，日本也做很多。
1: 那我们去哪找回收的那个路呢？
0: 其实那个网站很多啊，他就跟你说，比如说你现在餐具、餐盒，你用过的餐盒，你这个可不可以回收？我们都可以查资料。就是基本的，你说玻璃啊，又要另外回收啊，
1: 想办法落实了。现在像这个电池什么，我们都有另外弄。
0: 对，如果我们能够落实彻底落实这个回收的话，那我们的垃圾就减量，垃圾减量，废弃物就不会乱倒在各个地方。它也不会增加说啊，我要处理这些废弃物，我有很多成本。那我为了节省这些成本，我就一些想一些寻思啊，偷就是偷偷摸摸怎么
1: 处理废弃物很贵耶。
0: 对，但是如果你把它倒在农地，
1: 更糟，
0: 这块农地就是死地，万年死地。
1: 了解，
0: 台湾就那么小，然后尤其是现在是极端气候。你看，像之前豪雨成灾，
1: 是
0: 那我们玩在我们永远不能预期什么时候气候变化导致农产就是减收，那我们必须要扩，就是耕种面积要扩大。如果到时候你发现那些地都已经变成全部囤了那个砖块啊、石头啊，没有办法，或者是这个 就是化学有化学药剂的这个土方，

0: 你种不起来，那到时候真的是求救无门。而且其实我们邻近的国家日本之前不是有发生米荒吗？那日本那么大都可以发生米荒，难道台湾永远都是就是最幸运的都不会吗？我们要就是
1: 要危机感了。
0: 对，我尤其是在云林主要的农业生产的县市，如果大部分都对填了废弃物，那台湾的人民都等不及。
1: 所以现在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你当时那件案件就是这样吗？
0: 大啊，我们的那个面积啊都是已经大到用不是用空拍机去飞，因为面积太大，你变成要调卫星地图的。
1: 是啊，
0: 对，卫星地图才可以看出全部的面积，非常非常可怕。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呢、啊，因为大家都在打架，甚至就是毒架，都没有想到这个废弃物的影响啊，真的是动摇国本。
1: 是，
0: 因为面积已经大到，而且它影响到你未来这个农业的发展，甚至我们的战备，就是粮食是我们的战备资源。对，如果今天我们很多粮食都必须要仰赖进口，那像那时候疫情期间封国锁国的时候，请问我们的民众要靠什么来吃？而且大家只要断了你的航路，那我就直接贡献台湾了。因为大家没有饭吃就投降了。
1: 所以你觉得疫情期间那几年期间呢，对整个世界情势啊、环境什么的，反正很大的影响，包括生活的方式，
0: 还有
1: 整个都改了，经济改变的非常多。你觉得这个大概已经是整个的社会退后了吧？
0: 对啊，而且我希望大家都要汲取教训，不要以为说啊过了好了就忘记了。因为真是人民都是善忘，大家都善忘，
1: 真的
0: 不想记得不好的经验。但是你要记得，如果再发生一次，你有没有足够的能力
1: 去解决，
0: 对，来应付？那所有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峻，气候的变化只会越来越严峻，不会说一直现在已经无法再回到四季如春的那气候了。那未来气温会升高，然后可能暴雨啊或者是台风啊手牵手的来的机会更高，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足够的农业的生产能力，农业的生产的这个土地来应付这种紧急的状况？相信这个也会影响到每一个人你基本的生活开销。现在便当从150，以前我们是50块，变成150，那未来如果是
1: 160，
0: 对，如果是200多，你看你基本每天的生活开销，薪水没涨，生活
1: 物价，
0: 那对都会影响，
1: 物价涨得很厉害，
0: 对，它就是环环相扣的。所以不是说废土跟你没有关系，其实它就是像人家说蝴蝶效应一样，有时候最后就会回到我们，就变成一个共业，回到大家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杜绝各种犯罪，哦，这是司法工作在杜绝各种犯罪的意义在这里。
1: 真的哈，像你这样看起来说，我目前看起来你是用左手做司法决断了，怒目金刚哦，刚正不阿的事，我们这么想了
0: 哦。
1: 然后右手是哈，
0: 我们都不用有人喊威武，就自己自带杀气，然后呢把侦察艇的那个温度迅速降了好几度。
1: 好，左手司法决断哈，刚正不阿。右手可以在老师的引导下一起用艺术来关怀弱势，这点我觉得有做到哦。所以说你左手代表是什么？法律啦，理性啦，证据啦，责任啦，判断啦，还有正义。
0: 是，
1: 那右手代表什么？艺术啦，感受啦，柔性的慈悲呀，关怀呀，善呐与美啦。所以可以问嘛哈，一只手要面对犯罪跟人性的黑暗，另外一只手却要创造美，那这两只手呢会不会彼此冲突打架呀？
0: 不会，我都请假的时候才去画画。
1: 哦，是哦，请假才去画画。
0: 对，就是星期五下午固定请假去画画，然后就是六日的时候或者是下班时间来画画。
1: 所以不会这样子，不会因为司法工作让人家很难心平气和，很难平心静气，会不会？你们看太多让人生气的事了。
0: 不会，我反而会更珍惜这，可以抽离啊，然后再画画的这短暂的几个小时，就会更专心。
1: 哦是哦，
0: 而且就像古人说的，失穷而后功，就是人生就遇到很多挫折，你就画出来的，你写的诗的意境啊，心态不一样，画出来的就比较，就是。我不知道老师是说我有进步了，
1: 是
0: 压力大
1: 他就很开心，老师说有进步就很开心哦。那会不会是因为说你长期在司法工作上哦，看见都人性的黑暗面，那反而更需要艺术里面的真善美？
0: 我从来不认为就是人性本恶，我觉得那很多人做错事，这是人之常情，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做错事。但是就是说，不要就是越迷越远，迷路可以，不要一直迷到回不来哈，然后迷失本性。对，影响到自己的人生。所以我不会觉得说，因为常常看到这个世界的黑暗面，就觉得人都坏的很，都很不好。不会，我觉得。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人，大家都会闯红灯，大家都会忘记戴安全帽，是，对，但是就是说，下次不要再这样做，然后喝酒的时候不要开车，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很近，然后对，因为影响的话，出车祸影响到的是一家别人的一家人，然后一个家庭，
1: 是，
0: 我们都要想远一点，那。在抽离了这一些事情之后，我们都希望这个社会更好，就是每个人用不同的方式来让这个社会更好，那我们就用维持社会秩序的方式来让社会更好。那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我可以创造一些艺术的青花瓷啊什么国画作品，然后去义卖，那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那台湾不是会更好吗？
1: 这样多好，人就是要有这样的想法哦，正确的。那检察官，我是看见犯罪背后的真相，可是呢，如果说摄影呢是看见世界与人的故事，水墨是看见内在的情感，那有时候呢，如果你愿意去策展的话，会看见艺术作品的价值在哪里，会觉得啊不一样。我不想画画还能够有这种感受哈。那艺术教育呢，让更多人看见艺术，可是公益呢会看见弱势和需要帮助的人，所以这样就不一样了啊。
0: 看见社会的温暖。
1: 我创作，你觉得你有得到疗愈作用吗？
0: 有啊
1: 有啊。所以进一步呢就变成说，我创作，我关怀，我付出，但我也帮助别人，
0: 是啊，
1: 这个是非常好的啊。我知道，像卓老师跟你，他就常讲过呢，他会扣除成本以后呢，会捐助社会局啊，捐助慈善团体啦，也积极参与义卖活动哦。所以这是比较不一样的，说艺术因为让自己得到喘息，后来却发现艺术也可以拿来帮助别人呐。那这个转变呢，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没有？
0: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活在很多美丽事物，生活都有很多美丽事物围绕，不管今天是司法的工作，他也是看到人有些需要帮助的地方，那我们去帮助他，让他就是改过自新，让他觉得回复到这个就是美好的一面。那艺术也是，就像我们喜欢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摆一些画啦，摆一些花啦，摆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样。好，那我们都常常在生活在善良、美好，然后跟这个就是真善美的世界。那我觉得就是善的循环，然后就这让大家都心情就可以
1: 更完美一点，
0: 对，心平气和，社会的气氛就会更好。那台湾就会更好。
1: 太好了啊。那我们就也很快的要结束今天的这段专访啊。那如果说人生是一幅水墨画的话哈，那个前半段你用法律画出了黑白分明的界限，后半段 你希望自己能够添上一下什么样的色彩呢？然后我们可以结束今天的访谈。
0: 我希望它可以像青花瓷一样啊，就是流传很久，然后让大家都一直记。

0: 的美好的部分，让更多人有喜，就是要真善与美跟你生活在一起，然后觉得如果对可以这样子的话，那就更好了。
1: 是我不是在逼他哦，我每次觉得这个来宾们他们的想法跟做法哈，会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从不同的方向去了解自己的社会，因为有的人觉得社会就是这样，那我又没办法改变社会，我改变不了别人。可是你若改变自己，其实就能改变别人。
0: 对呀，
1: 是不是？我一直这样觉得，那改变自己从小。但是改变别人呢是由小见大，是不是 OK 的？不要放弃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你在你生活当中生命当中觉得能够美化的那就对了。不要认为说啊，他又不听我的话，他跟我又没关系，我管他呢，其实不是的，对不对？
0: 对
1: 对，每一个人其实就是因为这一点点社会责任感，那种责任心才能让社会更加的完美。
0: 是啊，
1: 是不是？哇，太好了，我们非常谢谢这个庄克慧庄检察官到节目中来。本来以为说要跟他谈谈美术，可是我跟他谈到生活上的事情，因为他的生活上的事情我们平常难得遇到，所以只好由他来讲。但我觉得讲了之后让我们更感觉的说，哎，可以喘口气。其实人生当中不是说哎，你要追寻就能够有温暖，但是温暖可以由自己散发出去。
0: 我觉得其实人间到处都有温暖，
1: 对，
0: 只要我们留心看，仔细注意，就会发现台湾真的很好。
1: 是，不要放弃自己，因为我觉得我们生命呢，我们台湾真的美好。那如何美好？就是你要把好的让别人都看到，好的让别人都知道，美也能够散发出去，这样就对了，是不是？
0: 是，
1: 谢谢您这么远来，
0: 谢谢。
1: 云林呢，我觉得很远，可是他呢远道而来，让我们特别感谢。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希望大家都能得到健康、平安、快乐。
0: 是，
1: 祝福您喽！
0: 祝福大家，
1: 祝福大家，下次呢再到我们节目中来，我们祝福每一位朋友。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王建轩时间，我就是王建轩，很高兴跟大家聊聊。那么我太太啊有一次告诉我，她说呀，她读书的时候啊，有一次跟她爸爸聊天，就跟她爸爸讲啊，这个国画哦，这个画的山水画呀，哎呀，那个东西里面很容易画嘛，你爱怎么画就怎么画，山水高高低低或者都是这样的呀，很容易啊，哪有这样的山水呀。那我太太的爸爸呀就告诉她说，女儿啊，你不知道啊，将来等你有机会到中国大陆的风景区去看看，那些国画画的山水啊，到处都是啊，中国大陆那些山水那些风景啊，真是锦绣河山啊。那后来我们有机会到大陆去访问啊，看一些风景区啊，看到啊，哦，那真是锦绣河山啊，真是跟这个山水画里面画的就是一样，山水画里面有的那些东西在大陆就是有。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谈谈的就是锦绣河山。锦绣河山，这个锦绣河山呢、啊，我们去中国大陆，我去过很多地方了。锦绣河山，哎，譬如说大家都晓得这个安徽有个黄山，安徽这个黄山啊，我的家乡就在安徽。这个黄山呢，去看啊，漂亮的不得了。啊，有一次我去看，看了以后啊，就有机会拜访他黄山市的市长。这个市长说，王先生啊，下次你再来我们黄山啊，多留几天，我休几天假呀，陪你好好的看一看黄山。哎呀，我说谢谢你啊，谢谢你，真盼望有那一天。可是这个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啊、现在我想这个市长啊，大概已经高升不晓得升到哪里去了啊。不过没有关系，将来有机会啊，再到黄山这个样子一看。这个刚刚讲我太太问他爸爸，这个山水啊就随便画呀，哎，你讲随便画，实际就有那个景。所以你到黄山啊还有其他的地方啊去看到的话，譬如说你看到哎那边山上啊好像有一对老先生在那里下棋，这样看一看，哎，真的很像啊，好像两个人在下棋一样。哎，你在那边哦，看见有一个小孩子骑在牛的身上一样。哎，那个山水，看那个山呢、啊，哎，就有一点像有一头牛在那个地方，有个人骑在他身上的人。哇、哦，他在那上面有人在喝茶呀，或者什么，就是那个山水，这个怪的石头啊，各那个树木啊，长的那个样子哦，你就觉得很像。所以这个山水画里面的这些风景啊，在中国大陆的锦绣河山真的是有啊，真的是有。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感叹啊，啊，上帝啊，你真是伟大呀，创造这么多的风景，尤其在中国大陆，我们中国人真是何其有幸啊，能。

能够有这样的锦绣河山呢？那么最近这一次，因为我太太苏老师的身体不太好，那么走路都比较慢啊，这些，所以有几个朋友啊，就安排我们一共有7个人，我们就到中国大陆啊，到这个云南呐、到这个贵阳啊，到宁夏呀，到骊山啊这些地方，大概走了有2个礼拜。那么为什么走这个地区呢？大家就要去看看那个珍珠捡回珍珠计划，因为里面有人有捐款呢、办珍珠班，他们去看看他们珍珠班、他们捐款协助的珍珠村现在怎么样啊？所以我们就去看，看的途经就会经过其他的风景区啊，我们就去看一看这个风景区，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头一个地方就到贵阳，贵阳有一个风景区啊，叫做黄果树瀑布，这个大概到大陆人都会晓得这个东西。到了贵阳啊，到了贵州，你不会，遗忘掉这个地方，叫黄果树，黄颜色的果树，黄果树瀑布，这个是号称叫亚洲第一大瀑布，它是世界上唯一的哦。可以从什么？从上下、前后、左右6个方位来看这个瀑布。我们平常都是对着瀑布这么看啊，它是可以从6个方位来看这个瀑布。它也是世界上唯一的有水帘洞的，就这个水呀、像这个窗帘、水帘，这个下雨啊，当然水帘洞，唯一有水帘洞的，这个水帘洞自然的贯通。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洞的里，水帘洞的里面向外看，也可以从外面向里面看这个瀑布。所以到这个地方去的人大概都不会放弃这个。可是这一次我们7个人去呢，我跟我太太苏老师我们没有去，因为这个地方啊，它要走路走很长，那我们这个身体比较差呀，所以我们没有去。去的话你会拖累别人，别人要快点走，来不及了，那你说走不动啊，这麻烦。最好的呢是黄果树瀑布啊，好几年前我已经去过了，所以我们就放弃了，没有去看。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看的。另外呢，我们就有去看一个叫黄河大峡谷，大峡谷。这个大峡谷啊，里面有很多景点啊，我就不去多说它了。将来大家去看的话，起码要看一天。这个导游的带你看几个地方，中间有一个地方啊，别人不太注意，但是我非常注意。我很早很早，年轻的时候就很想要看这个地方，但是在中国大陆在哪里也不知道。这一次呢，刚好在黄河大峡谷，导游的景点，我们坐船就有一个景点会看到这个地方。各位好朋友，你知道是什么地方吗？就是在这个岳飞的《满江红》里面啊，有一句啊，叫做“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哎，我就一直在想那个贺兰山在什么地方，踏破贺兰山缺。哎，这次黄河大峡谷啊，就到了贺兰山，而且是贺兰山的源头的地方。所以他们告诉我，这就是贺兰山。我还特别问导游，这个是不是啊？是真的吗？他说是的，是的，而且这是源头。我就赶快照相啊，噼里啪啦，东照西照，照了一大堆，在船上照这个贺兰山。这个贺兰山为什么对我这么有意义呢？所以我要去看呢。这个也讲不出特别啊，就是在年轻的时候读书啊，我就想到这个岳飞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年轻的时候，他的妈妈就在岳飞的背上啊，刺上去字哦，刺"精忠报国"。所以岳飞后来是对国家非常有贡献的人，后来被这个秦桧啊害死掉，包括他的儿子岳云都被害死掉。所以在杭州的西湖的旁边就有岳飞的墓，很大的墓，然后后面有一个墓是他儿子岳云嘛，岳云的墓。然后呢，在这墓的旁边啊，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有个小小的雕像，就是害死岳飞的那个宰相叫秦桧和他的太太。

两个人小小的像跪在那个地方，像，所以很多人很气哦，就对那个秦桧的像小便。我去杭州啊，看到这个我就跑去看，我一看到秦桧我就很气，你知道吗？气，我也想要对他小便，后来想不好意思吧，大男人从台湾来人怎么对在那里小便？但是有人真的小哦，这小就气嘛，要侮辱他一下，很生气。所以我讲这个呢，就是《满江红》里面啊有这个踏破贺南山去，我这次终于看到了贺南山，所以我看到贺南山跟你们的感觉不一样，就是我很向往要看到在哪里我都不知道，这次刚好哎真的给我看到了，哇，值回票价，有那个感觉。那你们看一下，就一个山脉有没有人物了不起吗？一个满江红，满江红，满江红，我很喜欢唱，我到大陆访问很多次啊，有时候大家开玩笑要表演表演，我就去唱，唱什么《满江红》，说唱了以后大陆的领导的人啊说我也要来唱，他们也唱《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笑。

我唱到喉咙也不好，上气不接下气，但是我唱这个歌觉得感慨万千，唱起来也很过瘾，你知道吗？

这次大陆之行终于让我看到了贺南山是在哪个地方。这个地方讲，靖康耻，犹未雪，陈子恨，何时灭。靖康二年，北方的金人率兵攻下了汴京，把钦宗、徽宗还有妃子、臣子掳走了上千人，珠宝、宫中珠宝通通都带走了，你知道吗？这个是非常难过、伤心的事。后来这个高宗就率领的人啊，就在长江渡过长江，在临安称帝，这个就叫做南宋。所以前面的北宋，北宋就结束了，南宋，南宋。啊，路法从宽，凭栏处。我看到的资料里面是说，是岳飞有一次登岳阳楼，就唱这一首他填词的《满江红》，路法从宽，气得头发都要把帽子冲掉。凭栏处，就在岳阳楼这个有栏杆的地方，靠在那里唱这首歌，所以我就想象到当时的情景啊，回忆起来啊，

哇，意味无穷。啊，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你没有感觉，可能也有几个有我这种感觉，你就会觉得，哎，听我今天讲还蛮有味道的，对不对啊？所以，啊，满江红，满江红，满江红。中国大陆啊，进步得非常之快。我这次去大陆的时候，在我们桃园机场碰到一个老朋友，也是做过大官的。他说：“哎，你去哪里啊？”我说：“我去贵阳啊。”他说：“你多久没去了？”我说：“大概5年了。”哎呦，5年进步很多呀！你现在能看到贵阳跟从前不一样了。我说：“你的讲话我了解了，大陆很多地方我去过了2年再去，就觉得高楼林立哦，不得了。这个是大陆进步快的地方。”但是大家也晓得，大陆进步快的地方多数都是在硬体的方面，比如说大马路，他们有的马路啊，比较大的那个大马路，8线道，我还有的数10线道啊，过去5线来5线，还有那个慢行的那个行人道，那个都不算呢。然后那个路边啊，他们绿化很快，很好，绿化，它不是路旁边种一排树绿化，不是那个树的外面啊，又有一些草地，然后又种树，有的有3排，像小公园一样。所以大陆在这方面做的真的是不得了。那你现在想，中国大陆经济大国、贸易大国、科技大国、军事大国，哎呀，所以你要来数来数去，大国实在是太多了，你知道吧，样样都和你，这都是硬体。最近哦，我看到一个在9月啊，今年的2019年的9月啊，我在这个央视看到一个报道，我是在这个网上看到，是他说是央视的，还有播出央视的镜头，但是我很怀疑是真的是假的哦。那央视报什么呢？他说现在大陆啊出现一种啊，这个高铁啊不叫高铁，我们称它叫飞铁，就是可以飞起来的飞铁。它的时速啊，现在我们在台湾坐高速公路开车的大概100公里/小时，100、120，再开快了就要抓你的，对不对啊？120公里。它这个高铁，这个飞铁哦，1小时的时速，听清楚啊，4000公里。4000公里是现在的高铁的10倍，高铁大概400，它4000公里，10倍。上海到北京啊，只要20分钟。上海到合肥，我是合肥人，安徽合肥人，家乡合肥，到合肥8分钟。哎，更奇怪、厉害的哈、啊，北京到天津啊，只要3分钟。我说开玩笑了，上车对号入座，还没有找到位置就要准备下车了，你知道吧？就3分钟，叫飞铁。所以，而且这里面的技术呢，都是中国人自己的技术。所以中国大陆啊，在硬体的方面进步得非常非常之快，但是呢，他们在软体的方面，就是人民的文明的水准，非常的落后，非常落后。譬如我们刚刚讲，说这个黄山啊，风景区啊，哎呀，漂亮的不得了，锦绣河山。可是到这些风景区你去看，只要中国大陆的观光客很多的话，争先恐后，叽里呱啦乱丢这个垃圾吐痰，搞得就是简直不像一个这个科技这么进步的一个国家。你就不能想，去大陆多的人，由于到景点的这些地方去，你大概就是这样，讲话到餐厅讲话声音大得不得了，好像隔岸讲话，好像我隔了河的这边跟河的那边讲，老张啊，哎，你怎么来了呀？哎，你哪一天回去呀？怎么样啊？就是隔岸讲话，就是好像目中无人。他们的这个软体的方面，就是人民的文明素质的水准呢，还是相当的落后。但是呢，好处呢，我因为去很多次啊，也在进步，真的有进步。但是呢，进步，但是还是落后。所以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再来跟各位讲这个落后的一面啊。

哎呀，刚才我们讲到呀，中国大陆锦绣河山，这是山水画里面画的那些，再到了就是有。我们真是感谢上帝这样眷顾我们中国人，让我们有这么样漂亮的锦绣河山。可是一谈到我们中国人的文明的修养，哎呀，我们就觉得心中非常的气馁。所以任何这个观光的景点，中国人去的一多，就是乱七八糟，反正你能讲的乱，他都有，他都有。我就想这个锦绣河山啊，就变成生锈的河山，那个锦绣的这个锈啊，又变成生锈的锈，还是叫锦绣，它锦，但是生锈了的河山。那么太多了，我举一两个例子来看啊。有一次，我坐飞机，看到大概两个还是三个年轻人坐在经济舱的第一排，经济舱第一排前面不是有个隔商务舱跟我们隔的一个板吗？这个三个年轻人啊，把鞋子脱掉，光脚丫啊，把他的光脚丫贴到这个板上面，所以我们从后面的都看到，因为他在第一排啊，我们经济舱通通看到有六个大脚丫看在那个墙上，然后高谈阔论，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看那个样子啊，好像还有一点钱的样子，因为在大陆啊，这个经济起飞啊，只要抓到机会，运气好，哎，就会一赚一赚啊，就好几千万人民币啊。虽然不是很大，对白手起家的人来说，哇，我有几千万人民币或者上亿了，那他还得了啊？哇，几个人就在那里啊，我想你们这个几个家伙丢尽中国人的脸。飞机上有很多外国人啊，看到中国人就是这个样子，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大家心里面就这样，当然也不敢跟他讲，我也不敢跟他讲嘛，讲了等他揍我了，你知道吧？所以就是这样，中国人啊，不太懂得服务业呀。我们不是有这个工业嘛，制造业什么嘛，服务业嘛，对，还有农业嘛。中国人不太懂服务业，他就干嘛？我为什么要服务你啊？什么服务业啊？老子我是老板呢，我怎么服务你啊？他不懂服务业的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到那个店里面去问，哎，有没有番茄汁啊？番茄汁，他没有，你猜他是什么反应啊？没有，我很生气的样子，没有，就头一甩就不理你了，就走了，就走了。我们就站在那里傻乎乎的样，我下面还没有完呢，番茄汁没有，那我就买苹果汁啊，那你苹果汁有啊？你不是卖的机会卖没有了吗？他没有，这样。那在台湾就比较好一点。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买一个小电池，那个小电池啊是我那个温度计里面用的小电池，很多地方没有，我就跑那个温度计的那个店，我说你有这个电池吗？他说我来帮你找。找了以后说，哎呦对不起，我们没有这个小的，对，抱歉哦，抱歉。哎，你去什么店看一看？他指教我去什么店，还对不起。那在大陆的问他番茄汁没有，就是你这个笨蛋，不看看清楚，老子没有番茄汁，你要特别跑来问我番茄汁，就是这样把生意都搞掉了。我没有番茄汁，我可能买苹果汁买橘子汁啊，他就是这样，他没有服务的观念。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啊去一个小的药房，不大，很小的药房，药房啊去买一种药，买一种药啊，有没有啊大罐的？我说有没有小罐的？没有。我说你再看看吧，有没有，不是跟你讲过没有小罐吗？叫我好凶哦。那我说干嘛，你这么凶干什么？好像要吵架一样的啊，东西的啊，要打人啊。他真的要打人一样的。旁边他的这个太太跟我讲，旁边好像是他先生啊，几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喝茶，通通站起来了。哎呦，我跟我太太讲啊，苏老师讲，我说我们赶快走吧，赶快走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啊，他妈这么打我们一顿那就完蛋了。这个就是中国大陆，这个讲的都是真话，而且还不是一个，你知道吧？就是这样的，这个服务业到了这种的程度。那我在这次去大陆的时候就碰到有一个人，他说是啊，我们这个文明的东西啊很差。他说我的媳妇啊有去你们台湾呢，媳妇回来说台湾好，台湾好，有礼貌，对人很客气等等，这样计程车都不按喇叭的，不按喇叭的。我说对啊，我说这个是比大陆好一些，但是我说中国大陆也在进步啊，我就安慰他鼓励他也在进步。

那么这个我们台湾从前也是乱按喇叭的，这样要搞十几二十年，慢慢才没有了。说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大家就习惯不会这样来用了嘛。这样的，我说慢慢就进步。所以我在中国大陆，我也很努力啊，苦口婆心的。譬如我坐一个计程车，哎，那个计程车啊，哎，都没有乱按喇叭。哎，我就鼓励他。哎，我说你不错耶，你都没有乱按喇叭呀。好多人都按喇叭，叭叭叭。每一次他们一按喇叭，都按得很响哦，叭叭。我很生气啊，我就讲自我快乐了，Made in China。为什么？就是这个喇叭是 Made in China，特别响。还按喇叭的这个人是中国人，也是 Made in China 才会去按。我就 Made in China，人家不知道我讲什么。其实我心里面生气，求他一下 Made in China。哎，这个计程车他没有乱按呢，我就赶快鼓励他一下。一鼓励啊，他就不好意思再按了，你知道吧？我说，哎呦，你很好哎，这计程车有的时候坐的国外观光客呀，你们是他第一个见到的人，他看到你们不按那喇叭，很有修养啊，他可能回去讲中国不一样了，现在都不按喇叭呀，我坐计程车没有按哦，怎么样怎么样啊？这样哎，大家鼓励他一下，然后走路的时候我说哎，你前面哎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我说让那个行人先过去先过去，让行人先过是世界性的礼貌文明哦，我说你让他过，那个行人啊会对你招手啊打招呼谢谢你哦，不是很好吗？说哦哦哦，好好好，是这样，你要给他鼓励一下。有一次啊，我去一个小店，一个小店啊，不大，但是卖的东西也很多。有一个店员在那里很忙很忙的，我就买了一杯咖啡这样的东西啊，刚才我说我可不可以热一下？可以，他就帮你弄热，还拿到我的那个桌子上。他不是个餐厅那种桌子啊，他就长长的像个大板凳一样的，你趴在那个地方，通常都自己拿。他还拿过来，我说你有没有洗手间啊？我要想小个便。可以，就在那个后面，我就一修。哎，我这个年轻人还很不错，哎，我就跟他买糖果呀，什么东西买了一些哦，买了他的，帮我包好，袋子绑好，包好以后我就交给他，我说这个是我送给你的。他说怎么有这样一个陌生的老先生会送我店里面的东西啊？我买了，因为他是店员嘛，不是老板嘛，我买了，送给他。我说为什么呢？我说你啊，非常有礼貌，我看到很多人都不文明。没有礼貌，你很有礼貌，你还把我这个弄热，还端给我，然后厕所可以用啊，等等这样。我说你很好，我为了要鼓励你，这送给你带回去啊，给你的孩子。哎呦，他好高兴。我讲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啊，要责难别人，责难别人，语言要很温顺，赞扬别人要很大声。而且要有动作，要有动作。所以说，像我刚刚讲，坐了个出租车，到了以后，假定人民币50块，我就给他55，给他60块。哎呦，先生，谢谢你，谢谢你。我要说，我不是大爷，我说你开车很好，我为了奖励你。他说，这样，以后他一定会记得这件事。他的态度一定好，所以我们各位好朋友，我们对有些我们不满意的现象，光是骂来骂去也不见得就有用嘛，对不对？我们能多给人家点鼓励，而这个鼓励呢，还能够有实际的表现的，那给别对别人的影响啊，就非常的大了。我想到一个问题哈，也不是问题了，就是说中国有13亿7千万人，这个里面啊，如果说有一两亿人是很不文明的啊，讲哇哇哇就到哪里，这样哦，的话，那这个不文明的反面就是野蛮哦，就是野蛮嘛，野蛮，那就是野蛮人哦。中国那些不文明的人，相对的讲就是野蛮的人，13亿7千万人，好家伙，如果跑出来2亿人是很野蛮的话，这个外国人看到啊，哎呦，这么多野蛮人，吓死我了，赶快逃命啊！不是会这样吗？我们中国是会变成一个野蛮世界吗？各位好朋友，我们为了国家，我们也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大家一起来文明，我们一起大家把软体

进步，让我们中国不仅仅在硬体的建设这些方面、科技这些、这个贸易这些富有这些进步，我们要在文明的上面。

跟大家聊一聊。我的太太苏老师81岁，她有这个肌少症，就是肌肉啊少，所以走路啊就会比较慢，比较慢啊这样。然后呢，她有轻微的实质症，现在实质症很多哟，就是80岁以上的人，65岁以上的人，在台湾13个就有一个实质的，80岁以上的5个就有一个，然后90岁以上的老人2个就有一个实质哦，这些也是忘掉了，就是怎么样有这样的，所以我太太苏老师的行动就比较慢一点，她实质不厉害，但是有这个现象了，慢一点，所以有的时候呢，她就要出去穿这个纸尿裤，就有个纸尿裤，那有的时候纸尿裤满了，那就要到厕所呀，在大陆啊，这个厕所呀，哎，当作是什么宝贝一样，很奇怪。我们到了很朋友带我们去啊，都到了很大的餐厅，晚上霓虹灯亮啊，哇，这个客人啊很多，房间啊大概起码我看有15-20间房间哦，里面可以摆一桌一桌房间哦，然后那个大厅一下子也是看了个样子，差不多100人200人可以坐，哇、哦、我不得了。那我太太说要上厕所小便，那陪我们的去人就赶快去找，没有。后来就找到他的经理啊，说我太太老人家呀要上厕所呀，都是蹲的，他有厕所都是蹲的。我说这么多厕所，几10间厕所，难道就没有一间是坐的吗？他说没有，一间都没有。哎呀，你会被气得半死，也觉得很遗憾，怎么这么大的店，厕所就有好多间，怎么有一个是坐的，就是没有，那要怎么办呢？怎么办？我太太要尿了，好了，我就陪她去啊，陪她去。我通常就带我太太到男厕所，因为我一个人跑到女厕所，人家这么男人进来，我跑到男厕所，有个女孩女太太进去，别人不大注意，我就到厕所里面，门关起来，叫我们太太把衣服裤子都脱下来，然后我在后面抱到他，他就蹲下来一点，好像蹲在那里小便，其实他蹲不下来啊，那腿没有力，蹲下来就坐到下面去了，不行了，蹲不下来。我也81岁，我也抱不动啊，抱一下下可以啊，越抱就越高了，抱不动吧，抱快点，快撂快撂快撂，就是这样，尿不好就尿到裤子里面去了，这样。然后呢就要换纸尿裤，那个地下又很脏，你晓得吧，都是尿，都是这样的，有的还有大便。那么你一脱裤子，自己的外裤啊就会弄到那个上面，那不弄到上面要把裤子拉到，怎么没有这么多手拉呀，哎呀，真是痛苦不堪。他那个菜啊再好吃，你都觉得我们的国家为什么文明落伍到这种程度，你总有一间嘛，有一个嘛，给人家救救急嘛。而且来的观光客很多，这些观光客都蹲不住的呀，年轻一点就是蹲，他也蹲了一下就屁股向后坐，就很难过，不舒服啊，对不对？那你怎么样要这样呢？就是想不通想不通想不通。那我们跑过很多地方，很多观光景点啊，就有公共厕所呀，东西啊。现在观光景点啊稍好一点点，偶尔会有一个坐的。我有去一个很多景点啊，起码好像那个成千上万的人到那里去玩的样子，厕所也是一个坐马桶的都没有。那怎么办？苏老师又要换呢、啊、又要这样啊，没办法呀。后来有个好心的人，他说这边有一间啊，是给那个残障的人，那些还有亲子的，就是母亲跟孩子有那一间，他把门关的，我们也不晓得呀。他好心，这个有一间开了门呢、啊、开了门让我们进去啊、哦、我们谢天谢地，那个里面又干净一点，就让苏老师在里面换裤子啊，这样啊弄啊啊、哦、感激不尽。一个还有很多地方外面的那个小地方的那个厕所啊，那就更加糟糕了，你知道吧，里面又脏，都是蹲的，那蹲的那个后面啊都有大便，大便就在那个地方在那弄。哎，苏老师要大便大号啊，这下就死路了。那我又是陪他进去啊，进去把门关到，又小小的在里面，我就他要蹲啊，他蹲不

住啊，那我就抱到他大便，抱大便比较慢啊，小便比较快啊，那大便比较慢要抱很久，我抱不住啊，我没有这个力气啊，最后就这一拉拉的就变站起来了，就变成苏老师站着大便。哎呀，我就想到什么啊，我看到他大便了，我这样抱着他，我怕他会大到裤子上，我把他弄干净啊，他的大便啊从肛门里头出来，我可以看到他的大便从肛门里头突噜出来，突噜这样出来，我就想到啊，那个在电影上啊看到那个动物的电影啊，那个看到那个大象啊还有牛啊马呀，那个大便的时候啊从那个肛门噗噜噗噜噗噜，我就想到苏老师好像像那个大象像那个马一样在那大便，我就看到他的大便啊就是变成这样啊，所以那要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有一次一大便哦就大到那个后面，他那个蹲的嘛就大便大不准嘛，就大到那个后面，哎呦我说糟糕，把人家厕所弄脏了，那有没有办法，没办法呀。哎，后来过一下我想不可以不可以，不能讲没办法，后来我就去找卫生纸把那个在外面的大便把它擦擦擦擦到那个便盆里面去，就不要害人嘛，对不对啊，去这样子来做。哎，我就在想为什么中国大陆现在已经飞铁高铁十倍的时速4000公里，什么航空母舰也上了太空，什么东西样样都很进步，都是世界第一第一第一第二，怎么连个马桶都搞不好呢？后来几年前我看到习大大习近平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大陆有搞，他们有搞一些厕所啊，公共厕所多起来一些还是不够，那有的厕所叫做豪华厕所，很豪华哟，做样板的，现在要的不是那样啊，就是蹲的人还是多。从前我小的时候我们都是蹲惯了的，我家头一次有抽水马桶坐的啊，我坐在上面大便大不出来啊，大不出来，你习惯了大不出来，你知道啊，要过了很久的时间才慢慢习惯，现在习惯了坐的再蹲的又大不出来了，你知道吧，尤其老人家蹲不住嘛，你知道吧，会倒下去了，是这样的。所以中国大陆样样都这么进步，为什么这一件事情你们搞一个马桶这是都搞不出来呢？这么难吗？这是高科技吗？只是你们不注意到这个东西，要好好的去注意到这样的东西啊。我有一次到有一个地方去，珍珠学校里面有活动，在那住两天，住到外面旅馆。他那个小地方，我们住的房间里面又是蹲的，我就跟那个老板讲，我蹲不下去啊，蹲的我们要换旅馆了、啊。那个老板很有爱心，哎，他不知道找到哪里啊，找一个椅子，那个椅子中间有个洞。有个洞，他说你把这个椅子架到我这个蹲的那个马桶的那个蹲的那个大便的那个地方，你就坐在上面，大便就掉下去了。哎，很好，我说老板你很聪明，谢谢你哦，就在那边住了几天下去。所以总归要想啊，总归是有办法的事。像这件事，我觉得是在中国很多领导的人，还有我讲领导就这个。饭店的老板，你们怎么不注意这个东西呢？对不对？所以弄一下这个情况啊，就会有相当的改进，对不对呀、啊？这个我是举这一个例子哦，就是马桶哦，是我们亲身遇到的这个例子。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到这个。谢谢大家，我们休息一下，再来。

哎，各位好朋友，我们都听到有一句成语啊，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就是像砧板。我有一次去买鱼，他要现炸，是活鱼哦，他就是挑活鱼，我这个倒霉的鱼，这一条被挑中了，然后。

到了个砧板上，他就给它拍一拍，拍一拍，然后把鳞刮掉，然后把尾巴切掉，啪啪啪啪，那个鱼就死掉了。哦，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就是这样的。哎，有一次我在台湾啊，我的妹妹肺炎住医院，住了一个打抗生素啊等等，打了大概一个多礼拜，十天，说好了出去了，出去过了五天啊。哎，又发炎，又是肺炎，又急诊，又进去了，急诊了以后又打针，然后说可以出院了。我就问那个医生，我说怎么上一次搞了以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啊？怎么过了都说好了，你们说好了就出院啊？出院出去以后怎么五天又来了？又来了你们现在又好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会不会又过五天又来了？你们有没有查出什么原因啊？我就多问他几句啊，哦，那个医生很大的医院啊，在新北市啊，很大的医院啊，那个医生很不高兴啊，他跟我怎么讲？那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我说我没有怎么样啊，我只是问一问，这一次又出去了，究竟原因是什么？你们有没有找到啊？不要回去了以后又来了。他的意思就是说，那怎么样？我还要保证你不再来啊。你第一次来的那个医生不是我，我搞不清楚。那你有病你可以看啊，怎么对病人是这个样子呢？后来我就忍下去了，我样子不高兴，但是我没有跟他对吵对骂。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的妹妹在生病，她是鱼肉，医生是刀俎。你跟他弄搞了以后，讲得不好听，我不晓得给我吃个什么药了吗？回去死掉了呢，对不对？不要惹他，不要惹他，因为他拿了刀的，他拿了刀的，不能惹他。所以，当双方的力量、权势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一方是拿了刀的人，一方就是鱼肉被宰割的。所以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处境十分悲惨，你知道吧？十分悲惨。因为看到一个女孩子晚上在路上，哎，这边人不多，长得很漂亮嘛，一把就把她脖子扼住了，刀子对到她，往里面走，走到里面草地里面去脱裤子，要强暴她。你脱不脱？你脱不脱？你不脱，我刀子了K 你，你可能完蛋了，完蛋了以后你还是被我强暴啊？怎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都是这样。那我要讲这个怎么提的？今天我们要讲的大的题目是锦绣河山呢。我们到这一次到大陆大概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到了9月18号，我们就从丽江是一个这个很有名的地方，当地风景非常漂亮。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跟大家讲，那个地方叫泸沽湖啊，还有什么啊，那个风景之漂亮哦，你简直没有办法形容，就真的这么漂亮，你懂意？照相从任何角度照相通通都非常漂亮，所以讲那样的。那到了丽江，我们9月18号又回台湾呢，回台湾在那个通关的口啊，叫做港澳台，有个特别的通关的。现在很多机场把这三个地方的人啊单独检查，我们就去要去 check in。哦，我就没有看到那天啊排队啊，排很长很长，排两行啊，排得很长，排得很长，动也不动。我说这个不行啊，我就跑到前面去跟海关的官员。其实那个不是纯粹的海关的官员，就海关的警察还不是什么样的人在那个样，东西，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不行啊，为什么动都不动啊？你们要想想办法呀。他就很生气哦，那个意思就是想什么办法，慢慢排嘛，那人多嘛，有什么办法？那个意思，讲的样子很凶哦，这样，急什么？我说这样的飞机飞掉了，我们也来不及啊，你急什么？飞机要飞了，航空公司会来找你们的，航空公司会来找人哦，都是已经 check in 拿到 boarding pass 的人，如果没有上飞机，你的行李已经寄了嘛，他怕啊，所以他要找你。我们这个还没有 check in 的人哦，就等于你这个飞机没有坐嘛，他不会来找你的，
他说回来找你的。

什么东西啊，就这么大声跟我这样讲。我说呀，我不是怪你们哦，我是在为你们做形象。到骊山这来玩，很多观光客看到我们中国是这样的落后，要排这么样的长，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我是为你们好哦。哎，这个时候旁边啊，就有一个人看起来啊，好像是跟我讲话的这个年轻人的长官一样，看起来像长官。那这个年轻人啊，就把他的那个长官啊，用手按到他的肚子，这样，就是不要让他过来。那个人好像要过来跟我理论那样子，他不要他过来，意思我可以处理，就是那个小官员把那个大官员的肚子按到，叫他不要出来，就他就呱啦呱啦讲。讲了以后那也没有办法，我就只有到后面再去排队啊，排吧，看看怎么发展吧。哦，排队啊，哎，我很生气，我就想啊，用手机啊把排队很长的这个状况照下来，将来要讲不是我乱讲啊，是真的，你看从来没有这个样子啊，很长照下来。后来我想，哎，不要照，等一下给他看到了，他就说，哎，机场不可以乱照相，机场有的进去以后不能乱照相，那个检查的安全那个不可以照，在外面我还没进去啊，这是可以，但是我说，哎，别惹他，他找个理由就把我抓起来，把我手机没收了，要把我关起来了，我不要麻烦，因为他现在有权呢，对不对？我就想到了，人为刀俎，这个时候海关的这些人，他们有刀。有刀，有切鲨鱼的砧板，他们有刀，他是拿刀的人。我们小老百姓观光客只是鱼肉，我们没有什么要讲的，因为他要怎么切你宰你就是宰你。所以让我很清楚地想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要问的是说，为什么我们137,000万人这么伟大的一个国家，我们样样排世界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二名，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为什么有这样的官员？我们不都是说要勤政爱民吗？我们不都是说官员多谋爱人民吗？这是爱人民吗？大家好好想一想，这是爱人民吗？我告诉各位，大陆我跑过很多，像机场这些，太多跟他样子很相像的人，很相像的人。所以我就想到，好几年前我去大连，大连我想比漓江可能还大一些吧，机场啊更那个，哎，一个女的安检就拿那个检查的那个棒子啊，在我身上弄来弄去，摸来摸去，搞过以后，然后就用那个棒子对到我这么摆一摆，摆一摆，那个意思就是好了，你走了，他也不讲话啊，就这样摆一摆。我说干什么？好了，可以走了，就这样啊。哎，我说你应该有礼貌一点啊，你应该说请下来，好了，请走了。我以为他会不好意思啊，我这样讲他呀，你猜他怎么反应啊？很大声啊，他不怕别人听到啊，好大声，我就是没有礼貌，怎么样？我就是没有礼貌，大家都听到。哎，哎呦我的妈呀，我说怎么是这个样子啊？后来我真想到他们上面去检举他，算了算了，检举不完的，这种的官员多得很。后来我就想着，这个女孩子还很年轻哦，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我就想到大陆实施一胎制，一胎制啊，家里面常常都有个小皇帝、小公主，她就是小公主，家里面啊，样样都哄着她、宠着她、宠了她，所以她就变成是这样，她很不在乎啊。我说你要有礼貌一点嘛，我就是没有礼貌，就好大声啊！哇，乖乖，那其他的人也都没有人去管她哦。我想他平常大概也这样，别人都晓得，你这个老先生碰到这个你倒霉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样的例子不是很多吗？很多。在大陆贪污很厉害，现在习大大抓贪污抓得好，但是抓不完的，抓不完的。贪污也是一样啊，我为什么要送钱给你啊？我这个是我是对的啊。像扶贫大陆做得很好，有些扶贫的也贪污啊，为什么扶贫

贪污，你不送我钱，我就说你不是最穷的，这次轮不到你，你就拿不到啊，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搞扶贫的人也赚很多钱的，很有钱的，就是很奇怪的东西。为什么？我在审核你穷不穷，我说你穷，你就可以拿到扶贫的，一个月可以拿到好多钱，对不对？你不给我就算，是什么？我是刀俎，你是鱼肉，你任我宰割，给不给？不给算了，你就没有，对不对？就变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所以最后我要讲一句话，什么一句话？我们中国进步很快很快，所以最后我要讲，祖国的同胞们，我们爱你们，但是请你们加点油好吗？祖国的同胞们，我们爱你们，但是请你们加点油好吗？我希望我今天的讲话，大陆的同胞，你们要听到，不是我在说你们的坏话。我说过你们很多的好话，该说的进步太多，让我们都觉得很骄傲，中国人终于出头了。但是你们为什么这么不文明？我刚刚语重心长地呼吁祖国的同胞们，我们真的是爱你们，我们看到中国有很多的进步，我们真的满心的高兴，满心的高兴。我们中国人从前被人家看到好像不文明一样落伍，我们中国人被日本人打得猪狗不如，现在我们中国人终于抬头起来了，但是我们文明的这一项还不行。所以我相信在中国大陆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一些有识之士一定会了解我的心情和我讲的事情，但是你们不能只能听听，你们要努力的去做。现在中国大陆，我看到政府努力的在做，到处都是标语，我们要做文明的人呐、啊，我们什么出国去要做文明的人呐、啊，又这样文明那样，我们到处都是。但是我要讲，单单靠这些广告，靠这些宣传，它的用处不能说没有，很小很小啊，很小很小啊，要去努力。譬如说乱按喇叭，有的那个大的车子哦，那个大货车啊，那些按喇叭好响哦，嘣嘣嘣嘣，这样响浑冲直撞。我也看到有些地方啊，报纸有灯，他那个地方啊，按喇叭的情况就比较好。汽车守规矩干嘛？不是那个地方人特别好，是因为那个地方政府执法很严。所以像这个乱按喇叭这些的状况，我们的政府单单做宣传，搞得很漂亮，有什么用呢？你们能不能够执法严格一点呢？人民基本上还是人性为善的嘛，你要执行了喊了吧，你都不执行，他当然按嘛，他当然就变成是这样嘛。那最重要的还不是说靠政府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民，我们中国现在是伟大的国家，泱泱大国，为什么要做出这样不文明野蛮人的事情呢？我们外国人，现在我们中国人到国外去旅行啊，国外很喜欢啊，到台湾来，台湾也喜欢陆客。为什么？他一来人很多，第二个他们有钱都舍得买，你知道吧？他出国的人啊比较有钱一点，他就舍得买，一下到瑞士到这买劳力士表，一下买十个，回去这个送奶奶送那个什么也买十个。我的妈呀，我们买一个就觉得不得了啊，他一下就买十个，有钱。所以外国人啊，这些店长通通都喜欢中国的观光客。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他是喜欢你们的钱，但是你们走了，他们看不起你们。他说是野蛮人，野蛮人，中国是暴发户，现在有钱了，文明水准很差很差很差，就是这样啊。所以大家晓得啊，你不要以为到观光店里到国外，人家捧到你干啊，你以为了不起啊，人家心中瞧不起你，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中国人不但要富有起来，要富而有礼，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以身作则的这样能做起来。所以政府也要加把力，不要老是在做宣传的方面做文章，这样是没有用的，
东西的。我从前在有个地方，像大垃圾，我看到太多了，我今天没有时间讲。有一天。

在电梯里面，电梯我们住的家对吧，有电梯，电梯里面见到有一个人带了小孩，他就把这一袋垃圾，家里的垃圾放到那个电梯那个地下电梯里面，那我以为他出电梯要拿呀，他出电梯的时候啊，他那个小孩子啊就把那个垃圾啊砰一脚把他踢出去，一踢出去就散掉了，他们头都不回啊，爸爸带了小孩就走掉了。哎呀，我说怎么这样啊，我就故意喊他，我说先生你的垃圾忘记了，你的垃圾忘记了，他也不回头就这样走。哪有这样的，野蛮人也不会这个样子啊，所以真是真是糟糕透顶啊，怎么是这样呢，这个地方。我们在另外有一个城市，这十多年前现在应该好一点，就乱按喇叭，乱按喇叭，那个地方的交通规则不是看红绿灯，红绿灯仅供参考，他们看什么，他们那个交通规则叫做啊，横冲直撞，胆大者先行，不是绿灯的先行哦，就是我就呜开过来，你也呜开过来，那你有点怕我会撞到，你就刹车我就先走，就是胆横冲直撞，胆大者先行，这就是那个地方的交通规则。怎么可以这样啊，怎么可以这样，有一个地方也是一样，说不可以随地吐痰，老百姓反对啊，说请问不可以随地吐痰，那我有痰要吐到哪里啊，应该每50公尺就放一个痰盂让大家到那边去吐，哪有这样啊，同胞们，大陆的同胞们，你们不是野蛮民族啊，我苦口婆心的讲，希望大家不要见怪啊，希望大家好起来，同胞们，我们爱你们，你们要加点油吧。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伊妮。今天我真的非常的高兴，请到了我的好朋友志敦。那志敦在上一次不久之前呢，跟大家介绍过纽西兰，也介绍过部分的这个澳洲。那但他是一个经常旅行的人，所以呢，他这次又跑远了。那志敦，我先请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哎，大家好，我是赵志敦，我住在 Las Vegas， 新年马上到了，所以祝大家新年愉快。
0: 对，那志敦呢，他从其实在这个纽西兰到他最近的这个旅程中间又出去了好多次，但是这一次呢，我是刚刚好他下了船，我就把他逮过来了。所以你告诉大家一下，你这次去了哪里？
1: 我这一次旅行呢，我们是在1月20号上船，从阿根廷的首都 Buenos Aires， 上船搭的是Celebrity Eclipse 这艘大船，到南极，然后回来的时候也在 Buenos Aires 下船，是2月3号，所以一共是差不多14天15天
0: 左右。OK， 那所以你刚才讲的就是你在阿根廷的上船跟下船，那都是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所以我们常常说是 BA 啊，因为实在很长啊。那通常呢，到南极最近好像非常的风靡哦，很多全世界很多人都在赶，就是等于是疫情结束以后，就早就去订南极的船，是不是？通常这种都要很早就先去预订，不可能最后一分钟才上船嘛，对不对？
1: 这机会可能在想要等到最后一两天，它非常非常的便宜的时候呢，再去买。这种机会呢是有，但是不是保证的，
0: 不会是那么好的这个机会了，
1: 不是那么好的机会，而且这种旅行算是蛮远的，我是觉得不适合说你准备好任何时候都可以出发，因为到底是跑得蛮远的。
0: 对，即便是从我们住的 Las Vegas 飞到那个上下船的地方都非常的远，
1: 比我想象中远很多，因为
0: 我觉得
1: 看地图好像都在美洲嘛，
0: 对，
1: 结果呢，因为从拉斯维加斯或者甚至从洛杉矶都没有直飞，这个 Buenos Aires 的飞机，
0: 是，
1: 所以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经过像 JFK 或者是 Atlanta， 还有另外一个 Houston， 但这三个城市是都要经过的，所以我们呢这次没有办法，因为时间的关系，他就最好的机票呢就是从 Las Vegas 飞到JFK， 再从 JFK 直飞到 Buenos Aires， 这中间一共花的时间呢，你到这边到东岸大概要5-6个小时，然后在那边又等了4个小时。

0: 后从纽约到Buenos Aires 飞了11个多小时，所以跟飞到跟从洛杉矶飞到台湾差不多，
1: 是
0: 蛮远的。
1: 所以难怪我听到台湾的朋友如果想要到南美洲去旅行的话，那简直是不得了，他大概要3天的时间才能够真的到美洲他们要去的地方，
0: 至少两天、
1: 就是啊、
0: 至少两天大概三天。
1: 对他的物理距离也是很远，然后的航班的安排也比较困难，对吧？
0: 对，
1: 所以那就是说等于你们飞到这个 BA 就是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城市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啊。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南美来讲算是机场是可能除了里约之外也算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机场。那从那个地方你们是直接可以到船上吗？
0: 是，当然要经过一个接驳车。 对,
1: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那个城市有港口，你可以直接去上，
0: 对，它有港口
1: 上船、OK, 那我现在想跟 听众朋友们稍微有一点概念，就是说因为我们到南极呢有各色各样的菜单，我所说的菜单就是不同的时间长或者是坐什么样的船。那我有一个资料我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这还蛮重要，对于朋友们想要去南极的时候可以做考虑啊。它这个是 IAATO, 就是南极旅游组织的协会，那这个世界级的，它把这个游轮的类别呢分成4种级别。第一种叫 C1, 然后它载客数是13到200人之间的传统探险的游轮。C2 呢 ,C2 是载客量是200到500之间的中型游轮，那可以登陆，这两种游轮都是可以登陆的。然后登陆就是说到南极的这个有冰有雪有冰川有那种你看到的白乎乎的地方你可以下去走路的，那是一种。那 C 再下一级是 CR, 这个就是比较很多的人能够上船的，那是超过500人的那种比较大型的游轮。那这种就是没有登陆权，但是你可以在最美的地方看到最美的风景，那南极的冰川你一样都不会漏掉。那还有一种呢，这个就是不是你我或者任何人可以去想象的，它这个载客数呢是不超过12个人的有帆船，它叫 YA 啊，就 Yacht。那这种呢我们就可以忽略不计了。那志敦，请问你是参加的是哪一类的，是大型游轮呢还是那种中型游轮？
0: 应该是你刚刚提到的 CR, 对不对？
1: 嗯、是。
0: 所以说是我们做的Celebrity Eclipse,、一共载客量大约是2500人、再加上所有的船上的雇员
1: 工
0: 工作人员大概有1000多人、所以加起来大概4到5千人。
1: 啊，4到5千人、哇，那真的很大，那就是享受的船、因为你们可以在船上有各种不同的设备，然后
0: 对它一共有15层甲板、
1: 对，
0: 所以是蛮大的一个船。
1: 对对 对, 对，那像这样子的话，你们出发是从 Buenos Aires 出发，然后我听说好像很多人到南极都是会一定会去一个阿根廷的一个城市啊，它叫做地极之地，对不对 ？The End of a World、那个地方我在节目中曾经跟大家介绍过，它是 Ushuaia。那 Ushuaia 这个地方呢，你们这次也停了嘛，对不 对,
0: 对？我们第一站就是先到离开 Buenos Aires 之后，是先航行到 Ushuaia。然后在那边我们可以、我们上了岸，然后做当地做的步行的这个参观、我甚至因为我们参观完还有时间，所以我跟几个同行的人呢，我们找了一家酒馆，
1: 是
0: 在喝了当地的啤酒，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尝尝当地的至少是食物或者是饮料，
1: 是，
0: 所以我们觉得蛮好的。那个城市其实就是一个观光城市，就一条主要大街。
1: 对，我那时候其实我们去 Ushuaia, 我相信大家如果听我的节目就会知道我在那边待了好多天。那我在那边待的时间呢，也就是天气非常非常冷的时候，那看到的感觉就是蛮苍凉的。那个 Ushuaia 给我的印象其实很深刻，就是他每一幅画都像那种超现代的那种，就是超现实的那种画面啊，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极地，大家都不会在那边很多人去居住，都是除了为了船公司的服务或者是他们那种垦荒的人以外，真的很就是那种画面是非常。

0: 特别的。那我想我那时候在乌兹瓦亚也见到很多轮船下来的，这个游轮下来的客人，然后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好像看起来把我带回人间一样。因为如果你在乌兹瓦亚自己逛的话，尤其是走山路啊，走到那个他这个南部的那样子很荒凉很荒的地方的话，那个真的跟现实有点脱离。那你们在乌兹瓦亚那边待了多久呢？我知道你们好像就不是待很久时间就回，
1: 只有几个小时，但是呢，我看到的东西确实不错，尤其是事实上，乌兹瓦亚算是阿根廷呢最靠它跟智利交界的地方，
0: 对，
1: 所以非常靠近智利。
0: 嗯，
1: 然后所以你在乌兹瓦亚，它本身是没有，它的山不高，你在那边看不到冰川，但你看到的冰川都是智利的，所以在那边你看到所有的山，高的山有上面有冰有 glacier 的，全部是智利的山。
0: 对，
1: 所以它是那么近。然后我想就稍微提一下呢，乌斯维亚这个名字它的由来，事实上它是一个海浪的荡在那个海岸拍岸的声音，就是一个乌斯维亚，是讲起来是当地的话是这么说，乌斯维亚。那个意思呢，就事实上也就是说西方的宁静，就是向着西方的太阳要下山的那种 tranquility， 那种Serenity，
0: 是
1: 那种感觉，所以他的名字是那个意思。
0: 是、yeah. 我觉得乌兹瓦亚你刚才讲的也对，我现在想起来了，我们好像走在哪里，站在一个山头看到的其实是智利，
1: 对，
0: 就是不是阿根廷。因为我们在还到乌兹瓦亚他们的那个比较高一点的山我们去践行、嗯、然后呢你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说你现在所看到全部都是智利，只有你脚踏的地方是乌兹瓦亚还是阿根廷。那我觉得乌兹瓦亚还是值得去。其实呢你在乌兹瓦亚有好吃的东西吃啊，你就吃它螃蟹嘛啊。然后还有一点，你会看到非常多的人在干嘛，他们在那边守等待，因为他们希望等到要到南极的人临时不来。有很多人说在那种时候你跳上去的那个船你就赚到了，因为通常我不晓得一般的像这种轮船南极之旅大概要多少钱，就是
1: 我们这一次是我们两一个人大概是三四千元，但是这是当然跟你选的船舱的型有关系。不过呢，我们虽然选的是所谓的比较没有 balcony， 就是没有一个落地窗的那种阳台。
0: 哦、对对对。
1: 因为我们为什么这样选，是因为我们以前做的河轮的经验是在那个 balcony， 通常你根本就不会用它，
0: 很少用，
1: 也很少用。而且他们说，万一有海浪大一点的时候，如果船会那个海浪会水会进打到船上来，听说它很容易从落地窗里头进来，所以呢我们想那就不要选，就选有个窗户就好，所以我们选的是叫 ocean view， 就有一个蛮大的窗户，但是它不能打开，
0: 对，
1: 我觉得反而更好。
0: 这个其实就够了啦，但是就是说你因为你的目的到那边是看风景，而不是站在 balcony 看风景，因为有时候气候并不是那么适合。
1: 不但如此，而且你在海上你看到什么，你就是看到一片汪洋。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你们是用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来旅行哦。那我在乌兹瓦亚的确看到有那种坐在那边等，他们可以等个四五天的人，他们就会每天都去问有没有人 drop out。真的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我想也是因为，的确有很多人就是因为种种的各种原因的 drop out， 但现在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了。因为这个，我讲这个话的话是几年前，那时候到南极的机会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就是大游轮甚至都没有。我讲的是那种多半是中型游轮或者探险船，那这种太容易有一些失误，就有些人没办法去，所以他们等于就是补上去的那种机会，他们就说啊，我要有机会，我在乌兹瓦亚玩玩，然后到处去看看，但是我如果碰上了，我就赚到了这样子。
1: 我倒是听到有旅客说到他们的朋友，他们一般现在很多游轮都是在 Buenos Aires 上船，但是如果说因为大家都要 travel 很远，所以如果譬如说东岸大风雪，如果你在那边要转机的话，又
0: 没有办法，
1: 你可误掉飞机，那这种情你就会晚到。你晚到那轮船也可能已经走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都从 Buenos Aires 再赶到 Ushuaia 去 catch， 对，因为他通常是晚上开船，然后第二天才到乌斯怀亚，所以他还有给他等于是一天的时间让他去赶，
0: 他可以飞过去了。所以

0: 对，事实上他
1: 可以从 BA
0: 很多人对，所以很多人是 Ushuaia， 其实很多人被当作这样子，就是等于说你赶不到那边你就赶那边。
1: 是是是，对 Ushuaia，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坐小飞机过去的时候。嗯就是那种廉价航空，
0: 对对对，
1: 对吧？他但是很容易上这个飞机，嗯、就是说你也一般的背包客常常就是赶到那边、嗯，他们就是像发疯一样，听到有消息，好像也有人专门做这种生意，就是说啊，去调查了。那那我们现在可以容许大概两个人上船啊，什么的，大家赶快去抢啊！就是这也是背包客他们的一个比较风行的那个做法。那你们从乌兹维亚出来，在船上，那你们。我们所见到的第一个地方当然就是跨海了，那个那是那个非常风靡的，大家说是这个躺在船上你会晕到死的那种那一段嘛、嗯、
0: 事实上我们乌斯维亚是它在一个等于是一个像有点像海峡这样的一个窝湾里头，那那边绕出来以后真正到第一站到的地方是 Cape Horn。Okay, 就是角horn， 你知道就是那个角。
1: 您能不能把那个名字用英文拼出来？ Yeah, 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不太熟悉。
0: C A P E， 然后 horn 是就是角那个角那个吹的那个角 ，H O R N。
1: 对
0: ，OK， 所以他是先到那个地方，那个是智利的一个、嗯、属于智利。
1: 哦，是属于智利。
0: 所以在那个地方，我提一下，是因为它有一个很漂亮的灯塔。
1: Okay,
0: 那个灯塔等于是可能是、嗯、就是在南极之前最后一个灯塔、嗯，然后呢，它还有一样一个雕塑是大概是1998年还是什么时候，就蛮 late， 不是那么久以前，它树立的一个雕像，这个雕像是纪念所有在这个下面的海到南极的途中在那附近溺死或者是受害的、就是死亡的人、
1: okay.
0: 等于是 victim， 他是为了那个树立了一个等于是两半的一个金属大雕像，大概有8公尺高，很大，然后这个东西呢它是两半合在一起，中间有一个细缝，这个细缝看过去呢就像一个当地的一个海鸟的一个飞的形
1: 状，
0: 对，所以相当的相当的雅致，然后非常的 visible，就是跟灯塔在一边，
1: 你们在船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0: 对对对，看得很清楚。
1: 哦、
0: 我还照了很清楚的相片。
1: 它也是一个地标就是了，
0: 呀、
1: yeah, ，
0: 是一个地
1: 标，
0: 是一个地标。
1: 那这个地方离那个要让人家这个晕死的那个
0: 那个之后，你跨越了那个之后，你就开始往叫做 Drake Passage，OK，、D R A K E Drake。Passage 就是一个跨越的意思 ，OK、
1: 嗯。
0: 那段大洋呢是我们航行了两天多，在那个过那一段，那一段就是因为它是大海洋，所以呢就比较可能会风浪也大一点。
1: 它是洋流所经过的地方，
0: 它等于是
1: 什么？为什么会？
0: 因为它那个地方是以前呢在大陆的板块，等于是说。以前欧洲跟南美洲这些是合在一起的，后来分开以后就产生了大西洋。对
1: ，OK。
0: 然后太平洋这边是就等于它被 push 到了，就是那个南美洲这边就被 push 到了往太平洋这边 push。
1: OK。
0: 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因为那个角度的问题产生的一些洋流从那边经过，所以就会比较风浪大一点，但是不是一定 OK。所以我们是
1: 也是要看天候的，
0: 看天候。我们运气很好，就说。经过那里的时候虽然洋大一点，比如说你在船上走路的时候你会需要扶一下，但是呢比我在躺在床上的时候呢，
1: 是
0: 又早上醒来就感觉到船摇得厉害一点，就觉得人躺在船上还有点往边上斜一点啊，有点动，这样被移动。除此之外大概就是不到半天的时间吧，有这种感觉之后我们都算是都很平静，所以我们这次运气相当好。
1: 对，
0: 我们到每个地方我们都看到了，
1: 天后比较好一点。那个我觉得好像就是我听到人家讲的都有点让就是被吓住了，因为他们都说我在那个洋在那个经过那条算是海沟吧，他说
0: 不是海沟，它很宽很宽，
1: 它是很宽呢。他说我被颠的，被那个难受的吐的，连死的心都有了。那个是一个北方人跟我讲，说我连死的心都有了，我都不想回家了，就想停住。
0: 不过现在有很多药物，你可以事先服用，
1: 跟医生拿啊。
0: 呀，不是，我们就是买的 over the counter， 就
1: 是
0: 在网上买的，不需要跟医生处方。没有不需要处方药，所以相当市面相当多，你就买那个药然后用。我们是有准备，我们都用了。
1: 所以那是第三天。 就是就是经过了你刚才说的那个灯台的那个地方以后，然后
0: 大概
1: 就是到
0: 第三第四天，就是在船上呀。
1: 那这个过了以后，基本上就可能
0: 就到了
1: 好一点
0: 圈里头了。
1: 然后就开始可以看到 Falk， 你们有没有去 Falk？ 是
0: Falkland Islands 呢？事实上是在靠阿根廷。
1: OK，
0: 它不是在南极。
1: 所以你们是都到到
0: 我们是回来的时候才到 Falkland Islands，所以我们先往南极这边走，
1: 是
0: 然后南极这边看过以后，我们再回。再稍微往东北方向走到 Falkland Islands，最后从那边再回到
1: 是是好。那我们现在就是一直都在这个智利的地界了，就国界。
0: 对对对，不过南极圈这边哈是不属于任何国家，是世界共有，
1: 世
0: 界共有，世
1: 界共有的哈。那你们接下去呢，就是说基本上你们都是可以从窗户看到。就经过了冰就是南极的那些极地的风景，
0: 先看到是让大家觉得哇，有南极的感觉了。是当我们进看到很多 iceberg 的时候，就是那叫什么冰山嘛，冰山 iceberg， 因为 iceberg 都是从那个就是南极的这个大洋啊，它一些结冰之后，它有的时候风大浪大或者是怎么样，它就 break。或者是有一些地震，它就 break， 有的时候它一块那个冰山啊，就全是冰啊，可以是两三里直径那么大，在那就还在海上飘，所以呢，这种
1: 所以他们是在海上飘，
0: 在海上飘
1: 的，
0: 但是所以说你当然它不是那么快啊，所以说你的船呢，如果要躲开它是可以躲开的，所以我们的船都很小心的躲开这些，但是我们最近的稍微小一点的，就感觉上好像触手可及。也有比较小的冰川，我们可以有那种感觉。
1: 它是白色的还是蓝色的？因为我们
0: 它是白色，但是呢，它如果说有一个切面啊，它如果真的是一个白的平面的话，你看去是白的。可它如果有中间有缺一角，或者里面 for some reason 它里面那个破掉啊，裂开的时候，那个裂缝那边看起来就是蓝的，而且那个颜色是宝蓝色，很漂亮的。
1: 对，它就等于是阳光折射的时候造成那种颜色。
0: 还有冰山的下面靠水那边的时候，靠海洋面那边看起来都是蓝的，
1: 对
0: ，turquoise color 就是那种青绿青蓝色。
1: 是，所以这个我们因为那时候在 Patagonia， 我们也看到很多冰川里头的，就是他们有很多的内陆，它是一个峡湾嘛，所以有很多的内陆里头也有像这个冰的折射，所以我就觉得，所以我问你是什么颜色，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是看到的是好像有时候是蓝色，有时候是带绿色的，就是各种不同颜色。
0: 如果是在冰里面，通常是蓝色；如果是在靠水面这边，就是 turquoise。是
1: 那。如果像这个譬如说假设这个浮冰快靠近船的时候，因为你们的船体很大，对不
0: 对，
1: 对那你们是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就
0: 会
1: 改变航道，
0: 对，我们会保持距离。
1: 哦，这样子，
0: 因为它冰山最窄最小的部分是你看得到的部分，
1: 是
0: 那海下面都非常大，
1: 对对，
0: 所以大概他说最大可能会到十倍那么大，它可能是个譬如圆锥形的话，像你看到上面下面最宽的地方可以是上面的十倍大，
1: 对，所以就是冰山的一角其实
0: 是
1: 很大的一片的一角，但是山
0: 一角是十分之一是你看得到的，10分之9是看不到，
1: 都看不到，
0: 而且那10分之9是很宽的。
1: 对，哎，我有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的船是不是也跟你们分享啊？就是说，当这个冰这个轮船游轮要避着走一个轨道的时候，它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探测这个冰？就是你看到的是 iceberg。它过来然后它下面有没有什么会让你搁浅的那种？
0: 对对，现在都有很先进的仪器，你也听说过大概像 sonar， 但是 sonar 是潜艇测潜艇，声呐是测潜艇，那船呢是不测，它不需要管
1: overall
0: 潜艇，所以它是用另外一种雷达专门测水底下的冰，所以它可以探测下面，它不会靠近不会靠近任何它让它会受损的。
1: 是，我相信他们的一定有办法计算船的吃水会被碰到
0: 那
1: 个，
0: 非常非常先进，
1: 对对对，
0: 那船上的设备非常先进。
1: 对对，因为我一直在想说在我们想象里头冰山撞到我们的船我们都是死定了嘛，对不对？但是
0: 以前的 Titanic 那么久的事情，
1: Titanic，
0: 对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它撞的时候是 那个时候大概比较仪器没那么先进，它要靠很多目测。
1: 对对对，
0: 那目测的话，如果如果说是因为太暗或者什么原因它没看到，那就可能会撞到。
1: 对，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伊妮。今天我的贵宾是我的好友志敦，那他刚刚从南极回来，还很新鲜的下了船，飞机也是前几天才到，那我就把他逮过来，一定要赶快趁新鲜的时候来谈你的旅程。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开始了您还是一直都是在就是往南极的下一个点要观看的点，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是在哪里？
1: 可以，我们在Drake Passage 过的时候呢，如果他到了，你知道这个地球如果从赤道一直到南极的 South Pole， 他把整个分成从0到90，我们叫做
0: 这叫纬度线。
1: 纬度，对 ，OK。所以我们一般比较熟悉，我们住在北半球嘛，
0: 都是北半球，
1: 都讲南北纬多少，北纬多少，在那边就要讲南纬多少，南纬多少。
0: 没错。
1: 所以呢，过了，所以从赤道是零到南极是90，所以到了三分之二就是60的地方，南纬60度以南，在一般游轮来说，或者说去的南极

0: 游的旅游的人来说，过了六十就等于差不多进入南极的这个范围里面。
1: 嗯，
0: 虽然在正式的所谓的South Pole South Pole 或者是South Pole Circle，
1: 嗯，
0: 是要65以后，可是我们最难呢，走到了将近65，就是这个游轮最难走到将近65。
1: 所以就说这。

0: 它的气候啊，它的什么生态环境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1: 事实上，那纬度啊跟经度的差别在哪？经度事实上没什么太多意义，
0: 对，
1: 经度把这东西的
0: 方它垂直的
1: 呀。可是纬度是有非常大的意义，因为纬度呢，它就等于是说，你代表从它纬度，你可以知道它的气候
0: 啊。
1: 那比如说在南纬的话，
0: 对，
1: 它跟北纬不一样的地方，它有很多东西是相对的。
0: 对，
1: okay? 比如说在南纬呢。我们的北纬的冬天是南纬的夏天，
0: 对对，
1: 北纬的冬至就是南纬的夏至，
0: 对，
1: 所以我们这次去南极呢，等于是说在它的盛夏，我们在一月底差不多就是盛夏的时候，
0: 对，
1: 所以你在这个游轮来说呢，他们真正开始航行南极一般是在十一二月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就是等于是夏天将要开始的时候，
0: 是，
1: 所以说你如果选在那个时候去呢还冷一点，
0: 嗯，
1: 我们这次去是盛夏，可是虽然盛夏呢我们最因为我们没有深入到那么深的南极，所以我们在南纬64-65的时候呢，大概就是摄氏的零度啊，或者零度稍微在那上上下下，所以不是那么的冷，但是呢你在船上就有风嘛，对，那些海风啦、啊、等等的，让你觉得相当的冷。
0: 对，
1: 所以我们这次大家都准备了冬天的衣服，可事实上没有用的非常的多。
0: 是，所以在他们的盛夏的南极也是要穿比较厚的衣服，
1: 要穿冬天的衣服，
0: 因为风。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它没有那么多陆地，对不对？你们看到的就是一个 wide open 的这个。
1: Actually， 南极跟北极最大的不一样，可能一般人没有想那么多，南极事实上是一个陆地。南极洲是一个陆地，旁边都是海洋，
0: 所以你们看到是南极半岛，
1: 我们看到半岛，我们是直到尖端的半岛，可是呢，所以我们没有说看到那么多的海洋，是因为我们就从陆地到海洋这中间这一段是看到很多海洋。
0: 对， 对，
1: 可是如果你到北极去的话，北极是一个大海洋，
0: 对，
1: 旁边都是陆地，
0: 对，
1: 所以比如挪威啊这些这都在那个旁边，
0: 对，
1: 对， 对，可事实上北极是一个 North Pole， 是一个虽然结冰，可是它就是一个海，
0: 所以他们都说北极洲讲的还是一个陆地，但是南极
1: 北极没有洲，
0: 没有洲，
1: 因为它是一个海洋。
0: 南极哦，南极洲，北极海，
1: 对对对，
0: 他们是这样讲，北极海，南极洲，
1: 叫 Arctic 跟 Antarctic， 那就是相反。
0: 对
1: ，Arctic 是北方嘛，
0: 对，
1: 然后 Antarctic 就是相反呀，所以我们去的地方叫 Antarctica，
0: 对，
1: 就是南极的。半岛就是北南极最北的半岛，
0: 所以南极半岛上有绿色吗？有绿色的植被吗？
1: No，
0: 完全没有，
1: 全部是冰。
0: 都是冰，
1: 那只有在因为我们去是夏天，对，所以夏天的时候呢，它还是蛮冷。夏天的时候靠在海岸线的部分呢，它就会冰会融化掉一些，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些黑，就是事实上你如果从人造卫星从天空中看的话，还是白色。因为上面全部是冰雪封盖，但是靠海的地方就有一些陆地会露出来。
0: 嗯，
1: 那个时候也就是什么海豹啦、海象啊、海狮啊、这个企鹅啦，这些动物就是住在海里的东西的动物呢，他们有时候会利用那个时候上来。那因为夏天在南极，夏天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吧。
0: 嗯，
1: 有些动物就利用那个时候上到一个。到陆地上来，然后在那边交配跟产卵，甚至孵出它的下一代。
0: 嗯
1: ，OK， 这就是有的南极夏天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
0: 所以难怪很多南极的旅游者是为了看动物去的。因为他们觉得南极也没有， yeah. 其实也没有人文，也没有人类的这很多的这个文明遗迹，对，它主要的是就看那边的原生动物，
1: 对，
0: 所以那你们在下就是来到这边是大概第四天第五天的时候，你们看到的是南极半岛上的风景，就是，
1: 我们到了南极半岛就是25号、26号、27号就这几天，也就是我们上船以后第六天，
0: 对，
1: 第五、第六、第七天，
0: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们基本上是就是我相信你们的船上也是会跟你们一路介绍，会给你们一个 preview， 然后你们到那边就看看要看的东西。
1: 这艘船我不知道其他游轮是不是应该一样的 program，它的这个整个的 program 安排的非常好，他请了几位 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跟一些自然学家，这都是很有学问，都做了很深研究的人。他们每一天呢都有，我们每天都有一两个就是 presentation 啊，比如上午一个，下午一个，然后还。

0: 有 documentary 的 movie，
1: 对，
0: 然后就是介绍南极的东西。那比如说有一位他讲了历史学家，他讲了南极在过去这100-200年之内有三个探险家到南极去，就是深入南极，就有两个人到了所谓的 South Pole。OK，
1: 哦、
0: 那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其中有一位我们印象很深的，他叫 Sackleman。那他呢是他就是带了，他是
1: 那英国人吗？
0: 英国人，他是挪威人还是英国人？他是英国人。然后他带了28个人到南极，是160年前的事情吧？
1: 是。
0: 然后他第一个到的一个岛就是 Elephant Island， 就是象岛。那个象岛事实上是在南极圈之外，但是呢，它也是终年冰雪，我们就把它算作 Antarctica。所以我们也看得很清楚的这个Elephant Island， 它冒险了，它一共探险了好几个月吧，到还是一年。
1: 是。
0: 结果呢，居然奇迹的是，他们船后来是搁浅，然后破掉了，没有船了，是要把船上面的小船拿下来。
1: 是。
0: 但是最后呢，他把28个人都全部都救活，都救回了，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故事，
1: 很震撼。因为那个时候我在伦敦的海事博物馆，然后呢，我就很仔细的在看这个故事，因为他们英国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他们的探险精神，他就在那么没有设备、那么没有科技的时候，他们就是沉橹啊，就是划一艘什么很差的船啊，我们今天看简直是
0: 他们认为是很好的船，
1: 对，他们就可以划到那么遥远的地方，然后有这么一个勇敢的这个这么一个探险家。刚才你讲起来我眼睛就张开了，因为他的确他的故事是我觉得是一个神一般的人物，因为他那种冒险犯难，而且他们的同伴也那么信守，就那么相信他会回来。
0: 他
1: 其实是一个人
0: 跑走，
1: 他
0: 后来回来又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故事实在是一个很美的故事。我在我的上一次到伦敦海事博物馆的那个旅游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那我今天就觉得好像老朋友见面一样，又看到他了。
0: 事实上，你有点不能很难相信。当我们听到那100多年前，
1: 这
0: 不是现代，是
1: 100多年前，
0: 对，100多年前
1: 的
0: 事情，能够最后凭着他的
1: 意志力，
0: 说他答应了要把他们全部带回去，他就最后把他带回去。
1: 然后那些人就苦苦等待，等那么久，等那么久，终于有一天在海平线上看到一个人都跑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歌可泣的故事。而且英国人的冒险犯难精神，我是从那个海事博物馆，而且我发现他们对于幼年小孩的教育啊，把这些故事讲给他们的孩子听，人家孩子也就变得有那个冒险犯难的一种。浪漫的想法，
0: yeah，
1: 他们觉得这个人生当如此哈，
0: 对对对，
1: 就所以对，那然后这个故事呢之后还有英国的他们的探险队过去嘛，
0: 是挪威有一个，然后挪威那个就比较多一点人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现在想不起是哪国，一共三个探险家，
1: 对对，
0: 但是刚刚你讲的英国的那位啊 Sackleman， 他不是第一个到 South Pole， 他以为那是 South Pole， 是让他弄错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变成是第二个。他到的大离那里也只有12里吧，还是这样。但真的倒是那个挪威人，他是到了那个 South Pole， 然后好像设立了一个标志在那里。
1: 所以你们这次也没有接近到那个 South Pole，
0: 你不可能，
1: 不
0: 可能，不
1: 可能，
0: 那个是探险家才能去，
1: 根本就不太能够去的嘛。
0: 一般人是不可能去的，游轮
1: 是不可能去
0: 的，绝对不可能，要小很小的船。
1: 那个纬度就已经靠近大概
0: 90了嘛，
1: 90
0: 南 South Pole 就是90嘛，对，
1: 是，
0: 所以那南极洲是因为很大，
1: 对，
0: 南极洲向上，它就等于是南极洲本身就是等于是60到90，大部分都是南极洲。
1: 是的，是的。Yeah. OK， 好的。那我觉得这个经过了这么几天的就是在船上，你们的对于南极的了解，
0: yeah.
1: 那你们有没有看动物呢？我知道到南极一个很大的活动就是去看各种的企鹅，各种的什么。
0: 远看呢，在海上看，还有远上就是陆地冰化了以后，有一些动物上去。
1: 对，
0: 我们是看到一些就是刚刚提到的 seals， 就是海豹，然后还有penguin， 就是企鹅。
1: 嗯，
0: 我们也看到海象。OK， 但还有水里头常常会看到鲸鱼，鲸鱼的出没，
1: 对对对，
0: 还有另外一个，但是它大概是不是在那么南的地方，是比较靠近陆地了，是水母，看到很多水母，
1: 水母，
0: 啊，
1: 就是我们了解的那种水母嘛，就
0: 是那种
1: 跟那个。

0: 透明
1: 飘啊飘的，
0: 对
1: jellyfish，
0: 我看到非常多 jellyfish 啊，非常多、哦、所以还有台上的鸟，这些鸟呢 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些鸟是住在海上，也就是说它们不需要陆地的、哦、它们可以在海上住几年
1: 啊，因为它不需要住在陆地上，
0: 不需要，它可以停在譬如说它要吃鱼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它会靠近水面嘛，
1: 对对，
0: 所以它会在水面上滑行，但是它是 不停下来的、哦、你看这是不是很神奇，
1: 是是，我觉得这是
0: 所以这个 是这个自然界的东西，
1: 好像 non-stop
0: 呀呀，非常非常，
1: 它就可以生活在这个飞行的这个，不是要飞到哪里，就是这已经飞去了，
0: 对对对不过我要提到的你刚刚讲的动物呢，我们真正的看近距离的看动物，也就能够很大概只有几尺这样，那个是在不可能在南极洲去看、
1: oh.
0: 所以我们是到那个 Falkland Islands、
1: oh,
0: 所以你在还有靠近那个
1: Buenos
0: Aires 那边有一些地方也可以看到，都海岸嘛，
1: 是是，
0: 那这些动物呢为什么你只能在那些地方看到，当然很多人在动物园看过了哈，这是没有错，那除了动物园之外，如果你要看它真正的野生就是自己是自然生长的，你只有到很南方靠近南极这边像 Falkland Island 这些地方，因为这些动物啊他们为什么会住在那边，就因为他们天生呢他们是只有在南方他生活的下来，因为他譬如说企鹅好了、
1: 嗯、
0: 企鹅它叫做鸟，它属于鸟类，它不会飞，对不对、嗯、但是它是在陆地上可以住，而且可以走路也可以爬行，
1: 对，
0: 在海里就是它的天堂，他们在海里就是个游泳健将，他可以在海底住几个月，那这些企鹅它本身就 长得就不是不一样，其实身上都是油，
1: 它身上有很多油脂
0: 保护
1: 它
0: 的
1: 抗低温，
0: 那在那些他们所以会生长在南极靠这边的在海里头呢，就是因为这边他们天敌少、
1: 嗯、
0: 那在如果他住在北一点的地方就天敌更就靠近比如说赤道靠近 北部北一点的地方，那就天敌很多，所以他们就更没办法生活，
1: 是，
0: 那在南极那边因为冷，所以能够住在那边的动物并不多，所以他们虽然也有天敌，譬如说海豹可以吃他们，然后还有一些鲸鱼 killer whales 他们也会吃他们，但是呢他们到底天敌少很多、
1: 嗯、他们有没有很多鸟类可以看，我知道有些
0: 非常多鸟类，我看我照了几张鸟类哈，但是鸟类的数目很种类很多，但不是我们一般
1: 可以看到的
0: yeah,
1: 跟我们这边的这个纬度是不一样的
0: yeah, 不一样的鸟，
1: 对 我的我听说你们的这个航线哦、
0: 嗯、
1: 还有另外一个延伸版，就是到纽澳澳大利亚跟纽西兰那边，主要是纽西兰，他说那个船要多开
0: 相当相当远，因为它是在另外一边，它等于是从这个南极洲的最都这次算是东西吧哈，西最到东去，所以你要开很久。那但是从纽西兰那边，我相信也可以坐船下去。
1: 他们好像从另外一个 route，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一个朋友，他住纽西兰一辈子啊、哦
0: 嗯，
1: 他的先生就是爱企鹅，他是一个疯子，他爱企鹅成疯啊、哦
0: 嗯 yeah,
1: yeah. 就是他每次都每年都要去南极、
0: 嗯、
1: 但他住在 Melbourne、
0: yeah.
1: 所以他们过去，我现在我想想这个 make sense，
0: 他从那边，
1: 因为他从另外一边过来，
0: 但是南极洲的另外一边，不是我们去的，
1: 对，所以他们的那种好像就是在你们走南极从南美去的这个、
0: 嗯、
1: 有中间有一个 detour， 就是他们会经过另外一条，也许就从这个很纵深很深的地方直接到、
0: 嗯、因为你要穿过整整的，
1: 他们的终站是在纽西兰，
0: 对，你要穿过整整一个太平洋，所以相当的远，这段很远，所以我想你可能要坐，光是如果你坐游轮去的话可能要坐一两个月吧，
1: 不是游轮，他们这种安排
0: 坐飞机，
1: 这个行程的安排是说到了南极这个比较南边的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就会换船，然后就从另外一个，
0: 不管怎么样坐船也要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太远了，
1: 对，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选择、
0: 嗯、
1: 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你从南美洲到你会想象不晓得有多远啊。但是
0: 事实上这提到一个问题啊，你要很能够喜欢这种游轮上的生活、比如说我本身，我跟我的先生，我们两个人都非常不喜欢游轮的旅游，
1: 对啊，我知道你们觉得
0: 我们从来不坐游轮，
1: 太没有活动力了嘛，对
0: 对、
1: 啊、
0: 因为你就困在船上，然后呢
1: 对对
0: 天天吃一样的东西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对我们来说，你看就是看港口，你也看不到深入到各地的文化，
1: 是是，我知道你是不是这种人，你真的不是这不是你的菜
0: 但是呢但是你要去南极你没有别的选择，
1: 对，
0: 你就只有坐游轮，所以等于是也许是我，但我不敢讲是最后一次，但是确实是我第一次坐这种大型游轮，

0: 第一次，真的是跟我想象的一样，就是在有些时候就蛮枯燥的，就是当他行在大洋中，然后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的时候，就是 看海洋。
1: 有些人是把这边当家的话，他反正他的生活方式就常常坐游轮，所以他还可以忍受。但是我想你跟 Pius 可能就不是很欣赏这样的生活，
0: 对，
1: 旅游方式，对。但是你还是会推荐。到南极的人就必须要坐游轮，
0: 对对对，那就只有坐游轮，不是说必须你要，就是你这那是唯一的选择。
1: 是，你们像你们这一次等于两个礼拜在船上，真的是已经对你、对你们来讲
0: 最大的极限
1: 了，对对对，已经是太长了。
0: 而且还有一点，我朋友在同一段时间，我的好朋友呢。他到北极去，所以他北极是从挪威坐船上去，那个船就比较小，那个地方他们大概是200多人的船，
1: 对，
0: 那因为是靠近，他们一直都靠近陆地，就是旁边都有陆地，我就说过北 Arctic 那边就是一个大海洋，旁边都是陆地，所以他们当然没有深入到大洋之中，他们就是在圈子那北极圈的外面看那个极光，主要是为了看极光去的，所以他们离陆地都不远。他们那边的搜讯什么都很好，讯号很好。我们这次去呢，因为南极这边
1: 黑暗大地，
0: 离开了南美洲啊，往南走，你就没有任何的讯号。
1: 对，
0: 那只有船上可以提供 WiFi， 船上本身的 WiFi，那当然价钱不，那14天要350块钱美金啊，而且只有一部手机。那我们想想看，没什么急事必须要花这个钱啊，所以我们就没有买。那没有买，所以我就等于是过了两个星期。没有手机的生活，
1: 所以你那回到摩登原始人
0: 的
1: 那个生活方式，
0: 我的感觉就是蛮有意思的，
1: 都没有听到你的消息。
0: 我朋友说你怎么不见了？我说我不是不见，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们我在哪里。
1: 对，而且老实说啊，那个你很爱照相，所以呢，你去哪里一路上都是
0: 照
1: 相，一直发回来。这一次就是好像鸟无声息啊。
0: 这一次我要等到我先回来之后，我再慢慢一段一段的发。
1: 那个船上的信号我。知道的是非常可怕的。
0: 对，
1: 那您刚才讲到北极呢，到北极都很方便，像我们在挪威根本在 Tromsø 再往北边走一点就已经到了 North Cape，
0: 对
1: North Cape 就已经是在北极圈里面了，所以从那个地方如果你是想办法坐一个船就很容易就到北极那边看海了，
0: 对，
1: 看极光看海，所以这个南北两边的这个
0: 完全
1: 不
0: 一
1: 样。
0: 还有南极也有极光啊，北极是有极光，对，南极也有极光，可是你要去看南极的极光呢，你不能从我们这一个方向下去，你要从澳洲那边，在
1: 澳洲
0: 那边往南极走就可以，
1: 那
0: 边有极光，而且好像还蛮多颜色的，还不
1: 是
0: 只有绿色，
1: 对，难怪我的朋友的先生那么风靡要去，永远都要去南极。
0: 不过呢，我想像我们这样能够去看这些像 Elephant Island 啊，就是真正到南极的那个 Peninsula， 进入到它的南极的冰川里面啊，
1: 是
0: 不是冰川，就是大那个大洋，但是是海峡旁上面有很多冰山的。
1: 对，
0: 大概要从我们这个方向比较可以看得多一点。比较有感觉，对，因为这边有一个半岛，伸出去的半岛，
1: 是，
0: 然后你要看 Penguin 这些东西，那个 Falcon Islands 就非常多，当然澳洲那边也有，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同一种啊，因为那个 Penguin 有很多种类，那我们看到这次等于是看到最棒的 Penguin 在 Falcon Islands 看到，所以我非常满意。
1: 所以我知道你这总是可以 make the best out of your trip， 就是说很多时候即便是住在船上而且没有通讯的方便，你还是可以找到你有兴趣的事情。
0: 哦，那光是那些演说就很棒，所以我每个演说都没有错过，
1: 让你认识这个大陆是怎么样的。
0: 不单是，而且他也讲了很多，譬如说暖化世界地球暖化的问题啦，讲一些天文的东西啊，还有世界各种的不动植物的来源起源，所以他的这个就是说 intellectual 的一些那个演讲非常多。
1: 是好，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呢讲到这边就大概是你的行程的一半了。
0: 对对，
1: 那我想下个礼拜依旧要请到你回来帮我们续完这个南极之旅。感谢你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让我们知道很多的关于这个遥远的一个大地，那真是极地，就是说人很难过去了，除了去坐船以外也很难再去玩的地方。但是我们真的感谢至敦参加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请为至敦跟大家一起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健康心想事成，祝福您所有美好事情都临到您好吗？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我们经常邀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来谈一谈他们自己的故事啊。这过程当中有欢乐的部分，也有心酸的部分，但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些好朋友呢，不管怎么样，他们走过这些阶段，他们现在还是选择相信，选择不放弃他们的人生，他们就是走过了一些历程，所以我们可以来听听他们的故事，看他们经历了一些什么，可以持续得着生命的力量，持续的走在正向，走在积极的盼望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这位呢是 Tiffany 啊，他上个礼拜已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聊他自己的故事啊。那其实呢 ，Tiffany 呢，他在小的时候跟父母亲的关系比较疏离啦，因为他是在南部阿公阿嬷带大的嘛，齁。所以呢八岁以后才回到台北，那跟爸爸妈妈之间比较隔阂，再加上呢父母亲对他有一个期待哦，那希望能够照着爸妈的样子哦生长。但是因为他是比较有个性哦，他是比较主见的孩子啦齁。那他也是觉得在被压抑的也是蛮苦的啊。那后来呢读书上来讲的话比不上弟弟妹妹啊，那他自己又比较爱玩，后来选择走他自己的道路了啊，那就是后来他就是走一些跟观光有关的啦，以及呢在娱乐圈啊，在媒体业啊做这些发展的工作，做很多些行销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其实后来他在 ICRT 也待得蛮好的了，后来因为感情的关系，我就为爱走天涯啊。但是后来这个结果呢，就是感情没有，后来并没有就是有什么样子的持续哦，所以他也很伤心难过。后来回到台湾，又面临到整个那时候台湾的整个媒体业的那种整个的那种巨大的改变了，业务量啊。顿时就是少了非常非常的多，这时候对岸呢中国大陆他们那边的整个的市场比我们这么大太多了，所以呢在那时候面对到工作当中这是业绩的这种所谓的没有办法有好的成果，而且呢担心自己的工作的问题啊，加上感情又很失落，这个时候 Tiffany 那时候他在上一集他谈到说，其实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愤怒诶，他却说这个老天爷真的不公平哦，他这么努力哦，怎么搞了到现在都什么都没有哦，然后就觉得很不开心啦哦，心里面就很多的怨哦，很多的苦哦，很多的恨哦，很多的不满哦，在心里面哦。上个礼拜聊到这边哦，但是他故事还没讲完呢，所以我们今天要请 Tiffany 你继续跟我们聊哈，在那时候的状况，心里面这种东西又苦又恨又怨又恨的这种状况当中，怎么继续走下去啊？
1: 其实那时候蛮艰难的，对我来说，我的精神状态其实挺煎熬的，因为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抓到嘛，所以那个时候呢，
0: 那时候是大概多大的时候啊？
1: 那个时候三十好几，对，三十好几，那时候觉得特别的，就情绪上特别的郁闷。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知道销售吗？我到处去拜庙
0: 哦，去找那个求神问卜就对了，
1: 就是哎呀大家都说你去什么拜什么什么庙，你去抽个签，看看这个给你什么样的指示，所以我那时候做了很多这样子的事，但是呢我怎么求他都没有结果，所以那就造成我更焦虑，精神上更不好，

0: 所以我自己现在在回想啊，那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啊，基本上如果看到我这个人，肯定不太愿意跟我讲话。
1: 嗯，
0: 因为第一个就面目可憎，
1: 嗯，
0: 就是那个脸上都是那种不开心的那个表情，
1: 嗯，
0: 面目可憎。然后第二个，因为你每天心里有累积了很多的，也不知道从哪来的愤怒了，
1: 嗯，
0: 各种没法得到满足的那个愤怒，所以我很容易去得罪人，
1: 嗯，
0: 就一开口我就得罪人，
1: 火气很大，
0: 非常大，
1: 嗯，
0: 然后身边的朋友都会觉得，就觉得你是不是哪里有毛病啊？
1: 你看谁都不顺眼了，
0: 对，
1: 因为里面累积很大的压力嘛，
0: 而且我很容易在路上跟别人吵架，
1: 哦，
0: 对，就是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1: 嗯，诶，那其实你的整个的精神状况感觉听起来齁，哦，好像已经要去看医生了耶，这样看听起来。
0: 对啊，很糟很糟，
1: 嗯，
0: 非常糟。然后呢有一天我为了很多就是很多你现在就我现在在回想啊，
1: 嗯，
0: 我现在在回想这个当时那种感觉过不去天要塌了的这种情况。
1: 嗯。
0: 现在回想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1: 嗯，
0: 但是在当时我就觉得我的天要塌了。
1: 嗯，
0: 所以呢我有一天搭捷运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悲从中来的感觉。
1: 嗯，
0: 就是觉得特别特别的伤心，特别特别的难过。
1: 太痛苦了。嗯，
0: 对，然后我找不到那个，因为我没有办法跟我的妈妈去聊这个事情。
1: 嗯，
0: 我找不到那个情绪的出口。
1: 嗯，
0: 然后在那个当下呢，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1: 嗯，
0: 这个人呢是我以前 ICRT 的一个同事。
1: 嗯，
0: 那比我年长一点，也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个前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那个捷运上，我突然想到他。
1: 嗯，
0: 然后我就在捷运上呢给他打了个电话。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基本上可以说是我单方面的在跟他诉苦。
1: 嗯。
0: 但在捷运上嘛，
1: 嗯，
0: 就是人也很多啊，所以你也不敢讲得太大声，所以我感觉那个现在回想，觉得我感觉那个时候我好像在捷运上做贼啊，就偷偷摸摸的在那讲话，
1: 嗯。
0: 那我这个同事呢，这个前同事，
1: 嗯，
0: 在这个电话的那一头，也没有讲太多的事情，没有讲太多的话，
1: 嗯，
0: 他就是听完我发泄完之后呢，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1: 嗯，
0: 他说你这个礼拜天，
1: 嗯，
0: 想不想到教会来一趟。
1: 嗯，
0: 那因为之前在 ICRT 我们还是同事的时候，他有邀请我到教会去。
1: 嗯，
0: 就是对我来说那时候就是去玩。
1: 嗯，
0: 就是哦好吧，你们这个教会人都很好，
1: 嗯，
0: 那我们去看一看，去玩一玩，然后也跟着他们在那，就是这个协助他们装点这种圣诞舞会啊，
1: 嗯，
0: 就是去干一点打杂的事情，我觉得哎呀挺好玩的，但不固定，就是偶尔想到了，偶尔有空了，
1: 嗯，
0: 我就去那走一走。但我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特别的难过。然后我这个朋友呢，他也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你这个礼拜天到教会来。好，这个对话就结束了。
1: 嗯，
0: 我就下了捷运了。然后那个礼拜天我就在犹豫说，那我到底要不要去啊？去教会要干嘛？对我有什么好处？
1: 嗯，
0: 那后来我还是去了。第一个是我要谢谢我这个前同事，就是在捷运上他花了一点时间听我这个诉苦。对，
1: 嗯，
0: 所以我第一个要谢谢他。第二个我其实我也蛮想去看一看，到底教会有什么好，为什么他要告诉我，嗯，为什么他要邀请我去，对我有什么帮助。
1: 嗯，
0: 所以那个礼拜天我就去了趟教会。
1: 嗯，
0: 我就听到这个在敬拜，在唱歌，唱这个，
1: 嗯，
0: 唱诗歌。
1: 嗯，
0: 对，我那个当下我就好像被什么东西打到，欸，
1: 嗯，
0: 真的像被什么东西打到一样，我觉得我那个当下我突然非常非常的伤心。
1: 嗯嗯，因为压抑很久的情绪，哦，好像因为你一直要找一个出口嘛，在那个气氛之下，在那个诗歌之下，在那个环境之下， 我相信是在教会里面，那个上帝的，我们说上帝在教会里面嘛，哦，在唱

0: 唱诗歌的时候，就是我们说你会经历到那种好像不是人的力量了哈，而是从天而来的那种安慰啊，
1: 对。
0: 那种触摸，所以对你而言的话呢，你就控制不了了，对，
1: 哦，
0: 一
1: 对，
0: 定是一定是哭到不行吧？
1: 我很伤心，很伤心啊！那时候第二首歌都还没唱完呢，我就崩溃大哭。但是你说问我为什么哭，其实我讲不上来，我完全没办法形容，但是我特别的感动，就是那个当下，我觉得我有那个情绪要一定要发泄出来，所以我特别的感动，所以就是哭得很凄惨的，哭得很惨。然后，当然之后，我这个前同事也让我跟牧师聊了一下，也为我祝福祷告。那他就牧师就问嘛，那你要不要想一想？然后，也将会有一些辅导的课程嘛，就来上上看，看看是不是。上帝真的是要
0: 有
1: 跟你
0: 帮
1: 讲
0: 助，
1: 话，对，然后当然是不是要受洗？那当然一开始牧师是没有这么讲了，只是希望我多理解，然后多来上上课，多聊一聊。但是其实很快吧，一个多月之后，我在2010年的12月26号，就是圣诞节的隔天，我就受洗了。我就受洗完之后，我就，
0: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休息啊？
1: 其实说实在，你现在问我，我也不知道
0: 哦，你也不知道。
1: 哎，我不知道哎，就是觉得哇，这个让我很感动，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能跟着一起走的信仰，因为以往在，因为毕竟台湾的家庭嘛，传统的这种宗教，但我在我这个像我刚刚讲的，我求了很多，拜了很多。我都没有得到什么答案，我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更好的平静，或者是内心的这种觉得哦，我很
0: 感
1: 安
0: 动
1: 心，
0: 啊什么
1: 对，
0: 了，
1: 基本上没有，所以那个当下，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可以一起走的信仰，
0: 对你来讲，你觉得你真的有在这个地方，好像被感动了，而且你有被触摸、被安慰，然后
1: 对。
0: 你的心好像真的是有遇到上帝了。
1: 我觉得有，
0: 所以你后来就决定受洗了。
1: 对，就决定要受洗，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受洗完之后，我就突然觉得哦，好像我的，当然那时候还不懂哦，但只是觉得自己的心比较稳定，我感觉好像从那种原本的焦虑啦，那种愤怒啦，我感觉好像进入了一个。就如果你以这个水河流来说的话，开始进入了一个平静的流动的一个区域。但是呢，你说我的生命是不是好像突然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那倒也没有。
0: 但至少你的心里比较平静了嘛。
1: 对对，因为我还是一样，就是那种还是会跟人吵架，还是会很。冷酷，我甚至有时候我是有点无情啊，还是会这样。但是呢，我感觉我的心里面的某一些角落，它是有被慢慢的被软化。比如说，我开始会试着讲话比较柔和，试着用比较好的态度去跟其他的人沟通。我以前的朋友非常讨厌跟我讲话。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很爱争辩的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懂得很多，自以为懂很多，因为很爱看书嘛，很爱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啊，看一些乱七八糟的资料，我觉得我很懂，所以我很爱跟别人，这也不是说争辩，我很爱指出别人的错误，但这个其实有时候会让别人很受伤。
0: 其实你知道吗？就我们以前学这种所谓辅导跟心理的角度来看，像这样特别喜欢指出别人错误的人，其实他特别自卑耶。他就是，
1: 是，
0: 他其实就是 对自己是很不接纳的，所以他就是看别人都看不顺眼的。
1: 没错，嗯，没错，我又爱又看别人不顺眼，然后又爱指出别人的错误，嗯，所以我其实那个时候我身边的朋友非常讨厌我，嗯，只是大家不明讲而已，嗯，就是非常的讨厌。

0: 厌你。
1: 嗯，
0: 所以我开始慢慢的觉得我有某种程度，我有慢慢的在修正。
1: 修正，
0: 对，
1: 嗯、
0: 我觉得特别有趣了。我觉得上帝也是要给我一个、嗯、给我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路。
1: 嗯，
0: 引我走一条很有趣的路。为什么很有趣呢？是刚前面有讲到，这个传统媒体的环境一直在萎缩。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犹豫我到底下一步要怎么做。
1: 嗯，
0: 刚好有一个机会，有个机会是我另外一个 ICRT 的前同事，他呢去了上海。
1: 嗯，
0: 当时去上海呢是一家台商。
1: 嗯，
0: 在上海盖了一个 shopping mall。
1: 嗯，
0: 那他去那里呢做的是中国叫招商了、啊、其实就是这个也算销售嘛，你要把你自己的商户要租出去。
1: 嗯，
0: 他想要找一个 marketing 的人，做市场做行销的人。他那时候呢跟我讲的时候，其实是希望我帮他在台湾找一个人，
1: 嗯，
0: 去中国做 marketing。所以我那时候大概找了，也帮他问了很多人，大概有半年吧。
1: 嗯，
0: 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就是问的人大家都不想去。
1: 嗯，
0: 就觉得哦要离乡背井去上海，不想不想不想，就问了很多人。

0: 半年之后还是没有人，可是眼看着那个 shopping mall 要开了。
1: 嗯，
0: 那这个前同事啊的，就称他朋友吧，就是这个朋友就跟我说，你有没有考虑自己过来啊？
1: 嗯，
0: 然后他这么问我的时候，我当下突然愣了一下，就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选项，就是我的脑子里没有这个选项。
1: 嗯，
0: 我自己过去没有这个选项欸，所以我一直在问我身边的人。
1: 嗯，
0: 但他突然跟我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那个 moment， 我突然觉得，哦，
1: 诶，这好像也是一种选择，
0: 对，
1: 机会，
0: 这好像是一个可以把它考虑考虑。
1: 对对，
0: 但是呢，我又不敢自己做决定。
1: 嗯，
0: 这个不敢自己做决定，不是说要回去问父母，
1: 嗯，
0: 不是，因为我一直非常的独立，嗯，我其实很多事情我很难得跟父母商量。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小组嘛，小组聚会，我就
1: 在教会里面，
0: 在教会，我就把这件事情讲出来。
1: 嗯，
0: 讲出来之后呢，
1: 跟姐妹们商量，
0: 对。我说：“哎，刚好有这个机会，但我现在很犹豫哦，到底要不要去？”
1: 嗯，
0: 然后姐妹们就跟我说：“建议你祷告。”
1: 嗯，
0: 我觉得你跟神问问看，你祷告看看，
1: 嗯，
0: 看这件事情他会不会帮你开路？
1: 嗯，
0: 还是他告诉你不要去？所以我大概祷告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其实也没有很久，大概祷告了。快一个月吧。
1: 嗯，
0: 我有一天读经，然后呢，我非常

0: 非常有感动，
1: 嗯，
0: 而且很明确的读到以赛亚书，神跟我说你去吧，就是我要帮你开江河，帮你开道路，
1: 嗯，
0: 我要让你如鹰展翅上腾，我非常明确的感受到这个，
1: 嗯，
0: 所以在那个当下我说哦好，那我去，
1: 嗯，
0: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我在2012年的11月，我就去了上海。
1: 去上海，
0: 对，
1: 嗯，
0: 等于是又是一个，就我的生命，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段落之后又重新开始。
1: 是，
0: 对，我去上海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
1: 嗯，
0: 生活的习惯也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各种的这种应对其实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嗯，但我觉得神是一个很奇妙而且很有趣的神。我2010年受洗，我2012年就去了中国，
1: 嗯，
0: 在这个2年的时间，我在教会里面受了很多很多的装备，
1: 嗯，
0: 几乎很多的这个装备的课程我都上。我还记得我要去上海的前几天，教会有一个属灵的长辈跟我说，他只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你要抓住你在这里所受的装备，所学习到的每一句话，
1: 嗯，
0: 因为你到了那里，那个环境，
1: 嗯，
0: 很可能会让你在下一秒你就转脸不认神，
1: 嗯，
0: 他只跟我讲这句话，然后我就去了上海，的确。那是一个对我来说很挑战很挑战的一个环境，
1: 嗯，
0: 我在那里前半年哦，刚去的那个半年我特别的煎熬，吃也吃不习惯，
1: 嗯，
0: 然后我都自认为我自以为啊，我讲话已经够字正腔圆了，我去到那边别人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然后我也听不懂别人在讲什么，
1: 嗯，
0: 很辛苦，然后气候也跟台湾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那前半年一个感冒引发了我长达半年的咳嗽，
1: 嗯，
0: 停不了好不了，然后又咳嗽又拉肚子，就一吃就拉一吃就拉，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整个人非常消瘦，
1: 好像水土很不服、哦、
0: 非常的不服，
1: 嗯、
0: 哦、然后咳到就是咳嗽哦，你就不能够张口，一讲话你就开始咳嗽，
1: 嗯，
0: 然后咳嗽到同事还有旁边的朋友都觉得，我觉得你应该回去台湾看一下，我觉得你这个身体可能出问题，
1: 嗯，
0: 你肺部大概出了问题，然后又或者是从台湾来看我的朋友每一个人都给我拿偏方、
1: 嗯、
0: 哦，这个是治咳嗽什么治肺部清肺的、
1: 嗯、
0: 这种偏方的药，我整整咳了半年，
1: 水土不服真的是嗯，
0: 很恐怖，
1: 嗯，
0: 但也非常奇妙的突然有一天，
1: 嗯，
0: 早上醒过来一个晚上，诶，水土不服好了，
1: 嗯，
0: 不渴了，然后感觉吃也不拉了，
1: 嗯，身体慢慢，
0: 对，
1: 慢慢
0: 我觉得我身体开始有那种抵抗力了，
1: 对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是这个半年过后，我突然觉得哦，好像我身体已经能够接受这里的环境了，
1: 嗯，
0: 但是我工作的挑战没有啊，
1: 嗯，
0: 那是一个台商嘛，
1: 嗯，
0: 那个管理呢，就是非常非常台商的管理，
1: 嗯，
0: 他就是因为也有很多台湾的干部、
1: 嗯、
0: 也有很多中国当地的这个干部跟成员，所以每天这个老板就是那种我叫做斗争式的管理，
1: 嗯，
0: 就是你们要斗，越斗对老板来说他越好管理，然后对我来说我很痛苦，就是也没有好的资源，要做 marketing 呢你也拿不到钱，
1: 嗯，
0: 就是公司没有拨一笔预算是要做行销的、嗯、完全没有、嗯、然后呢要四处去拜托上海的朋友台湾朋友帮你做这个、嗯、做那个，但你不能够长期这么帮求人家嘛，
1: 嗯，
0: 所以要跟公司商量，那公司又不给你钱，所以那时候非常的痛苦、嗯、然后你要还要跟这个因为商场的开幕你要跟很多中国这个就是上海的这个这些公的单位打交道、
1: 嗯、
0: 你在揣摩他们的心意啊，
1: 嗯，
0: 就是你要知道他们讲的那一句话背后是什么含义，所以那哦超级痛苦。

0: 很痛苦，然后又加上商场嘛，
1: 嗯，
0: 那个时候我真实的体会到我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属灵长辈跟我讲的那句话，就下一秒你可能就背离主了，
1: 嗯，
0: 真的，因为商户每一个人都想要抢到好的位置，
1: 嗯，
0: 但是又想要租金便宜一点，
1: 嗯，
0: 就是商场少收一点租金，但是你位置好一点，
1: 嗯，
0: 广告的这个位置你也给我摆得显眼一点，
1: 嗯，
0: 那个是明着，就是这个租户是明着就在会议上跟你说我一个月给你多少回扣，然后这个回扣就是给你的30-40给你，你只要答应我什么什么什么事情，这个回扣每个月不会断，你说我要不要接受？非常的挑战呢、欸。那是一笔，我就说哦，如果当然这是我自己开玩笑，
1: 嗯，
0: 现在回想这个，如果当时我就接受了，
1: 嗯，
0: 我现在可能躺平躺着干呢，房子买好几栋，嗯，但是在我的心里，我知道那个是不能够拿的，那个东西是第一个是违法的。
1: 嗯，
0: 不管违哪一个法，中国的法律、神国的法律，
1: 嗯，
0: 你都是违法的，
1: 嗯，
0: 所以我不敢拿，也拿不了，所以我拒绝。但拒绝呢，我也有错，什么错？是因为别人拿，我不拿，
1: 嗯，
0: 我变成是被攻击的那个 target。
1: 对啊，一定是这样啊，
0: 对，
1: 是一定是这样子的，因为你不拿，他们就威胁感很大，
0: 他们就觉得哇，就是你装什么清高啊？
1: 对啊对啊，
0: 我们都拿了，你不拿，你到时候不要给我们捅出去哦。
1: 类似像这样子，
0: 对，
1: 这对啊，所以别人就会很讨厌你啊。
0: 嗯，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再一次的，
1: 嗯，
0: 我压力很大很大很大，
1: 嗯，
0: 就觉得天哪，我是不是？我心里想的是，我的天哪，神是不是给我错误的指示，还是我错读了？
1: 嗯，
0: 神给我的这个指示，
1: 嗯，
0: 我是不是自以为神叫我来，其实并不是，所以我非常的痛苦，很痛苦，
1: 嗯，
0: 然后又很难挨，就是我也不爱跟别人斗争，但是我就在那个环境里面我要跟
1: 被别人斗，
0: 对，然后我还要想办法去想说，天哪，我被斗的时候我要怎么自我保护自己？
1: 嗯，
0: 所以很痛苦，我就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一个阶段，搞到我自己内分泌失调，
1: 哦，身体也出问题了。
0: 哦，我那时候整个人肿到3倍大，我现在的3倍大。
1: 哎呦，水肿啊，
0: 完全就是一个内分泌失调。
1: 哦，
0: 3倍，然后内分泌失调到，对，我就开玩笑，就是我们商场嘛，你有时候十点结束营业嘛，你要结算一下你的营业，你要去看一下商场，嗯，你有时候还要跟你的租户还讨论一下什么事情，所以我们通常离开商场都是很晚了，11点多晚上，那个时候没吃饭呢，
1: 嗯，
0: 没吃晚饭，那怎么办呢？就大家哦，几个比较好的这个同事就约了去吃饭，我内分泌失调到我吃四大碗的白米饭，我没有饱足感，
1: 嗯，
0: 就完全是失调了，
1: 嗯，
0: 然后每天晚上重油重咸，
1: 嗯，
0: 你说那个整个人不肿也蛮奇怪的，
1: 嗯，也胖很多了，嗯，
0: 而且完全就是你知道那是虚胖，
1: 虚胖啊，
0: 然后睡不着，你的压力大到睡不着，就是首先第一个，你不知道明天张开眼睛你要处理的那件事情，你要跟多少部门的人斗争，
1: 嗯，
0: 你也不知道你想要做的 marketing 的这件事情，你的老板最后会不会把钱拨给你，
1: 嗯，
0: 非常的痛苦，所以我睡不着，我那时候整个人又肿又憔悴，我刚刚不是讲吗，3更半夜就晚上吃完饭3更半夜回到家都1-2点了，洗个澡躺一下，哎，我会在清晨的4点钟惊醒，然后就没有办法再睡，就这样1.5年的时间，
1: 嗯，
0: 我跟这个公司呢，跟这个台商原本签的约是2年，
1: 嗯，
0: 那你知道台商会有就是2年的约，然后他会给一些台干一些好的补贴嘛，
1: 嗯，
0: 就是哦，住房的补贴，可能当然没有跟早期比没有那么好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住房贴啦，机票补贴啦，什么返台价啦，

0: 那反弹价就是你回台湾休假是 不扣薪的嘛，就支薪的假。好，我太痛苦了，2年的约不到，1年半我就跟公司提出我要解约。
1: 嗯，

0: 回邮件。
1: 嗯，
0: 我相信他大概有看到的我的那种挣扎，所以当我提的时候，聊完，他说好，那就跟人事聊，跟人事看到哪一天就截止。上帝很恩待我，就是他让我离开了那个公司，但是住房补贴、机票补贴以及返台价，虽然你没有返台，但是把它折成现金，
1: 嗯，
0: 等于是拿了一笔钱走，
1: 嗯，
0: 因为你约不到，其实是我要赔给公司的，所以我觉得神很恩待我，所以我就拿了那个钱，当时是在犹豫啊，到底是再回台湾还是留在上海，但也玩了一小段时间，因为拿了一笔钱嘛，玩了一小段时间，我真的是离开这个商场的工作之后，不到两个礼拜，我整个人恢复原本的样子。
1: 是哦，嗯，哇，那真的是工作压力造成的，
0: 真的是压力。
1: 嗯，
0: 我自己都觉得，哇，我的天哪，压力。所以，真的，各位要真的心里不要有烦恼，不要有忧虑，也不要有压力，就不要给自己很多压力。
1: 嗯，
0: 压力真的会让人整个人变形。
1: 嗯，那你后来是留在上海还是回台湾？
0: 我后来呢，留在上海。
1: 哦，换一家公司。
0: 对，我后来留在上海的原因是，上海有聚会的团契嘛。
1: 嗯，
0: 那当时我就在犹豫，到底是要不要回来。上海的这个属灵的，也是长辈啊，他就跟我说：“你留在上海吧。”
1: 嗯，
0: 他说他相信上海是对我来说是有机会的。
1: 嗯。
0: 非常神奇的，就是他讲完之后的隔天，隔没两天呢，我有另外一个姐妹，她约我吃饭，约我吃饭呢，她介绍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是中国当地的人，他也是非常非常奇特，他是一个新疆的汉人，
1: 嗯，
0: 他介绍了一个弟兄，他信主了，这个弟兄的介绍。他介绍吃饭是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弟兄的工作的公司，
1: 嗯，
0: 他开了一个公司嘛，正在找合适的人。
1: 哦，在找人。
0: 对。那我这个姐妹说她听完之后觉得我应该是合适。
1: 嗯哼，觉得你适合去他那边工作。
0: 对。所以呢他就组了一个饭局，让我们在，
1: 让你们认识。
0: 对，聊了一下。那聊了，聊完之后我觉得，哎，的确，
1: 嗯，
0: 的确也是，虽然不是全部，但是某部分跟我之前在 ICRT 所做的事情是挺类似的，
1: 嗯，
0: 所以当下聊完之后，也不能说一拍即合了，就是觉得，哎，彼此好像都是彼此这个需要的人，好，那就这样，我就到了下一个工作。
1: 嗯，
0: 是一个完全中国的公司，
1: 嗯，
0: 不是台商了。
1: 哦，
0: 对，对我来说，那又是另外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1: 嗯，
0: 这个工作呢是做什么呢？我们专门面向企业，不同的企业。
1: 嗯，
0: 那不同的企业呢，会有一些内部的培训，
1: 嗯，
0: 或者是 workshop， 或者是一些活动。现在呢叫做 team building 了。
1: 嗯，
0: 那我的公司呢就是专门在帮不同的企业去组织、去执行、去策划这些活动。比如说我有一批新员工，他要做培训，
1: 嗯，
0: 入职了，你得知道我的这个企业文化吧，
1: 嗯，
0: 你得知道这个各种的这个流程，
1: 嗯，
0: 我们会组织一个，就规划一个有趣的活动，
1: 嗯，
0: 让他通过这个活动去理解这个企业的企业文化，所以我们会做很多不同的面向，比如说用音乐、用戏剧，甚至我们用 DIY，
1: 嗯，
0: 各种有趣的方式，我们叫做跨界的这种培训，
1: 嗯，是，
0: 嗯，让这些成员去理解，所以我们面向的有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职级，比如说有新员工啦，有 CEO 啦，有中高阶，甚至有高潜，不同的，嗯。那我面对的企业呢，那就更多，
1: 嗯。
0: 这个是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是神真的是在这个

0: 这个阶段再一次开拓了我的眼界。什么眼界呢？就是我面对的这些客户都是中国的五百强。
1: 嗯，
0: 比方说阿里集团，比方说腾讯，比方说百度、联想，这些中国很大的民企，中国很大的外企，比如说强生，
1: 嗯，
0: 比如说这个AIG 啊，比如说 HSBC， 这些很大的在外企在这个上海的这些分部，甚至也有中国的央企，
1: 嗯，
0: 跟国企，比如说中国银行，比如说中国电信，甚至有一些可能对台湾不是很熟悉的这种航天类的这些央企，我接触的是这些企业。对我来说，我再一次的被放到一个区域吧，重新再去学习跟这些客户怎么去交涉，怎么去达成 deal。
1: 嗯，
0: 每一个不同的企业，它还不是台湾的企业哦，
1: 嗯，
0: 每一个不同的企业都有它自己的特色跟性，就是特别的性质，你要知道怎么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去跟他们沟通。
1: 嗯，
0: 所以我真的我很感谢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磨练我，一直把我放在一个新的一个环境，让我去学习，
1: 嗯，
0: 然后让我的眼界开了，眼界的这个当下，我知道怎么样去更用爱去爱人，
1: 嗯，

0: 我说实话，我虽然这个讲起来是有点吊诡啊，但是我并不是那么喜欢跟中国人沟通早期。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因为之前的台商给我的阴影啊，就是跟这些人在内部斗争啊，
1: 嗯，
0: 所以我不是那么喜欢跟他们沟通，我甚至觉得他们有点就是有理讲不清，
1: 嗯，
0: 很难，就是很难通啊，有沟没有通啊，
1: 嗯，
0: 特别讨厌。
1: 早期的时候，
0: 早期对、嗯、
1: 这几年其实也有蛮多的改变了，
0: 改变很大，
1: 对呀、啊，改变非常大，
0: 改变非常大。
1: 中国大陆早期跟现在，他们的素质，好、哦、各方面的那种，特别是人民的那种素质，还有他们有很多方面的水平都在改变，
0: 的确差很多。你就讲我一二年一直到现在，
1: 嗯，
0: 真的差别非常的大，
1: 差太多了，
0: 差很多，
1: 嗯。
0: 但早期我不是那么喜欢他们，
1: 嗯，早期真的不容易，我也听很多朋友讲，嗯。
0: 而且我说实在的，就是我内在的那种骄傲，
1: 嗯，
0: 就是面对这样子的人的时候，我那种内在的骄傲，我又浮起来了、
1: 嗯。
0: 第一个，我非常自以为是的、嗯、觉得。台湾的眼界比你们看的要多，
1: 嗯，
0: 台湾的这些我们做过的东西比你们跑的要快。
1: 在早期那个时候，当时候确实是这样子啊，事实上也是嘛，嗯、在早期的时候
0: 是、嗯，所以我会用一种，我现在回想自己也觉得挺搞笑的，
1: 嗯，
0: 我用一种上对下的姿态
1: 哦，
0: 在跟他们讲话，
1: 嗯，
0: 在跟我的同事们讲话，
1: 那他们一定也不爽吧？
0: 他们非常的不开心，
1: 嗯，
0: 你说我对客户还稍微好一点点哦，
1: 嗯，
0: 但我对我的同事们，因为也感谢神，就是我14年刚进这个公司的时候，其实不到8个人，
1: 嗯，
0: 但是慢慢的，我就很感谢神，因为神在这个当中也
1: 让你们
0: 动了很多
1: 工，生意做得好，
0: 是真的，
1: 很快，
0: 是真的，就是从8个人到10个人、20个人，以至于上海。总部，然后北京、深圳分公司，
1: 嗯，
0: 到100多个人，
1: 嗯，
0: 所以那个过程，我真的是看到神一直在扩张这个领土，
1: 你也是在开拓，你也是在他们这个前面打拼阶段的嘛，
0: 很有趣，很有趣。然后、嗯、那种早期哦，这种打拼，
1: 嗯，
0: 就是上海、北京当天来回的开会，不然就是上海、深圳当天来回的开会，一个礼拜要去好几次，
1: 嗯，
0: 就是有这种很高强度的这种。锻炼，
1: 嗯，
0: 我是到那个时候回头看当时在台湾的那些觉得过不去的地方，就觉得哇，真的小 case 哎、欸，
1: 嗯嗯，
0: 我真的觉得我在那个这个到后来这个做企业文化的这个公司，我真的觉得我既被磨练，然后真的是那种像八爪鱼一样哦，
1: 嗯，
0: 你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真的一个人当5个人用，
1: 嗯，
0: 就那时候特别是人少的时候。你真的是又要策划，又要销售，你还要去现场带执行。我就一天能够睡2个小时，我都很感谢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人多了，我觉得我的骄傲的心还是没有被神拿掉。
1: 嗯，所以你现在看那个时候的自己，
0: 特别搞笑啊，特别的，就是现在我可以很大声的说，那时候真的挺幼稚的。虽然好像年岁有增长，但是这个情商好像没有跟着往上走、
1: 嗯、
0: 特别的幼稚。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对我的这些中国的同事们讲话特别的 harsh，
1: 不客气，
0: 对、嗯、特别的不客气。然后甚至是我会对着他们敲桌子，
1: 嗯，
0: 敲桌子就是为什么你这么简单的事情做不好，
1: 嗯，
0: 我非常的就是你用现在就是要用比较粗俗一点，就是我有点讲白了，我是有点瞧不起他们，
1: 嗯，
0: 眼界上我觉得我比他们见得多，
1: 嗯，
0: 但我觉得神特别有趣，
1: 嗯，
0: 在那个过程当中一直在调整我，
1: 在改变你，
0: 对，
1: 嗯，
0: 我其实一直在想，很多人说哎呀基督徒这个信了主之后你会有很多的爱，你会知道怎么去爱人。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这个感受，
1: 嗯，
0: 我知道我在变柔软，但我并没有感受到说我要去更好的爱人， 我甚至比较这个可能比较冒犯的一点讲，我觉得我对我的父母都没有这么爱，我怎么可能去爱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路人，是一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只是同事，或者只是朋友。我是突然有一天，我是被，我感觉也是被神打到，就是我在后来的这个工作上，我学习什么？我学习怎么样去爱这些中国人，我学习怎么样跟他们相处，我学习怎么样去拿掉我那种自以为是的骄傲，我更好的去与他们一起做同事。
1: 这个差别当中发生了什么事？你说被上帝打到是什么意思啊？
0: 发生了蛮多事情哦，就是比如说我们在 plan 一个项目的时候，我用我的眼光去跟我的同事说，我觉得应该要 ABCDE 这么做才是对的，但是他们会来用他们的方式来告诉我说，其实我们觉得12345比较对，而不是 ABCDE， 可是我听不进去啊，我很主观呢，所以我会用我的方式，我会用我的方式去去教训他们。
1: 其实

0: 说实话，这也不能怪你，因为你知道原生家庭的那种影响真的很大。你就是你爸爸，他怎么？但这个真的是，
1: 哎呦，你真的是马上抓到那个重点，
0: 真的是
1: 你马上抓到重点。
0: 原生家你是怎么长大的？你知道吗？你就会变成那样。虽然你很痛恨这种模式，可是奇怪哦，我们就
1: 会，但是我反而活成那个样子，
0: 对，
1: 真的。嗯，然后我用我的方式就是去教训他们说怎么样才是那个。嗯，第一次我可能没有感觉，嗯，但第二次、第三次，我发现，哎。其实他们讲的是对的耶。嗯，最后面你这个项目从策划推进到执行，那你如果以结果论来看，倒过来看，他们讲的才是对的。嗯，所以我是凭什么去教训他们？嗯，所以在那个当下我去反思，那因为他们是我的算是下属嘛，嗯，那有的时候是平辈的这个不同部门的同事，因为人渐渐多，开始有分部门。那可能他们选择，嗯，反正我也不跟你杠，嗯，不跟你抬杠，反正你是主管，你自己去承担结果。嗯，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不是，我的坚持是错的，嗯，他们才是对的，嗯，所以我应该要调整我的态度，去更接受他们的意见。然后也是在那个当下，我才发现，我的天哪，我用教训的口吻去教训他们，嗯，原来。我把讨厌我父亲的那个方式活到就是活成了那个样子，我去教训别人，嗯，我用一种很就哎，中国现在有一个这个网络用语哦，叫做爹味十足，嗯，就是意思就是你老是摆那个姿态去教训别人，嗯，这凭什么呀？你凭什么教训别人？嗯，你又懂得比别人多没有？但是你又要摆出那种老夫子的那种架子，然后跟那别人在那教训。但最后的证明是你还是错的呀。嗯，在那个当下我才真的察觉到，嗯，原来神让我在这个 position， 从原来的台商到这个中国本这个 local 的公司，他是要我学着去爱这些人，去调整我的眼光，嗯，去把我那种原本那种
0: 骄傲自大，
1: 对，那种自以为是，那种骄傲你要拿掉。
0: 嗯，这是上帝带领你去上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1: 真的
0: 是要改变你的这个人里面的那个刚硬啊，嗯，让你成为一个更能够了解别人、接纳别人的人。
1: 是，嗯，真的，这个中间我经历的真的不是说这个很短的时间就领悟到，嗯，或者是很短的时间哦，神就让我明白这个道理，没有，我走了很久，嗯，走了好几年。回头再想，我才发现，对，嗯，其实我是错的。他们给的建议才是对的，嗯。然后神就通过各种的方式来告诉我说，对呀，你在骄傲什么？最后不是证明你是错的吗？你要在那个过程当中，这个爱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要试着去聆听别人，你要试着用更柔软的心去理解他们，去接纳他们，这也是一种爱，嗯。
0: 是，
1: 所以我在那个当下我真的就是被打醒，嗯，我特别领悟到这个道理。
0: 还好上帝有让你领悟到，有让你及时醒悟。
1: 真的真的真的让我及时醒悟，嗯。
0: 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呢，就是来谈一谈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哈。那我们的好朋友 Tiffany 呢，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这些年在工作当中在职场上面他是怎么样的被上帝改变调教，哦，然后呢他也分享他从原生家庭的被父亲被父母亲对待的方式是真的是影响了他很大，哦，可是他也醒悟过来，哦，他也明白了过来，哦，好像能够了解了看清楚了原来自己的样子，哦，而上帝也教导他怎么样真的去爱别人接纳别人，哦，不是高高在上的，然后就是把焦点都放在对跟错，或者是抓紧那个权力哦，自己好像是绝对不能够被侵犯的哦。上帝把这东西完全给他打破了哦。那现在的他，我知道你现在已经离开上海了嘛？
1: 对，我去年的四月底，嗯，回到台湾。
0: 你在上海待好像待了十几年哈，哦？
1: 我在上海12年多，
0: 12年多嘛哈，哦，那也是很长的时间了，哦。
1: 其实这个也蛮有趣的，我一直都，原本一直都觉得哦，十二年好像还好，嗯，当然这12年中间，比如说休假

0: 也是会固定回来台湾嘛、嗯、就是过年啊这个有些假期哎，还是会选择回来台湾放假。我一直没有很深，一直都没有很深刻的感受十二年是一个很长的岁月。
1: 嗯，
0: 我一直到去年我真心想要休息一下，就我觉得我就就是身体上也有点累，
1: 嗯，
0: 然后精神上也有点点累，所以我跟我的老板谈了一下，就是、嗯、哦要回来台湾。我是一直到去年回来之后，我突然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原来十二年这么长啊。
1: 嗯，
0: 我看到我身边的朋友十二年他可能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嗯、小孩从出生已经到要上国中了，
1: 嗯，
0: 这个他从原本的这个小的部门的职员，
1: 嗯，
0: 诶，现在已经是一个高管了，
1: 嗯，
0: 甚至台湾的社会什么样子的服务已经进步到一个超过我想象的一个地步了，
1: 嗯，
0: 我真的是从去年回到台湾之后，我才真真实实的感觉到说十二年真的好长哦，
1: 嗯，
0: 那个感觉真的很奇妙，就原本都不觉得十二年还好吧，
1: 嗯，
0: 因为上海有些朋友就待了二十年呐、啊嗯，什么二十几年，我觉得十二年还好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去年一回来，真心觉得哦，十二年很长，因为改变了很多事情，
1: 嗯，
0: 然后也改变了很多人，
1: 嗯
0: 嗯，
1: 是。那我知道你回到台湾之后，你现在的角色跟工作好像是比较多，就是回到你的这个信仰啊、就是在教会里面的服务的工作嘛，是不是？
0: 对，我应该这样说，就是我挺 lucky 的，
1: 嗯，
0: 上海的这个工作呢，这个公司的老板他其实本身也是基督徒，
1: 嗯，
0: 所以呢，对我来说，很安心啊，
1: 嗯，
0: 不像之前的这个台商，可能他需要各种拜呀、啊嗯，这种各种拜这些传统这个，所以我没有那些事情，所以我就特别的开心，而且能够互相商量，
1: 嗯，
0: 能够分享各种的，也为彼此带到，
1: 嗯，
0: 这是让我觉得特别轻松的。那我回来之后呢，我的上海这个老板其实也没打算就完全让我脱离他们
1: 哦，
0: 对，
1: 是，
0: 所以我会还是有一些这个专案我在协助他们做、哦、所以我偶尔会去还是会去出差，
1: 了解，
0: 对。但是呢回到台湾之后，我觉得我内心里面有一种没办法形容的一种内驱力，就是告诉我说你要多参与服事。所以呢，我就回到教会，也参与比如说教会的一些活动的项目的规划，
1: 嗯，
0: 协助他们执行。当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去受一些学习一些装备的课程。那我也开始把受到的装备来开班，跟更多可能是还没有接受福音的朋友来跟他们聊一聊，
1: 嗯，
0: 把福音的种子给撒下去。这是我现在回到台湾之后在做的事情。
1: 是，所以你看现在呢好像慢慢的回归到一个更从一个绚烂慢慢慢慢回归到一个你真心本质里面的那种想要回到的归回的地方、
0: 嗯、
1: 回到上帝的怀抱里面，
0: 然
1: 后呢跟上帝一起来服侍，然后多做一些关心别人生命成长的工作。其实你这一辈子都在做人的工作啦，就像以前在卖东西，其实你也不是卖东西，你都是在跟别
0: 人
1: 建立感情，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其实卖东西的话，很多时候交情是很重要的，
0: 对，
1: 信任啊什么，这个真的是啊、哦。所以您不断的在做人的工作，哈，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如此，而且你也做得非常的好。
0: 没有。
1: 我们
0: 还在学习，
1: 非常谢谢 Tiffany 哦，他今天是我们爱的生活家，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他跟我们分享他用爱过生活。我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呢，听的时候你也能够有所获得，有所体会哦。所以呢，如果说 一个人的一生哦，有时候我们都会好像在不同阶段会有一些契机哦。那就像 Tiffany 一样啊，他其实有很多挑战诶，可是他都勇敢的去面对哦。他常常很痛苦啊，经常的很痛苦，可是走过之后他就更强壮了。他就更厉害了，而且他就更成熟了，他里面就更温暖了。非常谢谢 Tiffany，
0: 谢谢梁慧姐，让我有这个机会。
1: 是，亲友朋友，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咯，那我们就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在空中相见哈，很开心呢，我们又一起在这个空中相聚，然后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时光哈，有音乐陪伴的这个时光总是过得很快，而且很快乐哈。那今天呢，我们一样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我们在近期呢跟大家一直延续的这个主题哈，这个主题呢是这个陪伴我成长的动画漫画的这个主题曲哈。那我想日本的这个动漫，对于很多的朋友哈，现在已经不只是年轻的朋友了哈，很多这个也已经不是很年轻的朋友，也是对这个日本动画漫画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喜爱哈。那也可以说在我自己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也跟这些作品呢有很多的互动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也锁住了我很多的记忆哈，可以这么说。那因此呢，我就跟朋友们在几周之前我们就开始这个主题哈，但

这个主题一做不可一发不可收拾啊，因为越来越多的这个回忆就涌现脑海之中，就觉得哇，这个作品之多元哦，我想想看，我小时候也花了很多时间在上面啊，感觉好像不把它记录下来有点对不起自己哈。OK， 不过确实这些记忆已经有点久远哈，对我而言哈，的确是有一点时间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还是用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心情呢，能来跟大家稍微来聊一聊，就是哎，到底这个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跟我有记忆相连的这些作品有哪些？当然，我得说我不是每一个作品都那么熟，但是我尽可能让它多元化。好，所以让好朋友们也可以可能这些可能跟你之间有关系，可能跟你这些你不认得这些作品，但是也没关系，可能你听完之后你觉得有兴趣，你可以去找来看看都可以。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好，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介绍这个作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因为他老实说他跟我之间的这个taste 的中间是有点距离的哈，就是我自己的个人喜好，不是，我必须说不是我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哈，是我的问题，就是老实说我不是很看得懂这部作品，我先说在前面，但是他的音乐很好听哈 ，OK， 所以我就跟大家要来稍微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很玄幻的一个作品哈，好。在跟大家分享这个作品之前呢，我先来给大家听一段音乐哈。这个作品很特别，就是说它其实整个的动画的过程当中，音乐在这里面的角色是非常非常吃重的。好，所以我必须说，有一部动画作品能够像它一样这么细致的经营音乐，不多见。好，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集货对于这个。整体的剧情的发展我还是至今没有搞得太懂，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作品。好，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就叫做少女革命。好，少女革命。好，我想朋友们听到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朋友的作何感想。好，有一些好朋友们会说啊，就是这一部我知道哈，那有一些人就觉得这是什么。好，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动漫的作品。那我跟你看的是他的动画，漫画没看过，但听说他有做很多跨平台的一些作品，可能还有出电玩啊诸如此类的。那他的动画导演呢是几原邦彦，那他率领了一个团队呢在这个作品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耕耘。那他的播放的期间是1997年的时候来做整个动画的播映。好，那我们先来听这个曲子。这个曲子就是在所有的每一次他在开始，有点像这个一个 intro 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他用音乐来引导你进入到这个作品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境。来，我们来听听看他这首曲子。

好哇，是不是很好听的一个曲子哈？其实用这样的曲子来做所有的故事的开头，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会很有兴趣哈。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充满爱与冒险的一个故事，就当中有这个挑战，但是当中也有令人很感动的情感哈。好，这个作品呢，它我觉得它很特别，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真实跟虚境之间的一些互动关系，让我觉得。如果我那个年纪来看的时候，的确是不是看得很懂他到底在干什么，但是我觉得长大一点来再回顾的时候，会觉得哎，他好像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寓意。好 ，OK， 我先稍微简介一下哈，他的主角呢，这个少女革命的这个主角呢，是一位打扮很中性的一个少女，叫做天上欧蒂娜。那这个天上欧蒂娜，她的前言就是讲到她小时候曾经被一位像王子一样的一个对象所救，那而且被这个王子深深的吸引，因此呢，她就决定要能够成为自己成为一位王子。好，虽然她是一个被救的公主，但是她因为向往这个。王子因此就让自己是能够在性格上往王子那个地方靠近，所以因此他就开始做了比较男性化的一些打扮跟一些行为。当然他的运动细胞非常好。OK， 后来呢，他这个就读了这个凤学园，就是这个整个的故事的主体的一个背景。那因此呢，他就跟这个他的一个室友叫做姬宫安茜。好，一起同住。但是安茜呢，她的个性是非常柔弱的那种，因此呢，欧蒂娜就是为了保护她呢，就跟很多人发生了不同的冲突。那因此呢，也被牵扯进了学生会的争夺，发动世界革命力量的一系列的决斗当中。所以在这个作品里面就有很多的决斗的过程。OK， 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就是整个的故事，他主要在讲。所以他每一次就是都有要解释这个欧蒂娜跟安茜之间的这个互动的过程，他们之间彼此的互动的样子。但是呢，安茜这个很神秘又柔弱的少女呢，却是学生会当中的一群人的一个。你不能应该要怎么说呢，就是好像他跟他们有一种什么特别的连结，所以以至于他们每次发动革命的时候，这位安茜他都必须是在过程当中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角色。但是只要谁勇安茜这个角色，他就叫做好像叫做蔷薇新娘吧，应该是吧。对，因此呢，只要能够谁在革命当中打胜，你就可以拥有它，意思就是这样子。好 ，OK， 好，这个确实到现在为止你还是听不太懂，对不对？我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是他的故事的发展就是这样，所以他就有很多不同的在这个友情、爱情，然后以及决斗当中发展的不同的故事，这样子。好，来，重点是他的音乐很好听，来，我们来听听他的片头曲。他的片头曲呢，是我自己非常欣赏的一位这个日本的女歌星。那她呢也唱了很多不同的所谓的主题曲 OP 或者 ED 这些。那本身她自己也是一个创作的人，所以这首歌曲呢片头曲，这个少女革命的片头曲叫做轮舞 Revolution， 那就是由她自己所作词，那她自己所演唱的，她叫做奥井雅美。好，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轮舞 Revolution。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呢，是一部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动漫的作品，叫做《少女革命》。那它的音乐非常的好听，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它的音乐的作品。刚刚我们在过程当中有提到一些它的这个它的这个剧情的部分，其实是我自己觉得有点艰深哈。它当然在我查了一些资料里面，其实为什么我没有太多的琢磨这个部分呢？我必须说，因为其实我查了不同的资料，其实大家对于它的过程当中都有一些不同的解读。好，当然它解读都有算是有它的道理，因为讲说怎么样发动世界革命，到底学生会跟这个男女主角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一个。

互动的状况，到底谁是幕后的黑手哈哈之类的，到底有没有这个故事里面到底有没有反派，而到底这个所谓他的神秘的这位女性的好友，这个安茜，或者是也有人翻名安息，到底他是跟这个我们的主角天上欧蒂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他们是恋人的关系，还是他们只是朋友，还是他们之间其实他是一个诱捕他的一个饵，其实都有不同的解读哈。那但是我觉得他整体在于情感的经营算是很细腻的。好，不管怎么样，但是他的音乐作品我却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哈。就像说他每一次一回开始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像是小的一个 jingle 一样的一个音乐，就是引导你说你要进入这个主题，就像说这一集的主题或者什么，他就会有一个这样子的音乐。你看是不是很好听，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的安排，所以这个是蛮有趣的。好，那进到整个的所谓的故事里面的时候呢，因为他就有进入到所谓的校园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因此他就用这个音乐再去刻画到底他们所经历的一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样子，就像这样子。

好，在这个音乐的过程当中，就叙述了这个女主角天上欧丽娜到底她的这个所谓她整体的个性到底是怎么来的，好，就是就叙述了她幼时的时候跟王子的邂逅的这个过程，但是之后他们就没有再有碰面，但是他自己的个性就慢慢的转变，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成一个柔弱的公主，变成一个保护别人的一个王子。之后他们就进到这个整体的大环境，就是这个校园，这个凤学园里面，因此就用音乐来说明这个他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回来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教育风乐的节目，我是宁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啊，是我自己是很喜欢的一个动漫的作品哈，叫做《少女革命》。那当中呢，它有很多很好听的音乐，而且我觉得它的整体的配乐算是很细致哈。你听到的是管弦音乐的配乐，那在不同的环节当中都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描述哈。好，那在这个作品里面还有一块算是蛮大块的，除了在这个校园的生活里面有很多有趣的这个的互动的关系啊，这些另外一块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在学生会里面特有的一个事情，就是决斗。好，那在这个决斗的过程，其实它有一些很有仪式感的一些过程啊，所以你每一次在他们要决斗之前都要碰到，就像说走一个很长的旋转梯啦，走到上面啦，然后你就看到有一个这一次的 boss 啊，带着这个蔷薇新娘啊，然后从蔷薇新娘身体取出一把剑啊，然后跟欧丽娜怎么样的互动的关系，巴拉巴拉巴拉，好，这样诸如此类的，好，都有一些它的既有的仪式感。好，既然要有仪式感，那当然呢，在这个音乐上面一定要有一些辅佐嘛，好，因此它呢也有很用心的设计了跟决斗相关的一些音乐。好，来来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翻译呢叫做《绝对运命漠然路》。好 ，OK， 这个是他们汉字的翻译这样子。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好，这就是他这个充满仪式感的这个决斗的过程哈。其实这个非常有趣，我觉得他在很多的描述上面，让人觉得有一种虚幻的一些意境啊。所以这个

层面在互相的跳跃，所以算是一个你很用心去解读，也会有一些新发现的一些作品。所以 OK， 好，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用这个少女革命呢来作为一个一个作品的一个介绍。那我说实在我还是没有花太多时间琢磨在他的这个剧情的内容当中，因为我必须也很诚实的说我并不是很透懂这个剧情，但是他的过程倒是很有趣，那所传递出来人跟人之间的情感也让人觉得回味无穷。所以朋友们，如果你自己喜欢这个作品，或者你可以去回味一下，或者你不知道这个作品你从来没有听过从来没有看过，你也可以去找找看，我觉得搞不好你看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发现，这样子。好，如果你有什么新的发现，欢迎你留言给我，让我也能够有一点发现。好 OK， 好，不管怎么样，这个作品对我而言还是有一些很特别的意义，因为这是我跟我这个我的姐姐小时候一起看的一个作品。当然我的姐姐看的是津津有味了，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是真懂还是假懂，可能我下次问问看她。但是呢，这个作品确实是让我们在诸多的我自己看的诸多的这个动漫的作品当中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好，这是我必须说的，因为这个的确让我对于这个动漫的世界里面有了一个我们常用这一句话，就是说他的这个作品可谓刷新了我的三观呐、可以就是说让我真的是开了眼界，就是没有想到在动漫的世界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题材或者是这样子的作品，我觉得常常让我是很惊艳的。好，不管怎么说，我自己还是很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来介绍，而且它当中处理了很多很细腻的音乐，是让我在众多的作品当中很惊艳的一个部分。好，最后呢我们送给大家它的这一首它的片尾曲，好，它的片尾曲就叫做 Truth、就是真理，好，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好了，我们就爱放音乐的节目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空中继续见面，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麦话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聊的这一句话应该感觉也蛮常听到的、嗯、尤其在岁末年终的时候
1: 是
0: 嘿啊，这句话有时候也不一定岁末年终才听得到，
1: 对、哦、
0: 大家有时候口头禅也会讲，
1: 对、哦、
0: 什么话呢？
1: 嘿，这是几年烫天，
0: 几年烫天，

0: 几年烫天，所以是几年烫天。
1: 对，阿芬自己听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感觉长辈就是说啊，他一直都这样，一直都这样，一直都这样，然后就会讲几年烫天。
0: 对，好，所以这个嘛是这讲一个一个习惯，对，哎，好，拢一成不变，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好对。你头到你尾，哈、哦，就是归你。
1: 从他出生到现在，
0: 哦、对，哈、哦，对，所以不管是讲是归你烫天哈，我想这个不是跟他在讲一年哈，有时是啊，怕生一世人。
1: 对，他就是一个形，变成一个形容词了，
0: 对，
1: 哦、就是讲一直都在发生的事情，
0: 对，
1: 哦，也不单单就那一年，
0: 嗯，
1: 哦，可能是。对，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一辈子嘛，
0: 对对，哈，阿妈无嘟嘟哎，伊个迄个迄个习惯是，特工安尼，
1: 哈，
0: 得讲啊，伊有较接啊，就是讲，哎，对这个时间点到下一个时间点，伊拢做同款的代志，好，所以啊，因为是。啊，定定安尼，哈，无拄拄是特工，唔过是定定安尼，所以予人的感觉就是，哎、
1: 很 routine
0: 啊，嘿，对，规年通天，哈、哦，对，好，
1: 所以这个，所以这句话就是中性的，
0: 对，
1: 在好的行为上，那当然是好的，在不好的行为上，那就就不太好了。但总而言之，规年通天它就是一个形容词，它可以形容，就是我们刚讲很 routine 的事情一直在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形容这一整年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就是要讲说从年中年首到年尾，
0: 对，对，所以咱直接特别讲讲几年哈、普通咱啊用几也是就有隆重的意思哈，亲像讲几家，规个人，
1: 整个人，
0: 对，是
1: 整个家，一整年，
0: 对，就迄个完全是隆重，迄个意思，
1: 对，
0: 那是这个烫，咱常常会用到在讲，这条路是烫到倒位，
1: 往哪里去，通到哪里去，
0: 对，
1: 通往，对，烫，
0: 所以咱讲，你到一个清楚的所在，这条巷啊是通到倒位，你唔知所以啊，你问啊，迄、那个住伫迄所在的人，讲哦，这条巷啊是西巷啊，安尼就是
1: 不能走了，
0: 对，
1: 死巷子，
0: 嘿，对，没有被当通到倒位，
1: 没有别的出入口了，
0: 对，不过咱真熟悉一句话，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1: 条条大路通罗马，
0: 对
1: 所以华语是通诶，
0: 对，好，咱那是写这华语就是交通的通，不过直接有一个通是洞
1: 洞，
0: 嘿，
1: 一个大同的同，然后错字边，
0: 对，对，
1: 洞
0: 这是
1: 归你烫听，
0: 对，所以烫就是通到迄个所在，对，所以
1: 那为什么是烫听？
0: 对是安怎是会烫到天哈？对，
1: 感觉就是很太完整了，可以直接送上天了。
0: 对，还是讲哦，天是足遥远的哈。所以你这个习惯啊，是这个些
1: 是烫到，一
0: 点哈，跟那无
1: 没有
0: 没有尽头。
1: 就是形容他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0: 好，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常常听我的妈妈哈，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啊，迄个时阵可能台湾的普遍的环境拢无好，所以拢老百姓拢真善巧，所以伫阮家同款，阮也是足善巧的家庭，所以我的阿嬷，就会做一项代志，就是甲鸡啊，甲伊
1: 用好大，
0: 生，还是放伫瓮啊内底，对，所以那生一汤鸡啊，的，
1: 食一
0: 汤，规年烫天，拢食咸鸡啊。

0: 好厉害。这也就是变成必备了，
1: 对，
0: 每次菜就 一道是这个，
1: 嘿，对，因为咸卡加的多嘛，啊，对，
0: 一小口那个咸粿啊，就可以吃半碗饭，
1: 对，
0: 那还要有饭呢，啊。好，或者是配稀饭，
1: 对，
0: 所以一整年烫天拢有咸粿啊汤加。
1: 吃咸粿，好，拢有咸粿啊，通食，迄个意思，甲拢就食咸粿啊，
0: 不一样，
1: 无同款，吼，哦，迄个心情、心态，拢完全无同款。
0: 了解了解，辛苦了辛苦了，好，那也走过来了，谢谢阿妈的真那个习物，好，所以闺女烫听，就是有一整年的感的，但狭义的讲是一整年呐，啊，那但是它也延伸，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的意思，所以就烫听，感觉可以通到天上，
1: 会当通去个足遥远的所在，就是会当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啊，拢。
0: 对，我们就是那个很持续的做一件事，我们就变专家了。
1: 对，对，
0: 也有这个意思。
1: 有呀，有呀，有呀。所以那是一个人哈，一整年通天拢去做某一项代志，还是某一项工课，有呀，伊会变专家。
0: 对，所以持之以恒，
1: 对，
0: 所以也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希望听众朋友，不论我们在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持之以恒。
1: 嘿，对，唔忙听众朋友会当规年通天拢收听阮的节目，
0: 多谢您的收听，很重要，让我们一起认识更多更多跟这个台语文化有相关的资讯。好，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你看啊，变了四年了，今天就高时节
1: 啊，
0: 今天教师节这样连假四天
1: 哦。教师节现在有放假了？
0: 有吧。
1: 哦，
0: 你看月历上是红字啊，
1: 连假。
0: 高时节，
1: 高时节，高时
0: 节，节，高时节，节中秋节，高时节，像
1: 客家人讲叫老师叫高时啊，
0: 高时也没有就行赏啊，
1: 行赏、啊、
0: 是有点像日本日据时代，
1: 行赏、
0: 先生自己的先生也叫行赏，老师也叫行赏，对，
1: 医生嘛叫
0: 医生也叫行赏，对。好像一样，跟台语一样。
1: 新生啊，
0: 新生啊，新生，
1: 新生。所以这个都是教人救人，
0: 对，
1: 哦，
0: 对。
1: 所以新是这个教师节，好不容易中，
0: 很好笑。我前两天看到一句话，我突然想到，客家话有一句话叫“问道于盲”，就是
1: 哦。我知道，
0: 去问到一个
1: 催眉，
0: 叫对，就是叫做
1: 你要叫他指路，
0: 问到掐尼，我们叫他谢二啊，掐尼，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就是谢二就是眼瞎的人哦，
0: 不知道，就我不知道谢二是什么，但是客家人都喜欢问到掐尼，就是你问到谢二，就是问到鱼盲这样子，
1: 真的
0: 问到一个你不该问的人，他根本不知道，你还问他问到掐尼这样，
1: 掐尼
0: 掐尼。
1: 谢恶，
0: 因为这是照字翻译的，掐就是谢嘛，一就是恶啊，
1: 掐是谢啊，
0: 对啊，相掐就姓谢的，
1: 哦，
0: 闷到掐一就是问到谢恶的这样，
1: 觉得姓谢掐就差好远哦，哦，谢
0: 什么叫差好远？
1: 谢胆呢？
0: 相承，
1: 相承，
0: 承。陈就是
1: 丹林的抓塞，
0: 陈林的
1: 揣

0: 菜是什么？
1: 菜
0: 啊，菜就是菜啊。
1: 嗯，
0: 陈林里
1: 菜，
0: 菜是什么？
1: 菜
0: 菜
1: 啊、
0: 嗯。然后呢，菜是什么？
1: 算菜，反正以前
0: 是啊、
1: 哦，是啊，不是吧？
0: 啊，不然你是陈林里菜菜菜是什么？
1: 就是。想不起来了、
0: 嗯、
1: 对啊，现在在讲想不起来这件事情，
0: 想不起来，
1: 想不起来，
0: 想不起来，不记得，
1: 想不记得，
0: 想不起来，还是不记得的，
1: 不记得，锵锵
0: 锵锵啊，
1: 锵锵啊，
0: 不记得，锵锵，
1: 不记得，锵锵，
0: 就是忘得光光的，忘得很一干二净，
1: 没错，对，那个林呢，就像
0: 林，
1: 李就是李啊、
0: 哦，李
1: 李，
0: 猜
1: 猜猜，
0: 嗯，
1: 然后张呢？
0: 总
1: 总，
0: 嗯，
1: 彭先生，
0: 庞
1: 庞，
0: 嗯，
1: 所以那个客家的姓啊，
0: 彭很多、啊，
1: 跟原来的哈、哦，
0: 嗯，姓彭的
1: 郑，
0: 香仓郑是仓
1: 啊，郑，
0: 嗯，
1: 郑是仓哦，
0: 嗯。
1: 郑是昌，
0: 还有姓黎的很多客家人，黎明的黎
1: 哦，真的、哦，
0: 嗯，
1: 黎明是客家人吗？
0: 我不知道，但是姓黎的大部分是客家人
1: 哦，
0: 嗯，
1: 还有姓那个，嗯，范，
0: 嗯，姓范的很多，范仲淹听说也是，
1: 对，
0: 嗯，
1: 我对客家人的那个范家的家族、
0: 嗯嗯
1: 哦、那个很有名，
0: 对对，
1: 他们的墓，范仲淹的那个墓、哦、
0: 对
1: 好大哦，
0: 对，他们主要就是那个祭奉那个范仲淹嘛，
1: 对啊，
0: 范氏祠堂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在关西嘛，
0: 对对对，姓范的很有名、
1: 哦、我有朋友他们姓范的那个人、
0: 嗯、
1: 兄弟姐妹、
0: 嗯、
1: 好像都是博士，
0: 嗯，
1: 都是博士毕业的，
0: 嗯，
1: 所以很会读书，
0: 嗯，书念得好，
1: 你知道吗？
0: 嗯，
1: 范家啦，
0: 嗯，很多啊，
1: 我
0: 还有一个姓李的也很家族也很大，我同学好像在就是公馆还是哪里，他们有一个李氏祠堂，每次祭祖都几百个人、欸嗯、
1: 真的、
0: 哦？对啊，
1: 哦，
0: 对啊，好大。
1: 好大哈、哦，
0: 嗯
1: 嗯，感谢，
0: 嗯，
1: 所以这个教师节，
0: 嗯，高时节，
1: 你最怀念的老师是什么时候？小学的吗？有吗？
0: 应该是小学的，比较怎么讲？其他的中学以后都会分成各个，譬如说数学、
1: 嗯、
0: 英文。历史、地理、
1: 哦、
0: 或化学会分嘛、
1: 嗯嗯，
0: 但小学没有啊。你就是这个老师，每天都是他在上课啊，不管你上什么、
1: 哦，
0: 没有分什么。
1: 但他好像是两年就换一个导师嘛。
0: 我们那边是一年换一个，
1: 一年哦。
0: 对，但是我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都同一个老师。
1: 哇，
0: 对，那个老师就是、嗯、我们那个老师，他的女儿也是我同学，他姓巫。姓巫的也是客家人，
1: 嗯，
0: 你知道巫吗？巫婆的巫，
1: 巫哦、
0: 嗯，客家人很多姓巫的，
1: 嗯哼哼哼，
0: 嗯，那他就是教我三年、哦，我就印象比较深刻，
1: 真的、哦，
0: 对，
1: 哇，这个老师会被怀念的，
0: 对，因为现在我跟他女儿还是有来往，跟我同学他是住在美国，但他姐姐呢，
1: 嗯、
0: 他有一个女儿跟我姐姐很好，
1: 嗯，
0: 是我姐姐同学。那现住在台北，他也是常常会去我姐姐那里，我也会去，就是一起。
1: 所以你最怀念这个老师啊？
0: 就应该算他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除了幼稚园以外、
1: 嗯，
0: 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的。
1: 问题是他有给你什么样的？
0: 其实也不能讲是怀念，就是说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啊。对了，
0: 嗯，
1: 印象深刻。
0: 对，
1: 像我人生第一个老师，
0: 嗯，
1: 我就
0: 不，
1: 就是觉得因为以前哈、
0: 嗯，
1: 一二年级的时候是同样这个老师嘛，
0: 嗯，
1: 然后呢，你看我那么小，我就可以感受到那个老师的势力，他就会、
0: 哦、他比较势力是吧？
1: 他势力的意思就是说，他对有

0: 嫌人家的小孩，就非常非常的那个重视，
1: 这么明显到这个地方。
0: 你看我们那么小，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
1: 对。
0: 然后因为我们家没有那么有钱嘛，所以呢，就跟这个在一起的时候呢，老师什么事情都，就如果一点事情，他就会找我们的错。然后我感觉上就会觉得好像被老师欺负，所以印象不好，
1: 真的
0: 不会有那种说哦，我觉得反正我还是，我就觉得以前的老师其实当然现在可能比较不会，以前的老师都是蛮比较会受社会地位影响，例如说这个人的父母是医生啊，或是有钱人家啊。
1: 可是我们那时候大家都在同一个村子，没有这种。
0: 对啊，那我们就
1: 老师都看功课好的就对你好，
0: 对，
1: 功课不好的他就可能比较不注意。
0: 对对对，我女儿也是这样，她也是因为那时候我们从美国回来嘛，她就上小学，然后就看到那个功课很不好了，常常被老师打。
1: 真的
0: 啊，然后他就
1: 受不了，
0: 他就受不了，他就觉得那个老师怎么那么，就是因为功课越不好的越需要你给他那个哈，他就那个老师常常都是打他，然后就他就觉得他对这个老师就觉得印象不好，所以做老师还不容易耶，
1: 真的，
0: 不是只有教你读书写字而已。
1: 哦，你们那时候你们可能比较都市，所以。你们老师还有什么比较势力？谁家比较有钱？
0: 我是在乡下，我是在斗六啊。
1: 可是像我们村子里，大家都一样啊，没有什么谁的比较极高，大家都在石油公司上班。
0: 对了，
1: 都差不多啊。
0: 对啊，那
1: 所以比较没有这种事。
0: 对，因为一般小镇啊，一个班里面一定是这个两，就是怎么讲？贫富不均的当然也很多嘛，但是有钱的是很明显的，那贫穷的中等的就差不多了，穷的当然也很多嘛，所以那个社会地位就影响到学生被对待的观感啊，然后我们其实那个我觉得早期那个年代势力这是很正常的，就你对读书很好的成绩很好的，因为成绩很好就只有那几个而已啊，对不对？然后呢，有钱人家的那也是很少数啊，所以老师只要对这些人比较特殊的话，小孩子就感受得出来。
1: 是
0: 啊，现在就可能现在老师年轻人比较可能也不会那么，因为
1: 现
0: 在社会
1: 好像跟以前比较不一样。
0: 对，现在社会也没有那么像以前，
1: 对对对，
0: 那么封闭。
1: 对对，
0: 然后你也看不太出来说到底是穷。当然，我就说。很特殊的孩子大概一两个，
1: 对，
0: 那如果你可以关注得到的话，
1: 现在我跟你讲，现在不是学生，现在是学生家长，学生的家长不好处理，我都有几个当老师的朋友都觉得说，现在比较难搞的不是学生，是学生的家长，
0: 对，
1: 你稍微不对劲或不公平，家长就去告你或者什么，所以现在老师不太敢这样子，
0: 对啊，
1: 他们都是就是照规矩来了，
0: 对，
1: 所以有很多人，如果像很多年，为什么年纪大的很快他就退了？因为年轻的人电脑用得好，我的朋友都说啊，我们电脑都不行，我们没办法跟他们竞争了。
0: 对啊，
1: 因为他们以前都还要，你知道以前老师出考卷要自己写那个钢板，
0: 对对对，
1: 钢印写的，现在都用电脑啊，一下就刷出来，不好刷错了再重刷。
0: 对啊，
1: 所以他们都用得很顺，但是一些年纪大的老师就觉得自己用电脑也不行。所以他们都很早，有的可能五十几岁
0: 自动淘汰
1: 退休了。对，
0: 其实他们最怕的都是要处理那些学生的问题，
1: 而且学生家长很难搞，而且现在很好玩，都有群组嘛。
0: 对，
1: 你当一个老师，你就学生跟还有家长的群组。
0: 对啊，
1: 他们说有些家长很难搞，你还不能不回答他，他写什么给问你，你就要立刻回答他。
0: 所以
1: 他们晚上还把它关掉，不然晚上半夜都还有学生家长一直问的这样，他们都吓得要死。对，所以我这样每一个职业跟每一个年代都有他的苦，有他的问题在。现在老师就问题在家长，他们很怕家长。
0: 这个叫恐龙家长。
1: 对，很多啊，每次都会碰到。
0: 对，
1: 连校长都会。以前我女儿念小学生，那个校长也是一直觉得哦。碰到不好的家长或家长会长的时候，他很难处理。

0: 对，他还一直有，因为我跟他还蛮聊得来，一个女校长，他还一直拜托我做。他可能觉得我比较跟他能沟通吧。他说哦，碰到那个不好的家长会长啊，就是比较刁钻的，或是有些人是他有热忱想做还好，有些人是他想要掌控这个家长会，因为他有他的他想做的事情，对，然后他就会进去家长会以后呢，他就开始做他想做的事情，可能对学校来说很难处理，所以有些校长跟教务主任什么都很怕这种家长去当家长会长，他们会害怕，
1: 害怕他来捣乱，
0: 拍出力啊，很难搞
1: 啊，对啊，怕他们来捣乱，
0: 对对对，所以哦，
1: 这个也是一种
0: 胎嘎就有胎嘎困难
1: 制衡作用，
0: 对对，
1: 所以不会让人家太嚣张啊什么哈，
0: 对对，哦，给你时间多诶，
1: 哦，感谢台嘎的树堂，
0: 安子西，
1: 张蕾了，
0: 张蕾了。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的节目呢，有邀请了以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过一个特别的主题，跟心理健康有关系的这位来宾，今天再次来到我们的当中，要跟我们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啊。这位来宾是李宇婵教授哦，他所教的这个学校的名字非常长哈。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而且那个系很特别，叫生死与健康心理諮商系啊，他是特聘教授哦，他非常有成就，而且带非常多的学生，让这些学生护理健康跟心理諮商有很多的这种融会贯通，在世界的这在医院或者是社会的各阶层的服务。那也谢谢李教授今天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已经谈过两集哦，第一集是比较让大众都知道哦。有心理健康这回事，那是不是大家有感呢？那第二集会 提到，因为大部分呢，我们在企业里面工作是占我们人生很大的一个时间点，那企业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帮助我们，也除了身体的体检之外，也有心理的体检我想谢谢李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一二集的重要内容，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第三集。
3: OK， 嘿，永瑶主持人好，还有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又再次来到这里。因为从我的学校的名称跟科系的名称就知道，健康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我在的学校叫护理健康大学，就护理哈，从护理出发呢，其实要照顾的被护理健康的话，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譬如说关怀我们的生老病死的议题，然后从心理的健康开始，然后去注重，然后包括到生理，所以身心合一，然后怎么样子透过这样的过程里面，也可以透过一些咨询商量的方式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在。好，那因为我大部分是跟护理人员一起工作，所以就会像刚永瑶主持人所提的，我们结合护理跟心理，也就是身心整合的一些知识呢，如何让一个人除了身体健康之外，心理也要健康。所以上个两集呢，我们第一个谈到的就是政府也看到了现在台湾社会里面青少年是我们国家的栋梁，可是青少年常常比大人更烦恼。更想不开，那有更多的忧郁跟烦恼，甚至有自杀意念，所以有推出所谓的身心健康的青壮年方案，也不是只有青少年，还延伸到壮年，
2: 45岁，
3: 所以45岁以前的福音，所以那就发现，真的大多数人就开始接受这个所谓的心理諮商，觉得当我心里面有一些怪怪的，不管是压力啦，或者是不舒服啦，或者是有些想不通的事啦，其实都可以透过我们有心理学专长的专家。

0: 理师们去做对谈，然后找到一些策略跟方式回应，来做到一个心理调节的方式，然后回到日常生活去实践。
1: 嗯、
0: 那所以也包含有身心假。就是从学校开始，那学生你就可以去注意，不是只有生理假哦，也不是只有感冒啊、生病啊才能请假。提莫吉伯赫，你也可以开始知道，你其实这是一个前哨战，心理感冒了。然后你也可以开始留意、注意，然后去找一些方法，甚至找专家来协助你，然后去调整自己的健康。那当然，我们后来第二集也谈到了这个企业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三明治时代嘛，上有高堂，然后可能下面还有一些年轻的自己的小朋友啦，或者是自己的生活要照顾。那所以在那种双重压力底下，你如何让工作跟生活更平衡？好，那甚至像最近那个全民疯股票哦，你又想要能够自己也还有另外的一些发展，所以其实有很多事情要关心，心理压力其实是不小的。那通常如果我们有一些状况的话，尤其在期间哦，大家在家工作，甚至工作就被停下来了，因为不只是在家办公，甚至就减薪，就无薪假在家，那个压力是大的，就像现在股市如果开始往下跌，大家的压力就很大，那就不知道到底自己是压力大而已呢，有没有什么心理的问题，甚至我们就会担心，像韩国他们就开始派出那种，在韩国股市大跌的时候就派出那个警卫队24小时巡逻在那个桥梁边，万一有人因为股市不理想然后就崩，有想不开，那这个是政府派出来的这种所谓的那个安全防护网。可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身边的人，他会透露一些讯息啊，譬如说压力实在太大啦，工作又不如意啊，怎么升迁永远不是我啦，大家都在骂我啦，还是说哎呀真的这个生活像股票投资不理想啦，就开始有想不开的念头。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自杀守门人，所以你开始知道他有想不开的念头的时候，你可以拉他一把，因为有时候人就一个念头就突然变成那样。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自杀守门人呢，他就是做一应二问三转介，就他有这个讯息的时候你要回应，不能把他当作没事没听到。好，然后第二个你就要问问看，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想不开的念头，还是他只是说吓死了气死了，这只是一个语助词，还是说其实他是真的有点想不开，想要去吹吹风，甚至想要从那个韩国的那个大楼大桥上面要想要往下做一些动作，那你就要开始帮他转接，
1: 是
0: 啊，就告诉他说，这种状况的话，其实人在这种关卡，就是我们刚前面讲的，你可以找心理咨商聊一聊，谈一谈怎么去疏解你现在度过这样的危机。因为有时候人就是一个念头想不开才突然做了这个冲动，其实有时候过了这个风暴期其实就好了。那所以怎么样子找到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状况，或旁人可以这样的协助，然后帮我们去找到这样的资源，然后甚至学会我怎么样评估自己，然后帮自己找资源，就像身体有红字，我要能够帮忙我自己，然后去就诊，然后去找资源，甚至回家还要来自我管理练健康，心理也要练健康，那这就是我们的前几次的重点。
1: 是，所以那时候也提到企业有一个 EAP 哈，
0: 对
1: ，E 是员工哈，
0: 对
1: ，A 是协助，
0: 对
1: 啊。第三 A P 是方案，就是员工协助方案，就是让员工可以在工作的这个保护伞之下，也可以找到啊。如果真的因为这几年在新闻媒体啊，或者看到有些职场霸凌啊不法啊，有些时候老板突然出了一句话呢，让员工心里不太舒服哈啊，或许他影响他的工作，这个也可以有一个就是倾诉的管道哈。那您说的没错，就是有一些时候在企业里面的工作，也遇到一些旁边周围的同事真的有一些您刚刚所说的自杀念头的，或者一些危机需要处理的，就是您刚刚所说的
0: 一应
1: 二问
0: 三
1: 转介哈哈，回应然后询问跟转介啊。不然的话他可能要学习那个要那个 bungee jumping 那个就不要了哈。我们就希望可以减少这些这些遗憾的事情的发生。那今天第三集我觉得很特别呢，因为第三集老师你给了一个题目，就是从渐渐盲点哦哈，渐渐的盲点到医疗的地图。其实这样的渐渐我们所指的是心理健康的检查，因为

0: 很多现在好啊、有优秀的企业在因应 ESG 里面哈、啊，或者不管有没有 ESG， 大家都会注重身体的健康，但是心理的健康有没有人就是一年两年或者什么时间点要做心理健康检查，好像很少听过啊，至少我比较少听过。那您说的这种健检的盲点，我觉得今天是不是从您的这个题目哈，从心理的健检到我们所谓的要真的去找医师到精神医疗，到第三个您刚才提到的諮商，諮商到底有没有效，疗效是怎么去看，这三个好像有点关联又没有很完全一样，请李老师帮我们来解惑一下。
1: 我觉得这个是全民需要知道的知识，因为当社会越进步的时候，你会越关心到你的心理的健康跟你的灵性的我们讲的精神上面的满足。那以前的人可能光吃饱就有问题了，哪还能烦恼说后面的。所以当社会越文明越进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心理的状况跟精神疾病的一个威胁会越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追求一个更高品质的。那可是呢，偏偏心跟灵这件事情就比较抽象，因为它看不太到，不太像仪器可以一检测就发现啊，你可能有高血压、高血脂哦，啊，你可能有肿瘤哦，哦，啊，你可能有癌症哦，你可能有哪里有状况。可是心理，
0: 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指数都比较能够有数字可以检查。
1: 对，那
0: 甚至我以前还有访问过一些这个神经外科的教授，他们在专门在做自律神经失调的这个检查，也好像精准度也蛮高的哦。但是他怎么连接到心理这个部分哈，就要请李老师跟我们更细的去说明。
1: 对，那其实心理到底是什么？心理学是所有的。大学必修课程，可是心理它可能以前会觉得它是个哲学，可是其实心理就包含了三件事情。那心理就包含你的想法，看不到的就是我现在在讲话，我在讲心理，我在讲心理学，这是一个想法。还有心理包含第二个元素叫情绪，我的心情好不好，我们会形容压力很大，然后我觉得很沮丧啊，很难过啊，还是太嗨啦，这是情绪。那第三个就是外显你会看到的行为。所以你说心理检查是什么呢？譬如说想法，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人怪怪的，他怎么会跟别人想法都不太一样，大家都很乐观，他怎么都很负面，他人家讲一句话没有别人会觉得在批评他，他觉得全世界都在对着他，他这个想法有点偏颇，甚至他觉得每天都有人在害他。好，那我们就讲这个大家一定有听过被害妄想。好，那大家都没有觉得，但是他是比较特意的，所以这个想法上面是不是有异于常人，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可能是可以做的一件事情。那想法里面还有一个叫自立，从小大家都做过自立测验，自立测验不好的人不能当军官，有没有？或者有的刚在讲 EAP， 企业有时候要给你看你的自立，那现在更
0: 智力测验或者是什么那个人格特质测验啊，
1: 对，
0: 什么 MBTI 啊、DSC 啊，
1: 对，那到底在测什么呢？其实第一个就是在测你的，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测你的智力。所以心理的检查呢，我说从心理学分三部分，所以大家一定有听过智力测验，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讲失智也是智力测验，智能的一部分，或小孩子他有没有智能不足，这都是一个心理的检查。好，那另外一种就是情绪上面大家比较听到的忧郁啦、焦虑啦，所以有人会说焦虑到睡不着啦，老板给我的工作永远做不完啦，然后又怕被老师骂、被同仁骂啦，大家被霸凌啦，所以他那种焦虑爆表啦，那比较是情绪上面的，所以我们就会情感失调，我想要睡我都睡不着，我每天就觉得压力很大，那这个是情绪面向，我们讲情感性的疾患或障碍。
0: 比如说有某些小孩，因为可能在家庭环境之下，看到爸爸一出现跟看到妈妈一出现的那种表情突然会不一样，或者是在老师的环境，那个比较严厉的老师一看就开始发抖，那个就是也是那种情绪面的问题嘛。
1: 对，或者你最简单讲惧高症，它就是一种情绪问题。
0: 对，
1: 幽闭恐惧症，有人呢去坐在火车里面，或者是要譬如说他的工作在101楼，大家羡慕最顶楼， 可是他不敢进那个电梯，他有惧高症，他有幽闭恐惧症，这种恐惧焦虑他就是一种情绪上面的议题，那有的是他没有办法控制，好，那这个也是一种一类。所以我说心理有三部分，认知、情绪、行为，第三个就是他行为怪怪的，譬如说我们常听过的妥瑞氏症，有人没事坐在那里乱叫骂脏话，叭叭叭叭叭叭，
0: 对，
1: 那个有个代表人物不是说他有吗，就柯P说他有妥瑞氏症，就是他的行为有时候会异于常人，他会骂脏话不能控制的啊，他但是正常故意骂脏话还是他是不能控制，那这些都是所谓的心理见解里面该有的，但是通常我们都不太知道，哎，心理见解原来的光谱有包含这么多的面向，所以有时候就是以为哦，那只是在看你有没有精神病，就是我们与恶距离，他是不是会知觉失调？因为他已经知觉失调到，所以叫知觉失调。后来名字取得很好，就是你的想法跟你的感觉已经落差太大了，人家都不觉得这个环境啊，大家都觉得很热，那你就看到有个人穿了大衣，又穿了皮衣，又穿了羽绒衣，然后呢跟别人不一样，大家就觉得是很怪怪的。你只知道怪怪的，他可是他到底正不正常？好，那所以
0: 是
1: 知觉失调，通常就是他已经脱离现实的时候就有这些状况。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好好的聊一聊，谈一谈，其实心理见解的面向是很多的。但你不会没事去把你做这样全身这样检查，就像政府配置的45岁以上另外有个福利了，那就是可以做成人健检嘛，好，一年几次，这时候就能到成人健检了。但是依然
0: 什么有粪便啊、乳癌呀、啊，
1: 对，他可以做癌症筛检，四大癌症筛检呐，然后可以做三高筛检呐，做什么筛，但就没有心理健康筛检、那所以一般人可能也会加嘛，譬如说，他可能癌症只做四大癌症，他也没有做其他的，所以有人就会问你，你要不要自费啊？可是心理连最基本的都还没有，更不要谈到刚刚前面讲的自费。所以我们通常比较会看到，譬如说，现在大家会最流行，就成年会担心有没有失智，那我有没有失智基因啊？我要不要来筛检一下？这个大家一定有听过。那如果是小孩子，他在学校功课怎么一直跟不上别人，那小孩为什么一开始都别人都会讲话他也不太会讲话，然后反应迟缓，他会不会有智能障碍？这也是心理见解。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心理的光谱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心理能力，我们讲心智能力，那这一些的理解是重要的。不然的话，你即使到像现在我们跟永瑶可以两个人很健康的对谈，可是哪一天我们年纪再大一点的、你就会发现也许我们的焦虑会跑出来，晚上会失眠，或者是说我们可能会智能开始有一些我们现在讲退化，记忆力不好，然后就会有一些障碍，那不都在做评估吗？这些都是广泛的心理见解。
0: OK， 所以李教授可以告诉我们，如果是说心理见解也有个量表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东西会被放在那个见解的，我们就比照那种身体健康检查会有那种表格啊，然后心理健康有什么表格或工具我们可以做，或者是你一定要找专业的帮你做这些量表才能够有压力过重是要多少分才会算成过重，这个可以有让大众知道一下嘛。我们知道当然有些时候你找可能 Google 一下大家、什么什么心情温度计、那到底那几个面向是真的是这样吗，还是它只是好玩而已？因为现在有很多有些网络上设计的一些什么东西感觉很好玩，又好像很专业，但是又好像只是好玩。
1: 对，因为这中间又牵涉到刚讲的，因为心理它分了这三大面向，大家要记住，就是一个跟你的认知系统有关，跟你的智能智力有关，就是刚讲的这个记忆力啦，那个你的理解能力啦，你的表达能力啦，你的速度反应能力啦，这个比较是我们以前小时候大家在学校都一定有做过的智力测验的一个部分。之外，刚刚永瑶提到，就是一般社会上流行的定义的心理见解呢、比较讲的是刚讲压力、忧郁、焦虑，也就是我们在讲的 kimoji 这件事情、情绪面向的问题，它比较像一个气象站、 就是它比较像是有点像是我们在做这个 BMI 身体 BMI、
0: 嗯、
1: 你发现有三高的人他会先看他的体重跟身高的比例、
0: 嗯、
1: 所以它比较像一个前哨站，但你当你的某一些的一个指数开始有所不一样的时候，你可能会后续比较容易发展成三高，也就是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
0: 嗯、
1: 那同样的这个心理的状态里面的压力跟

0: 情绪的张力的指数，如果他有异常，他也比较容易再往后推，他是不是有刚刚前面提到的、因为来自于他的智能的问题，所以他可能老师在讲什么他也听不清楚，或我们常听到有些人失智症他会认不太得人，然后就会乱骂，因为他搞不清楚谁在照顾他，或者是他记不得，他记得跟我们跟他刚刚讲的不一样，他在重复同一件事情，所以他就会觉得很挫折，所以他一定会表现在他的情绪上、所以我们通常会拿心情温度计来作为第一个前哨站，跟那个量体重一样、当做一个前哨站来看你的情绪是不是已经受到了一个变化跟干扰。那最常听到的就是心理的情绪里面的那个焦虑指数、忧郁指数、所以成人健检，我们拿成人健检来讲就好，他其实会问你两个题目。好，我们上次好像也有约略提到，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心情很沮丧、忧郁、焦虑，这以两个礼拜为单位，就是他延续至少一段时间，不是因为今天这样明天就好了，他已经持续两个礼拜以上，然后你有感觉到你有焦虑、忧郁的情绪是高的。那就表示他是没有办法马上调节。那通常第二个还反映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还会再问你，就是那你有没有原来有兴趣的事情也没有办法做了，比如你本来很兴趣打球、跑步运动、看电视刷手机或者是跟别人讲话，你现在也都没有了，就是我们一般理解到的忧郁症、所有的感兴趣的事都引不起他的什么正向情绪跟快乐，他的情绪已经低落掉到我们讲压力山大，然后把它压下来压到谷底、所以他反映的症状可能就是忧郁、焦虑啦、沮丧啦，或者没有兴趣，所以简单讲就是问这两个问题。所以通常心情温度计就在测你的情绪，譬如你平常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人，如果他两个礼拜都开心不起来，应该怪怪的吧。永瑶，你这么开心的人，你有没有两个礼拜都开心不起来，有喜欢的事情也再也没有这样的情绪，你这辈子以来有吗？
1: 好像很少啊。
0: 所以你心里很健康，
1: 除了要面对什么大专联考啊什么的，那个考试的时候快要逼近的时候，那个就真的快乐不起来了。
0: 哎，对，说得很好。
1: 而且那个是一段期间的，
0: 对，
1: 其他时间很少，
0: 要等到考试结束，
1: 或者是哎快要期末考了，或快要期中考了啊，那前一两个礼拜就
0: 对，
1: 就紧张。
0: 所以像这个就可以知道说，有的是有压力源的，很清楚。只要那个压力源，譬如说我为了要哎像。接下来有人在准备学车、那所以他就要等到他可能这个压力还不是两个礼拜了，因为我的学车可能要到明年一月了，我现在才八月耶、那我可能有半年以上，所以他都会处在这个状态里面、所以经常感觉到高压，所以我们才会说这些有一个大任务要执行的人，比如说他可能被安排要开刀，两个礼拜以后要开刀，你叫他这两个礼拜会很开心很快乐，那是不可能，一定要等到这个明确的压力源消除。那所以最少知道他这个压力是人来自于自然反应、我为了要因应这个重大的一个考验、人的反应机制就是我们讲的 fighting、人要进入那个紧张备战状态、但是这个备战状态如果太长，它就会造成我们的生理的负荷，你就想象你每天肌肉紧绷、然后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甚至到明年学测结束，哇，那个有的人身体就开始有反应，就会受到影响、那身心连结就是这样。那这个还是有原因的，有压力源的，但有人是没来由的，即使考完了，好，就像你讲，大考前两期末考，或者是我结算业绩的时候，我前面比较压力比较大，可是过了以后，我还是下不来。我这种觉得压力大，然后烦恼啦，依然没有，也甚至最常见的就是没来由的烦恼，已经变成一种惯性，所以才会问你第二个问题。这些都没有了，那你原来感兴趣，平常要听个音乐的，你也不听了。以前听音乐就很开心了，现在也开心不起来了。那这就有状况了，因为你已经进入了那种情绪压力大到，就是很像那个弹性弹不回来。我被这个事件压下去，可是压下去之后就回不来，就很像譬如说地震我被吓到以后，现在不是有个日本的地震嘛，被吓到，那人当然就会进入所谓的这种急性压力的状态。可是经过了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这些都解除，你还是回不来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有状况了？
1: 你这样我想起来，就是以前所谓的921地震啊、或者是一些像日本有这种

0: 地震之后，有些人不敢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因为又怕另外一次地震又来哈。他这个就是是不是你说的这样的状态？
1: 对，那这个因为它是有明确的压力源，所以这个身心反应就很像说，我突然发，因为要开刀，所以我就一直这样紧张，所以因为这样子一段时间是正常的。那我只要注意到它，所以我学一些方式，因为我还是得要等开刀，我还是要等期末，我要等到这个地震都已经在稳定，然后恢复了，我也才比较敢回去。可能至少超过一个月以上，一个月内这都是正常的，叫急性压力的反应。那这个是正常的。那但是所以我就得要学一些让自己放松，不能每天在这种状态睡不着，如果一个月都睡不着，不止不敢进到屋子还睡不着，那就麻烦大，因为你身体就会找你麻烦了。可是一个月后我也调不回来，那这个是不是就有问题？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再做一次心理评估，那也就表示你的压力源已经解除了，你依然回不到你原来感兴趣跟情绪可以再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的时候，可能就会所谓出现的压力的所谓的焦虑症、忧郁症或者是恐慌症的所谓的症状。所以慢性病的解释是延续持续超过三个月，你的状态依然存在，就像高血压嘛，我诊断可能最近只是因为某些疾病或状况的反应，超过三个月我的血压依然是在一个状态，那一样心理的压力超过三个月，即使这些地震都结束了，救难队也都退了，三个月后我还是不敢回到屋子，你想这个应该有点问题了吧。那可是用想的不行，所以你就可以到医疗院所、到精神科诊所、到那个心理咨商所，你可以去做这样的评估，所以那个心情温度计就可以先在家里做。
0: OK， 先在家里做，
1: 你可以先在家里做，甚至每天做，就像量体重每天做，做完以后你发现地震都结束了很久了，开刀都开完了，期末考也考完了，学测也考完了，你还回不来，你还是快乐不起来，那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你可能忘记了快乐的方式，你可能要重新捡回来。第二个，还没捡回来之前，是不是需要再学习一些方式去帮你做调整？所以这时候的精神医疗的药物啦，也许可以帮一点忙。好，那或者是心理师就可以教你一些，很像健身房教练可以教你一些在等待压力还没有，压力这个重大压力没结束的等待期的时候，如何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内心，让它减压。
0: 是好的，我们用音乐来减一下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今天我们请李玉婵教授来跟大家聊聊心理健康的问题。今天 提到了心理的健检，心理的健检从小到老 都需要。那是不是心理的健检我们可以从小朋友再跟听众朋友来观众朋友来说明跟细的一些状态，如果家长遇到小朋友怎么样什么状态，或者老师看到一些小朋友的状态，如何给他们一些引导，或者找到合适的这种治疗的对象呢？
1: 呀呀，我觉得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评估也好，或者叫做一般讲的测验啦、评量啦、横件，这是重要的。
0: 对，因为小朋友可能没有不会写心情温度计或压力指数，那个可能他们识字能力还不足。
1: 对，但是他很容易在行为上表现，所以我们前面提到说心理有内在的，我们可以。大人比较容易用口语表达，可是小孩子可能反映在他的行为上，所以你发现他譬如说我们最近比

0: 比较常听到的 ADHD、
1: 嗯、
0: 就、欸、我的怀疑这个小孩怎么为什么别人都坐得住他就坐不住、
1: 嗯、
0: 好，那我也曾经怀疑过我儿子有没有 ADHD、
1: 嗯、
0: 好，那因为他练钢琴、
1: 嗯、
0: 他想上钢琴课，坐没三秒钟他就跑去做别的事、
1: 欸，
0: 那到底是没兴趣呢，还是他注意力有问题？
1: 哎，奇怪，我的儿子怎么也是这样？三秒钟？
0: 对，所以你就不知道他是三秒钟热度，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是他只是一个这件事情引不起他兴趣，以至于他出现的这种行为，其实都是可以做一些评估跟衡见的。那所以我们会常听到，最近常听到 ADHD， 譬如说俗称这个所谓的过动症，注意力不集中，所以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孩子坐不住，我儿子就坐不住。可是我后来发现他不是坐不住，他如果扯铃啊，他可以练个一个小时都不停，你说他哪有注意力不集中？所以他是选择性注意力不集中吧，就有兴趣的他没有办法，他就可以，没兴趣的他就耐不住性子，所以这是耐性，他不是真正我们讲的过动。那所以当你开始有这样的疑虑的时候，甚至他的这些反应，像我的儿子他练不练钢琴，他即使是三秒钟，但钢琴不必要成为他的生活的必然，所以他没有关系、
1: 嗯、
0: 但如果他今天是表现在课业上，他写三秒钟他就不写功课，那你就可以想见这个小孩他的学业成就一定就有问题。他在班上连一堂课都坐不住，他不就在班上跳来跳去，干扰老师也干扰同学，这个时候一定也会有问题，他自己的学习有问题、嗯、也会干扰到别人，
1: 是，
0: 所以老师家长就会希望哎、欸、来做这个评估、
1: 嗯、
0: 那这个评估就会牵涉到两个部分，到底他是听不懂的智力的问题，因为有的孩子他有学习障碍，也就譬如说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有的孩子他在看文字的时候他会看左右颠倒，
1: 对，
0: 好，所以他常常是出现在这样的状况、
1: 嗯、P 变成 Q，
0: 对，所以对他来讲他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去表达
1: B 变成 D、
0: yeah，所以你其实不太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你就可以把他带到这个医疗院所去做这样的一个评估、
1: 嗯、
0: 去测验。好，那甚至网络上也有一些简要测验你可以先做一做、
1: 嗯、
0: 好，那但是最好的是直接找专业的来做评估，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万一我这个孩子被检查出来他确实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就像我儿子弹钢琴注意力不集中，但扯铃他注意力可超集中嘞、
1: 嗯、
0: 好，那你就会发现那只是那不是有这个问题、
1: 嗯、
0: 他只是兴趣跟引导的问题，但有的孩子是真的有这个刚讲学习障碍的问题。好，那可是到医疗院所现在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排队排的塞车的问题。
1: 哦，是哦，
0: 因为要做这个心理评估，既然是心理评估、跟我跟大家认识我除了教授以外我是心理师、所以心理师的工作有一个部分是要我们除了做心理咨商心理治疗要先评估你是什么问题才能做咨商治疗吧、我都不知道
1: 先评估了哈，
0: 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我怎么治疗嘞？所以评估一定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可是在医疗院所里面的心理师很少，所以呢被安排一个孩子发现他有这样的状况，到底是智力有问题呢，看看他是不是所谓一般以前讲的智能不足、还是资优生，所以你要排这个检查的时候除了自费不讲以外你可能要排三五个月、好，那或者他到底是不是过动，有时候一排也是要三五个月、好，就是很像现在如果你可能要排一个什么健检好了、你可能也要排个三五个月，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医疗量人
1: MRI 啊或者照 CT 两三个月或半年这样，
0: 对啊，什么东西能等什么东西不能等，如果你这个孩子他的发展的黄金时期你看到假设等个三个月那五个月那不一学期就过了吗、所以你这孩子一直在学校跳来跳去的问题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觉得现在虽然台湾的心理师的编制卫福部是有管制，它是编制是够的，但医院里面不够多，所以有时候你就要跑到外面的精神医疗院所、或者是心理咨商所心理治疗所找心理师来精神科医师来帮你做这些评估，那你就会知道到底那个问题是关键在哪里。那如果要治疗就像我们要复健治疗，发现、我可能是哪里有问题我需要去医院做复健，我也才知道我要做什么复健，所以心理也要复健，像刚刚讲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他如果、或者他可能是学习障碍，也就是他读书那个文字刚讲他会颠倒上下颠倒，所以那他不是理解有问题，他是接收的那一段就有问题、那所以你找到问题你才能给他一些特殊的

0: 一些调整、早期的疗愈的部分，所以你就要赶快把握这个黄金时期，然后你才能够对症下我们讲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OK， 好的，那当然我们已经来不及早期了，我们已经长大的时候，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如果发现自己的心理压力指数过高，或者是感觉状态

0: 咨商师，或者有些人会参加一些所谓的心灵成长课程，那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们去厘清这些如果我们真的是有发现民众发现一些自己的压力指数过高啊，大概什么样的就医或求助的资源或者路径会是比较合适的？
1: 刚前面讲说第一个你要先知道自己的状况在哪里，那所以当然就必须要有一些评估，那专业的评估是一种，那生理上也是，有的时候医生已经给你健检完了就没红字啊，可是你就觉得你还是哪里很改又不舒服啊，
0: 对，
1: 所以有人就会觉得那好像对，但可能不到病，或者是可能也找不出病因，但我就头痛啊，我就是不舒服，晚上就睡不着啊，医生开了药也没有用啊，那这个时候可以干嘛呢？那所以有些人他就会自我探索跟评估，所以你要了解你自己的状态。所以一种是说你直接到刚前面讲的医疗院所，那就像 COVID， 你想要 COVID-19 期间，医生说所有的人不要你一有发烧症状，全部人就冲到医院，医疗量能就像刚讲排队三五个月，每天应付你还得了啊？你会把这些医疗人员消耗掉，那所以有些人就会到一般的诊所，所以跟医院跟一般的诊所里面就包含了精神科的诊所。那精神科因为台湾对精神科很怕那个我们与恶距离的那个精神病人，所以就很怕自己变那样，就像早期怕自己得癌症，所以很多欧巴桑欧丽桑就不敢去医院检查，他怕走得进去躺着出来。可是现在不会了，因为现在癌症都是慢性病，所以同样的你都就大家就不太敢去精神科，所以很多就叫身心科，甚至有的叫加医科，然后甚至有的加医科它外面还会给你挂一个牌子说自律神经失调，你就想说那是自律神经失调，不是我的心理有毛病，那其实自律神经就是心理的调控不好的一个状态，那但是他也可以从生理的层面去找到他的线索跟原因，所以精神科、身心科，还有那个有的就会叫这个
0: 心智科嘛，
1: 心智科，基本上他们都可以是同一个，但是这个大部分是以医师台湾的精神科医师在开的诊所。好，那另外一个，但这个有的他会附设所谓的临床跟谘商心理师在里面，那但临床跟谘商心理师也可以自己出来开诊所，
0: 现在越来越多了，
1: 对，而且非常多，那因为刚讲嘛，那个医院排队的健保的我排不到嘛，那我就走自费的系统，那所以走自费的人也不少，那所以你就可以找到心理治疗所或心理谘商所。那我们台湾卫福部底下呢，就有这个医师人员管理里面就有临床跟谘商心理师，那其实他们两个都是一样的，那只是一个叫心理治疗所，因为大部分的临床心理师是在医院的精神病房里面，所以他们做比较多这种重大精神疾病的治疗，所以比较叫心理治疗所，我们是现在是这样分。那像我是谘商心理师，我就是像刚前面提到的，我们有一些人就遇到了重大的压力，譬如说可能家人得重大疾病啦，自己生病啦，或者是被裁员啦，刚好就失业啦，或者刚讲地震啦，我就刚好是那个受灾户啊，那我压力很大，但是我不见得有所谓的精神疾病，也可能没有那个诊断，但我就是怕到我不太敢进去。好，那我就可以去找这个心理谘商所。好，那所以通常我们都会到心理谘商所，他就会透过一些心理谘商心理治疗的方式，好，来帮你做这个心理减压。更重要的是教会你学习如何去做这个心理的调节，搞清楚你自己的担忧是什么。因为明明地震已经结束了，你可能三个月五个月你还地震结束，但是你脑袋的地震没结束，所以你那个恐慌跟害怕可能一直在，那如何让这个恐慌跟害怕可以慢慢的下降，然后可以感受到你的快乐跟生活，那这个中间就有很多要学习的功课，所以有人就会再进阶的跑到另外一个叫心灵成长课程。对，
0: 一堂课程可能非常非常多的万，
1: 对，很贵。
0: 然后初阶上完上进阶的，
1: 因为大家想学这个所谓的基本的心理学课程，那所以外面卖的就很贵。譬如说我讲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心理的课程叫正念减压，好，正念
0: 叫正念后，
1: 对，
0: 就很厉害的样子。
1: 它其实从国外流行回来很贵，

0: 一阶、二阶、三阶的课程。那其实它是从我们东方的禅修，好，或者像我们的那个静坐祷告。那个其实是进入一个很安静的内心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教你的其实是回到自己的内在。那这个正念疗法呢，是正在当下这一念，不是正向思考这一念，是察觉到我现在正在讲话的这一个念头，我在想什么。就像我现在在想地震如果发生的很恐怖，我不敢进去，可是地震是三个月前，可是我现在每天都在自己创造一个地震，可是不是嘛，我是在担忧过去跟未来，不是现在当下，现在当下没地震啊，那所以我现在应该可以安心一点点。那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那个，我们可以在静坐里面或者是在禅修里面可以做到的事情。好，那所以他们就西方医学院，他们就来到了东方学这个东方的这个静坐的这个法门，正坐冥想，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可操作的一个步骤。譬如说刚讲的，你可以跟着我，譬如说你这样坐下来，你就深呼吸，然后观察一下，哎，我现在念头在飘的是地震有没有来，地震有没有来？那你当然就每天在，你的注意力就被地震绑架，而不是说，哎，现在天气，哎，吹这个房间很舒服，哎，有一点冷气，然后没有像外面那么热，我现在是处在一个身体很舒服的状态。哎，那这个想的就不是地震，想的是我现在的身体，或者我正在讲话，我在讲话的时候，我也有呼吸，我也有在看东西，所以你的注意力就会从地震慢慢慢慢的拉过来。所以他就有这样的课程跟训练，让帮助你把注意力过度被恐慌的事情、压力的事情给绑架，以至于没办法放松，就可以拉回来，它就变好几万。那其实我们只要到教会啦，
1: 教会哈，
0: 好，做祷告，然后跟着做敬拜，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讲的灵修
1: 啊，
0: 心灵的安静，回到自己跟更大造物主的关系。那或者你到了那个禅修里面也是在做这样的事情，那只是他把它变成这样以后呢，因为那个这个可能在医疗系统不太会教你，那所以你就会去外面上这个课，那越卖越贵。我们台湾人有一种想法，
1: 贵也靠欢
0: 较贵的较简单
1: 啦，
0: 免钱的可能不好啦，那所以他就越卖越贵，然后甚至还有一阶二阶还培训你可以
1: 当
0: 你不是自己会而已，你将来还可以训练你对面的人，那这样不就觉得自己很厉
1: 害
0: 吗？所以就越修越多。那所以他可能有个系统的来源，尤其是他们也许从像这个正念，他是从国外医学院发展进来，他有一些实验计划，那发现譬如说癌症病人，他做过这样的练习之后，他要去做化疗，就像刚讲，他就不会一直在还没化疗就开始害怕，等一下化疗会很恐怖，然后反应会很差，因为他就可以放松在现在，我又还没化疗，那我现在是在中空时间，是比较舒服的状态，我可以去感受我身体其实是，这一天是比较舒服，明天可能又打了化疗又比较不舒服了，那所以我就可以停在安在这个当下。那他们有这样的实验证据，就发现他的痛苦指数、他的压力指数都有下降，所以他就越卖越好。那但是至少他是有实证研究的，但有一些就不是了，有一些就告诉你说，他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可以来保护你，然后呢就有很多很奇特的法门。那至于这个法门有没有一些科学的根据，甚至有没有被那个有心人士做了，就是他可能
1: 学操作的风险，
0: 对，他可能学歪了，就像刚讲，他只是自己学了以后他就开始卖了，所以他后面其实他也搞不清楚这怎么来的，那就相当有风险。所以有的人就会听到什么走火入魔啦，甚至可能就会被骗啦，因为他们可能自己只不过是半吊子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找专业的还是最安全，甚至透过专业来帮你介绍，甚至透过专业来帮你评估。那现在社大很多这样的课，社区大学，或者你也可以跟大学的进修推广部，他们也都有开这个基本的心理学，或者像这种正念减压课，很便宜，
1: 而且上一学期，
0: 上一整个学期，对。那所以呢，但是上学你都感觉不够带，应该较不好，不要有这样的迷思。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解惑。我们听一段音乐之后，要再去继续跟李老师来对话。

0: 好的，音乐真的是很疗愈哈。那如果你能够享受在音乐当中，是非常好。啊，接着刚才的音乐之后，我们要继续的跟李玉婵教授来对话哈。那因为我本身是药师了哈，所以药师通常我们看到的是药物哈。那药物呢，跟諮商的比较，可不可以请李老师从你的观点来看看，在你辅导或者陪伴很多的需要来做心理諮商的这些人哦，你觉得他们会不会给你一个问题？吃药比较快呢，还是吃药比较有效呢？还是諮商会比较好、比较有效？还是两个要加在一起？你可以给我们你的意见吗？
1: 嗯，我先讲结论了哈。我们的那个研究的证据，因为毕竟我是大学里面的教授，研究证据发现呢，对于这些心理的症状跟疾病，药物加心理諮商的疗效是最好的。好，那单纯只有药物或单纯心理治疗、心理諮商的疗效都是第二层，也就是说这两个加成的效果是好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哈，前阵子有一个那个。我们学校，我们台湾的这个高学府的孩子，好，其实也不是孩子，他拿到了美国前五大实验室的 offer， 他要到美国的那个实验室，他这个顶尖实验室进去，好，参加这样的一个 program， 他去念博士，那这听起来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大家都很高兴，也是他自己期待的，但他就开始进入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因为他知道他要进入的是美国前五大的实验室，这个对他而言是一个能力上的极限的挑战，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前面讲的是有确实的压力。那他来找我的时候不是这个状态，是他发现呢，所以他在家里就开始做准备，在出国之前他焦虑，他就开始发现他的焦虑自从被确认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行程之后，他就开始进入那个焦虑指数开始爆表，然后他就第一个时间他就跑到那个精神医疗院所去拿药。好，那拿了药之后呢，那他就很乖就开始吃，因为他发现他焦虑到他会连文字啊他都读不下去，所以他就赶快跑到医院里面去拿一些药。可是他发现他吃了药以后他更读不下去，因为他开始发现那个副作用对他太大，他会有一点头晕，然后他会有一点注意力不集中，因为那个药物要让他紧绷的焦虑要放松嘛，可是他需要专注才能够阅读准备，这两个是有点冲突的，所以他就跑来找我说怎么办，我不吃药呢，我的焦虑太大，我也读不下去，专注不在文字上，可是我吃了药呢，我又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我又会进入太放松的状态，以至于我常常就会无办法集中，就有点我们讲的精神比较涣散，一直想睡觉这样子。对，然后他来问我，就请他把药袋拿来给我看，那这个当然就是可以让药师来看，我就请他你可以自己查药点，那我就跟他讲说，因为你才开始去吃第一个礼拜，第一个你同时找药物跟心理諮商是好的，但是你一开始吃药不是所有的药物是在任何一个人身上立刻就100%OK 很适应，他吃了以后呢，他就发现这个药物对他来讲太重，但是呢他很急着要去读书，所以他没有去想这件事。我说所以这个药物第一个对你太重，所以我就帮他评估了以后，我请他回去再跟医师讨论减药，好，这些药物我们也一起查了药点，然后我告诉他这个可能对你而言的这些刚提到这些症状可能对你来讲会有影响，然后这是第一件

0: 事情，然后他就知道说哦真的，然后他就跟我讨论了他的副作用是在哪里。好，那第二个问题是他也不太知道说一个药物精神药物放到自己身上，药物不是坚持下去他就会立刻有效啊。好，他就会立刻变成那个神奇的药物，然后所有的症状所有的问题都解除。他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你的血清素才会开始在身上找到一种平衡，所以你也要两个礼拜以后才会比较适应这个用药，甚至一个月。好，所以也不适合说吃了不喜欢就把它丢掉。那我说所以你得跟医生讨论，然后去调这个药物。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那所以我觉得回到药师这边，或者是回到跟，所以你不是去看了医生然后拿了药你就回家，你应该跟药师做一点咨询，尤其你对这些药物是陌生。那不过因为他吃了才有副作用，虽然药袋上有写，可是其实他不是太努力去研究。那第二件事情呢，同时我就问他说，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面对你自己的焦虑跟的状态，高焦虑的状态，这是只有这一次要去念书才有的，还是你过去就有？他跟我说其实过去他就很焦虑，他是一个比较焦虑性格的人，只是这一次超过了那个 range
1: 爆表了。
0: 对，因为他要去的地方实在是太伟大了。然后但是他不知道可以怎么去调整。那我就跟他讨论说，那你面对你自己焦虑的时候你以前用什么方法？他就跟我说他除了运动没有别的第二个方法。我说最少你有运动。那我就跟他讨论，那你在跑步机上运动的时候，你的那个压力指数你有没有像那个刚我们前面提到的心情温度计，焦虑温度计，如果零到十分，你本来焦虑到十分，你跑了那个跑步机跑了半小时之后，你的压力指数到哪里？他说可以到五分。我说所以你要维持。我就问他，那你用药期间有没有跑？他说没有。我说你这个还是要持续。好，然后第三个我就问他说，那可是除了这个呢？他说因为有时候真的来不及，因为他要准备的东西不允许他去跑步，所以我说那看来你有一些方式还需要增加一些技巧去调整，面对你焦虑的时候可以让你如何比较容易有一些除了运动以外的方法来做自我调整。那他就说，哎，他念的是理工，他从来不知道情绪这件事情可以从心理面向去做调节。所以譬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正念减压呼吸，他可以透过观察自己的呼吸静坐，甚至刚刚讲的，他有一个信仰，他可以透过祷告，这样是不是就有两个方法了？然后再加上吃药跟运动，他就有四个方法。所以他就可以看到他的方法很多，去跟他自己的焦虑共处。那第五个是他的性格本身就比较焦虑，他不太会去跟别人说他的困难跟困扰。那他这一次会来是因为他爸爸看不下去了，所以爸爸就拜托我说，哎，你可不可以帮我看看他？我说可以，因为他要出国，赶快帮他排。然后所以他自己其实是不太会去对外寻求这个帮忙的。所以我就他也从这里知道说，他到国外的话他更需要找到一个这样的资源，然后在他需要的时候他要知道去问谁，不能够就不要让自己只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试。因为你可以透过像你今天认识了我，你来心理咨商，你就多整理了，也多学了一些其他方法，你是可以带在身边随时去用的。那所以我们也一边讨论了，就是那如果你到国外，他们学生都有那个 student counseling center，然后他就可以去学生的那个中心，他会协助你。那你除了功课上的协助，你可以找这个你的适应上面焦虑上面的问题。那因为他都没有朋友，我说那这会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打团体战跟打个人战不一样。那虽然你去顶尖的学校，当然顶尖的人不多，那你要如何去，另外一个功课就是你要去拓展资源，有一个支持系统，
1: 是
0: 你才会旁边有人可以去帮忙你。好，那他就把这些功课带着，然后继续去看诊。那把调了药以后就跟我再约了回来，以后看看这些方式他实验的结果如何。哎，那这样子他就会发现，老师真好，又有药物又有心理諮商，然后他又带了很多的一些预备，即将迈入他真正担忧的那个实际的情景。后来经过了两年以后，他又回到台湾的时候，中间放假回来的时候他又回来看我，然后他就说这些都很有用。然而他有新的议题，因为他发现他不太会交朋友。 人家要聊天他都没有话题，他只会做实验，他除了实验他没有别的话题，所以我们的心理諮商就开始他要建立他的人际关系系统，因为他那个支持系统来也会帮助他纾压，那他尤其在一个陌生的环境，所以我们的两年后的再来的諮商，他在台湾期间我们又谈了两三次，就是在谈论他如何去重新经营他的人际关系，然后成为他心理的资粮。那这些那药物他就没有持续吃哦，因为后来他适应的部分就 OK， 但他需要的时候他非常清楚他可以去拿什么药，对他是有帮助，因为他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了。
1: 是的，太棒了，感谢李老师给我们一个这么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啊，在学生的在这个求学生涯里面，他在求学的环境的改变需要一些方法，那您在这种专业对话里面帮助他理出一些方法可行，从药物再加諮商或咨询这样的一个，所以感谢李老师今天的跟大家来说明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还留一个齁，我们未来希望再请教你，就是如果到就业了之后了，这些就在企业工作的人士，他们如果遇到压力需要怎么办，好，我们下一回再请你来分享，可以吗？
0: 没问题。
1: 太好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看到心理健检的重要性，那以及从药物跟諮商还有疗效当中，其实你要急救章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能够马上见效，但药物可以做的有些时候諮商也可以增加成，因为人的身心是连结在一块的。我们谢谢 李老师这一集跟我们所聊到的心理健诊、精神医疗跟諮商三个如何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持续的帮助我们成长，能够继续往前走。谢谢，
0: 心理健康，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
1: 艺术是生活。
2: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到我们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也有人说，艺术呢是一种生存的方式，因为喜欢欣赏，因为趋近美，让生活多了一份色彩、乐趣和一份创造力，也享受到美好事物所带来的愉悦和幸福感。其实呢，在平常时候呢，大生活方式也能够帮助家里的孩子们多思考艺术的意义跟价值，有时候也帮助自己。因为每个人生活当中，有时候因为生活的压力，生活的环境什么，会让自己没有那个余力去想到我还能有别的路走，或者是也还能有别的方式让自己的生活上或者是思想上，我的头脑能够有另外一种种稍微 easy 一点， take easy 就是比较轻松一点的方式，让自己放松对生活上的一种紧迫感。当然这种生活上的紧迫感呢，有时候每个人都感受不同的。有人觉得说啊，day by day， 我一天过一天 ，OK 啊，没什么不好的。但也有人觉得说，我就这样子过了一生吗？难道我不能在我的生活当中多了另外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吗？这生活方式也许不同于我平常所过的，可是它能够减轻在平常生活当中所产生的一种一种压力吧。那这种压力是怎么样产生的呢？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呢是庄克慧庄检察官，他曾经在以上一次的节目中说过呢，说他在生活当中其实得力于他那么轻松的过日子，得力于家庭里面的一种重男轻女的方式。我为这四个字呢简直是吓得不晓得怎么样才好，因为重男轻女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一种不好的不好的这个生活方式跟教育方式，因为重男轻女造成了太多不好的情况发生。记得这个当初在民初的时候，那老舍跟什么都讲的一句话，对不对？他说为什么俘虏打败了所有的生活方式，让人不知道如何往前走。但是呢，人要往前走难道只有一个方式吗？念书，只有念书不断的去考过了才能够走上官职，官职才是人的崇尚真的好好的这个生活方式吗？其实不一定。以前的人为什么是那么轻视商业，总觉得是商是不对的，只有读书才是上乘的。可事实上呢，是真的如此吗？好像没有人真的去讲过，一直到五四之后才会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但是真的，如果说以前你觉得说我能够这个琴棋书画都有的话，好像也是一种走到上层方式。可是琴棋书画不是一般人都能够做到的，那是以前的人的方式。那现代人呢，你能够有琴棋书画的话，其实在宫女之侠 why not， 为什么不可以呢？是不是能够让你有非常轻松的心情，让自己生活上过得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我觉得蛮好的呀，不一定要这个唱得很好，画得很好，或者是说一定要这个各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但是它能够让我心情上得到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就很好喽。好，我们来问问今天的我们的特别来宾庄克慧庄检察官。哎，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你觉得哈？我上次我记得我曾经讲过，说你说你是左手执法，右手执笔，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那执法跟执笔呢？其实法也要执笔啦，
1: 是，对。
0: 可是我在这里的执笔方式是比较不一样的，因为你后来有走入的去学画。
1: 是
0: 啊，那学画我就想说，学画多少跟这个艺术生活沾上边啊，所以你在学画方面是为了寻找另外一份人生的美吗？
1: 嗯， 这个问题很严肃，其实我就是完全没有想，我没有什么无所为而为，无所谓而为，应该是这样，无所谓而为。我觉得法律啊，其实啊是希望善啊，就是把善的力量啊，就是维持这个世界善的力量的循环啊，就是纠正那些走迷路的人，
0: 是
1: 让他们回归正轨。
0: 嗯，
1: 好，那在这个压力太大了哈，所以我们在每个月啊，在收70件，加上我们的慰藉啊，大概是100多件哈。
0: 嗯，
1: 每个地检署甚至桃园啊、新北啊，他们的慰藉案件数更多啊，但是就是背着200件的案子，每个月在收70件。
0: 等一下，我停顿一下。200件的案件是要多久时间完成？200件的案件，
1: 是那就是。就是基本数，就是比如说负债200，好，就是你已经有一个200的案件在，就是在身上，然后你每个月再收70件，你就要滚，一直滚，一直滚。那我们至少要收支平衡啊，就是你至少要月结70件，
0: 月结70件。
1: 对，那大家想想看，一个上班日在22天，啊，你了不起25天，
0: 嗯，
1: 你可以想一天大概要结3件，
0: 嗯，
1: 那这个还包括你要开庭，有时候。我们要去相验，然后要值班，好，有时候要去搜索啊，要是做什么专案啊，分析资料，所以对大家而言，到都是我们司法官都一直在加班，一直在加班，
0: 一直在加班，
1: 生活就是没有怎么叫做准时下班这个，
0: 是啊，
1: 对，没有，而且压力很大。我们如果出国去，一定要排3天以上的行程，因为你大概过2-3天，你才有办法把自己从这个紧凑的生活压力中
0: 抽出来，
1: 稍微释放，所以然后才可以享受一下这个轻松自在的生活。
0: 是，
1: 那我就觉得压力很大，所以我认识卓立秋老师已经10几年了，那我知道卓老师就是。他是斜杠，就是从一个家庭主妇，
0: 哎，
1: 然后就是哎对艺术有兴趣，他觉得他人生他50岁了，他留下什么，所以他就想要去做他喜欢的，想要去把青花瓷发扬光大，然后就走出了这一条康，从羊肠小道把青花瓷开辟成一条康庄大道，那我就觉得哇，这。他画的青花瓷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是如鱼得水，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我看到他
0: 连形他都自己去创造，
1: 对，就是他觉得古代的如意非常漂亮，寓意很好，所以他就把青花的山水画在这个如意上面。
0: 嗯
1: 那我就觉得哇，超美的。那我就目眩神迷，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想，我
0: 是你当初起意要学画，是因为本来认识卓老师，或者是认识画的本身。
1: 我其实是以前就非常喜欢美术的东西哈，就是觉得小珠子啊很漂亮，很还有也有在学蝶谷巴特，但是那都只是平常偶尔去假日去舒压一下，
0: 是，
1: 并没有固定。那我看到卓老师的国画。我其实一开始觉得那门槛很高，
0: 你看这我什么时候才会画？
1: 对，但是我就觉得，因为实在太漂亮了，所以我就想，好啊，就算说可能要学很久，但是我很希望我可以有一
0: 踩进去就好了，
1: 对，有一天可以画出我的青花瓷，所以我就去拜师，就跟卓老师说我想要去当他的学生，那卓老师就对，因为对啊，卓老师。他也知道我完全没有美术的概念，但是他想，然后大家就试试看。后来我们因为卓老师他都有他的人生规划，他就想说之后要去中正纪念堂展览，办师生联展，所以他就这个填鸭教育啊，那个鞭子都拿出来，大家就哦，就进步神速，大家就从此啊就发现。哎，其实很多事情就是只要你有心，然后抽出时间，其实都不是很难的
0: 困难的事情。
1: 对，而且我意外的发现，没想到当你很专心的做一件事的时候，这个舒压效果就非常的快，你就完全就抽离了我原来的生活，你就变成了我就是在这个我的笔。 笔墨之间，就自己进入了这个世界，的一种入定的效果，
0: 入定的效果，
1: 真的是这样子哦。然后，对，而且我们又可以输出，就是构筑自己的山水的这个景啊，然后就又有一个就是作品出来，
0: 是，
1: 对，而且它其实是一种，对，它是美，但是我们。新月艺术中心，我们主要是他非常的，他是觉得要艺术跟公益结合，所以他常常把他展览的这个所得就捐赠给社会机构啊。
0: 这是我最佩服的一件事情，因为能舍也能得啊。我跟你讲，能舍的人更难，更难，真的。那得比较容易，但舍太难了，
1: 几百万他都可以捐出去。
0: 对对，
1: 然后就是。对啊，我们的这个新月艺术中心是艺术可以跟善结合，美跟善结合。所以当我们画出来的作品有时候可以捐赠义卖，那你就觉得更有那个意义。然后就更有动力想要说，我除了做就是维护这个社会秩序哈，在这个司法工作之外，我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力量。我们公务员就是死薪水，也没有多少钱，要捐款是比较困难。但是我可能画一些作品，然后捐出去，或者是去
0: 做义卖。
1: 对，就是
0: 这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看看啊，
1: 就是人生的意义又更放大了。
0: 对对对，因为那原本啊，在一个环节是犯罪呀、调查啊、证据呀、法律啊、判断啊、责任，你本来是在这个世界里面。那我几乎我听人家讲过说，你看到那个这个钟老师青花瓷的时候，有种被雷打到的感觉啊？什么叫为什么被雷打到？是突然间敲醒了吗？还是突然间觉得说吓克一下说，哎呀，为什么我有不一样的感受？
1: 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认识朱老师十几年，那他后来
0: 哦，你认识他十几年以后才突然间有
1: 没有？老师大概就是老师学画大概十一二年，那就是后期他才去学画，但是我知道他是从无到有，
0: 是，
1: 然后他就可以把它画得这么漂亮，但我其实也常常看他的脸书作品，我知道都很漂亮，都很漂亮，就，但是我觉得那对我而言是，就是。跟我的距离，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做到这么漂亮，而且我想可能要投注很多时间，这个是我没有的。但是我看到那个青花山水，我就忽然，我觉得这是像人家说的，就是时间到了。就当下我真的是，我
0: 可能之前你不会有那种感受，
1: 我。其实老师就是把这个青花结合各种器型，比如说我就说的是铜器啊什么，还有就是
0: 青铜，
1: 对，青铜器，或者是他从各种造型，比如说杯子啊、盘子啊，然后古代的那个大的壶、
0: 我看到您的画扇子，我看。

0: 那您的善。
1: 对，但是老师他就是他在如意上面，我觉得他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我发现青花瓷其实可以是另外一个世界，他创造的一个宁静的效果，而且他创造的美，他可以融入各个东西。比如说我们想如意不就是一个古代烧养的东西吗？只是他把它的形状变成美观了，但是你没有办法想象，哎，它上面就小小的一个小小一个空白，老师就把它画上青花山水，然后它就可以跟这个如意很融合，它不会让人家觉得它是如意，它是青花山水是分开。
0: 嗯嗯嗯嗯，
1: 我不能形，我无法用言语形容那时候的感动。
0: 嗯，好。我不能够追问，可是我想追问一下，你到底在艺术里面看见了什么？因为你等于是从你的专业司法，常年从事司法工作，已经这方面有专业能力了啊。那重新变成学生，对你来说是从零开始。那你觉得这从零开始，你觉得你是个如何能够下一下这个决定，我就要这样做？
1: 我想我是从青花瓷里面看到了自由。
0: 自由，
1: 对，我觉得老师真的是，因为他在国内应该说两岸三地都没有人像他把青花瓷画成这样子，结合这个黄金，结合釉上彩，结合各种器型，他想要怎么变化就怎么变化，如鱼得水，我觉得是这样，只用这种如鱼得水来形容。那他可以就是他这支笔已经出神入化，他想要怎样他就哎。我不知道，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
0: 而且他想要得到，他就会追寻。
1: 对，而且他就把他从无到有，从零变成有。
0: 嗯，
1: 那我就觉得，哇，这个就是在我们压力，在我们这个没有自由的生活里面，我看到了一种
0: 思想
1: 的自由。真的，我们真的是没有人生自由。
0: 所以你第一次做那画不好、做不好的时候，会不会有挫折？
1: 一定的啊，因为我们刚开始连毛笔啊，这个用控水都控得很不好，常常就晕开啊。因为那个我们用那个宣纸，它其实很容易吸水。
0: 嗯，
1: 那你这个我们在国画是讲究浓淡干湿枯，你必须要有浓有淡有干笔有湿笔有枯笔。可是我不会控水，我通通全部都湿成一片。对，就是一种朦胧感，自己这样说就变朦胧。但是就是对啊，后来慢慢的就哎，有时候哎，反而就画出原来干笔是这样子画，原来是这个那个枯笔是这样子。那其实是偶然，但后来就是常常就是照着这个画去画，这个方法去画，渐渐我也可以表现出浓淡干湿枯，
0: 所以不一样了。
1: 对，就是说很多事情本来都是要花时间，不可能说哦，你上天就给你
0: 一蹴而即，对呀，
1: 然后你都不用这样，就永远
0: 不可能，
1: 对，就一下子就有办法。
0: 嗯，
1: 但是本来人生就不是那么容易。
0: 嗯哼，
1: 我们做这司法工作之后就发现，哎。这比着我们司法付出的时间心力，这算是很小。而且你就是在一个我们那都还有吃下午茶，然后同学都是大家就是都很活泼啊。老师在教画的过程
0: 是，
1: 但是每个人的画法不一样，每个人对老师的画稿的解读不一样，比例抓的不一样，那大家还在那里跟老师抬杠，
0: 是
1: 一个很活泼的学习环境。
0: 嗯，
1: 那就很放松。那大家又为了要去中正纪念堂展览，就有良性的竞争。
0: 是，我有看过那个场面，非常的大。我曾经跟朱老师说，我说大概中正纪念堂第一次展出这么大的展厅哦，一个人
1: 展厅，
0: 对，第一展厅非常大，然后都摆的满满的，是他个人的，后面才有你们学生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不容易。但是最主要是，像你平常啊，你司法官，司法讲究的是证据跟逻辑，但艺术呢却允许模糊留白，也允许一些不确定。
1: 对，
0: 那对你来说，你刚开始觉得适应吗？因为这两个其实是不一样的。
1: 我觉得而且没有不适应的问题
0: 哦，没有，
1: 可能我本来就是自由发展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
0: 还 OK。
1: 对，我觉得没有人

0: 我觉得你觉得是不同的路。
1: 我觉得每一个人本来就是他具备无所不能，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但今天只是我走的是比较就是呆板的工作，好，大概就是大概比较讲求证据，有一定的逻辑，有一定的规则，好，但是看艺术就是像有些人可以能动能静一样，但有时候我今天就是哎，从一个比较感性的路线，法律也不会全然都是非常硬邦邦，
0: 是
1: 像我们有时候虽然说不太认为不太强，希望就是说检察官在开庭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时候来教育当事人，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有时候我会跟当事人讲。想说他已经年纪有一把了哈，那你的人生难道希望是用前科来记录你的人生吗？那你之后可能五十岁了，那你以后如果又继续吸毒，那你这样子以后有钱可以养老吗？我就分析给他，就是好好的跟他说，这些都比你说哦好吸毒好这个那你认罪哦那我就
0: 写了，
1: 对，很容易就是心理路，我只是要知道他承认他吸毒，但我觉得法律是在处理人的事情，那我会问他为什么他会吸毒，他会跟我说有压力然后心里不愉快，那我就跟他说可是你选择了错的方式啊，比如说像有些人他就是说他有些人说因为父母的关系，父母年迈，那家里的重担都只剩下他一个人在赚钱，所以他心里就有压力，然后他想要逃避现实，所以他就吸毒。
0: 所以很多人都是用逃避这两个字来解释自己的错误的行为呀。
1: 但是我觉得你不能期待人永远都是像圣人一样不犯错。我就会跟他说，对，你有人生有很多选择，有些人因为父母压力，父母的这个就是说要养育父母，所以就选择家暴，打爸妈，
0: 对呀，
1: 不爽，那他没有做过这个选择，这样很好，但是他还是做错了选择，他选择了吸毒来逃避，那他可能就会变成有一个刑罚，他就可能要进去关，那他不是增加了他的压力，增加了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养育父母的这个，就是把让自己又要深陷就是要身陷囹圄要进去关，那不是，
0: 对呀，我一直觉得毒跟毒两个字这太可怕了，
1: 我就会这样跟他分析，那我就说希望他下次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不要就是有压力的时候去选择吸毒。
0: 你都这么有耐心慢慢讲啊？
1: 没有啊，当然有啊，有时候毕竟有一些当事人他给我们的态度就是他没有认错，他反而觉得很，
0: 有时候很想出门啊，踹他一个脚这样子，开玩笑，
1: 当然不行啊。但是就是确实有一些人他不认错，甚至他还对于就是他们觉得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办废土案件，他觉得他是靠这个来赚钱，那我挡了他的财路。影响到地球的自转，
0: 所以你会觉得说当检察官有时候也有危险这两个字，
1: 不是，就是说对啊，他们的态度就是会，他们甚至
0: 会迁怒啊，
1: 会啊，他们还放话说这个就是要给我们好看啊，
0: 对啊，迁怒啊，
1: 什么比如说我一直就是具体他要来把他升压，好，他就跟我说我不用每天一直传他，只要然后如果我想他，他可以每天来我家报道，他就跟我讲这样的话。
0: 好可怕，
1: 对，就是遇到这样的当事人，我们是没有办法用理性跟他沟通，也没有办法用温柔的和就是心平气和跟他沟通，所以人都是互相的，
0: 是，真的，我觉得这样子还蛮可怕的哦。
1: 对，但是我就说那都是人，人就是看不同的人处罚处理。那我不觉得法律全然都是硬的、能的，或者是不能是柔的。对。
0: 那艺术啊，你从学了画艺术之后哈，有没有改变你看人的方式？有没有因为这样子，还是没有，本来就一样？
1: 我想我确实有会对美跟善啊，就是希望在司法里面也可以用这种柔性的方式，然后让大就是唤醒 这个人的良知啊，
0: 嗯哼，
1: 善，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比较，就是心平气和，然后用选择一个更比较理性，
0: 嗯，
1: 然后和平的方式来处理，
0: 嗯，
1: 比如说像路怒症，道路如果被人家按喇叭，就会暴怒的那种人，
0: 有这样的人
1: 很多，就是我们常常。或者
0: 叫什么
1: 怒症，路上的路，怒
0: 发怒的怒，
1: 对，
0: 怒症真的有这种啊？
1: 是啊，很多啊，就是人家说的那球棒队，只要有人跟他按喇叭闪大，
0: 他就生气，
1: 他就要下车拿出他的球棒砸人，
0: 打人，
1: 对啊，就是追车啊，然后
0: 这个叫路怒症啊，
1: 是啊，
0: 这是一种病症吗？还是很多这种人，
1: 很多这种人。现在人大家对于自己的情绪的控管啊，
0: 嗯，
1: 不自觉，不知道自己啊，可能是这样暴躁，或者是
0: 突然间发作。
1: 对，他没有想到说，今天换一个立场，如果今天是他的，就是女生，不会去选择这样容易动不动就生气，就暴力解决的。
0: 嗯，
1: 但是当下
0: 有的人会，
1: 对。因为我就问过这些人，他为什么要去追车，为什么要去砸毁别人的车子，他说啊，我就当下不爽对，就是对，就 get 掉，但是我还跟他说，真是这个门槛太低了，动不动就要这样暴力解决，很多事情忍过了就算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他就一定要诉诸暴力来解决问题。
0: 是哦，
1: 对啊，
0: 我想有些家暴也是因为这样吧。
1: 是啊，
0: 突然间来的一种怒气，但是非要动手，他才会。
1: 他觉得他是对方有错，他要教训他，但他没有想到教训的方式很多，不要选择用暴力攻击。对，但他们当下都觉得啊，我就是要教训他。他觉得他没有想到他会给当事人留下多少的阴影
0: 伤害。
1: 对，像我们就遇到的个案，就是现在这个一个当事人被告，他就打了他的继子，好，就是女朋友，一开始是女朋友的长子，
0: 很多这样子的耶。
1: 他把他打到，就是用这种铁棍打到他，就是头破血流。这个小孩就是大哥，他就先搬出去，算他未满18岁。好，但后来又有一次又教训了二哥，他就用这个，他喝酒就用酒瓶就砸那个小孩的头。小孩未满14岁，就去缝了好几针了，头破血流住院。后来但是社会处就介入啊，就觉得这个人他有家暴的倾向，那最后把那个小妹。也跟二哥一起安置，因为他们担心迟早会出人命。
0: 对呀，而且小孩更小的，
1: 对，这个家就家破人亡了。那对那个小妹啊，她就跟着二哥一起去被安置，连阿嬷要看他们一次
0: 都不行，
1: 对，都没有机会。那这个大哥自己住在外面，他因为就是他就觉得是妈妈不要他了。所以他有时候会自残，这都只是一次家暴行为，打哥哥，然后打二哥，最后让这些小孩一辈子都受这个阴影，甚至他们就没有了家。所以这个家暴的影响超大超大。我们像这个芬兰大使林长佐，他一样，他就是受了10年家暴，后来他
0: 10年呐，
1: 对对。没有听过他的那个事迹，
0: 10年的那不是没有半颗好的肉了。
1: 对啊，所以他身上有一些刺青，是因为他很多疤痕，所以他刺青掩饰。对，阿达他也会就是有身心症啊，所以都要精神就是药物控制啊。那他就后来就去推动这个家暴的相关的法律。对，就是把这些。人生的挫折化成正面的意义，啊，就觉得很好。可是我必须要说，真的很可怜，
0: 真的很可怜啊！哎呦，我们呢，先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我心里有点不好受。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这个音乐有点热啊。有时候热的时候会想，有时候常常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听音乐什么都是一种发泄的方式，就是转移转，
1: 或者是吼一吼啊。
0: 对对对，这种转移啦，所以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的分享一下，就是说你真正在你生活上有什么压力或怎么让自己难以疏解的时候啊，很多方式可以疏解，听音乐啊，唱歌啊，所以运动啊，我觉得运动也很重要。
1: 是啊，
0: 运动的肢体的平衡啊，也可以的。像你现在就是用笔，用画笔啊，那用画笔的好处是不只是动手动笔，而且你的脑筋必须想。脑筋想的时候，可能感觉的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其实啊，我真的很惭愧，我就是随便画，并没有大家想的一定要有什么目的。所以，我们会有基本的构图，圆中近景。那你要如何让它这些合理化？不能说远山特别大，然后很近景反而很小。对，让你当从远山近景，然后再想说，哎，你这个希望的，你的这个画境里面是怎样呈现怎样的人家，然后有什么样的你的画里面的主角是要在那里看山、看水或者是钓鱼，然后就想象自己以后，如果今天是你是画中的人，那你想要做什么？
0: 会啊，会有这个想法吧？会哈。那老师到底教了你什么哈？你觉得是在课堂上学不到的？就一般你平常上课上这个司法课啊、法律课学不到的，但是在碰到老师你落了画笔之后，你觉得哎，这些东西是以前学不到的，有没有？
1: 我觉得是老师的人格特质。
0: 人格特质。
1: 对。我觉得很多技术啊，像。

0: 就是说你去网络教，比如他教国画，你真的很容易去搜一些 YouTube 就可以啊，很多在教人家的，甚至你买书都可以看到，都学到。
1: 是，
0: 但是人格特质啊，是这一些，你不是从书本这样就可以
1: 能够学得到的。
0: 对，尤其是像老师，他会觉得要跟社会公益结合。

0: 甚至把他创门派，把青花瓷发扬成这样。那他中
1: 间，我觉得还有一点呐、啊，胸襟。
0: 对，而且重要的是，你看哦，他可以悠游自在，他想要怎样就怎样，他并没有被这个山水只能在比如说国画，就是只能在纸上啊，他把它画在瓷器上，他用一个青花瓷这个钴这个颜料，然后表现出来。
1: 嗯，
0: 对。那我们呢？我们除了课堂上，我们不是只画国画，
1: 嗯，
0: 老师现在也会画，教我们画这个。就是彩色的水墨画，
1: 嗯，
0: 就是甚至啊，就是广告颜料，用不同的颜料，
1: 嗯，
0: 用不同的工具，
1: 嗯，
0: 然后达到你的目的，
1: 嗯，
0: 那你就觉得这是很自由，
1: 嗯，
0: 就是随心所欲，然后表现出你想要表现的，
1: 嗯，而且我相信你这样之后呢，在生命上，你的眼光视野也得到不同的改变吧？
0: 对，我就更自由了，
1: 更自由了。但是怎么这样？你这样从去老师那边学那个青花瓷，你大概多长的时间？
0: 两年多了。
1: 两年多的时间，有没有一幅作品让你觉得可以代表你人生的某一个阶段？
0: 有没有一幅作品？我从来没有想这么深的问题。
1: 我就是给他出问题了
0: 啊！
1: 为什么出问题？因为对你来说哈，你是画风景或者画什么？可是，在我感觉里面，你是风骨有所改变，风骨有所改变，
0: 嗯，对，
1: 是不是？那你从风景走到风骨呢？对你来说，这句话有什么不同的意思没有？
0: 真是考倒我了呢！
1: 这个是在我们
0: 我觉得对，就是说啊，
1: 嗯，
0: 我觉得不要有自己设门槛，不要觉得自己一定不行，对，好，然后就是说，不要在意别人的批评，因为像我们法律也有门派哈，
1: 是
0: 政大帮啊、台大帮啊，那个。艺术也是，他是觉得他是什么台师大什么哪一个走？
1: 你对啊，以前觉得说传播界也有门槛，
0: 对，
1: 就说什么
0: 门派哈，就是觉得，然后就看不起，就是看不起别人的，觉得别人不怎么样。
1: 对，言语当中会有所轻忽啦，这种感觉。
0: 对，会结党营私，
1: 是
0: 就是这样。但我们因为没有门派，我们就觉得你就是。你喜欢画画，你喜欢青花瓷，那你就去做，做你自己，表现出你认为的美感，然后用你就是不拘是一定呈现在国画也可以啊，就是画在纸上也可以，画在扇子上也可以，那画在瓷器上也可以，你就是挥洒自己，想要怎样就做自己的创意吧，就是。把它表现出来，
1: 真的很好。
0: 对，然后又我们是很环保意识的。
1: 哦，
0: 老师会说这个纸啊，你基本上很小的纸，你也可以把它画成不一样的，就是小小张纸有小的画法，大张有大张的画法，那你任何一张纸，你任何一幅画画坏了，你也不要就直接把它丢掉，你可以再想办法说你要怎么把它改，好，然后我们的因为青花瓷颜料它是一个化学药剂，对，老师就说你这样要为了环保救地球，你不可以就是说常常就直接把它倒在洗手台里面啊，我们就是对，
1: 所以在这方面你们也注意到，就是
0: 对我们老师每次就是画完青花瓷，上青花瓷课那个的所有的剩下的颜料啊、水啊，我们
1: 不随便倒。
0: 对，我们要把集中
1: 处理掉，
0: 对，然后就把颜料再重复再利用。
1: 这我很赞成
0: 然后你洗笔水也是，
1: 是
0: 那个干净的水就拿来拖地板，然后那个有画有沾到颜料的。我老师说不可以，你就只能在你自己的小盘上调色，你们不可以直接把整支笔放到水潭里面，那整潭水就要等到它沉淀才能够把下面的颜料收回，所以我们老师说，
1: 所以你们连生活态度都跟着改变了，
0: 是，对，老师是非常节俭的，虽然他是医生娘，他根本就
1: 对他身心牛啊，
0: 对啊，但是他不会说他觉得有钱所以他挥霍，不是，我们如果聚餐，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吃剩的都打包
1: ，
0: 尽量吃完。
1: 这个我知道。
0: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要 落实这个

0: 对环保，对这个社会，对地球，而不是只是嘴巴说啊，我这个要捐出去义卖啊，这样你觉得实际上都一直做破坏环境的事，不是？而且我们老师很可爱，之前我可能办了什么案子，就是有上新闻有得奖，老师就代表社会就捐赠了，就送给我一个他做的青花瓷，
1: 真的，
0: 对，然后公开表扬在课堂上说，哎，我们现在来就是要来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中科会同学他办了什么案子，这样很好，对社会很有帮助，所以我要老师要送一个礼物给他。
1: 你上次好像有一件也是等于是打击犯罪啊的黑暗面的那个啊，我觉得那个是不是需要勇气啊？因为你要面对的不只是犯罪本身呢。
0: 我大概比较常最近比较常办的案子大概是废弃物清理法。
1: 废弃物清理法，
0: 对，就是我们双北啊这边的都更的一些营建废弃物啊，什么还有砂石厂的这些事业废弃物，他们都会载到这个经由台61啊，载到这个比较偏僻的云林来倒。但是我们云林其实是农业的主要生产县市，那我个人又是乡下农家长大，我对于土地有比较不一样的感情，
1: 深厚的感情。
0: 以前的人就是靠这个土地养活自养活一家，那怎么可以？你现在已经变成
1: 把废弃物，
0: 对，或者是做公园，你不需要再种田了，你就把这个垃圾都倒在这个农地，然后让这个农地以后不能再利用。
1: 那我想请教一下啊，我们现在常有这个问题啊，你家里是有一些废弃物，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清理跟丢弃，该怎么办呢？
0: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一定要强，就是要回收。像德国就很落实，日本也做很多。
1: 那我们去哪找回收的那个路呢？
0: 其实那个网站很多啊，他就跟你说，比如说你现在餐具、餐盒，你用过的餐盒，你这个可不可以回收？我们都可以查资料。就是基本的，你说玻璃啊，又要另外回收啊，
1: 想办法落实了。现在像这个电池什么，我们都有另外弄。
0: 对，如果我们能够落实彻底落实这个回收的话，那我们的垃圾就减量，垃圾减量，废弃物就不会乱倒在各个地方。他也不会增加说啊，我要处理这些废弃物，我有很多成本。那我为了节省这些成本，我就一些想一些就是寻思啊，偷偷摸摸什么。
1: 处理废弃物很贵耶。
0: 对，但是如果你把它倒在农地，
1: 更糟，
0: 这块农地就是死地，万年死地。
1: 了解。
0: 台湾就那么小。然后尤其是现在是极端气候，你看像之前豪雨成灾，
1: 是
0: 那我们玩在我们永远不能预期什么时候气候变化导致农产就是减收，那我们必须要扩，就是耕种面积要扩大。如果到时候你发现那些地都已经变成全部囤了那个砖块啊、石头啊，没有办法，或者是这个就是化学有化学药剂的这个土方，种不起来，那到时候真的是求救无门。而且其实我们邻近的国家日本之前不是有发生米荒吗？那日本那么大都可以发生米荒，难道台湾永远都是就是最幸运的都不会吗？我们要就是
1: 要有危机感啊。
0: 对，我尤其是在云林主要的农业生产的县市，如果大部分都对填了废弃物，那台湾的人民都等不及。
1: 所以现在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你当时那件案件就是这样吗？
0: 很大，我们的那个面积啊，都是已经大到用不是用空拍机去飞，因为面积太大，你变成要调卫星地图的。
1: 是啊，
0: 对，卫星地图才可以看出全部的面积，非常非常可怕。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呢、因为大家都在打架，甚至就是毒架，没有想到这个废弃物的影响啊，真的是动摇国本。
1: 是，
0: 因为面积已经大到，而且它影响到你未来这个农业的发展，甚至我们的战备，就是粮食是我们的战备资源。对，如果今天我们很多粮食都必须要仰赖进口，那像那时候疫情期间封国锁国的时候，请问我们的民众要靠什么来吃？ 而且大家只要断了你的航路，那我就直接贡献台湾了，因为大家没有饭吃就投降了。是，
1: 所以你觉得疫情期间那几年期间呢，对整个世界情势啊、环境什么的，反正很大的影响，包括生活的方式，整个都改了，经济改变的非常多。你觉得这个大概已经是整个的社会退后了吧？
0: 对啊，而且我希望大家都要汲取教训，不要以为说啊过了好了就忘记了，因为真的人民都是善忘，大家都善忘，
1: 真的
0: 不想记得不好的经验。但是你要记得，如果你再发生一次，你有没有足够的
1: 能力去解决，
0: 对，来应付，那所有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峻，气候的变化只会越来越严峻，不会说一直现在已经无法再回到四季如春的那气候了。那未来气温会升高，然后可能暴雨啊或者是台风啊手牵手的来的机会更高，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足够的农业的生产能力，农业的生产的这个土地来应付这种紧急的状况，相信这个也会影响到每一个人你基本的生活开销。现在便当从150，以前我们是50块，变成150，那未来如果是
1: 160，
0: 对，如果是200多，你看你基本每天的生活开销，薪水没涨，生活
1: 对
0: 呀，那对都会影响。
1: 物价涨得很厉害，
0: 对，它就是环环相扣的。所以不是说废土跟你没有关系。其实它就是像人家说蝴蝶效应一样，有时候最后就会回到我们，就变成一个共业，回到大家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杜绝各种犯罪。哦，就是司法工作在杜绝各种犯罪的意义在这里。
1: 真的哈，像你这样看起来说，我目前看起来你是用左手做司法决断了，怒目金刚哦，刚正不阿的事，我们这么想了哦。然后右手是哈，
0: 我们都不用有人喊威武，就自己自带杀气，然后呢发。侦察艇的那个温度迅速降了好几度。
1: 好，左手司法决断啊，刚正不阿；右手可以在老师的引导下，一起用艺术来关怀弱势。这点我觉得有做到哦。所以说，你左手代表是什么？法律啦、理性啦、证据啦、责任啦、判断啦，还有正义啊。
0: 是。
1: 那右手代表什么？艺术啦。感受啦，柔性的慈悲呀、
0: 啊、
1: 关怀呀、啊、善呐、啊、与美啦。所以可以问嘛哈，一只手要面对犯罪跟人性的黑暗，另外一只手却要创造美，那这两只手呢会不会彼此冲突打架呀？
0: 不会，我都请假的时候才去画画。
1: 哦，是哦，请假才去画画。
0: 对，就是星期五下午固定请假去画画，然后就是六日的时候或者是下班时间来画画。
1: 所以不会这样子，不会因为司法工作让人家很难心平气和，很难平心静气，会不会？你们看太多让人生气的事了。
0: 不会，我反而会更珍惜这，可以抽离啊，然后再画画的这短暂的几个小时，就会更专心。
1: 是哦，
0: 而且就像古人说的，失穷而后功，就是人生就遇到很多挫折，你就画出来的，你写的诗的意境啊，心态不一样，画出来的就比较就是。我不知道老师是说我有进步了，
1: 是
0: 压力大
1: 他就很开心，老师说有进步就很开心哦。那会不会是因为说你长期在司法工作上哦，看见都人性的黑暗面，那反而更需要艺术里面的真善美？
0: 我从来不认为就是人性本恶，我觉得那很多人做错事，这是人之常情，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做错事。但是就是说，不要就是越迷越远，迷路可以，不要一直迷到回不来哈，然后迷失本性，那对影响到自己的人生。所以我不会觉得说，因为常常看到这个世界的黑暗面，就觉得人都坏的很，都很不好。不会，我觉得。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人，大家都会闯红灯，大家都会忘记戴安全帽，是，对，但是就是说，

0: 哎，下次不要再这样做、然后喝酒的时候不要开车，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很近，然后对，因为影响的话出车祸，影响到的是一个一家别人的一家人，然后一个家庭，
1: 是，
0: 我们都要想远一点。那在抽离了这一些事情之后，我们都希望这个社会更好，就是每个人用不同的方式来让这个社会更好。那我们就用维持社会秩序的方式来让社会更好啊。另外一个方式，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我可以创造一些艺术的青花瓷啊什么国画作品，然后去义卖，那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那台湾不是会更好吗？
1: 这样多好，人就是要有这样的想法哦，正确的。那检察官，我是看见犯罪背后的真相，可是呢，如果说摄影呢，是看见世界与人的故事，水墨是看见内在的情感。那有时候呢，如果你愿意去策展的话，会看见艺术作品的价值在哪里，会觉得啊不一样。我不晓得画画还能够有这种感受哈。那艺术教育呢，让更多人看见艺术，可是公益呢，会看见弱势和需要帮助的人，所以这样就不一样了啊！
0: 看见社会的温暖。
1: 我创作，你觉得你有得到疗愈作用吗？
0: 有啊，
1: 有啊。所以就进一步呢，就变成说我创作，我关怀，我付出，但我也帮助别人，
0: 是啊，
1: 这个是非常好的啊。我知道，像朱老师跟你，我就他就常讲过呢，他会扣除成本以后呢，会捐助社会局啊，捐助慈善团体啦，也积极参与义卖活动哦。所以这是比较不一样的，说艺术因为让自己得到喘息，后来却发现艺术也可以拿来帮助别人呐、那这个转变吗？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没有？
0: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活在很多美丽事物，生活都有很多美丽事物围绕哈。不管今天是司法的工作哈，他也是看到人啊，有些需要帮助的地方，那我们去帮助他，让他就是改过自新啊，让他觉得哎，回复到这个就是美好的一面。那艺术也是，就像我们喜欢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摆一些画啦，摆一些花啦，摆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样。好，那我们都常常在生活在善良、美好，然后跟这个就是真善美的世界。那我觉得就是善的循环，然后就这让大家都心情就可以
1: 更完美一点，
0: 对，心平气和，社会的气氛就会更好。那台湾就会更好。
1: 太好了啊！那我们就也很快的要结束今天的这段专访啊。那如果说人生是一幅水墨画的话哈，那个前半段你用法律画出了黑白分明的界限，后半段你希望自己能够添上一下什么样的色彩呢？然后我们可以结束今天的访谈。
0: 我希望它可以像青花瓷一样啊，就是流传很久，然后让大家都一直记得美好的部分，让更多人有就是真善与美跟你生活在一起，然后觉得如果对可以这样子的话，那就更好了。
1: 是我不是在逼他啊、我每次觉得这个来宾们他们的想法跟做法哈，会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从不同的方向去了解自己的社会。因为有的人觉得社会就是这样，那我又没办法改变社会，我改变不了别人，可是你如果改变自己，其实就能改变别人。
0: 对呀、
1: 是不是？我一直这样觉得，那改变自己从小，但是改变别人呢是由小见大，是不是？ OK 的，不要放弃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你在你生活当中生命当中觉得能够美化的那就对了。不要认为说啊，他又不听我的话，他跟我又没关系，我管他呢，其实不是的，对不对？
0: 对
1: 对，每一个人其实就是因为这一点点社会责任感，那种责任心才能让社会更加的完美。
0: 是啊，
1: 是不是？哇，太好了。我们非常谢谢这个庄克慧庄检察官到节目中来。本来以为说要跟他谈谈美术，可是我跟他谈到生活上的事情，因为

0: 他的生活上的事情我们平常难得遇到，所以只好由他来讲。但我觉得讲了之后让我们更感觉的说，哎，可以喘口气。其实人生当中不是说哎，你要追寻就能够有温暖，但是温暖可以由自己散发出去。
1: 其实人间到处都有温暖，
0: 对，
1: 只要我们留心看，仔细注意，就会发现台湾真的很好。
0: 是，不要放弃自己，因为我们生命呢，我们台湾真的美好。那如何美好？就是你要把好的让别人都看到，好的让别人都知道，美也能够散发出去，这样就对了，是不是？谢谢您这么远来，
1: 谢谢。
0: 云林呢，我觉得很远，可是他呢远道而来，让我们特别感谢。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希望大家都能得到健康、平安、快乐。
1: 是，
0: 祝福您喽！
1: 祝福大家，
0: 祝福大家，下次呢再到我们节目中来，我们祝福每一位朋友。

我就是王建轩，很高兴跟大家聊聊。那么，我太太呀，有一次告诉我，她说呀，她读书的时候啊，有一次跟她爸爸聊天，就跟她爸爸讲啊，这个国画哦，这个画的山水画呀，哎呀，那个东西里面很容易画嘛，你爱怎么画就怎么画，山水高高低低，或者都是这样的呀，很容易啊，哪有这样的山水呀？那我太太的爸爸呀，就告诉她说：“女儿啊，你不知道啊，将来等你有机会到中国大陆的风景区去看看，那些国画画的山水啊。”到处都是啊，中国大陆那些山水、那些风景啊，真是锦绣河山呐、啊。那后来我们有机会到大陆去访问啊，看一些风景区啊，看到啊，哦，那真是锦绣河山呐、啊，真是跟这个山水画里面画的就是一样。山水画里那有的那东西，在大陆就是有。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谈谈的，就是锦绣河山。锦绣河山，这个锦绣河山呢，我们去中国大陆，我去过很多地方了。锦绣河山，譬如说大家都晓得这个安徽有个黄山，安徽这个黄山啊，我的家乡就在安徽。这个黄山呢，去看啊，漂亮得不得了。啊，有一次我去看，看了以后啊，就有机会拜访他黄山市的市长。这个市长说：“王先生啊，下次你再来我们黄山啊，多留几天，我休几天假呀，陪你好好的看一看黄山。”哎呀，我说谢谢你啊，谢谢你，真盼望有那一天。可是这个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情呢，现在我想这个市长啊，大概已经高升，不晓得升到哪里去了哈。不过没有关系，将来有机会啊，再到黄山这个样子一看。这个刚刚讲，我太太问他爸爸，这个山水呀，就随便画呀。哎，你讲随便画，实际就有那个景。所以你到黄山啊，还有其他的地方啊，去看到的话，譬如说，你看到，哎，那边山上啊，好像也有一对老先生在那里下棋耶，这样看一看，咦，真的很像啊，好像两个人在下棋一样。哎，你在那边哦，看见有一个小孩子骑在牛的身上一样。哎，那个山水，看那个山呢、啊，哎，就有一点像有一头牛在那个地方，有个人骑在他身上的人。哦，他在那上面有人在喝茶呀，或者什么，就是那个山水这个怪的石头啊，个那个树木啊，长的那个样子哦，你就觉得很像。所以，这个山水画里面的这些风景啊，在中国大陆的锦绣河山真的是有啊，真的是有。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感叹啊，啊，上帝啊，你真是伟大呀，创造这么多的风景，尤其在中国大陆，我们中国人真是何其有幸啊，能够有这样的锦绣河山呢？那么，最近这一次，因为我太太苏老师的身体不太好。那么走路都比较慢呐、啊，这些，所以有几个朋友啊，就安排我们一共有7个人，我们就到中国大陆啊，到这个云南呐、啊，到这个贵阳啊，哦，到宁夏呀，到骊山啊这些地方，大概走了有2个礼拜。那么为什么走这个地区呢？大家就要去看看那个珍珠捡回珍珠计划，因为里面有人有捐款呢、啊，办珍珠班，他们去看看他们珍珠班，他们捐款协助的珍珠村现在怎么样啊？所以我们就去看，看的途经就会经过其他的风景区啊，我们就去看一看这个风景区，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头一个地方就到贵阳。贵阳有一个风景区啊，叫做黄果树瀑布，这个大概到大陆人都会晓得这个东西。到了贵阳啊，到了贵州，你不会，遗忘掉这个地方，叫黄果树，黄颜色的果树，黄果树瀑布，这个是号称叫亚洲第一大瀑布，它是世界上唯一的哦。

以从什么？从上下、前后、左右六个方位来看这个瀑布。我们平常都是对着瀑布这么看啊，它是可以从六个方位来看这个瀑布。它也是世界上唯一的有水帘洞的，就这个水啊，像这个窗帘、水帘，要下雨啊，当然水帘洞，唯一有水帘洞的，这个水帘洞自然的贯通，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洞的里，水帘洞的里面向外看，也可以从外面向里面看这个瀑布，所以到这个地方去的人大概都不会放弃这个。可是这一次我们七个人去呢，我跟我太太苏老师我们没有去，因为这个地方啊，他要走路走很长，那我们这个身体比较差呀，所以我们没有去。去的话你会拖累别人，别人要快点走来不及了，那你说走不动啊，麻烦。最好的呢是黄果树瀑布啊，好几年前我已经去过了，所以我们就放弃了，没有去看。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看的。另外呢，我们就有去看一个叫黄河大峡谷，大峡谷。这个大峡谷啊，里面有很多景点啊，我就不去多说它了。将来大家去看的话，起码要看一天，这个导游的带你看几个地方。中间有一个地方啊，别人不太注意，但是我非常注意。我很早很早，年轻的时候就很想要看这个地方，但是在中国大陆在哪里也不知道。这一次呢，刚好在黄河大峡谷导游的景点，我们坐船就有一个景点会看到这个地方。各位好朋友，你知道是什么地方吗？就是在这个岳飞的《满江红》里面啊，有一句啊叫做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哎，我就一直在想那个贺兰山在什么地方，踏破贺兰山去。哎，这次黄河大峡谷啊，就到了贺兰山，而且是贺兰山的源头的地方，所以他们告诉我这就是贺兰山。我还特别问导游，这个是不是啊？是真的吗？他说是的，是的，而且这是源头。我就赶快照相啊，噼里啪啦，东照西照，照了一大堆，在船上照这个贺兰山。这个贺兰山为什么对我这么有意义呢？所以我要去看呢。这个也讲不出特别啊，就是在年轻的时候读书啊，我就想到这个岳飞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年轻的时候，他的妈妈就在岳飞的背上啊刺上去字啊，刺精忠报国。所以岳飞后来是对国家非常有贡献的人，后来被这个秦桧啊害死了。包括他的儿子岳云都被害死了，所以在杭州的西湖的旁边就有岳飞的墓，很大的墓，然后后面有一个墓是他儿子岳云的墓，然后呢，在这墓的旁边啊，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有个小小的雕像，就是害死岳飞的那个宰相叫秦桧和他的太太两个人小小的像跪在那个地方。所以很多人很气哦，就对那个秦桧的像小便。我去杭州啊，看到这个我就跑去看，我一看到秦桧我就很气，你知道吗？气，我也想要对他小便，后来想不好意思吧，大来人从台湾来人怎么对在那里小便？但是有人真的小哦，这小就气嘛，就侮辱他一下，很生气。所以我讲这个呢，就是《满江红》里面啊有这个踏破贺兰山缺。我这次终于看到了贺兰山，所以我看到贺兰山跟你们的感觉不一样，就是我很向往要看到，在哪里我都不知道，这次刚好哎，真的给我看到了，哇，值回票价，有那个感觉。那你们看一下，就一个山脉有没有什么了不起吗？那个满江红，满江红，满江红，我很喜欢唱，我到大陆访问很多次啊，有时候大家开玩笑要表演表演，我就去唱唱什么《满江红》，说唱了以后，大陆的领导的人啊说我也要来唱，他们也唱《满江红》。

我唱到喉咙也不好，上气不接下气，但是我唱这个歌觉得感慨万千，唱起来也很过瘾，你知道吗？

这次大陆之行终于让我看到了贺南山是在哪个地方。这个地方讲，靖康耻，犹未雪，陈子恨，何时灭。靖康二年，北方的金人率兵攻下了汴京，把钦宗、徽宗还有妃子、臣子掳走了上千人，珠宝、宫中珠宝通通都带走了，你知道吗？这个是非常难过、伤心的事。后来这个高宗就率领的人啊，就在长江渡过长江，在临安称帝，这个就叫做南宋。所以前面的北宋，北宋就结束了，南宋，南宋。啊，陆法从官，凭栏处。我看到的资料里面是说，是岳飞有一次登岳阳楼，就唱这一首他填词的《满江红》，陆法从官，气得头发都要把帽子冲掉。凭栏处，就在岳阳楼这个有栏杆的地方，靠在那里唱这首歌，所以我就想象到当时的情景啊，回忆起来啊，意味无穷。那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你没有感觉，可能也有几个有我这种感觉，你就会觉得，哎，听我今天讲还蛮有味道的，对不对啊？所以，满江红，满江红，满江红。中国大陆啊，进步得非常之快。我这次去大陆的时候，在我们桃园机场碰到一个老朋友，也是做过大官的。他说，哎，你去哪里啊？我说我去贵阳啊。他说你多久没去了？我说大概五年了。哎呦，五年进步很多呀，你现在看到贵阳跟从前不一样了。我说你的讲话我了解了，大陆很多地方我去过了两年再去，就觉得高楼林立，哦，不得了。这个是大陆进步快的地方。但是大家也晓得，大陆进步快的地方多数都是在硬体的方面，比如说大马路，他们有的马路啊，比较大的那个大马路，八线道，我还有的数十线道啊，过去五线，来五线，还有那个慢行的那个行人道，那个都不算呢。然后那个路边哦，他们绿化很快，很好，绿化，它不是路旁边种一排树绿化，不是那个树的外面啊，又有一些草地，然后又种树，有的有三排，像小公园一样，所以大陆在这。

方面做得真的是不得了。那你现在想中国大陆，经济大国、贸易大国、科技大国、军事大国，哎呦，所以你要来数来数去，大国实在是太多了，你知道吧？样样都和你，这都是硬体。最近哦，我看到一个，在九月啊，今年的2019年的九月啊，我在这个央视看到一个报道。我是在这个，网上看到是他说是央视的，还有播出央视的镜头，但是我很怀疑是真的是假的哦。那央视报什么呢？他说现在大陆啊出现一种啊这个高铁啊不叫高铁，我们称它叫飞铁，就是可以飞起来的飞铁。它的时速啊，现在我们在台湾坐高速公路开车的，大概100公里一小时，120，再开快了就要抓你的，对不对啊？120公里，它这个高铁，这个飞铁哦，1小时的时速，听清楚啊，4000公里，4000公里是现在的高铁的10倍，高铁大概400，它4000公里，10倍，上海到北京啊，只要20分钟。上海到合肥，我是合肥人，安徽合肥人，家乡合肥。到合肥8分钟，更奇怪、厉害的啊！北京到天津啊，只要3分钟。我说开玩笑了，上车对号入座，还没有找到位置就要准备下车了，你知道吧？就3分钟，叫飞铁。所以，而且这里面的技术呢，都是中国人自己的技术。所以中国大陆啊，在硬体的方面进步得非常非常之快，但是呢，他们在软体的方面，就是人民的文明的水准，非常的落后，非常落后。譬如我们刚刚讲，说这个黄山呐、风景区啊，哎呀，漂亮得不得了，锦绣河山。可是到这些风景区你去看，只要中国大陆的观光客很多的话，争先恐后，叽里呱啦乱。丢这个垃圾、吐痰，搞得就是简直不像一个这个科技这么进步的一个国家，你就不能想去大陆多的人，由于到景点的这些地方去，你大概就是这样，讲话到餐厅讲话，声音大得不得了，好像叫做隔岸讲话，好像我隔了河的这边跟河的那边讲，老张啊，哎，你怎么来了呀？哎，你哪一天回去呀？怎么样啊？就是隔岸讲话，就是好像目中无人。他们的这个软体的方面，就是人民的文明素质的水准呢，还是相当的落后。但是呢，好处呢，我因为去很多次啊，也在进步，真的有进步。但是呢，进步，但是还是落后，所以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再来跟各位讲这个落后的一面啊。

哎呀，刚才我们讲到呀，中国大陆锦绣河山，这是山水画里面画的那些，在大陆就是有。我们真是感谢上帝这样眷顾我们中国人，让我们有这么样漂亮的锦绣河山。可是，一谈到我们中国人的文明的修养，哎呀，我们就觉得心中非常的气馁。所以，任何这个观光的景点，中国人去的一多，就是乱七八糟，反正你能讲的乱，他都有，他都有。我就想这个锦绣河山啊，就变成生锈的河山，那个锦绣的这个锈啊，要变成生锈的锈，还是叫锦绣，它锦但是生锈了的河山。那么太多了，我举一两个例子来看啊。有一次我坐飞机，看到大概两个还是三个年轻人坐在经济舱的第一排，经济舱第一排前面不是有个隔商务舱跟我们隔的一个板吗？这个三个年轻人啊，把鞋子脱掉，光脚丫啊，把他的光脚丫贴到这个板上面，所以我们从后面的人都看到，因为他在第一排啊，我们经济舱通通看到有六个大脚丫靠在那个墙上，然后高谈阔论。

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看那个样子啊，好像还有一点钱的样子，因为在大陆啊，这个经济起飞啊，只要抓到机会，运气好，哎，就会一赚一赚啊，就好几千万人民币啊，虽然不是很大，对白手起家的人来着，哇，我有几千万人民币或者上亿了，那他还得了啊，哇，几个人就在那里啊，我想你们这个几个家伙丢尽中国人的脸，飞机上有很多外国人啊，看到中国人就是这个样子，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大家心里面就这样，当然也不敢跟他讲，我也不敢跟他讲嘛，讲了等他揍我了，你知道吧，所以就是这样，中国人啊不太懂得服务业耶，我们不是有这个工业吗，制造业什么吗，服务业吗，对，还有农业吗，中国人不太懂服务业，他就干嘛，我为什么要服务你啊，什么服务业啊，老子我是老板呢，我怎么服务你啊，他不懂服务业的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到那个店里面去问，哎，有没有番茄汁啊，番茄汁他没有，你猜他是什么反应啊，没有，我很生气的样子，没有，这个头一甩就不理你了，就走了，就走了，我们就站在那里傻乎乎的样，我下面还没有完呢，番茄汁没有，那我就买苹果汁啊，那你苹果汁有啊，你不是卖的机会卖没有了吗，他没有，这样，那在台湾就比较好一点，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买一个小电池，那个小电池啊是我那个温度计里面用的小电池，很多地方没有，我就跑那个温度计的那个店，我说你有这个电池吗，他说我来帮你找，找了以后说，哎呦对不起，我们没有这个小的，对，抱歉哦，抱歉，哎，你去什么店看一看，他指教我去什么店，还对不起，那在大陆的问他番茄没有，就是你这个笨蛋不看看清楚，老子没有番茄汁，你要特别跑来问我番茄汁，就是这样把生意都搞掉了，我没有番茄汁，我可能买苹果汁买橘子汁啊，他就是这样，他没有服务的观念。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啊去一个小的药房，不大，很小的药房，药房啊去买一种药，买一种药啊，有没有啊大罐的，我说有没有小罐的，没有，我说你再看看吧，有没有，不是跟你讲过没有小罐吗，叫我好凶哦，那我说干嘛，你这么凶干什么，好像要吵架一样的啊，东西的啊，要打人啊，他真的要打人一样的，旁边他的这个太太跟我讲，旁边好像是他先生啊，几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喝茶，通通站起来了，哎呦，我跟我太太讲啊，苏老师讲，我说我们赶快走吧，赶快走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啊，他们这么打我们一顿那就完蛋了，这个就是中国大陆，这个讲的都是真话，而且还不是一个，你知道吧，就是这样的，这个服务业到了这种的程度。那我在这次去大陆的时候就碰到有一个人，他说是啊，我们这个文明的东西啊很差，他说我的媳妇啊有去你们台湾呢，媳妇回来说台湾好，台湾好，有礼貌，对人很客气等等，这样计程车都不按喇叭的，不按喇叭的。我说对啊，我说这个是比大陆好一些，但是我说中国大陆也在进步啊，我就安慰他鼓励他，也在进步啊，那么这个我们台湾从前也是乱按喇叭的，这样要搞十几二十年慢慢才没有了，说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大家就习惯不会这样来用了嘛，这样的，我说慢慢就进步。所以我在中国大陆我也很努力啊，苦口婆心的，譬如我坐一个计程车，哎，那个计程车啊，哎，都没有乱按喇叭，哎，我就鼓励他，哎，我说你不错耶，你都没有乱按喇叭呀，好多人都按喇叭，叭叭叭，每次他们一按喇叭都按得很响哦，叭叭，我很生气啊，我就讲自我快乐了 ，Made in China， 为什么？就是这个喇叭是 Made in China， 特别响。还按喇叭的这个人是中国人，也是 Made in China 才会去按，我就 Made in China， 人家不知道讲什么，其实我心里面生气求他一下 Made in China， 哎，这个计程车他没有乱按啊，我就赶快鼓励他一下，一鼓励啊，他就不好意思再按了，你知道吧，我说哎呦你很好哎，这计程车有的时候坐的国外观光客呀，你们是他第一个见到的人，他看到你们不按那喇叭很有修养啊，他可能回去讲中国不一样了，现在都不按喇叭呀，我坐计程车没有按哦，怎么样怎么样啊，这样哎，他就鼓励他一下，然后走路的时候我说哎，你前面哎停一下停一下，

停一下，我说让那个行人先过去，先过去，让行人先过是世界性的礼貌文明哦。我说你让他过，那个行人啊会对你招手啊打招呼，谢谢你哦，不是很好吗？说哦哦哦，好好好，是这样，你要给他鼓励一下。有一次啊，我去一个小店，一个小店啊，不大，但是卖的东西也很多。有一个店员在那里很忙很忙的。我就买了一杯咖啡这样的东西啊，刚才我说我可不可以热一下，可以可以可以，他就帮你弄热，还拿到我的那个桌子上，他不是那个餐厅那种桌子啊，他就长长的像个大板凳一样的，你趴在那个地方，通常都自己拿，他还拿过来，我说你有没有洗手间啊，我要想小个便，可以可以，就在那个后面，我就一说，哎，我说这个年轻人还很不错，哎，我就跟他买糖果呀，什么东西买了一些哦，买了他的，帮我包好袋子，包好，包好以后我就交给他，我说这个是我送给你的。他说怎么有这样一个陌生的老先生会送我店里面的东西啊？我买了，因为他是店员嘛，不是老板嘛，我买了送给他。我说为什么呢？我说你啊非常有礼貌，我看到很多人都不文明。没有礼貌，你很有礼貌，你还把我这个弄热，还端给我，然后厕所可以用啊，等等这样。我说你很好，我为了要鼓励你，这送给你带回去啊，给你的孩子。哎呦，他好高兴。我讲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啊，要责难别人，责难别人，语言要很温顺，温顺，赞扬别人。要很大声，而且要有动作，要有动作。所以说像我刚刚讲，坐了个出租车，到了以后，假定人民币50块，我就给他55，给他60块。哎呦，先生，谢谢你，谢谢你。我要说，我不是大爷，我说你开车很好，我为了奖励你。他说这样，以后他一定会记得这件事。他的态度一定好，所以我们各位好朋友，我们对有些我们不满意的现象，光是骂来骂去也不见得就有用嘛，对不对？我们能多给人家点鼓励，而这个鼓励呢，还能够有实际的表现的，那给别对别人的影响啊，就非常的大了。我想到一个问题哈，也不是问题了，就是说中国有13亿7000万人，这个里面啊，如果说有1-2亿人是很不文明的啊，讲哇哇哇就到哪里这样哦，的话，那这个不文明的反面就是野蛮哦，就是野蛮嘛，野蛮，那就是野蛮人哦。中国那些不文明的人，相对的讲就是野蛮的人，13亿7000万人，好家伙，如果跑出来2亿人是很野蛮的话，这个外国人看到啊，哎呦，这么多野蛮人，吓死我了，赶快逃命啊，不是会这样吗？我们中国是会变成一个野蛮世界吗？各位好朋友，我们为了国家，我们也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大家一起来文明，我们一起大家把软体进步，进步，让我们中国不仅仅在硬体的建设这些方面，科技这些，这个贸易这些富有，这些进步，我们要在文明的上面让人家看到中国现在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是一个文明的大国。希望我们各位好朋友，尤其在中国大陆的听众朋友，大家把我这个话记在心上。下面我要讲一讲，从前包括我们这一次去中国大陆，我们遇到一个非常痛苦的事，在这边跟大家聊一聊。我的太太苏老师81岁，她有这个肌少症，就是肌肉啊少，所以走路啊就会比较慢，比较慢啊这样。然后呢，她有轻微的实质症，现在实质症很多哟，就是80岁以上的人，65岁以上的人，在台湾13个就有一个实质的，80岁以上的5个就有一个，然后90岁以上的老人2个就有一个实质哦，这些也是忘掉了，就是怎么样有这样的，所以我太太苏老师的行动就比较慢一点，她实质不厉害，但是有这个现象了，慢一点，所以有的。

这时候呢，他就要出去穿这个纸尿裤，就有个纸尿裤。那有的时候纸尿裤满了，那就要到厕所呀。在大陆啊，这个厕所呀，哎，当作是什么宝贝一样，很奇怪。我们到了很朋友带我们去啊，都到了很大的餐厅，晚上霓虹灯亮啊，哇，这个客人啊，很多房间啊，大概起码我看有15-20间房间哦，里面可以摆一桌一桌房间哦，然后那个大厅一下子也是看那个样子，差不多100人、200人可以坐，哇、哦，我不得了。那我太太说要上厕所小便，那陪我们的去人就赶快去找，没有。后来就找到他的经理啊，说我太太老人家呀要上厕所呀，都是蹲的，他有厕所都是蹲的。我说这么多厕所，几十间厕所，难道就没有一间是坐的吗？他说没有，一间都没有。哎呀，你会被气得半死，也觉得很遗憾，怎么这么大的店，厕所就有好多间，怎么有一个是坐的，就是没有，那要怎么办呢？怎么办？我太太要尿了，好了，我就陪她去啊，陪她去。我通常就带我太太到男厕所，因为我一个人跑到女厕所，人家这么男人进来，我跑到男厕所，有个女孩、女太太进去，别人不大注意，我就到厕所里面，门关起来，叫我们太太把衣服、裤子都脱下来。然后我在后面抱到他，他就蹲下来一点，好像蹲在那里小便。其实他蹲不下来啊，那腿没有力，蹲下来就坐到下面去了，不行了，蹲不下来。我也81岁，我也抱不动啊，抱一下下可以啊，越抱就越高了，抱不动嘛，抱快点，快撂，快撂，快撂。就是这样，尿不好就尿到裤子里面去了，是这样。然后呢，就要换纸尿裤，那个地下又很脏，你晓得吧？都是尿，都是这样的，有的还有大便。那么你一脱裤子，自己的外裤啊，就会弄到那个上面。那不弄到上面，要把裤子拉到，怎么没有这么多手拉呀？哎呀，真是痛苦不堪。他那个菜啊，再好吃，你都觉得我们的国家为什么文明？落伍到这种程度，你总有一间嘛，有一个嘛，给人家救救急嘛。而且来的观光客很多，这些观光客蹲都蹲不住的呀。年轻一点就是蹲，他也蹲了一下，就屁股向后坐，就很难过，不舒服啊，对不对？那你怎么样要这样呢？就是想不通，想不通，想不通。那我们跑过很多地方，很多观光景点啊，就有公共厕所呀，东西啊。现在观光景点啊，稍好一点点，偶尔会有一个坐的。我有去一个很多景点啊，起码好像那个成千上万的人到那里去玩的样子，厕所也是一个坐马桶的都没有。那怎么办？苏老师又要换呢，又要这样啊，没办法呀。后来有个好心的人，他说这边有一间啊，是给那个残障的人，那些还有亲子的，就是母亲跟孩子有那一间，他把门关的，我们也不晓得呀。他好心，这个有一间开了门呢、啊，开了门让我们进去啊、哦，我们谢天谢地，那个里面又干净一点，就让了苏老师在里面换裤子啊，这样啊弄啊啊、哦，感激不尽一个。还有很多地方外面的那个小地方的。那个厕所啊，那就更加糟糕了，你知道吧？里面又脏，都是蹲的，那蹲的那个后面啊都有大便，大便就在那个地方在那弄。哎，苏老师要大便大号啊，这下就死路了。那我又是陪他进去啊，进去把门关到，又小小的在里面，我就他要蹲啊，他蹲不住啊，那我就抱到他，大便，抱大便比较慢啊，小便比较快啊。那大便比较慢，要抱很久，我抱不住啊，我没有这个力气啊。最后就这一拉拉的，就变站起来了，就变成苏老师站着大便。哎呀，我就想到什么哈、啊，我看到他大便了，我这样抱着他，我怕他会大到裤子上，我把他弄干净啊。他的大便啊，从肛门里头出来，我可以看到他的大便从肛门里头突噜出来，突噜这样出来，我就想到啊。那个在电影上啊，看到那个动物的电影啊，
那个看到那个大象啊，还有牛啊、马呀、啊，那个大便的时候啊，从那个肛门不噜不噜不噜，我就想到苏老师好像像那个大象、像那个马一样在那大便，我就看到他的大便啊，就是变成这样啊，所以那要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有一次一大便，哦，就大到那个后面，他那个蹲的嘛，就大便大不准嘛。就大到那个后面，哎呦，我说糟糕，把人家厕所弄脏了，那有没有办法？没办法呀。哎，后来过一下，我

我就在想，为什么中国大陆现在已经飞铁高铁十倍的时速4000公里，什么航空母舰也上了太空，什么东西样样都很进步，都是世界第一第一第一第二，怎么连个马桶都搞不好呢？后来几年前我看到习大大习近平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大陆有搞，他们有搞一些厕所啊，公共厕所多起来一些，还是不够，那有的厕所叫做豪华厕所，很豪华哟，做样板的，现在要的不是那样啊，就是蹲的人还是多。从前我小的时候我们都是蹲惯了的，我家头一次有抽水马桶坐的啊，我坐在上面大便大不出来啊，大不出来，你习惯了大不出来，你知道吧，要过了很久的时间才慢慢习惯，现在习惯了坐的再蹲的又大不出来了，你知道吧，尤其老人家蹲不住嘛，你知道吧，会倒下去的，是这样的。所以中国大陆样样都这么进步，为什么这一件事情你们搞一个马桶这是都搞不出来呢？这么难吗？这是高科技吗？只是你们不注意到这个东西，要好好的去注意到这样的东西啊。我有一次到有一个地方去，珍珠学校里面有活动，在那住2天，住到外面旅馆，他那个小地方，我们住的房间里面又是蹲的，我就跟那个老板讲，我蹲不下去啊，蹲的我们要换旅馆了。那个老板很有爱心，哎，他不知道找到哪里啊，找一个椅子，那个椅子中间有个洞，有个洞，他说你把这个椅子架到我这个蹲的那个马桶的那个蹲的那个大便的那个地方，你就坐在上面，大便就掉下去了。哎，很好，我说老板你很聪明，谢谢你哦，就在那边住了几天下去。所以总归要想啊，总归是有办法的事。像这件事，我觉得是在中国很多领导的人，还有我讲领导有这个饭店的老板，你们怎么不注意这个东西呢？对不对？所以弄一下这个情况啊，就会有相当的改进，对不对呀？这个我是举这一个例子哦，就是马桶哦，是我们亲身遇到的这个例子。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到这个。谢谢大家，我们休息一下，再来。

哎，各位好朋友，我们都听到有一句成语啊，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就是像砧板。我有一次去买鱼，他要现炸，是活鱼哦，他就是挑活鱼。我这个倒霉的鱼，这一条被挑中了，然后到那个砧板上，他就给它拍一拍，拍一拍，然后把鳞刮掉，然后把尾巴切掉，啪啪啪啪。那个鱼就死掉了。哦，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就是这样的。哎，有一次我在台湾呢，我的妹妹肺炎住医院，住了一个打抗生素啊等等，打了大概1个多礼拜，10天，说好了出去了，出去过了5天啊，哎，又发炎，又是肺炎，又急诊，又进去了。哦，急诊了以后又打针，哦，说可以出院了。我就问那个医生，我说怎么上一次搞了以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啊？怎么过了都说好了，你们说好了就出院啊？啊，出院出去以后，怎么5天又来了？又来你们现在又好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会不会又过5天又来了？你们有没有查出什么原因啊？我就多问他几句啊。哦，那个医生很大的医院啊，在新北市啊，很大的医院啊。那个医生很不高兴啊，他跟我怎么讲？那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我说我没有怎么样啊，我只是问一问，这一次又出去了，究竟原因是什么？你们有没有找到啊？不要回去了以后又来了。他的意思就是说，那怎么样？我还要保证你不再来啊。你第一次来的那个医生不是我，我搞不。

清楚。那你有病你可以看啊，怎么对病人是这个样子呢？后来我就忍下去了，我样子不高兴，但是我没有跟他对吵对骂。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的妹妹在生病，她是鱼肉，医生是刀俎。你跟他弄搞了以后，讲得不好听，我不晓得给我吃个什么药了吗？回去死掉了的，对不对？不要惹他，不要惹他，因为他拿了刀的，他拿了刀的，不能惹他。所以，当双方的力量、权势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一方是拿了刀的人，一方就是鱼肉被宰割的。所以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处境十分悲惨，你知道吧？十分悲惨。因为看到一个女孩子晚上在路上，哎，这边人不多，长得很漂亮嘛，一把就把她脖子扼住了，刀子对到她，往里面走，走到里面草地里面去脱裤子，要强暴她。你脱不脱？你脱不脱？你不脱，我刀子了。K 你，你可能完蛋了，完蛋了以后你还是被我强暴啊，怎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都是这样。那我要讲这个怎么提的？今天我们要讲的大的题目是锦绣河山呢。我们到这次到大陆大概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到了9月18号，我们就从丽江是一个这个很有名的地方，当地风景非常漂亮。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跟大家讲，那个地方叫泸沽湖啊，还有什么啊，那个风景之漂亮哦，你简直没有办法形容，就真的这么漂亮，你懂意？照相从任何角度照相通通都非常漂亮，所以讲那样的。那到了丽江，我们9月18号又回台湾呢，回台湾在那个通关的口啊，叫做港澳台，有个特别的通关的。现在很多机场把这三个地方的人啊单独检查，我们就去要去 check in。哦，我就没有看到那天啊排队啊，排很长很长，排两行啊，排得很长，排得很长，动也不动。我说这个不行啊，我就跑到前面去跟海关的官员。其实那个不是纯粹的海关的官员，就海关的警察还不是什么样的人在那个样，东西，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不行啊，为什么动都不动啊？你们要想想办法呀。他就很生气哦，那个意思就是想什么办法，慢慢排嘛，那人多嘛，有什么办法？那个意思，讲的样子很凶哦，这样，急什么？我说这样的飞机飞掉了，我们也来不及啊，你急什么？飞机要飞了，航空公司会来找你们的。航空公司会来找人哦，都是已经 check in 拿到 boarding pass 的人。如果没有上飞机，你的行李已经寄了嘛，他怕啊，所以他要找你。我们这个还没有 check in 的人哦，就等于你这个飞机没有坐嘛，他不会来找你的。他说会来找你的，急什么东西啊？就这么大声跟我这样讲。我说呀，我不是怪你们哦，我是在为你们做形象。到骊山这来玩，很多观光客看到我们中国是这样的落后，要排这么样的长，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我是为你们好哦。哎，这个时候旁边啊，就有一个人看起来啊，好像是跟我讲话的这个年轻人的长官一样，看起来像长官。那这个年轻人啊，就把他的那个长官啊，用手按到他的肚子这样。就是不要让他过来，那个人好像要过来跟我理论那样子，他不要他过来，意思我可以处理，就是那个小官员把那个大官员的肚子按到，叫他不要出来，就他就呱啦呱啦讲了以后，那也没有办法，我就只有到后面再去排队啊，排吧，看看怎么发展吧。哦，排队啊，哎，我很生气，我就想啊，用手机啊把排队很长的这状况照下来，将来要讲，不是我乱讲啊，是真的。你看，从来没有这个样子啊，很长照下来。后来我想，哎，不要照，不要照。等一下给他看到了，他也说，哎，机场不可以乱照相，机场有的进去以后不能乱照相，那个检查的安全那个不可以照。在外面我还没进去啊，这是可以。但是我说，哎，别惹他，他找个理由就把我抓起来，把我手机没收了，要把我关起来了。
我不要麻烦，因为他现在有钱呢、啊，对不对？我就想到了人为刀俎，这个时候海关的这些人，他们有刀，有刀，有切鲨鱼的砧板，他们有刀，他是拿刀的人。我们小老百姓、观光客只是鱼肉，我们没有什么要讲的，因为他要怎么切你、宰你就是宰你，所以让我很清楚地想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要问的是说，为什么我们十三亿七千万人这么伟大的一个国家，我们样样排世界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二名，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为什么有这样的官员？我们不都是说要勤政爱民吗？我们不都是说官员多谋爱人民吗？这是爱人民吗？大家好好想一想，这是爱人民吗？我告诉各位，大陆我跑过很多，像机场这些，太多跟他样子很相像的人，很相像的人，所以我就想到，好几年前我去大连，大连我想比漓江可能还大一些吧，机场啊更那个，哎，一个女的安检就拿那个检查的那个棒子哈、啊，在我身上弄来弄去，摸来摸去，搞过以后，然后就用那个棒子对到我这么摆一摆，摆一摆，那个意思就是好了，你走了，他也不讲话啊，就这样摆一摆。我说干什么？好了，可以走了，就这样啊。哎，我说你应该有礼貌一点啊，你应该说请下来，好了，请走了。我以为他会不好意思啊，我这样讲他呀，你猜他怎么反应啊？很大声啊，他不怕别人听到我，好大的声，我就是没有礼貌，怎么样？我就是没有礼貌，大家都听到哎。哎呦，我的妈呀！我说怎么就是这个样子啊？后来我真想到他们上面去检举他，算了算了，检举不完的，这种的官员多得很。后来我就想着这个女孩子还很年轻哦，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我就想到大陆实施一胎制，一胎制啊，家里面常常都有个小皇帝、小公主，她就是小公主，家里面啊样样都哄着她、宠着她、宠了她，所以她就变成是这样，她很不在乎啊。我说你要有礼貌一点嘛，我就是没有礼貌，就好大声啊！哇，乖乖，那其他的人也都没有人去管她哦。我想他平常大概也这样，别人都晓得，你这个老先生碰到这个你倒霉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样的例子不是很多吗？很多。在大陆贪污很厉害，现在习大大抓贪污抓得好，但是抓不完的，抓不完的贪污也是一样啊，我为什么要送钱给你啊？我这个是我是对的啊。像扶贫大陆做得很好，有些扶贫的也贪污啊。为什么扶贫贪污？你不送我钱，我就说你不是最穷的，这次轮不到你，你就拿不到啊，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搞扶贫的人也赚很多钱呢，很有钱呢，就是很奇怪的东西。为什么我在审核你穷不穷？我说你穷，你就可以拿到扶贫的，一个月可以拿到好多钱，对不对？你不给我就算是什么？我是刀俎，你是鱼肉，你任我宰割，给不给？不给算了，你就没有，对不对？就变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所以最后我要讲一句话，什么一句话？我们中国进步很快很快，所以最后我要讲，祖国的同胞们，我们爱你们，但是请你们加点油好吗？祖国的同胞们，我们爱你们，但是请你们加点油好吗？我希望我今天的讲话，大陆的同胞，你们要听到，不是我在说你们的坏话，
我说过你们很多的好话，该说的。

的进步太多，让我们都觉得很骄傲。中国人终于出头了，但是你们为什么这么不文明？我刚刚语重心长地呼吁祖国的同胞们，我们真的是爱你们，我们看到中国有很多的进步，我们真的满心的高兴，满心的高兴。我们中国人从前被人家看到好像不文明一样，落伍，我们中国人被日本人打得猪狗不如，现在我们中国人终于抬头起来了，但是我们文明的这一项还不行。所以我相信在中国大陆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一些有识之士一定会了解我的心情和我讲的事情，但是你们不能只能听听，你们要努力的去做。现在中国大陆我看到政府努力的在做，到处都是标语，我们要做文明的人啊，我们什么出国去要做文明的人啊，又这样文明那样文明，到处都是。但是我要讲，单单靠这些广告，靠这些宣传，它的用处不能说没有，很小很小啊，很小很小啊，要去努力。譬如说乱按喇叭，有的那个大的车子哦，那个大货车啊，那些按喇叭好响哦，嘣嘣嘣嘣，这样响浑冲直撞。我也看到有些地方啊，报纸有灯，他那个地方啊，按喇叭的情况就比较好。汽车守规矩干嘛？不是那个地方人特别好，是因为那个地方政府执法很严。所以像这个乱按喇叭这些的状况，我们的政府单单做宣传搞得很漂亮有什么用呢？你们能不能够执法严格一点呢？人民基本上还是人性为善的嘛，你要执行了喊了吧，你都不执行，他当然按嘛，他当然就变成是这样嘛。那最重要的还不是说靠政府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民，我们中国现在是伟大的国家，泱泱大国，为什么要做出这样不文明野蛮人的事情呢？我们外国人，现在我们中国人到国外去旅行啊，国外很喜欢啊，到台湾来，台湾也喜欢陆客。为什么？他一来人很多，第二个他们有钱都舍得买，你知道吧？他出国的人啊比较有钱一点，他就舍得买，一下到瑞士到这买劳力士表，一下买十个，回去这个送奶奶送那个什么也买十个。我的妈呀，我们买一个就觉得不得了啊，他一下就买十个，有钱。所以外国人啊，这些店啊通通都喜欢中国的观光客。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他是喜欢你们的钱，但是你们走了他们看不起你们，他说是野蛮人，野蛮人，中国是暴发户，现在有钱了，谁文明水准很差很差很差，就是这样啊。所以大家晓得啊，你不要以为到观光店里到国外人家捧到你干啊，你以为了不起啊，人家心中瞧不起你，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中国人不但要富有起来，要富而有礼，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以身作则的这样能做起来。所以政府也要加把力，不要老是在做宣传的方面做文章，这样是没有用的东西的。我从前在有个地方像倒垃圾，我看到太多了，我今天没有时间讲。有一天在电梯里面，电梯我们住的家对吧，有电梯，电梯里面进来有一个人带了小孩，他就把这一袋垃圾，家里的垃圾放到那个电梯那个地下电梯里面，那我以为他出电梯要拿呀，他出电梯的时候啊，他那个小孩子啊就把那个垃圾啊砰一脚把他踢出去，一踢出去就散掉了，他们头都不回啊，爸爸带了小孩就走掉了。哎呦，我说怎么这样啊，我就故意喊他，我说先生你的垃圾忘记了，你的垃圾忘记了，他也不回头就这样走。哪有这样的，野蛮人也不会这个样子啊。所以真是糟糕透顶啊，怎么是这样呢？这个地方我们在另外有一个城市，这十多年前现在应该好一点，就乱按喇叭，乱按喇叭。那个地方的交通规则不是看红绿灯，红绿灯仅供参考，他们看什么？他们那个交通规则叫做啊，浑冲直撞，胆大者先行，不是绿灯的先行哦，就是我就呼呼开过来，你也呼呼开过来，那你有点怕我会撞到，你就刹车我就先走，就是胆浑冲直撞，胆大者先行，这就是那个地方的交通规则。怎么可以这样啊，怎么可以这样？有一个地方也是一样，说不可以随地吐痰，
老百姓反对啊，说请问不可以随地吐痰，那我有痰要吐到哪里啊？应该每50公尺就放一个痰盂，让大家到那边去吐，哪有这样啊？同胞们，大陆的同胞们，你们不是野蛮民族啊！我苦口婆心的讲，希望大家不要见怪啊，希望大家好起来。同胞们，我们爱你们，你们要加点油吧。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